0: 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在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世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是早就比其他的爱好好了。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的最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之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画这个画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2: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3: 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4: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哇！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2: 超大的。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

0: 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8: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7: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8: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7: 看到她力量。
8: 对，
9: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7: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9: 是的，
7: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10: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7: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11: 还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7: 我们用实力说话。
12: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11: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哎呀，
7: 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

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海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海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人家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

0: 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1: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2: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6岁，一个一岁。我得
0: 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大文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嗯，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加油。

0: 今天跟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婉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神。耶、yeah.
1: 在给孩子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2: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3: 你自己写吗？
2: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1: 世界的表达。
2: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嗯、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嗯，当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2: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1: 我20多？
2: 对，
1: 谁的孩子20多岁？

0: 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1: 你宝宝16了？
0: 不是，
1: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1: 儿子，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0: 最开始的时候她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她来找了我的时候，她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她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她回过头来看一下她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她觉得哇，她说我觉得，因为她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1: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0: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1: 200多个妈妈？
0: 对。哦，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1: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
1: 哦，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姑娘。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1: 这我知道。是不是？
0: 对，
1: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1: 啊，王心凌的
3: 爱你，哎，
1: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可爱啊。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很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4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敏佳不也在这儿，怕谁？是不是敏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你啊，我上来，
0: 对，
2: 你是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的，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

0: 希望
1: 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是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时候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它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得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哦，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0: 因为是在海边。
3: 对，
0: 也传说是
3: 妈祖娘娘设计的。
0: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3: 是的。
0: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枕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上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博，也叫哥大博或者是大博。
0: 这叫大博，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博。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大家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锣，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凝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桃核。
0: 桃核，我这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10: 这个乐器啊，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
0: 嗯，
10: 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弦乐。
0: 嗯嗯，
10: 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啊，文筝琴
10: 啊，主奏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枕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
0: 啊，
10: 然后把它叫做文枕琴。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0: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
1: 是
0: 给了女儿。
1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
0: 啊！啊，
10: 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10: 这个同时啊，很有
0: 同时出来的，
10: 很有意义。
11: 但是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0: 哦，那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信手就信手了。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嗯，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这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他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马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1: 38度6。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去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38度6吧。
1: 需要海长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海拉木的歌。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不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晶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
0: 来自草原。
1: 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我要住在星光大道，让生命。哦，
0: 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3: 塞班努，
4: 塞班努，
3: 塞班努，
0: 是什么意思？
4: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4: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5: 你好，塞努，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您好。
6: 三百诺，我是 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白。
7: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7: 对。
0: 你是很陶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7: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0: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0: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4: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
0: 一个月，
2: 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2: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2: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2: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0: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2: 哦，是吗？你好，你好。
0: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2: 你好。
0: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2: 对，这个是。
0: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2: 好的。
0: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2: 是。哇。哇
0: 是。你就是草原上的。
2: 太漂亮了。哇。
0: 牛羊不是
2: 牛羊。

0: 是草原上的哥哥。
1: 还有
0: 几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1: 对，
0: 那我来。
1: 你是观众是吗？
0: 来吧，
1: 蒙古袍展示，
2: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龙马吧。
0: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真爱，星光大道，人生命。你好。
3: 大家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3: 对的。
0: 嗯呐。哎我还好吗？
3: 紧张了。
0: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那我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啊。这
3: 真的
0: 真的？
3: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3: 我东北味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哦，
0: 叫志乐。
4: 对
0: 志乐，
3: 他叫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3: 看到了，看到了。
0: 喜欢吗？
3: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啊，
3: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3: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0: 志乐，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啊。
1: 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1: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0: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0: 就泪崩了，
1: 就泪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0: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2: 是我吗？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0: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1: 姥姥。
0: 姥姥。嗯，你是姥姥带大的？
1: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

0: 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1: 珊瑚颂。
0: 嗯，珊瑚颂。然后
1: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0: 不是，对，多少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1: 得劲儿，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0: 好。

0: 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2: 向前跑，迎着

0: 就像天堂，
1: 谁？
0: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1: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

0: 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
1: 哦，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哥。
2: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1: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3: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着一种热爱。
1: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4: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1: 对，
4: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1: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
0: 家，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战力的荣耀。
1: 好棒，有
0: 份儿。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

0: 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2: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
1: 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不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4: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4: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4: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
4: 状态，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床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哇，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4: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好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哦，
0: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让你想念，我好想念。
1: 玻璃中央大街，
0: 高楼红绿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然后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看，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她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她。
3: 好，嗯，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天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迅姐知道，迅姐是苏州人，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2: 你咋？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2: 你咋吃啊？你真
1: 吃啊？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2: 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哈蔗糖和简醇

0: 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1: 这是谁的妈妈，谁的老婆，谁的女儿，不是我，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我的名字，同样的身材，不是缺陷，是见证。

0: 来吧，林佳。
1: 好的，我那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10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随机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10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3: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4: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冠。

0: 获奖感言，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再次谢谢大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与超大型机械为伴，却在小小的驾驶室练就超强操控。他是挖掘机能手，用独特的攀爬技巧带来最为震撼的大型挑战。他是不让须眉的巾帼女司机，用一辆铲车平衡玻璃杯上的汽车。他是港口码头的桥吊司机，却可以用集装箱来踢球射门。手中的操纵杆就是他们触摸极限的钥匙。敬请期待机械驾驶员们的极限操控。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我们见证过很多的挑战者，凭借着人对机械的精准的操控，实现了太多不可能的挑战任务。今天呢，我们要见证的一个挑战项目，将是道具耗费最大、搭建时间最久、安全要求最高、视觉呈现最为震撼的一个大型挑战。只有场外的空间才能满足这个挑战的需求，我们一起到第二现场去看一下。
0: 矗立在现场的钢塔高18米，由数十吨钢材搭建而成，并用十字钢架进行重心固定。同时，为了保证挑战安全，钢塔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四台重型挖掘机进行钢缆固定，两台百吨级吊车也处于待命状态。这是耗资人力物力最为庞大的一次挑战。
10: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今天的挑战者和他13.5吨的搭档。张师傅您好。
11: 主持人好。
10: 今天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一下你要挑战什么？
11: 我今天用我们这台135挖机爬这个18米的铁塔。
0: 挑战规则，挑战者将驾驶重塔13.5吨的挖掘机，用机械臂像做引体向上运动一样，顺着6层铁塔逐层攀爬。当挖掘机到达顶部时，再利用机械臂将机身抬起至悬空状态，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10: 我们看到张师傅已经出发了。我们现在看到第一步，
0: 张师傅先把机械臂挂上铁塔凹槽，之后将红色安全胶打入塔体上的圆孔，这是为了确认机械臂已经完全卡进凹槽，保证安全。
10: 现在整个挖掘机的机身已经起来悬空了，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在自己的机械臂的带动之上，就像做引体向上一样。
9: 这真的就是引体向上。
10: 我们底座的履带前方伸出了一个横梁，这个横梁必须完全准确的挂在标号是一的台阶的凹槽里。张师傅有问题吗？
11: 距离还不太够。
10: 现在大家只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就能够知道张师傅此时此刻整个挖掘机的机身主要的力量全都承担在机械臂上，而张师傅履带前方的那个钢梁一会儿将承担整个机身的重量。大家看一下，我前方有2段钢柱，这2段钢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张师傅挖掘机前侧的钢梁。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算，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完全钢结构整个铸造而成的钢梁还是断裂。
0: 在白天的练习过程中，当张师傅攀爬至第4层时，由于用时过长，挖掘机底盘上的承重钢梁突然发生断裂，机身险些从塔体翻落，

0: 幸亏有吊车在那。
1: 不过请各位放心，经过了一天的抢修之后，我们为张师傅的挖掘机换上了全新的钢梁，希望全新的钢梁能够保障张师傅完成挑战。
2: 我准备脱钩上第二
0: 层。张师傅现在要从一号台阶向二号台阶出发了，
1: 他的机械臂现在要够到第三层固定之后，然后再把整个的机身抬到第二级台阶。
2: 好，那我准备脱钩。好，完全脱钩，
1: 整个的重量全都在机械臂上，张师傅必须完全相信自己的战友。13.5吨的挖掘机现在履带再一次踏到了上一级台阶的平面之上，张师傅要操作自己的机械臂，把整个的机身往前递进，放下钢梁，必须放到位置才行。
2: 好，
1: 张师傅鸣笛了，成功登陆第二级台阶。
2: 我现在准备脱钩，往第三层爬。
3: 祝他好运。
1: 怎么？
2: 这次脱钩太危险了，他往后仰了。好，成功脱钩。
4: 钢梁究竟能承重多久，张师傅不得而知，而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2: 我自己有点看不清楚我自己是否落在平台上。
1: 您现在落在平台上了，但是您的钢梁是否卡住了，从我这个角度已经看不见了。
2: 我准备脱钩。
1: 第三层成功。
5: 有一个摔好像没
0: 卡住吧，
3: 你看这个栓没卡住，红的这个。
6: 北边的箱子还没打进去，
2: 两边都打不出去。
4: 前一天失败的清理给了张师傅很大的压力，他能否克服心理的障碍，重振旗鼓，一往无前呢？

0: 我就脱钩了。现在整个机身在往第四级台阶上收，钢铁巨塔和这个机器现在形成了一个90度的角。 张师傅必须尽快地将履带搭到第四节台阶上，不然的话，整个机械臂受力的时间太长，而且对整个这个塔身往外拉的这个力也太大。张师傅离地面应该已经到达10米以上了，这个高度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住宅楼的4层楼左右的高度。此时。 攀爬时间已超过15分钟，挖掘机底盘的钢梁持续承受着13.5吨的重量，它还能支撑张师傅完成挑战吗？
1: 吊车注意，我脱钩。
0: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继续的上行。 另外，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挖掘机上面的2根保护绳，保护绳是晃动的，是松开的，也就是说保护绳没有提供向上的力。之前我们和张师傅进行过沟通，他告诉我们，他还。

0: 台从来没有到达过第五级平台，都是第一次。张师傅再次鸣笛，安全的到达第五级平台。
1: 吊车师傅请注意，我要脱钩。
0: 张师傅开始脱钩，在18米的高度停留5秒钟。
1: 好，成功脱钩。
0: 张师傅的机械臂脱钩，
1: 这个仰角我看不到。
0: 张师傅保证安全啊！
2: 北边没进去，北边没进去。
0: 一边的保险销还没有打上。
1: 北边的销打不进去，误差太大。
3: 经过多次努力，在最后一层攀爬过程中，塔顶的卡槽由于误差太大，导致保险销一直没法打入塔体。但张师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胆尝试，这次他能够在18米的高空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挑战吗？
1: 我准备脱钩。
0: 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以我目测的角度，张师傅应该已经到达了顶点，对吗？张师傅，
1: 是的，
0: 我要为你倒计时了，5、4、3。成功，漂亮，张师傅成功了，
1: 我成功了，
0: 恭喜您，张师傅。
3: 张师傅用他过硬的技术和超强的心理素质，驾驶挖掘机成功爬上了18米高的垂直钢塔，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挑战。下一位选手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4: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5: 我的名字叫刘彩梅，我是一名叉车司机，大家都看到了哦，
4: 好可爱啊。我们还是先有请挑战助理们上道具。
3: 挑战规则：现场有4组由玻璃杯和啤酒瓶组成的玻璃塔，挑战者需要驾驶叉车，利用前叉臂将重达2.1吨的汽车抬起，将汽车的4个轮胎分别放置在玻璃塔顶端的玻璃杯上，之后叉车臂离开车体，汽车如在玻璃塔上坚持10秒钟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由于玻璃塔为3层结构，因此刘彩梅必须保证汽车轮胎中心与玻璃塔的中心完全重合，而汽车悬挂在设计时会使轮胎形成一定的内倾角，当轮胎完全接触玻璃杯之后，轮胎倾角会发生改变，玻璃塔的重心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平衡掌控稍有不慎，玻璃塔将会倾斜倒塌甚至爆裂。
4: 我宣布我们的挑战者第一轮挑战现在开始。

0: 现在挑战者已经把叉车开到了我们的 SUV 前面。叉车已经将我们的目标车辆缓缓地脱离地面。哦，它还要调整角度，它要把它抬高一点，这样它才能看到前方的情况。 否则刚好会被这个 SUV 挡住。刘彩梅所使用的汽车重达
1: 2.1 吨。当汽车压在玻璃塔上时，每一玻璃塔所承受的重量相当于8名成年男性的体重总和。当汽车逐渐下降，重心发生偏移时，整个玻璃塔很难做到平均受力，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挑战难度突破极限。
0: 车的姿态不是最水平的状态，那前面这个视线。

0: 太难找了。
1: 在挑战过程中，我们的挑战者是不能下车的，他不能下车去查看，他完全要在车上凭借自己的感觉。很显然，刚才这个位置并不是他觉得最理想的状态。
2: 经过仔细观察，刘草莓决定重新调整汽车的位置，并慢慢将轮胎放下。
1: 好，他现在开始慢慢往下放，外侧的轮子已经落在了杯子上面。他现在在慢慢的把内侧的轮子也落到位子上。1毫米1毫米的下降，好的，内侧的轮子也接触到杯子了。
2: 刘彩梅在挑战过程中，为了安全，当汽车摆放在玻璃塔上时，刹车臂只要离开车体2厘米以上，就可以开始倒计时。如果车体离开刹车臂距离过大，当玻璃塔崩塌时，汽车很有可能发生侧翻。
1: 他决定要撤掉叉齿了吗？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很遗憾没能成功。接下来我们将给他第二次机会，我们来看看第二次他的挑战会怎样。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现在开始。

0: 我觉得他这次的位置比上一次好，因为他的视角，他先只能看到那两个轮子，外侧的轮子已经接触到了玻璃杯，哎呦，压下去了。好，十、九。
1: 很遗憾，刘彩梅的第二次挑战仍以失败告终。此时的她正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2: 让我们再次给挑战者最热烈的掌声。不管怎样，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他能成功。我们的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我宣布最后一次挑战开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放手一搏。
0: 现在他只要放松了，按他平时练习的状态来是没问题。哎，他觉得位置不够理想，重新再调整一把。你这个很难去判断他哪个轮子是不是落在他的指定位置，他有角度的差别。

0: 此时的刘采薇心情已经有些急躁，面对最后一次的挑战机会，他决定暂时退出挑战位置，要求重新测量四个玻璃塔的位置。
1: 我想再确认一下这两个点的距离，我感觉它不对，我要退出来重新测量一下。
2: 行。
0: 利用这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他也重新调整状态，再次坐上驾驶室蓄势待发。
3: 我宣布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开始。
4: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发挥出你最好的状态。

0: 外侧
1: 已经落下。位置还不错，只要叉齿离开车体，我们就可以倒计时。
2: 刘彩梅需要把重达2.1吨的汽车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此时她仅剩最后一次挑战机会，而导致前两次失败的种种因素会再度引发玻璃塔的崩塌吗？
1: 好，
3: 十。
2: 终于驾驶叉车，成功地将一辆2.1吨重的汽车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顺利完成了这次挑战。接下来我们将见证的是另一项不可思议的极限操控。
1: 在全世界，这个重要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工业场所，90%的桥吊是中国制造。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挑战项目，就是桥吊。我带各位到宁波的舟山港去看一看。
4: 大家好，我是强子，我身后的这座美丽的港口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穿山港区了。就在这里，我们将进行一项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任务，而这个挑战任务呢，就跟我身边的这些庞然大物桥吊有关系。
5: 大家好，我是宁波舟山港的桥吊司机，我叫涂世杰。
4: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一项据说是高难度的挑战，是什么？
5: 是用集装箱踢足球。
2: 桥吊踢足球，现场平台由101个集装箱搭建而成，在高为8米的平台边上放置一个足球。挑战者需要利用桥吊将重达2.3吨的集装箱荡起，形成钟摆运动，将平台边缘的足球依次踢入台下30到35米处的三个球门，三门全中则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5次射门机会。
4: 朱师傅，你准备好了吗？
1: 这个晃动太难了，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这个这哪看得见球啊？

0: 这个太遗憾了，哎呦，
1: 太可惜了。
2: 由于集装箱击球力量过大，并且足球在飞行时受到风的影响，飞行轨迹明显偏离了球门方向，第一次挑战失败。这时竹师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大风对于足球的影响。
1: 看来今天打进希望不大，风吹得太厉害了。
2: 为了克服大风的影响，竹师傅必须利用桥吊滑轨调整集装箱对足球的击球角度，接下来他能够将球打进吗？
1: 我得调整一下轻转，转一下那角度，是不是能够把球偏过来一点？
3: 下面呢，我们

0: 现在就要努力打第二个了，
1: 。他就得调整他那个摆动的幅度，因为第二个球门比第一个要远。哇！

0: 第三个是最难的，因为它有35米的距离。
1: 对我来打的话，这个幅度要控制的非常的大，幅度大了以后，这个击球的稳性就差了。出发！来，来！就在最后一次击球时，竹师傅的集中箱并没有碰到足球，全场人员都陷入疑惑。
2: 他没打门，
3: 他这个高度差一点。
2: 朱师傅，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怎么没有打门呢？最后一次，我觉得这个幅度不够，可能击球的力度不够，所以我就放弃打球了。希望能够再打一次。他等于哦，对，这一球他没击中，没有打，所以应该可以再有一次。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3: 现在呢，我们跟你的压力一样巨大，刚才这个集装箱整个冲我呼啸而来，你放松，没有关系。刚才这一次呢不算，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这一次一定要打进，加油。
1: 由于竹师傅认为集装箱的击球速度不够，放弃了本次击球，接下来他将如何调整来向这项极限挑战发起冲击呢？

0: 师傅用他超强的操控技术完成了这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他与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用技术追逐梦想，双手创造无限可能，这就是他们的极限操控。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

0: 周青。
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
1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这日，贾府张灯结彩，为贾宝玉迎娶薛宝钗。在贾府众人眼中，这是一段金玉良缘，但又恐宝玉闹出事来，于是王熙凤献上吊包计，对宝玉谎称娶的是林黛玉。一时间洞房春暖，喜气洋洋。
16: 宝玉啊，镜子你可要稳重些啊！
17: 是是。

0: 这厢好梦成空，那边冷月孤馆，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是多好。
1: 老太太问，
2: 宝女啊，家里来了客人，快来见过你林妹妹。
1: 林妹妹，这个妹妹我好像曾看见过的。
2: 你又要胡说了，你何曾见过你？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6: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非常开心再一次陪伴大家来到全民唱舞，希望大家舞出热爱，舞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踏上这方舞台啊，脚步跟着青春的旋律，自然也就成了舞步。青春皆闪耀，我们共同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上我们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
1: 掌声欢迎！
0: 欢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导演。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玉斌，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吕龙。接下来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以及用欢乐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明。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请入座，谢谢。今天一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他们要分成两队，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六支团队的领队来到我们身边。如各位所见，我跟佳佳究竟有幸能够和谁一起并肩作

0: 挑战，我们的决定方式呢非常的街舞。
1: 瓶子的瓶口指向谁啊？我们第一、第三、第五个的就自动的，然后二、四、六偶数的就跟着佳佳走了。
0: 好，
1: 来第一个，走。
0: 瓶子旋转起来。
2: 哦、大家好，我们是赫兹街舞少年团。
1: 赫兹街舞少年团首先纳入青春队的囊中，
0: 欢迎你的到来。
1: 第二个喽，来，停停停停，耶！
3: 我们是东莞天酷街舞，
1: 天酷街舞少年团。
0: 你好，瓶子旋转，
2: 我的第二队，太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战队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大家期不期待？
0: 非常期待啊！我们的评分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当两队分别展演完毕之后呢，都会收集在场各位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分贝值更高的那一组就取得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我觉得二位队长，你们要跟大家先表示一下今天自己的决心啊！
4: 青春无敌，闪耀无限。
1: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0: 那我们率先派出的这支队伍啊，他们是来自山西的龙舞元素少年团。在他们的街舞当中呢，以街舞的韵律为骨，更以禁韵文化为魂，为我们融入了非遗元素的诸多呈现。让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

0: 精彩还是要继续的。大家想要看一看洱海月下的火把节吗？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无限少年团。
1: 月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

0: 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1: 谢谢无限少年团。
2: 来吧，青春队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山西太原龙舞少年团。
4: 龙舞少年成纪律，大国少年展锋芒。
1: 哇，小老虎们你们好。小老虎和小兔子在这个台上都是那一份稚嫩的青涩的，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可爱。其实我们的这支舞啊，在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很多元素的呈现，包括竞秀，包括我们的舞姿当中也有小花戏，还有很多的形象，像是小顽童等等等等。我们这样先派出一位代表跟各位分享一下舞好不好？
5: 我们这支舞其实就是想体现出我们的活泼开朗，像我们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竞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上这个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虎头帽。虎头帽在我们那边就是小宝宝满月的时候，老人会给小宝宝戴上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健康，可以生龙活虎。
1: 那在这一支舞蹈里，小顽童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5: 让我的队友来可以展示一下。
1: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老虎的生龙活虎啊，又跳又翻又滚的。那我们这边呢，走的就是安静沉稳的路线，是不是？我们无限少年团的队长，来吧，我们的口号是：
6: 无限少年，勇往直前。
1: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队长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的。
7: 这个舞蹈我们结合了彝族的火把节，还有赏月的一些习俗，然后模拟了儿童在月下玩耍的一个场面，然后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风光。彝族习俗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比如说会在火把节围在一起赏月，然后围着火跳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
1: 是的，而且我们彝族的舞蹈呢，还体现了我们整个团结温暖的氛围和风情，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非常的有爱。
8: 就是每次动作不会的时候，姐姐哥哥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练。
1: 哎，你看看我们这里啊，不光有老师，我们哥哥姐姐们也都把弟弟妹妹们当成家人一样，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去训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月亮的意象选的也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的。所以说到这个呀，我又想到了，我们既然元素当

0: 当中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月亮，我们不如也来玩一个月亮舞蹈接力挑战，怎么样？
1: 快来！
0: 那这样吧，我们也把现场的导师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欢迎我们五位老师。那个举音乐节奏，每个人用不同的动作传递月亮，我们正式开启月亮舞蹈接力挑战。

0: 守株待兔。
1: 哦，这种太极球的感觉啊。

0: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们有月亮传递，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非遗小花戏。那接下来我们也让孩子们先展示一下。来，孩子们，你们的小花戏时间到。

0: 感觉。
1: 咱们的小花戏是左权小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在了孩子们刚才的街舞动作里。我们也带着老师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0: 才我们其实也一同感受了两种中式浪漫，有探索的浪漫，中国古人对月亮小时不识月乎坐白玉盘的感慨，更有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探索精神。而我们始终没有忘的，还有身后这群孩子们所代表的传承的在中华文化当中扎根的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那就从我们先开始了，
1: 来吧。
0: 所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

0: 车云霄。
1: 您都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好，很赞，就是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
0: 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感受到了火把节的浪漫了吗？欢呼声、掌声、呐喊声，走起来！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来吧，青春队的分贝值。
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闪耀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稍微差了一点点。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我们就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有请。
2: 嗨，现场全民唱舞的各位，大家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到了，我们万众期待也是街舞中最为好看的斗舞环节，现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的，那么就要邀请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全民唱舞团队斗舞环节开始，龙舞元素少年团率先。

下地起身这一套招式如流水一般。五四三二一，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0: 全场热情再次送给双方选手好吗？谢谢。接下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支持龙舞元素少年团，三二一，好的，谢谢。此时此刻要为我们无限少年团进行呐喊了，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好的，太棒了，我相信后台已经有结果了，邀请主持人返场，欢迎。
1: 好的，在我们公布结果之前，先听听导师们的看法。许文彪老师，不，
2: 哦，这次每个队的表演都突破了以往的这个秀的模式，这是很难得的一点。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出了特别热爱舞蹈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我们不是作为比较的，舞蹈是相互什么，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每一个在舞台上的团队都是优胜者。
3: 谢谢徐老师。
4: 这两个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民俗民风与街舞风格的这样的结合，耳目一新的。尤其是这个问月，把彝族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包括斗鸡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了。输赢是无所谓的，享受舞台的快乐是最终的目的，好吧。
1: 谢谢，谢谢吕冬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先来看这一轮斗舞的分配值。我们先来看青春队，9分贝。来，我们来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5: 93.2分贝。
1: 在欢呼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来，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是179.9。

0: 近乎两分之差，恭喜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朋友们，祝贺，谢谢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以舞会友，再次祝贺两队，来吧，用街舞的方式和大家彼此拥抱，谢谢你们。
1: 青春这件事情是没有输赢的，而青春的舞台上也决不出胜负，毕竟梦想的远方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始终在路上。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河北的赫兹街舞少年团，竹杖芒鞋轻胜马，这一支舞他们究竟会带我们领略怎样的一番意境？

0: 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大家都知道锁舞，也知道童真做梦的那种甜蜜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掌声一起期待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
1: 有请。

0: 好的，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感谢你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街舞的表演啊！我们先请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赫兹少年团，我们可是赫兹少年跃马大捷，以武为攻，一往无前。
2: 哦、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天湖街舞的星耀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3: 星光。
0: 旗鼓相当
4: 哦！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锁舞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作品呢，是讲述着一个小女孩与一群发条木偶们，玩耍一起跳舞的故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是饰演的是发条玩偶，这个小女孩也就是他们的主人，拧动发条的时候，就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起跳舞玩耍，让他们更有了生命力，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纯粹的童真与快乐。
4: 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这次的作品编排叫御马定乾坤，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包括从我们的道具、服装还有我们的妆容都融合了我们现在新中式的样貌。我们的中的队形有一个把伞撑开之后会形成一个山峦的模样，它是连绵起伏的，象征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少年，我们就要勇往直前。
4: 我觉得这个伞的寓意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场下，我觉得不如我们一起来讨教一下这个伞在舞蹈当中的应用。有请蔡明老师、许文彪老师。首先呢，是这把伞，我们先交一把到我们许老师手中，让您看看这伞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哦，
7: 转不起来，哎。伞一般是在我们舞蹈当中女士用的比较多一些，男士很少用伞，一般男士会用折扇啊、刀啊、剑呐、棍棒之类的。
4: 放大招了！听说我们队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做阿尔法踢，对不对？展示一下吧，来吧，三二一，走！哇！看看我们闪耀队，这个大招秀出来是什么意思？秀出来的意思就是想让四位老师也挑战一下。哎，我们的大招，哪位老师能应战？
8: 让他们俩来吧，等我们来不了这个。
9: 这个我们叫单腿踢，这是小时候我跳街舞的第一个会的技巧动作，啊，这一晃就35年过去了。
4: 我们不介意再看一眼，老师。
9: 好 ，OK， 来吧。

0: 我知道你们这闪耀队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嗯，就是我们的梦想列车。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分成两列，伴随着音乐一组一组的进行接力跳。老师放音乐吧，我们的第一。

0: 师们的舞姿轻盈畅快啊，也向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对大家的祝福，祝各位都能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谢谢四位老师，台下
0: 等一下，但是请我们王岩老师留步。
2: 王岩老师，我们颜色很搭哎。
1: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的主持团了。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唱舞。那作为主持人，我先采访一下孩子们，在梦想列车上，你们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4: 我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跳舞，我接触舞蹈比身边伙伴晚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跟不上队伍进度，让我感到焦虑。老师们在教这个舞蹈的时候，讲到青春的年纪就要勇敢，哪怕困难像这座山一样，也要咬牙翻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制定了自己的训练计划，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就反复练习十遍、百遍。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2: 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他很像，不能讲曲折，但是有很多心酸的经历。我的故事有一个见证人，那就是吕龙老师，因为他是我最开始的启蒙老师，一直看着我这20年摸爬滚打到现在。
5: 其实我们舞蹈界有一句话，是99%的天赋和1%的努力。但是呢，我从王岩包括很多舞者身上，其实看到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他说大学的时候来找我的，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回去上学吧，因为我看你不适合跳舞，你不适合这块料。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浑身不协调，特别不协调。但是呢，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成长，到今天成为一个我们能拿我们世界冠军的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好的学生。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想对所有的孩子说，努力可以大于天赋，努力可以战胜天赋，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6: 就是
2: 只要坚持99%的努力，一样能够成功。
0: 谢谢王岩老师分享给我们的青春故事，接下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呐喊吧。
1: 喜欢我们闪耀队，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呐喊声。3、2、1，收。
7: 共同拭目以待大屏幕上的青春队的分贝值。
0: 18.8，
7: 哇，非常不错，88.8，
0: 掌声送给自己，孩子们。
7: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1: 我们闪耀队
7: 分贝值是89.5，小胜一筹，
0: 小小的分差。但是我们还有一轮在等着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上的热血再次点燃，剩下的时间
7: 就交给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6: 我们就闲言少叙，即将开始我们的动物环节，唱片骑士走曲，赫兹街舞少年团率先出。

用了大回环。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左手边赫兹街舞少年团更棒的话，把你们的声音送给他，准备三二一。那么接下来呢是右手边，三二一。想必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导师对刚刚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评价。
2: 这是一场单一舞种对多舞种的一个 battle， 是 locking 对的是 hip hop 跟 breaking， 因为 locking 的音乐呀，它的动作呀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的，但是呢，这边的孩子啊，面对强敌啊，毫不退缩。刚才两个小 B boy 也特别好，包括这个跳 hip hop 的这个小朋友，刚才蔡明老师一直在冲着你啊，太棒太棒，一直在夸你，我也特别喜欢你。
3: 今天看你们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精彩。这边的创意，咱们的传统现代的融合，包括你们还有一些场景的演绎，都特别丰富。这边的锁舞呢，戏剧交流的这种呈现感也特别好。我觉得我跳不过他们，他们比我都优秀，太棒了！
4: 谢谢谢谢老师。
5: 天酷，
6: 刚才在斗舞的环节当中，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他们出来一段组合技，但是音乐有变化，然后他们组合技也相对应的放慢了，也有变化，他们是很有默契的。
4: 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孩子们？
7: 满意。
8: 满不满意？
9: 满意。
1: 来，我们先来揭晓我们斗舞这个环节的分贝值哈。来，请看青春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88.5。很棒，来，我们再来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的大屏幕上再来看一看两队的总成绩，最终获得的是177.7分，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也感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富有活力的律动啊！谢谢你们，用街舞的方式互相拥抱一下，为彼此加油。这街舞的魅力就是这样。刚刚在拥抱的时候，我发现赫兹队的队长特别主动的发自真心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4: 没错，
1: 送给我们今天闪耀队的队员们，这就是大家在台上以舞相见，
4: 谢谢，
1: 以舞相交。
4: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舞派少年团，他们呢带着心中的热忱，将为我们带来一支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新一届舞蹈团同样不容小觑，大家想看看爵士和佤族的传统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是虎派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 虎派少年，虎派
2: 少年。今天我们虎派少年团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焰火重生，然后呢，这个舞蹈表现出了小火苗遇见风雨，但是它永不熄灭；少年们遇到困难，但是永不退缩。我们就是那个顽强的小火苗。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
4: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大家队员这个服饰也特别的有特色。
2: 是的，我们今天呢整体的风格呢都是沿用了我们云南的佤族的风情，我们在纹样上包括我们的肤色上都做出了还原。看刚才我们这个舞蹈不光是爵士，还加入了非常多的佤族的元素。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乐曲就用到了我们的嘉陵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嘉陵赛作为佤族的一首经典的乐曲，其中呢还有很多佤族的一些经典的民族乐器，包括牛头笛、牛头独弦琴，还有木鼓之类，各式各样，都在这首歌里有所体现。
2: 是的，我们不光在音乐上有所体现，我们在这个舞蹈的元素和记忆点上更加有所体现。有一个动作，觉得还挺魔性的，就是我们非遗的甩发舞。那我们的这个甩发舞，让他们体验体验。
5: 我们这边的发型看起来我最。

0: 要是我们这个发型，少年的凌云之志顶在头顶，有点甩不太动。
1: 我觉得甩的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0: 主要是颈椎是吧？
1: 等着，行不行？哎呀，太心酸了，队长。好，既然甩发我们发型不适合挑战，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最后的结尾动作，我们是不是还有下腰？对吧？下腰有没有人能应战？来。
2: 蔡明老师刚才都看入神了，
3: 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其实我刚才看的很感动，演员有一句话叫艺不压身，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我永远在学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把你其他的一些会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舞蹈中啊，你就会感到比其他人更加的游刃有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一定长大是专业的舞者，重要的是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就是莫大的幸福。
0: 谢谢，谢谢蔡明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多边形人才，我们的多边形导师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共舞一下了？
4: 多边你们来，多边你快去，多边，多边，多边，
0: 音乐响起来。

1: 我们学习街舞外来的这些街舞的动作，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街舞。
2: 非常开心啊！其实跳舞就是开心，
3: 是
2: 不管用什么音乐跳。
3: 只要融进去就很开心就对了，这就是全民唱舞哦，真的是再次掌声感谢老师，
4: 多好啊这个舞台，但是你们是不是有点忘了一件事儿？哎，跳嗨了，差点忘了我们的分贝值，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武派少年团呐喊吧！
3: 喜欢我们的在哪里？支持新一街舞蹈团的呐喊声！收！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一下两队的分贝值，88.6分贝，掌声送给武派少年团的孩子们！
2: 看一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的数字，好棒的数字。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轮依旧是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拿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热爱，点燃这个舞台。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动起来吧，掌声请出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好的，我们双方团队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各位做好准备，3、2、1，来开启这一时刻吧。武汉少年团率先出场，

行回击。他的这一段锁舞瞬间把我拉回到90年代的 disco 舞厅一般。

0: 好的，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那么究竟哪一对分贝值更高呢？那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再次返场，欢迎你。
1: 谢谢两支队伍我们带来的动物的对决。
0: 那我先让悬念再拉满一点，揭晓答案之前先听听我们的导师们有什么话要说。
2: 哎呀，两对孩子都非常可爱，每个孩子能看到你们眼睛里有勇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能前翻后翻空翻，在舞台后面你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功，受了多少罪，哭了多少回，是不是啊？啊，你们有了这样一个童年，我相信将来的日子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都能克服的。耶耶，
3: 谢谢蔡明姐姐。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在这个行业30多年，其实当年我跳街舞那个时候，别说练功房了，我们连个音乐就没有，基本上都是天天在路边练。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时代的不一样嘛，我们不能让他们传承我们当年吃的那个苦，我们要传承是街舞的我们那种坚持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能让中国的街舞能到国际上，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带到街舞里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街舞。
0: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斗舞，我们分别获得的分贝值吧。青春队分贝值是
3: 88.7。
0: 来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看一看两个强强最后的最终的分数。0.1分之差，祝贺我们的闪耀队的姑娘们，祝贺你们，同时呢也要祝贺青春队的队员们，刚刚也特别棒，希望你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舞台上跳下去。
1: 来吧孩子们，抱一抱，
2: 我们互相拥抱吧。
0: 哇，刚刚的团队的起舞还有斗舞的环节太激烈太有趣了啊！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哎，小心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小组名单是。
2: 恭喜闪耀队！
0: 啊，恭喜你们的无限。

0: 恭喜闪耀队，也要祝贺青春队，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每一支参加的舞团他们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我相信每一个刚才在这个舞台上小小绽放过一场的孩子们，都有着更远大的梦想，更远的远方在等着他们去一路盛放，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你们的身影。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来一个导师舞蹈展示环节怎么样？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有请

0: 我本来是想自己即兴的，但后来看到今天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完美的呈现作品，那我也用我的作品回敬给大家，希望你们大家感受到我的力量，有能量，有激情，敢于拼搏才是我心中的胜者。哇，
1: 全力以赴就是对这个舞台最大的尊重。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到今晚一对一的车轮战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以及我们的三支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现场热爱街舞的你们，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本次全民唱舞的最后的团队斗舞环节了。好的，每个舞团共有两分，动舞过程中裁判老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哪支队伍能获得我们全民唱舞的优胜队伍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我将以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守擂方，谁是攻擂方。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将为守擂方。无限少年团为

手擂，来吧。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率先攻擂，你们是最后一个进行攻擂的，好吗？唱片骑士走曲儿。

0: 五、四、三、二、一，全场再次沸腾起来吧！
1: 五位裁判老师，当我数到一，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请举手。恭喜天库街舞获得胜利，无限少年团失去一分。来，有请我们的唱片骑士继续。

好的，目光锁定我们五位嘉宾，倒计时三二一，请举手。4-1，再次恭喜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获得胜利，唱片骑士继续走起，无限少年团来吧。

准备。三、二、一，请举手。3-2，恭喜无限少年团获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

目光再次聚焦到五位嘉宾身上，将如何抉择呢？三、二、一，请选择。恭喜无限少年团再次获得胜利。那同时，新一届舞蹈团暂时离场，掌声送给我们新一届舞团好吗？谢谢。好的，全民唱舞的斗舞团队环节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此刻想问一下，支持天护街舞星耀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支持无限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好的，支持完我们各方队伍了，继续来进行团队斗舞吧。

0: 再次将这如此之难的难题交给到五位，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让我们恭喜无限少年团，小伙伴们一起上台庆祝胜利吧！

0: 就让我们共同接受我们的荣耀时刻吧。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1: 你们，
2: 我是不是支持你们？
1: 对，我很荣幸啊！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0: 恭喜我们的无限少年团，恭喜我们的闪耀队。我们的闪耀队之所以叫闪耀队，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努力，才汇聚成了现在的星光。再一次掌声鼓励自己。
3: 无论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得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呈现得怎么样，都是收获，要么赢得比赛，要么赢得成长。所以啊，青春永远无畏，我们接下来的路，路上见。
4: 祝愿他们的青春皆闪耀吧，我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自己，送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全力起舞的人们。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4: 再一次感谢每一支奉献出自己全部努力的舞团，我想街舞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只是最炫酷的舞步，更是他们梦想最美的模样。
0: 舞台不止于此，热爱永不止步，我们期待他们更闪耀的未来。
4: 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吧，全民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5: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6: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粤、黄梅、二黄、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每到农闲的夜里，村里就常听到几声锣响，戏班排演开始了，演员们都集合起来，到那古寺庙里去，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古寺庙成了古今真乐府，天地大梨园。广袤旷远的800里秦川，只有着秦腔，也只能有着秦腔。800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着秦腔，是他们喜怒哀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我有一个洋媳妇，
4: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3: 第一面
4: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5: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3: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6: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3: 五个孩子，
6: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7: 叫我们双花夫妻
8: 准备了一个惊喜，
7: 他在哪家就在哪。
9: 然后我爱你，
10: 我也爱你，
8: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1: 老公加油，
12: 么么哒。
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六号爱情的魔力会率先眷顾谁？7号，
2: 恭喜
1: 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3: 我尽量吧。
1: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
4: 你好，你好，
0: 欢迎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0: 洋媳妇，
3: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0: 他来自哪里？
3: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0: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3: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0: 肢体语言。
3: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1: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0: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3: 可以。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3: 谢谢，
0: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3: 我想选，那就选鼠吧。
0: 为什么？
3: 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小林老师好像你在说，
0: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鼠，请准备。2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可以天天年年月月等等等。
1: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0: 没有。
1: 歌名叫
0: 对的爱不完，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你爱不完。谢谢谢谢甘明瑞，
1: 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谢谢。
0: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2: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0: 哦，她是专业歌手。
2: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唱歌认识的。
0: 唱歌认识的。
2: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0: 哦，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2: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但是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
0: 哎，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儿是吧？
2: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庆的漂亮的一些夜景，
3: 都是有目的的。
0: 几年前，
2: 就13年吧，
0: 13年前，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2: 对对，
0: 咋交流啊？
2: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0: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2: 对，
0: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2: 对，
0: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2: 要吃东西，哎，吃不吃？婶子叫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那就这样给他给去。
3: 感情，
4: 靠的是感觉。
0: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它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2: 要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
3: 就夸张
2: 了。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0: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哦，怎么说？
5: 这个有点难度呀。
2: 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嗯，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又在五分跳了一段舞。
3: 好浪漫。
0: 不是在拍电影吗？
2: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0: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2: 对，
0: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2: 对对对，就这样。
3: 雨中共舞，
0: 拉着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对对对对对对。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
3: 好浪漫啊。
0: 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2: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0: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2: 对，
0: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跳着舞。好的，继续前进。
2: OK，
0: 选择哪个生肖？
3: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2: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Snake，
0: 蛇，那就他了。
2: 好，
0: 请准备。
3: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哈，
0: 来吧，请按响门铃，谢谢，加油。

0: 在不安的夜难有个归属，就他稳稳的幸福，
1: 确定吗？
0: 对，确定，
1: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是重庆话。
0: 他还说重庆话，
4: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2: 吃了，吃了宫保鸡丁儿和干煸四季豆。
0: 他重庆话说得非常好啊。
2: 我觉得说得还可以嘛。
0: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买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4: 能交流，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到我们重庆人说四十、四十、十四、四十、四十、四十、四十不分的，然后他再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四块、十块、十块啊，要给四块给他，十块。
0: 这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十块还是十块。历史两个时候跟他刷的朋友，
2: 我们是2014年开始刷朋友的，然后我觉得一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非常浪漫的人。
4: 去我妈那，我妈那问他，我们两个刷朋友刷了多久了？他说刷朋友，我们两个不是刷朋友啊，我们两个谈恋爱啊。
0: 你妈吓一跳说不是耍朋友，领回来见我干嘛？哎，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2: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0: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4: 对，
0: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4: 对，
0: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4: 对，
0: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4: 羊吧，我老婆特别喜欢羊，
0: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是吧？来，羊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行，三千元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赶快抽到12号吧，把它冰封掉。

0: 对，
1: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3: 太有实力了。
2: 为你我
0: 为你写诗，
1: 志玲吗？
2: 对，
0: 为你写诗，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为你静止。
4: 他选完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3: 对啊。

0: 好听，谢谢谢谢鲁怀德。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了。中外夫妻肯定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1: 洋娃娃，
0: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戏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真实
0: 发生过。
2: 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0: 稍微保守一点啊。
2: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就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你亲我爸爸，
0: 你爸什么反应？
2: 跑，真跑，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0: 吓一跳。
2: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还要亲爸爸。
0: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2: 对，
0: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2: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哇，
3: 这个很好哎，
2: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 ，Lisa 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 Lisa。
0: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抱吧。
3: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0: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他，是不是？
2: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他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0: 冲撞了妈妈？
2: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啊。妈妈，闭嘴，
4: 闭嘴，闭嘴。
2: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就实话了，我就看到我妈那个脸都绿了。
0: 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2: 但是一完事，他马上道歉了，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0: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2: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就会这样绕着弯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0: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2: 对对对。
0: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2: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0: 牛，请准备八号门，
3: 要上难度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的歌词是记不起了，旋律我好熟悉。
2: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3: 相见恨晚，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4: 我的眼里只有你，
5: 你再唱一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1: 25。
5: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1: 早点认识
4: 啊、哦、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1: 相识太晚，怎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4: 我觉得他的中文比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1: 恨太早，早
4: 这还能回得了他吗？
1: 相见恨晚。
4: 对，
5: 你确定吗？
1: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

0: 欢迎晨曦，相见恨晚。但他还行，二十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1: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2: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他叫 Lisa，
3: 对，
0: 我有个同事，他的老婆也叫 Lisa， 是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我吃饭，我就发现孩子们可能比如说什么东西面条掉到桌上了，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哦，这要是中国父母看到，干嘛赶紧吐出来，太脏了。就外国父母就觉得没事儿，
4: 对，他就这样，他觉得
0: 是不是
4: 事情结束。对，
0: 关于吃，你在重庆吃得惯吗？
5: 刚开始在重庆我接受不了辣的，我点菜的时候喊服务员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放。点火锅的时候点清汤，
0: 重庆点清汤，老板说我不干了。
4: 现在他能吃了，
0: 现在能接受了是吧？
5: 微辣中辣都可以。
0: 好的，给老公加加油吧。
5: 老公加油，么么哒。
4: 我会加油的。
1: 好甜的。
0: 好，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4: 鸡。
0: 鸡，请准备。10号。
2: 啊，10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4: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10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4: 猴吧。
0: 猴，请准备。
1: 简单的。
0: 11。
1: 哎呦！
4: 没事。
2: 谢谢你。
0: 他冰封了10，然后出来个11，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4: 好的。
0: 11号门2万元，请按响门铃。好歹咱们还有求助的机会。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0: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2: 好耳熟啊。
0: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3: 我在求助上哪完全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3: AI 吧，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4: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诸行动。
3: 一个字勇气勇敢，
5: 林子祥的歌。
3: 敢是敢，
5: 对的。
3: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3: 敢爱敢拼，敢爱敢恨，敢闯。
6: 哎呀，差一点点。
3: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0: 你确定我就开？
3: 开了吧。
7: 这题有点紧张了。
0: 一起期待。
3: 敢爱敢拼，
0: 开。
3: 敢
0: 门，
3: 敢
0: 大，
3: 勇敢。没有，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5: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0: 鸡。
8: 啊！哇，就差一个字，天哪，
3: 敢爱敢恨吗？
8: 太可惜了。哦，
0: 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5: 他已经很厉害了，
7: 他很厉害了。
0: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3: 看一下。

0: 欢迎俊宇。这首歌原唱是
1: 林子祥先生。
0: 其实他刚才在猜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他本身行动很简单，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你想了就去做，
2: 敢爱敢做。
3: 对呀、啊，动作呀，
0: 就这么简单。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地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地牵起他的手在雨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
2: 对的，
0: 现在全部清零。哎呀，给帕尔多最好的礼物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让他回去给自己的媳妇儿做个饭吧，好不好？有什么话跟老公说，安慰一下老公吧。
4: 我爱你，老公。
2: 我也爱你。
4: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4: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你有啥话跟他说？
2: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3: 好感动啊，
0: 真幸福，
3: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3、2、1。
6: 2号3号4号3号3号，
5: 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爱情秘诀的是1号振兴。也祝您梦想小门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
0: 你好
5: 你好，
0: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沈欣，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漠古河村的夫妻警务室。
0: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警务室，是
5: 对，我们这个警务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C。哇，
7: 这么冷呀。
0: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警务室？
5: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0: 所以那个小小的警务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5: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儿。
3: 啊，好有意思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没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0: 祝你成功，加油。
5: 谢谢。
0: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7扇门。
5: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0: 猪，请准备。7号门5000元。
5: 好，可以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他真不会。
3: 沈星加油啊！
4: 似曾相识吗？
5: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1: 沈星真不会。
4: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哦，这个歌听歌词。
5: 原因重现。
4: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来，

0: 喜欢你。我听过的时候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3: 不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灵感，谢谢你，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2: 李白，
0: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2: 我们的边境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线。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0: 哎呦，
2: 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
0: 呦，你看那个头发，
2: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霜花夫妻。
0: 哎呦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2: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江面上全都是冰，我们下完了雪，我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0: 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2: 就是想到就是冷
0: 艰苦。
2: 对，
0: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2: 对，
0: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2: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那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3: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2: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0: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2: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0: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2: 对，
0: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2: 他在哪家就在哪，
0: 你在哪儿家也在。

0: 在哪。
1: 太感人了，
2: 感人呐！
0: 继续前进，
3: 继续，
0: 没有求助了啊！
1: 加油，加油！
0: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3: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小狗的。
0: 好的。狗，请准备。
1: 可以。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下一个吧。他太小，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听过。
2: 胆小鬼，
3: 我完全不会。
0: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了，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想起来了吗？这歌叫啥？
1: 胆小鬼。
2: Oh no！
0: 你唱完了，他想起来了。谢谢王赛海娜的演唱，谢谢。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儿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给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嗯，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嗯，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1: 是，
2: 就很踏实的幸福。
0: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1: 对，
0: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1: 对，
0: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3: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0: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他在出生仅十五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落伍和正的工作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落伍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啊，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余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

0: 不敢忘你。
1: 太好哭了。
2: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1: 和你来到洛谷河，一起守边，痛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我也会把我们的小家守好。
3: 哎呦，太好哭了。
2: 一个人能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直记着能够见缝插针的给你来点小惊喜小浪漫，一个人能够在雪地里永远不会撒开你的手，这就是爱情，希望永远都能这样爱下去。
4: 谢谢。
5: 好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2: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5: 来
1: 啊，来吧，3、2、1，
5: 来四
1: 8号，小尼哥哥，提前预告一下，姐姐坐在我旁边猜出了每一首歌。哇！祝你梦想有门，开
3: 门
1: 大吉！
2: 你好，
6: 你好，
2: 欢迎
1: 你哥。
2: 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
1: 对，
2: 很厉害啊。好，去及格，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齐吉格，是一名退役捕夫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
1: 哇，太帅了。
2: 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6: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儿。
2: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6: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2: 吃饺子我得先来点山西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点紫林老陈醋吧。
1: 我好想吃啊。
2: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1: 这是细嚼慢咽吗？
7: 真香。
2: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1: 好香啊，我好想吃哦。
2: 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现在是他想改个馆。
2: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6: 好，谢谢了。
2: 来吧，虎兔龙马石五扇门，
6: 选马吧。
2: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门？6号门。
1: 太简单了。
2: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3: 龙卷风，
1: 对了嘛？
0: 确定吗？
3: 确定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凯琪。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成功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2: 对，
0: 他的准头怎么样？
3: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3: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3: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4: 我先捕服他，
5: 是吗？
0: 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3: 就是3次机会。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儿。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一站，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8米的大个儿，然后山东男子汉，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到楼外边，一撒，
0: 好有力量啊！
3: 我就想着一压挺厉害的。
0: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3: 对对对对。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0: 巧了，
3: 巧了。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0: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3: 对。
0: 然后呢？
3: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6: 我们退役以后，
3: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好，
0: 行，毫不犹豫。
3: 不犹豫。
0: 你呀、啊，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3: 对，
0: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7: 哎，你好，
0: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7: 属实，他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的那个真诚善良也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服了，一招制敌了，那我就服从吧，服从吧，
0: 服从命令啊，这是。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石选择哪个生肖？
3: 那就龙吧。
0: 龙，请准备。
3: 哟，
0: 四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好。

0: 圣诞节的家里。
1: 周华健的
2: 唱，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那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2: 再唱一遍，
3: 今天我要嫁给你，
2: 是今天吗？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唱一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做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5: 确定吗？
3: 确定。
5: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5: 回答正确。哇，

0: 大家好，小婷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2: 对。哇，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们结婚那天吗？
2: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哦，
1: 就像在家一样。
2: 对对对，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主要是家太远了，父母不太放心，还好老公对着好。
1: 离家千里，在自己的婚礼上听到这首歌，不免会有一点伤感。
2: 对对对，前一晚上，因为结婚传统应该是两个不能见面嘛。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感觉这个东西少不少呀，那个东西少不少呀，准备的足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叹。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他最美的那一天。
2: 对，
1: 你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
2: 对，我跟他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3: 是的，你一直是最美的。
1: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2: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十号门，请就位。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啊，真的没听出来，大哥，真的没听出来。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0: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0: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2: 非你不可。
0: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儿的歌，非你莫属。
3: 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0: 想不到别的了。

0: 比如首飞，
1: 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0: 非常爱你。飞。
4: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0: 非那非你莫属。
4: 非你莫属，确定吗？
0: 不确定。
4: 时间已经到了。
0: 飞，
4: 一起期待。开。
0: 哎，等
4: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我等不了了，等不了了，大。大，等不了了。这急，等不了了。因为你回答对了。我就怕你改。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
3: 哎呦，
4: 那个人是你，所以不怕苦。
3: 棒了。
4: 哇，这不就是说你们俩吗？
3: 对，
4: 他们俩摆摊好像挺难的，对吧？
3: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下雨的时候我们没有伞，因为刚摆没有经验，然后呢有个好心的大姐送我们了一大把伞，然后有的时候哎，就是突然间客流量上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锅又不够，好多人在那儿等着，哎呀那个焦急状态好难过呀。
4: 忙得过来吗？每天卖多少饺子？
3: 每天要卖2000-3000个饺子。
4: 能赚得多吗？
3: 还行
4: 还行，比较稳定，是不是？
3: 稳定一点。
4: 好，
3: 对，
4: 但一切都慢慢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3: 对，
4: 祝你们早日能把咱们饺子摊升级成饺子馆。接下来七七哥，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4: 你决定，
3: 有人见好就收吧。
4: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6: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3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7: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
5: 什么意思？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
8: 好酸好酸好酸
5: 好酸。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歌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四号来吧，坐在我的身边。
8: 我坐的都累的，
5: 坐的都热了。
6: 好的，
5: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5: 加油。
7: 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4: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7: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4: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7: 对，可以尝。
4: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8: 我也想吃，
5: 想吃，超想吃。
4: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啊，我介绍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瓦列利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部生活13年了，我是内蒙媳妇儿，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4: 你们是在这儿结的婚是吧？
7: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5: 哇，他中文好溜啊！
4: 那你。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0: 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十二，一个是九，
1: 都很难对啊。嗯，
0: 会的中国歌多吗？
1: 我知道的多，但是名字有点不太知道。
0: 那你想开虎还是兔？
1: 摇个虎吧，我婆婆属虎呢。
0: 虎，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谢谢。

0: 唱。
1: 哎，这个口腔有点挺说过。
2: 我知道旋律，但我都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3: 能唱一下吗？
4: 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这个歌名不好猜呀，要不我选一个那个帮助的。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第一个，
3: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1: 嗯，
3: 认真听，原因重现。

0: 什么啊？这个好快啊！真的想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他，
0: 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家
0: 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在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她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她到处去秀恩爱。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回家好好跟他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香，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0: 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1: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0: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1: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
0: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锅油土豆片儿、冬阴肉，他们也做内蒙菜，
2: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1: 俗话说得好，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0: 就是，
1: 我们一会儿会会她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
3: 谢。
1: 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清零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4: Hello， 小妮老师。
1: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喊老婆，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4: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莉亚的生日。
0: 对，也是我的生日。
4: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哦。
0: 对呀、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1: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们的纪念日，
0: 对，
1: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实现，然后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
0: 当然呀。
1: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0: 没关系，没关系，
1: 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
0: 谢谢。
1: 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的婆婆。听说你最爱吃婆婆做的土豆烧牛肉。
0: 对呀、还有饺子。
1: 还饺子可以送给婆婆，好不好？
0: 谢谢。
1: 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抓住机会，加油！
2: 题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3: 好，
2: 给我们振振士气，帮我们摇一下转盘，使点大劲儿。
3: 好，
2: 来，3、2、1，使劲！
3: 好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
2: 好紧张。
3: 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加油 ！Hello， 小妮哥，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你
1: 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3: 对，
1: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1: 双胞胎
5: 加三胞胎
1: 再加三胞胎，
5: 对，
1: 5个孩子。
5: 是自然受孕的，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1: 我想要，我得到。
5: 对。哇！
1: 天哪，五福临门啊！
2: 好可爱，
1: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5: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3箱3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的买，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然后还不加儿子的学费呀、各种各样的报名费。
2: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1: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5: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
1: 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好好享受。
0: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1: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5: 抬头
1: 好想再采访你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报销奶粉钱。
5: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1: 对呀。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5: 好的。
1: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0000元，加油啊！
5: 好的，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这样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了，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嗯，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歌。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是你知道的歌吗？
1: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0: 枕着光的他，
1: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0: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
1: 对对对，
0: 决定，
1: 就只有这个，
2: 会不会就对呀？
3: 不知道。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2: 哎呀，也可能
4: 是对的，应该是，
2: 也可能是对的。
0: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1: 没有了。
0: 开
1: 门。
0: 门。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吉
1: 吉，
0: 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很像。

0: 算算，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恭喜你。
0: 确实这首歌很难，
3: 很难猜。
0: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番话。
1: 对，
0: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0: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4: 真的不敢，
3: 真的很难想。
0: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1: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0: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4: 对，
0: 一个就够难哄了。
1: 对，我一般都是我和我老公，他带两个，我带三个。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不行，因为晚上就是一个哭了就会吵到其他两个跟着一起哭，大家一起哭，晚上就别睡觉了。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虽然很难很累，但是说出来我们外人听着确实是很幸福。
3: 是呀、啊、一大家子领出去
0: 多好，
3: 多开心，
0: 回头率多高啊。就是谢谢，谢谢两位。我们能看一眼吗？
5: 你老师好。
0: 哦，你们好。哇，你好你好，太可爱了。
1: 哎呀，
0: 笑得好甜。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啊、他很心疼你、嗯、是吧？
1: 对，
0: 很幸福，很幸福。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门大吉。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很抱歉，很遗憾没帮到你。
5: 没有关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开门大吉。
4: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5: 谢谢
4: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6: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
17: 他
5: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成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4: 我们成功了，
3: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5: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秋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总台2026年的看年大戏《太平年》，凭借精良的制作圈粉无数，是备受好评的优质历史题材佳作。本期节目我们以文脉永续为主题，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编剧董哲。剧中水秋昭劝的饰演者宝剑锋，欢迎您。
4: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院长叶阳教授，欢迎您。
4: 大家好。
0: 身处五代那样的一个乱世，文人想要坚守住本心，守住自己的气节，其实格外的不易。这份风骨其实在剧中的水秋昭劝的身上展现得尤为真切，所以我们就首先来解锁属于水秋的首场重头戏。
5: 黛韵，本无反心，无罪受诛于宫门，此上下离心之时，恕人孙本也无勾连剑篡之实，大郎洪俊御兵治事鲜有疏忽，至今蒙冤受监，公卿愤愤，国人惴惴。
6: 水秋昭劝，你好大胆！
5: 陈家世代气力与国同修，吴越国在，臣在；吴越国亡，臣亡。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为大王言之。王者治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做权宜苟且之谋。
7: 这些话从未有人与孤说过。
5: 此乃宰相之过也。
7: 请起来。故金人两军已差不多有一年了，相公们每日奏事，皆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姑心里知道，他们当姑是晚辈，听不懂道理，只能整日哄着骗着。可他们越是这样，姑心里便越发忧惧。水秋昭劝，
5: 臣在。
7: 你愿意辅佐姑吗？
5: 臣万死不辞。

0: 既如此，你说说，既然姑已然错了这许多，该如何概括？
1: 这大过如烹小鲜，往事不可追。

朝廷稳定要紧，请大王颁教朝堂，大赦东南，以宽和公正，事臣民，

释放沈文琪，出内署，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以解宗室之心。父亲，出来便好，走，咱们回家去。

0: 我们要以诸位相公、学士稳定朝堂、治理庶政，然则民心可平，东南可稳。
1: 我相信看完这段 VCR， 大家跟我的感受一样。宝剑锋老师把水秋宫那种温润、谦和又守正睿智的君子之风演绎得淋漓尽致。您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设计吗？首先是这段文本给了演员有强大的这个信念感，也给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2: 感恩啊，词儿那么密啊，那么密。我是觉得不仅是你要记住这些台词说话的语言节奏，还从外表上来讲的话，也得像他符合水秋这么一个君子的形象。那种从容感你还得有，在这样的朝堂之上，你的分寸感要把握住。你自己的一个风范直接会影响到你对方说话的人。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摇摇晃晃的。
3: 也做不正，也不怎么样的话，大概率的对方也能看出你是几几几两的。
4: 所以一个内核的稳定，从演员的这个躯体，再到台词的设计，再到水秋这个人物的思想，都要遵循一个字，就是稳。方方面面都要俱到。
3: 对，
4: 您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因为历史上寥寥几笔，但是又把它写得那么的丰满和立体，这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去构思和设计的？
3: 就水秋身上其实他有唐代文臣士大夫的一些典型特征，他的仪态要优雅，然后任何事情他都不徐不缓。
1: 面对权力，面对君上的时候，能够不卑不亢，需要当面见君的时候，能够直斥君上之恶、君上之过。你觉得六郎有水秋，真的是他莫大的一种幸运。
2: 但六郎是值得当君王的人，他是有这个才能的。
1: 刚刚这个小片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大家很熟悉，而且印象很深，就是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5: 小鲜这句话用在我们此时此刻的录制地江南，好像格外的应景啊。这里的小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江浙沿海地区啊，江、海、湖和塘里的这种各类海鲜、湖鲜。据史料考证啊，当时这个五代啊，它其实还没有爆炒的这种技术，讲究的是文火慢炖，不乱翻动。 要保持它的原本的食材的味道，其实就是刚才这一句名句当中的一个精髓所在，就是"保境安民"。
6: 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藏着很深的治国之道。这一段的音乐，叶教授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5: 它是用以柔和的弦乐，清冷的钢琴作为一种点缀，有女声的哼鸣，还有这个江南的这个清雅的竹笛声融合在一块儿啊。
1: 就能够贴合刚才所讲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实际上是推动剧情的一个发展，做得非常的巧妙。是的，有了音乐的助攻和铺垫，感觉这场戏的情绪一下子就立体饱满了。其实，在这场戏当中，水秋宫更多的是以一种臣的身份向六郎去进言，但是我们接下来这场戏不一样了。 钱家三兄弟差一点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博弈当中酿成大错，水秋宫会怎么帮助他们回归正途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大王星如此诈谋，试探宗亲重臣，君道何在？

0: 国家有难，大王不幸宗亲，不幸勋贵，不幸宰职，那吴越国之内，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
1: 水秀公，无脑，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何人可用。如何不可信啊？如何不可用啊？
0: 刘元臣，滚进来！末将在。传，大王将命，令，请从第一二三都，亲卫第一二三都，一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敢有迟疑者、怠慢者、妄语者！
2: 思想奔走者，立斩！
3: 末将，
0: 谨遵王教。这是大王的工程，这是大王的王都。无论是宗亲、勋贵，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若是有人， 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大王，你只需登高一呼，满城尽是秦王之势，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
4: 水秀公，是何承铉深夜出手，程昭月他意图要
0: 程昭月。
2: 陈昭月是谁呀？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他有不轨之心，有悖逆之行。一名御史，10名兵卒，足以清之，明正典刑。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
0: 调出子臣，那些没有了约束，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到了外城，该捅出多大的乱子？到那个时候，勋贵相互残杀，黎庶流离涂炭，还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失明。
2: 何以心向大王？心向前世啊！是洪柱糊涂了。你何止是糊涂？
5: 走了一遭汴梁，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你那胡闹！
0: 当计谋，国家社稷，岂能胡来？不该你逞能的时候，你偏偏耍小聪明；该你认真的时候，你偏偏犯了糊涂。一个程昭月，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程程的凶险，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南唐！
6: 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地，大王。洪柱之错了。
7: 我在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本来觉得这三个小家伙密谋的好像挺有道理的，然后水秋公进来一顿斥责，感觉宝老师您是真生气了。
6: 是着急呀、啊，这三个人这一宿啊就一直在忙活这事儿，这个时候不阻止他。 就乱了套了，这个时候不是你们儿戏的时候了，就你们三个就能成事儿了吗？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是认为孩子们当时是糊涂的，他并不是不懂道理，是被什么东西给蒙到眼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人出来让他看明白这些事情，
7: 就一下让我们理解那句话，什么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莫大的荣幸有个水秋公在，这段的台词。

0: 也太难背了吧。
1: 它有好几段的意思在里边，你如何把握好每一段的核心内容，最好是能够一气呵成是最好的。演戏我们说有可能有设计，但你设计多了会妨碍你的表达，所以当开始演的时候我几乎是忘了那些词儿，当然你得熟到能够脱口而出，所以才能够有这样一下一下一下一下往前进。包括那个刘彦琛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设计过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动作，我说刘彦琛滚进来，把魏军全给我调过来保护一下这儿。当时我们看剧本的时候，我后来跟小吴说，我说哎，怎么这场戏怎么都是我说了算呢？好像不太对啊。我说哪也得要有一个王的存在。那后来我就跟他们三个说，要不这样吧，就是我跟刘彦琛说完，看守一下，我说你刘彦琛，你好歹的你得看一下大王，对，你得得到大王的允许，而不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说你走了，那以后大王一定会恨死我。我们得知道自己在演的我的人物是怎么回事，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我们就会为他考虑那么些。
0: 董老师，您到底是怎么写出我们看都不一定看得懂的台词的？这么长，
2: 这段台词其实写的相对挺轻松的，因为它很顺畅，很顺畅。前面那个试探反倒是比较难的，因为要把那个试探的节儿一集一个一个的送好，要把水秋推到那个点上去。接下来他过来发飙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直接从胸腔里就喷出来的。程昭月的他这个阴谋最核心的一个东西，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把前世的宗室和这个整个的贵族执政集团之间给他离间开来。这样的话，六郎就孤立了，而水秋是第一个感受到这种距离感的，他一定第一时间要把这个巨大的危机给他灭杀在这个萌芽阶段。
1: 在这段台词里边，重要的是说清楚，而且这个是生气，但是不是吵架，两次是声音比较大的，一次是他上来就说何人不可信，
2: 对，
1: 何人不可用，
2: 对，
1: 就是先给他砸醒了，但是你不能
2: 侵犯到核心利益了。
1: 对，然后就不能在这个声音的维度上面再去，对，叫停顿一下，然后再好好跟他说，不是不可信，你自己不信啊。所以通过这个水秋的每一句话，一点一点，把大王心里的那些顾忌全要拨开，最后是重点，就是南唐。这些不是问题，南唐才是我们的生死之地，再给他敲一下。
0: 所以这段戏的整体台词的节奏和准确度真的太好了，
1: 我不能辜负董老师这一片天天那么码字码的多辛苦啊。是
0: 真的，就是如果都有这样守夜人，历史上少多少的血雨腥风。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那在刚刚我们回顾的片段当中，水秋面对三位年轻的郎君是给我们展现了作为长辈的责任和守护，但是他在面对朝廷的重臣胡敬思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嗯，

0: 我早便说过，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也就你还看得过眼。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
1: 王家之前的就剩下令公了。老王嘱咐先王，不要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老臣子，还是要宽容些。莫要让这些个人，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 吴苏王确有此番遗教，可惜先王哄得太仓促，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年轻孩子敬的事少，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不止老一代辛苦凶险。
2: 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
1: 令公诚然说的是，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今夜王宫的局面，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说白了。
2: 大王敢不敢信？那大王会信谁呢？你们是亲戚，你觉得大王敢信谁？
1: 林公，如何算信啊？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在军中，做事情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信便用，不信便砍了，哪有那许多啰嗦的？ 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
0: 工部尚书胡景，前浙东营田大使，这算不算信？

0: 这不算，这分明是不信。既然如此，那水秋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
1: 不送了。这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戏，两位吴越的重臣，水秋公在这个剧情当中，他其实是独自去见胡静思，其实这里也是想去试探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谋反之心。那这段的台词也很有意思。
2: 台词不多，怎么他就听懂了就去复命了？能给我们讲讲吗？水秋呢是单刀直入，因为他跟那个六郎说得很清楚，我不相信胡令公会造反，所以我要去见胡令公，就是我要把这个事儿戳破。那么，对于胡进思来说，首先披甲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含义，然后说就是我就是要披着甲见你，这就是说。 取决于你钱家如何怎么看待我这个老臣。你现在已经把我当敌人了，那么我披着甲就是要造反。如果你依然是把我当做吴越国最重要的那一部分，那么我披着甲就是为了自保。我已经被逼到墙角了，插肉递过去，递给水秋。

0: 这个动作本身又是一个具象的含义，它还是有关于猜疑和信任的。
1: 我觉得这个动作侵略性好强啊。
0: 对，是的，我跟老王当年就是一口锅里面吃饭，一个战场上杀敌，在战友之间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如果你依然拿我这个老臣当做战友，当做国家的元勋，那么我们之间依然有这样的信任，那么这个肉你就应该坦坦荡荡地把它吃下去。如果此时此刻你认为我已经是你的敌人，那么此时此刻我把插在刀子上的肉递过来的时候，你眼睛里只看得见刀子，看不见肉。
1: 哦，难怪我只看得到刀子。
2: 他要的是尊重。
1: 但我觉得这场戏最妙的是您用嘴接过了那块肉。
2: 这我们临时加的。
0: 对，
1: 您自己临时加。
2: 我们临时加的，
0: 基本上是用手拿下来的，但是
2: 对，
0: 现场是宝老师自己用嘴把这个肉叼下来。
2: 道红老师站在那儿，盔甲全部有，拿刀嗡就怼过来了，就在这近在咫尺。我觉得我拿手抓它有点多余，所以就有了一个拿嘴叼，就是。你想取得别人的信任，你要先把自己的姿态稍微放低一点。我也不怕你，我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聊的。我也可以像当年老王一样的和你肩并肩。
1: 就这场戏在我心中的水丘又高了一个层次，发现这里他其实是可以柔而不媚，他是刚而能和，
2: 他是很机智的，
0: 他是做过外交官的人。
1: 而且这场戏我觉得能够接住胡静思的这么深的城府，这么强的气场。您跟倪大红老师有在这场戏上碰撞出什么火花，探讨什么吗？
2: 那大红老师他就自成一套的那种表演方法，他不说话都是一种力量，所以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要敢于去刺激他，因为表演是相互刺激。你看看什么样的语言或者行动让他有反应，对，看看大红老师能不能够抬起眼睛来看你一眼。你一雕他一看，哟，对，他又一下再代表这些事儿就成了，这个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有了。
1: 好的演员真的是互相激发的。这场戏两个人的这个交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感，从整体的这个音乐等等方面，叶教授能跟我们解析解析吗？
3: 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制，它没有像我们惯用的复杂的旋律节奏、激昂的鼓点，它都没有这么很直接的表现，反而是这种简约的制造了这种心理的紧张感，还能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谢谢叶教授。在太平年当中呢，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低调务实，做事不声张，而且和我们水丘昭劝并称吴越二君子。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
4: 卢辛苦啊，吃饱饭早歇息啊，卢辛苦啊，早歇息啊，早歇息。早歇息，早歇息啊！哎，
5: 劳烦盛夏尔，
4: 你好了，来，
6: 劳烦盛夏尔，
5: 多谢盛夏尔，
4: 卢辛苦，卢辛苦，来，
5: 多谢盛夏尔，
4: 吃饱饭，早歇息。
7: 罪臣沈文琪见过七郎君。
8: 当朝名士来挖狐泥，
9: 难为圣君。
7: 太湖鱼高，祸患连年，辽遣都的将士们三代人都在挖狐泥，日日如此辛劳，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
8: 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难怪大哥当年看中于你。
7: 大郎君可还安康？
8: 大哥受亡命居府读书，三四年不曾走马劳动，无病无灾，倒是胖了有十几斤，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
7: 既如此，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
8: 不忘雇主，君子之志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罪责未免，总该稍稍在意些。 若是叫有心之人

0: 能够在大王面前揍你一本，即使王兄盛名，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总是免不得麻烦。
1: 郎君此番是专为甚谋而来？
0: 大王有教，慎温琪跪听。
2: 罪臣慎温琪恭领王教。
3: 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晓通经史，先王在日颇多褒誉，可又补缺内供奉全知温州军府事，亲亲服于命，义利乃成。

0: 每次看到这段，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睛酸酸的，特别的心疼。申文琪他被贬去太湖挖淤泥，然后一点都没有抱怨，又不摆架子，工体力行，甚至这个画面当中还在帮工人洗脚。所以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董老师，您给这个人物设置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呢？
1: 申文琪，我们在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标的是宋代的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带有一点点范仲淹的那个味道。
0: 还真是先天下之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五代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君子所具备的特质。就申文琪的名字一样，颜念君子，温其如玉。
0: 那叶教授，您觉得在这个片段当中，音乐是怎么样更好的塑造申文琪这个人物的？
2: 这里面有一个大提琴的一个音色，低回婉转的音色，实际上它是厚重的、克制的表达，也符合这个申文琪这个人，经历过磨难。又不改初心这样的一个人生阅历了啊，他没有，诉说这个苦难，也没有诉说自己的沧桑，反倒是处处啊都有岁月的这种沉淀感。这首配乐啊，它既有温暖又有力量。
0: 哎，这样一下确实好像便于我们理解了，他好像确实是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样一位君子。音乐也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在乱世当中呢，各政权的礼制大典同样也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密码。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中原，来感受一下那段波澜下的秩序和深意。
3: 陛下，崇元殿已收拾停当，请陛下升殿，大朝文武。
4: 大郎，这就完了吗？
5: 没完。赵匡胤心里知道，楚国夫人丁氏的死，在原本就群情沸然的汴梁人心上，再度浇上了一瓢热油。张彦泽的倒行逆施依然引发了人神之共愤，京师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恰在此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
6: 百官叩拜。

0: 这段剧情当中，我们能感觉到他其实是很想融入中原的一个契丹族。在登基这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他还换上了中原正统的黑色冕服。您想通过这段登基大礼来跟我们传达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意义呢？
1: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真正华夏的礼制并不只是服制上的一些和典仪上的这样一点点东西。去学习汉家的文化，你要去推行汉家的制度，你要把你整个的部落生产方式由游牧变为农耕，

0: 这一整套东西做下来，从政治、经济、理智、文化各个方面都做下来以后，在当时来说，我们就才能叫说夷狄入华夏而华夏之。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你来，你换上汉人天子的衣服，在汉人天子的大殿上举行一个登基大典，然后你下面的人继续打草谷，继续游牧民族，这样的一种手段，就是你从各个方面都不可能被这个中原的人民接受。
1: 所以这场戏他登基的这个画面，每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水秋宫在这里的表情也很耐人寻味，
2: 见过乱没见过那么乱的呀，
1: 也在刷新水秋宫的认知，
2: 就是这认知完全刷的就是天灵盖都没了，都快礼崩乐坏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就不知道该这个逻辑从哪来，就是要问一下苍天，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对，他们做这个事儿到底逻辑在哪里？
1: 天道何在，
2: 天道何在。
1: 其实这一段的那个音乐听上去心里就是闷闷的感觉，是踏着黎民百姓的血肉一步步走上朝堂登基那种感觉，
3: 迷茫混沌啊。
4: 表面上他是帝王登基，也暗藏了乱世当中的一些沉重和悲凉，里面有这个比较厚重的两种声音，一个是呼麦啊，一个是用男声的哼唱，这两个声音的交织啊，就让人感受到仪式的这种沉重感啊。它既体现了契丹王称帝的这种威仪感，实际上也反衬出家国破碎的这种颠覆。
1: 在乱世当中还有一个仪式牵羊礼，它是一场怎样的仪式，又为何会成为历史当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伤疤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0: 罪臣孙南重贵，恭迎翁皇，翁皇千万岁寿。罪
1: 父李氏，恭迎父皇，父皇千万岁寿。
2: 臣恭迎陛下，臣恭迎陛下，陛下千万岁寿。
3: 令公何在？
4: 启奏陛下，南朝京师内。
5: 六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
6: 朕没问谁来了，朕问的是谁没有来。
7: 太尉、中书令、燕国公蒙到，
8: 简教司空吴越国内牙兵马都指挥使、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治。
9: 冯令公朕是知道的，这钱弘处。
7: 朕未曾听过，吴越偏比小王，言之犹如陛下倾听。此人春秋几何？
6: 臣闻吴越王田园冠主子以红字叙事，年纪应该不大。石重贵，如可知罪。
7: 孙南神思混乱，行止悖逆，罪在不赦。夫为翁皇才断，子要拿来劳军的话，未免太瘦了些吧。
6: 肉袒牵羊，闲避于趁，盈于郊野，此春秋之故礼。愚人君则折辱过甚，非圣学之所长。男人不耐寒。
7: 此袍与你遮风。孙南不孝，冒读温皇天威，前罪未论，又蒙恩赏，罪臣惶恐无地，敏感无内。朕既然封了你做傅义侯，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
3: 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你这做孙辈的不义，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才之主吗？
2: 孙南岂敢？孙南，叩谢翁皇天恩。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鱼，恭请陛下法驾入城。
10: 正位大宁宫。每次看到这段，就是隔着屏幕都让人感觉到窒息，而且有一种活着比死了还要屈辱的感觉。董老师，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牵羊礼吗？
11: 牵羊礼是有的。这个春秋的时候，它的全称叫肉袒牵羊，闲避于趁，就是。 代表我向我的对手全方位的一个臣服，他一直是被作为一个反面的一个案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情节给他写进去，实际上是为了要强化展示一下，就是要让大家非常具象的都应该牢牢的记住这一刻，这一刻有多屈辱。那么未来郭荣、钱弘处、赵匡胤。
12: 他们要重新去建立一个太平盛世的心愿和他的志向就有多么的坚韧和坚定。嗯，
13: 水秋宫，您当时也是这个名场面的亲历者，您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12: 疼啊！那个画面你知道吗？那打鼓风机，那沙子就是一直在吹，然后满满全是土。我们在敦煌拍的，就是阴凉的地儿吧，它特别冷，在太阳底下就特别晒。
13: 然后风一直在刮，从我们的自己的体表上面都已经深切的感受到那种痛苦。嗯，
12: 连只是演绎那个片段都有一种身心受辱的感觉，何况那段真实的历史。可想而知了。嗯，
13: 所以我们老说以史为镜，知兴衰荣辱。这段戏它没有什么嘶吼，也没有大段的冲突，但是窒息感直接拉满了。叶教授，您能从音画的角度也为我们解读一下吗？
12: 整个主创啊，他没有刻意的。 照顾到这个帝王的体面，石重贵的这个沾满沙砾的一个赤脚，他的这个皱纹，再加上最后夕阳，对这个剪影的一种对比啊，确实啊，这个看了以后啊，心里面不得劲啊，从这一刻就感受到这个亡国之君的这种凄凉。
11: 和悲惨了。
0: 对，我觉得这也是这部剧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激发我们去探索历史的欲望，然后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索，而这也正是我们文脉永续的意义所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刚刚我们沉浸在五代名士的人格魅力和处世哲学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个心情来感受一下那些乱世当中难能可贵的缱绻柔情。

1: 我呆站着做甚？还不过来帮帮我！好，你这关确实有些分量。官人难道没有什么话？
0: 要与妾身说吗？只怕我说的话有些不中听。妾身听着。再过几日，我便要随军出征了。妾身知道，阿爹和阿兄也要去。官人想去吗？想。大喜之日，本不该提这些杀伐之事。可是我担心，今日不说。
1: 妾身知道，官人说的是真心话。官家要北伐燕云了，阿爹总是担心，可阿兄很欢喜，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
0: 燕云之耻，刻骨铭心。大好儿郎，谁无义愤？
1: 官人可知，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
0: 那自然是粮秣、给养、兵马。
1: 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使得契丹东西不可相顾。这第一桩要紧事，是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如今的世道，咱们做女子的，是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所以。 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自家头顶上绿油油的，便最好活着回来见我。这第二桩要紧事，是阿娘说的。
0: 岳母大人有何吩咐？

0: 刚刚这个场景的配乐其实跟我们想象中大婚的配乐特别不一样，特别的冷静克制，然后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疏离
1: 生分啊。
0: 对，嗯，感觉感情不咋地的。我们来听听作曲陈雪然有什么样的设计。
2: 这段音乐是看着这个画面然后自然去创作的。我个人的理解，我是觉得就是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连接，是一种牵绊，它不是那种小甜小爱的，他们里面有一些只有在那个背景环境下然后才会产生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这种很细腻的这种音乐的时候呢，是纯靠一种直觉，因为说不出来，你说是悲伤吗？不悲伤吧。你说是开心吗？你说是爱情吗？就是它是语言无法表达，但是只能就用这个音乐当语言表达，所以它是一种直觉，就是这个瞬间我的感受。
0: 跟我们想象中洞房花烛夜的那种美好不太一样，没太多儿女情长，吸引我们注意的反而是里边的传统文化。这里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点呢？
3: 就比较多了吧，就是包括合金礼，包括就是男服匪女服青。我们现在新娘子都穿红衣服，但是那个时候新娘子是服青的，红男绿女。再包括这个雀扇礼，女性要拿着一柄扇子然后遮住自己的面孔，其实是为

0: 了，避免邪祟的一个冲撞。
1: 对对，其实
2: 后来就变成那盖头了。
3: 哎，那个时候有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一定会有的仪式吗？比如说现在什么喝交杯酒啊，
0: 喝金酒，抛成两半，这葫芦你一半我一半，把这个自己这半片葫芦里的酒喝掉，这叫喝合金酒。
3: 自古至今呢，酒永远是人情和时局的见证。在战火纷飞的五代十国，普通人到底都喝什么样的酒，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很多人好奇五代十国的乱世里古人都喝什么酒，其实那个年代还没有蒸馏白酒，大家喝的全是低度发酵酒。北方战乱频繁，百姓和士兵最常喝的是小米酿造的浊酒，度数低，口感粗糙，却能暖身解乏，是乱世里最实在的慰藉。南方相对富庶，吴越、南唐一带流行精致的黄酒清酒，口感清甜温润，也是文人宴饮、贵族夜宴的标配。寻常人家日常多喝自家酿的田牢糟酒，度数极低，冬日煮热，暖心又暖胃。只有宫廷权贵才能喝到稀有的西域葡萄酒，算是乱世里难得的奢想。一杯薄酒藏着五代乱世里普通人最简单的安稳与期盼。
3: 那我们聊完赵匡胤这场冷静克制的大婚呢，再把目光转回江南，钱弘处跟孙太真他们俩的大婚气质截然不同，我们来感受一下。
5: 好。

家里出城，梁园碎地，情敦歼谍，相敬至如宾，祥业钟临，客昌于绝后，同心同德。

0: 酒店三翅官，我只在六点上见过图样，怕是汴梁天子的宫室内也未见得还有真本。
1: 你家真有钱。
2: 你闭嘴。
3: 这丫头怎么把扇子拿下来了？这大吉大利的日子口也不避讳邪祟冲撞。
4: 三艘海修船，
5: 金陵的水师看见都得吓一跳，
4: 什么邪祟能抵得上这份呢？
3: 大喜的日子我不生气。
4: 跟你说了不要开战船来，不要开战船来。
3: 那是我给真娘的天庄。
6: 这场大婚终于给我们一种和美盛大的感觉了，但特别可惜，哎呀，水秋姑不在。对，您要是在现场的话，觉得会对他们俩说什么？
7: 我要在现场，哎呀，就是
8: 这几万里二郎去吧，几万里好好过日子吧。
6: 哎，很朴实的叮嘱，不愧是舅舅。其实这个万里是周深唱的，很多人看着这个画面配着这个旋律都有一种莫大的感动。这个片段的词曲其实陈雪然也是精心设计的，而且背后有很多的小故事，我们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9: 周深老师的演绎就是我们真的是一是荣幸，二是惊艳。万里这个歌呢，它的整个情感的那个动态是非常大的，一开始可能需要很细腻的表达，然后越来越大，最后还有一个那种炫技段落，有的地方可能撕心裂肺，有的地方可能很深情，就是那种表达其实是很宽的。当时我们听到有机会能邀请到周深老师，特别特别激动啊！我们也是专门为周深老师的这个音域去把这个歌啊做了一些就是非常

适合他的，然后呢知道他能演绎可能别人还演绎不了的那种就是炫技段落。我就记得当时然后我还问了一下周深老师，我还说这个调什么的 O 不 OK， 然后咱们怎么样去表达这首歌更好，直接给我们录了两个调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再专业的歌手也没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然后你录一个两个不同调的成品级的，然后让我们去选。

0: 这个六典上有记载，然后在唐代的时候都极为少见，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个让九郎就非常惊讶，说酒店三尺棺，你家真有钱。
1: 孙太真头上的那个感觉也很多说头，
0: 就是孙太真那个是非常经典，就是我们说参考的形象是敦煌壁画的那个供养人，我们的造型老师一比一的复刻的，比如说这你看到这个脸上会有垫子在这些地方点出来的这个垫，
1: 这网友也讨论度很高。
0: 这个女性在出嫁之后非常正式的场合就是她的妆造。就是你像孙太真在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她的发饰都是不一样的。这方面，太平年的造型老师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做的。
1: 这部剧的拍摄其实从这个礼制啊、服饰啊、妆容，全都是有史料可依的，非常讲究。包括剧中的张安港，是不是就在我们现在宁波这一带啊？
2: 过去的这一块地区啊，其实也是跟明州府啊，就宁波的这个属地啊，是连通在一块，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个海港大婚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元素，还有一些我们感受非常亲切的元素，比如说它剧中出现的这个秘色瓷，其实就是我们宁波当地的一个国宝级贡瓷。第二个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满眼的红色，这是采用了宁波的十里红妆的这种婚嫁这个样式，所以大家会看到整个婚礼的现场一片喜庆，一片红色，啊，是这样。
1: 说到十里红妆，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小短片，一起来看一看。
3: 姐，我特别好奇，十里红妆难道真的要足足走十里路吗？
4: 当然不是啦，你被字面意思忽悠住了。十里并不是真的丈量路程，是虚数说法，专门形容宋家队伍浩浩荡荡，嫁妆丰盛无比，是娘嫁给女儿备下的全套结婚家当，从头戴凤冠金饰到香柜桌椅，再到日常用的被褥绸缎，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整条宋家长路红绸漫天，灯笼成列，这盛大的婚嫁牌面都是父母沉甸甸的疼爱，只为女儿往后余生衣食无忧，一生被善待。
1: 我们今天其实也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幸运，可以上这样一堂非常生动的文化礼仪交流课。现场同学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请教一下，来，我们哪位同学想提问的？
5: 董哲老师你好，我的问题是，您在进行剧本创作时，是如何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刻画细腻动人的人物情感，让角色更贴近观众的呢？
0: 第一件事是要先建立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底层逻辑的一个分析，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对这段历史时代氛围的浸润，在这两个工作完成之后开始去讲述一段故事，那么其实人物就开始在这个故事当中进行生长。比如说这个人物到了宝老师这儿，拿到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瞬间就能体会到这个人物所透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和那种成长性，再加上演员自己和这个人物的结合，一个更加多维度的人物就在演员的表演当中被呈现出来。
1: 谢谢这位同学，还有吗？来这边。
6: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想提问一下宝剑锋老师，就是我们都知道优秀的演员会用身体去记忆角色，那么除了台词和表情之外呢，您有为这个角色设计过什么微小的又偏日常化的肢体习惯吗？
7: 其实我演每个戏啊，都会给一个人物一个标签，一方面呢你让这个人物呢很鲜活，二呢就是观众看完之后呢，哪怕忘了这个角色的名字，你能知道他有一个动作是你喜欢的，会有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个戏里边我们要做到的是不要乱动，哪怕我们拍戏的时候有点累了我都不乱动，尽可能让自己就是别那么舒服。其实水秋看似很淡定，其实他的整个的神经末梢的触感都是非常敏锐的，他都在抓消息。首先让水秋安静下来，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诸如此类的这些小细节，其实在很多老师表演上面你们都能看见的。谢谢。
1: 我们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整部《太平年》不管是从剧情的编排、音乐的设计，还是礼仪规制、道具陈设，通通都非常的考究历史，用心还原。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几位老师啊，觉得我们呈现一部这样制作精良、尊重史实的历史剧， 对于我们当下。

0: 他的年轻观众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和学习意义？
1: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那么当然也对我们影视工作者和年轻的这些艺术创作者来讲啊，它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啊，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创作这样的题材。我们宁波财经学院作为应用型的高校啊，实际上我们也在反复强调要用文化育人来这个贯穿到人才的培养过程啊。总之来说吧，太平年这部剧之所以珍贵，它是基于创作的初心啊，所以很感谢这个太平年给我们献上了这样一部优秀的这种剧作。
0: 谢谢叶教授。宝老师呢，
2: 如果大家看完之后在平时的生活里工作里能够提及到这部戏，说到了一些这里边典故，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我就觉得都已经很足够了。谢谢大家。
0: 董老师呢？
3: 就是我这儿其实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因为学习是通往文明的唯一路径，没有其他。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月”。对于我们来说，走向未来，这个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今天我们要努力的学习。谢谢大家。
0: 归根结底，就是太平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爱是什么？文化的认同。然后我们循着这个文化的认同，让在场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成为文明的种子，给未来一个更有秩序的社会。其实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今天是一堂我觉得特别好的文化礼仪交流课，我们也以这个君子之道来互相给对方行个礼，好不好？
2: 左手合十，围绕在你的竖起来的大拇指上。对，同学们辛苦了。
0: 今天我们循着太平年的光影和旋律，读懂了五代文人的风骨、礼仪和韵味，也看到了一部优质历史剧的匠心和担当。感谢我们的编剧董哲，感谢宝老师和叶老师，也感谢现场所有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那节目里呢，我们将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点亮光影森林。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朱老师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科普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要去看的动物已经在桌上摆好了，樊姐手里抱的树懒，之前我们看看这个呢，卡皮巴拉，对吧？对，
3: 卡皮巴拉呢是这个水豚的音译，
0: 对，直接的英文的音译。
3: 其实呢，水豚是一个很松弛的动物，什么鸭子啊、羊站在它头上，它也不生气，就坐在那个温泉底下，让那个水冲在脑袋上，然后可以泡一整天不动，
4: 很自在啊。
3: 它碰到危险呢，最主要的逃跑呢，不是靠奔跑。它会跑到那个最近的水里面，然后它从水里游走，水遁，所以它叫水豚。
0: 那它呢？它比它还慢，就好神奇。
3: 树懒就是真的非常慢的一种动物了。
4: 就咱们看到它的一直都是很温温、慢慢的哈。那它有没有会有脾气爆发的时候？嗯，
3: 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树懒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脾气，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也只会稍微略快一点的去移动到树上。
0: 略快，注意这个词儿，略快，
3: 它并不会狂奔。
0: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水豚也好啊，树懒也好，很明显就带有很多很多问题哈。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抱着咱们这份期待，一块来出发吧。出发了，
4: 出发，出发，出发。
2: 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头行动，一组为树懒家庭布置新家，另一组去为水豚做丰容实验。
5: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我是这个树懒的饲养员，我叫钟道霞。
0: 你好，
5: 哎，你好，
4: 你饲养到它多长时间了？
5: 我的话有饲养差不多3年了。
0: 在咱们的动物园可以看到的树懒，就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比如说。姐，您看过那个动画片吗？闪电，
5: 闪电它是3指树懒，我们这个是2指树懒啊，他们都是树懒。
4: 它身上是还趴着一个小的，是吗？
5: 对，啊，这个是我们的树懒的一家三口，这是乐乐，我们的树懒爸爸，妈妈是这个贝贝，然后这个扒在肚子上面的宝宝叫萌宝。
0: 哎，想起您是说了已经，饲养他们3年了。一开始您这个见到树懒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5: 第一眼见到它，丑，
0: 丑吗？我看
5: 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树懒也是很可爱，
0: 这感觉凶凶的，
5: 不凶，人家好可爱的。
4: 我特想问问您啊，我特想问问您，您一开始觉着它丑，现在为什么句句都说它可爱？
0: 对啊，
4: 怎么转变过来的？
5: 因为刚开始嘛，我是饲养蜥蜴，另外一位同事饲养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进去帮忙。就是我就是觉得，哎呀丑，我只是进去给它搞搞卫生，就说当一份工作。但是后来10多天的时候，那个树懒嘛，突然之间就挂在那里，把那个钩钩这样子慢慢的来，它就勾我头发，因为我没有去亲近它，它反而来亲近我的那种感觉，当时的那种心情无法
4: 一下就软了。
5: 对，所以我感觉那个动物的话，你养它用心的话，还是会很亲的。我养我儿子的时候，我发觉我还没这么精细。
0: 你比如说，孩子一日三餐要怎么搭配？所以您是连这个习惯都已经用在了这树懒身上是吧？
5: 对，食物是要每天去新鲜的，去给它去采摘的，天天都是新鲜的树叶啊。
0: 可以，
5: 因为我们这边是以野生嘛，环境的话，我们尽量维持到就是野外的那种，给它打造那一个环境。你像现在我们这以前这里嘛，这里这个展区的话，爸爸妈妈就比较温馨的。但是现在萌宝已经出生了嘛，所以我们就已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的环境。
0: 那这条件也太好了，
5: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
0: 给他那个新环境是吧？
5: 要不要去给他装饰一下呀？
4: 可以啊。

0: 们去山上采点树叶，树叶既是他们的食物，又可以给它装点一下新家。
1: 它是吃这种的，这个是大叶羽针，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叶羽针，还有一个桑叶。我们先把这个大叶羽针砍了，我们等一下就去砍其他的。
2: 好，
1: 对，像这种叶子的话，我们也要给它挑一下。太嫩的也不好。太嫩的它就好像那个营养还没有完全的上来。对，但是老了的呢，它就那个营养就好像又过剩了一点点，就是说没那么营养了。所以我们挑叶子挑那种，你看叶子这个，你看颜色，它这里的是不是比较深一点？这个上面的是比较浅一点。
3: 对，
1: 像这种呢，就是比较刚刚好的那种。
3: 刚刚好，那你就是齐根儿。
1: 对，我们一般是这里。哦。
3: 但这些如果我们砍掉了，它还是可以再长起来的。
1: 它还是可以再发的。哦，
2: 对，
3: 这个我觉得行。行吗？
2: 行吧。
1: 可以的。小心
2: 小心小心小心，
3: 他就他哎，手臂不行，
2: 他已经发现了。其实吧，您是掰断了。
3: 我也发现了，其实你看见我是个女的，实际上是个男的。
2: 直接掰断了。
3: 来，我帮你。
2: 来这个吧。好，来。
3: 这个刀可以，我们一人抱几根。
2: 抱一点。累，哎呀，
3: 来，
2: 走。你现在这个身体姿态，包括后边这个叶子，特别像一只孔雀。从后边看，特别像一只孔雀。哎呀，
3: 在动物园里吗？
2: 对。
4: 哇，这清新的气息，这么大都是给卡皮巴拉
5: 做
4: 的。
5: 水豚，
4: 水豚，水豚，水豚，我们来了。
6: 水豚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这个动物混养在一起，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
1: Hello， 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薛英。Hello。
3: 来，
1: 经过这小鸟店，让我踩一下。
7: Hello，
3: 嗨。
1: 他们的名字叫大胖小胖。
6: 大胖。
3: 大胖小胖。
7: 小胖。
6: 哪一只是大胖呢？
1: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有特征的。大胖的话就是个头比较大，小胖的话小一点，然后他那个鼻子上面区别很大。
6: 鼻子上
3: 有一个
6: 有一块隆起的，是大胖吗？
1: 对。哦，
3: 它是可以跟这么多的其他种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
1: 对，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社群实验嘛，就是蜂笼社群蜂笼实验，很多动物喜欢它，在一起不打架，一起吃食物，比较和平的相处，就算是组织成功的。就你看一下，你们在这实验做一下实验，你看你们喜欢什么动物，觉得他们爱吃什么？
4: 我觉得那个卡皮巴拉会喜欢吃这个，和可能还会吃的这个吧。
6: 圆外菜肯定会很喜欢，他已经开始自助了。
3: 天哪，这不是自助餐，这不是自助餐，
4: 这是免费的，免费的午餐，快点
1: 啊！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3: 他出来了，
4: 快快快，咱们得加紧摆放。吃吧，伙计们。
6: 哎，你看他把整个玉米拿走吃。哎，
3: 这个水豚会踢这个玉米粒儿，你看他吃的。哎，
6: 你看他现在就是水豚把玉米粒啃下来以后，就鸭子就去捡了。
3: 对。
4: 挺走的，
6: 是吧？
3: 天哪！
6: 他们是不是配合的就很好？
3: 对，丝毫不会浪费粮食。
1: 你看没有，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蜂笼是成功的，就是我们的
3: 就没有互相的争抢。
1: 对。
4: 好了，他不会要钻到水池里吧？
1: 他下水了。
3: 就要去沐浴啊？
6: 他要下水了耶！
3: 这也太松弛了。哇！他是在拉粑粑吗？
1: 是，
3: 坐起来了。
6: 哦，已经浮上来了，看到了吗？绿色。 自然环境中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因为它是消化过的这个植物。
3: 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只吧。
4: 好啊，哎，咱们看看它怎么样。
3: 哦，它出来了。
4: 哦，哎，出来了。
6: 它是要去？
5: 它也要去泡澡啦？是吗？
6: 哇，是不是还蛮灵活的？
5: 对啊，
4: 厉害。
3: 哎，水豚真的社交能力好强啊，
6: 很包容他身边这些很吵闹的这种他的室友，
3: 社交达人。我们可以先去见大胖的兄弟们啊，二胖和三胖。
4: 太好了。
2: 走了，小姐。
7: 好，走进去的话要消一下毒。
2: 不一样了，
3: 这么大。
7: 这就是我们舒兰的新家了。
2: 新家了，
7: 是的，
2: 一家三口住的地方了，是吧？
7: 这里给他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玩具，就等一下给他装上去。
3: 这种是吧？要放到这里。
2: 番茄已经上手了。
3: 盘子是不是要让它平衡？
2: 平衡啊，剪三根一样长的，是不是就行？
3: 还可以吧，
2: 可以做一个双层小吊篮，
3: 很有情调吗？
7: 很有感觉的。
3: 两种孩们的粮食，麻烦您再给我一个同样的数。
7: 好的。
2: 我呀，就别给他们费劲了，我直接啊给他们弄成小小条。哎，我给他们做一个果盘。夏姐，树懒的那个手是不是那个爪是不是也是特别有力的？
7: 它的整个身体重量都是靠那个爪子。
2: 爪子是吧？
7: 对。
2: 那它会不会我们这个一扒了之后，把我们那个都就直接就
3: 全给直接扒拉掉了？
7: 哪里，人家很温柔的。
2: 真的吗？
7: 对，它都是慢慢的，不会那么粗鲁。那我们把它爱吃的拿上来。
3: 好。
2: 好的。这是给我们吃的吗？我反正也是，对啊，我觉得我刚才番茄也是这个努力了半天，是吧？
7: 嗯，是真的，
3: 嗯，不一般，
2: 好甜的，好甜
7: 的。树懒它有比较爱吃的，
3: 爱吃的这个，
7: 那个是它最不爱吃的，
2: 西红柿。
3: 这个
2: 葡萄，
3: 这个
2: 呀、啊，
7: 因为树懒它最喜欢吃的带一点微毒的，这个像豆角生的它也带一点，然后
3: 有一点微毒素。
2: 有的爱吃，有的不爱吃，但这些都要喂给它吗？
7: 对呀、啊。因为我们这都是搭配好的，营养均衡嘛。你不能说，你像那个提子，它糖分太高，你就不能给太多。那胡萝卜它最不爱吃的，但是它胡萝卜素嘛要补充的。
2: 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小孩都不爱吃胡萝卜，然后家长就说吃得吃啊，不吃这个对身体不好，得吃。感觉这真的是跟家长一样的。
7: 我们就是带小孩嘛。
2: 对。我们把这些食物给它挂上，
7: 小心手啊！
3: 它不是爱吃这个吗？塞，
2: 把它塞进去。哎呀
3: 呀，掉了！
2: 没事，我捡。
7: 掉到地上的我们就不要了啊！
3: 对，天哪！啊，
7: 这个要重新清洗过了才能喂给它。哇，
2: 霞姐啊，您不是饲养员，您是保育员。
7: 谢谢。
2: 是不是啊？您完全是保育员的一个状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林明。我们的二胖、三胖在这后面，这个是他的一个下水喜欢玩的地方。
4: 这个是你育的吗？哎，
8: 是的，是的，水豚很会享受的。嗯。你喜欢淋雨，喜欢给他按摩。
3: 还会按摩？
8: 是的。
3: 还会按摩？是泰式的还是中式的？
8: 按得好的话，他就自己直接躺平了哟。
4: 那我应该按得还可以啊，我们按摩吧。
8: 好，在这边，
4: Happy Bella，
8: 来试一下，你看
6: 这个按摩有没有什么技巧？
5: 对，有没有什么手法？
8: 按摩的时候按到他的颈部，如果松弛了，他就会觉得很舒服。
5: 我给你试试啊，
8: 看你们谁是最好的按摩师哦。
5: 走了，他说我要换个技师。
9: 搞错了，再来。
6: 那我给他按。
4: 咱们俩按他怎么样？
5: 他真的好厚实啊，他的这种
8: 80到100斤吧。
5: 他们喜欢手法重一点还是轻？
8: 重一点哦。
5: 重一点。嗯。二胖，行吗？
4: 卡皮巴拉真可爱，咱们也要可以，加油。
8: 按的挺好的。重一点哦，觉得按的很舒服，他挺会享受的。
5: 应该给他放一个那个 SPA 的音乐，
6: 再给他弄点香薰是吧？

0: 会儿记得扫码支付一下啊。
1: 100。骗你的，骗你的。哇，
2: 这次按的好成功哦，你这次按的非常成功，他慢慢躺下了哟。
0: 这，天哪，我是被给水豚认可过的人，受不了。
3: 他真的虽然是素食主义者，真的还挺富裕的，那肉特敦实。刚开始我还特别害怕弄疼他，后来慢慢的，哎，他就开始享受，一点一点的先蹲下，后来呢是躺下，我就觉得哇，他是也是在逐渐的信任我的过程，就像我跟我家的猫猫一样，就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相似，都是彼此逐渐信任的一种过程。

0: 现在我们的湖南下雨下得很大，我们也会给它搭棚子，防止它过多的淋雨。
1: 一块给它搭棚子吧，
2: 动手的这个体验快乐。二胖，你先在这泡着，一会儿回来找你哦。
3: 哦，你看那个，哎呀，这个小宝宝趴在他身上，
4: 完全不动，
3: 好舒服啊，
4: 完全不动。
5: 他是今天搬新家，比较好奇，看一看，探索一下。
3: 之前在那儿的时候，他懒得动的样子，完了现在你看，他有吃的了，其实这个速度也不算太慢，
4: 对，就加速了，嗯。
3: 我刚才忍不住拍了一下，给我闺女发去了一个。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但是因为长大了，就很少有这样的很依偎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通过一个照片，对方是能够明白你的需要的，他也会喜欢这样的感觉。
6: 小姐，我来了。哇，
4: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我们今天来给那个舒兰一家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4: 这么年轻的兽医啊，真的是棒棒的，好吧？
6: 你好，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4: 好，我们看一看，好吧？咱们也看一看，走。哇，我们又来了，这次终于这么近距离的看他们了。
6: 请问哪位老师愿意帮我记录一下他们的体检时间？
4: 可以。
6: 好，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先翻看一下他的毛发，都比较顺，比较的有光泽。接下来我们拿一个手电，因为他太小了，我们就不打那个手电给他找了。就从头这儿量到他的屁股这儿。
4: 50。
5: 来，萌宝，
6: 23，我们就来进行下一项吧。
4: 看，爸爸在看呢。
6: 爸爸很好奇，心跳很有力，也很清晰。
3: 有吗？他的那个心跳不是像人那种蹦蹦蹦那样，他是。就是弱的，
4: 很弱很慢。
5: 今天是很热闹的一天，温他的心知嘛。今天我们摆了个大宴席，是吧，贝贝？
3: 那从今天开始，他们就在这儿待着了。
5: 就是天气。

0: 太热的话也会给它啊卷到里面去，因为太热了嘛，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嗯，对，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嗯，对的。
1: 就是您对于他们这一家三口的健康好像特别特别关注。嗯，
0: 是的，因为那是前年嘛，23年十月份出生的，一直我那天正好休息，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当妈妈了。我当时好开心，没想到后来到了11个月的时候，他就是先天晚上吃食都还是正常的，什么都是正常的，跟我们互动啊都是很正常的。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在地上了。我们的动物就是有那个死亡的话，我们兽医都会有一个就是尸检，但是我们的那个树懒宝宝是尸检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也就是说是一个意外。但是就是意外还是会那个傻，因为自己养了嘛，自己带的崽子自己心还是很心痛的。不好意思，
2: 太理解你了，太理解你了。
0: 贝贝，我们萌宝呀，我们今天吃的嘴巴有一点点脏哦。
2: 就是你看得出来那个大姐她就是很用心的，是真真实实的拿她当自己的孩子那么去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真诚的东西是很感动的。我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也不能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因为她确实在她心里不是一件可以过去的事情。
3: 这里就是我们给水豚搭建雨雨棚和遮阳棚的地方，还有一半没有做完。
4: 这是图纸吗？
3: 是的，
4: 就是用竹子来拼起来遮雨棚哈。我们需要把屋顶盖起来哈。
5: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螺钉给它钉上去就行了。
3: 对，
5: 就是要先给它钻一个孔，这个孔的大小合适，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螺钉给打进去。就很顺利，对不对？
4: 棒！但是咱们上面的怎么办呢？
5: 上面的我过去。
4: 来吧。
5: 我们要不要换一块吧？
4: 换一个。
5: 这一块它的有点弯曲了。
4: 它受伤了。再来一个。再试一下。好，再来一个。
3: 各位嘉宾，现在已经有两只水豚在那里游泳，我们过去观看一下好不好？
4: 哦，另外一只终于下水了。
6: 终于下水了，我们可以看它游泳了。
4: 好，走。
6: 他们游泳还是挺可爱的，咱们坐这儿吧。
4: Hello，

0: 哎，您好，您好，
1: 哈喽。
2: 我以为你们仨在这儿泡饺子。
3: 差不多了，我们也。
0: 你们怎么样？我们已经很忙碌。
1: 绝对过了瘾了。
0: 有摸到舒懒吗？
3: 有，就特可爱。
2: 他挺好，
1: 可爱，对。哎，他怎么不动了？
2: 他就是这样，突然卡顿。
0: 愣神儿呢，

0: 我们下面去没做完的那个雨棚，我们去继续把它做完，好不好？做好我们的。
1: 好嘞，哇，你们这工程够大的呀！
0: 这里还刚我们前期做了一下，还有一半。
1: 好专业呀！
2: 其实到了这一步呢，就已经非常简单了。第一步呢，给这里打一个孔；第二步，把那个螺栓拧上去。
1: 我也来一个。
3: 来一个，来一个。
4: 我天！
3: 来，小宝，小心。
4: 这个。
3: 来。
4: 小心别钻到手。
1: 好，
3: 好，向前压，打通了，打通。哎，好了，
1: 可以
3: 了。
4: 好，
1: 给我，我给你画。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回行。好了，棒棒的，成功了。
5: 希望我们的水豚能够开开心心的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下雨的时候能为它遮风挡雨。辛苦大家了。
2: 大家今天和我们的这个主角动物相处下来啊，肯定有对他们很多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把感受呢落实到这个科普板上，然后传递给之后更多来见到他们的游客们，好不好？
3: 好，姐您来写，我来粘啊。中南美热带森林里，然后第二个信息，范姐，您觉得咱们写什么合适？
1: 就是我爱吃，
2: 爱吃
1: 长豆角。
3: 哎，可以。
2: 这一块板会不会写的太多内容了？
5: 太多了，
3: 范会写文章是吧？挥毫泼墨。
5: 我们这边就是小宝在创作水豚的漫画。
2: 水豚顶个球，
3: 您再写一个。
1: 跟我接近的时候，就是不要给我接近，安静的看着，
3: 安静的看着我就好，对不对？好，把板子装上了，我再把这个也装上。
2: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现场的这些材料呢去做一些小装饰，让这个科普板变得更加的好看。
4: 贴
2: 树篮子的已经在验收了。
3: 小宝画了好多水豚在上面，
4: 有的在泡温泉，有的在这里趴着。
1: 我这就是特别直接。
3: 范姐写的这个特别适合树篮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嘛，
5: 很清楚。
4: 走的，我把我的画留在这里。
5: 我感觉水豚还是一个我们看似很佛系、很淡定的样子，但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数。
2: 对，他的活动会更听凭自己的感觉来，他的吃东西的感觉来了，他就过来吃两口；然后他想泡澡了，这个感觉来了。他才去跑，
3: 这么随性吗？
2: 如果他不想，你也很难控制他。我们觉得
5: 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真实体现。
1: 我看见树懒母亲跟孩子的那种样子，
3: 他们是抱
1: 着，是无缝隙的，不管他爬到哪个位置，那个孩子紧贴于妈妈的腹，他就像长在他身上的一那个肉，你看得见，但是分隔不开的那种感觉。很柔软，
3: 对，
2: 因为树懒它是一个树栖的动物，而且是一个倒挂型树栖的动物，它的生命呢可以说都是维系在它这个抱卧在树上这个动作的，所以这个小树懒出生的时候有这个很强的去抱卧母亲的本能，然后它也在不停地锻炼自己这个抱卧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它和母亲的这种拥抱呢也是他今后一生中和这个树抱握的这个起点，
4: 感觉就像树上的精灵。
3: 他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慢，
1: 他也有激动的时候，但是他的常态是慢的。那我也觉得我们不要用人的那种分析那种去体会他，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生命，我们也是我们这样的生命。
3: 对，对，
1: 但是你在应该拼搏的时候还是要去拼搏的，因为给你拼搏就是给你垫底气。那你垫到后来你一点点的成熟了，心里哎有了支撑了以后，那用在你之后的年龄的时候，你可以有回忆，你可以沉得下心来对待一切。这就是底气嘛。
3: 我突然间想起了帆姐在话剧舞台上的表现，比如说像蔡文姬这样的大戏，一个人在台上台下都是以你自己的节奏和呼吸去掌控的，那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真的是有底气？
1: 就是这样的大戏，其实它的台词量很大，心里其实也有一点慌的，但是你要面对观众的时候不可能去慌，因为一慌就错词儿，我错过，我在舞台上错过，你必须迅速的把自己的那种分散的注意力迅速的抓回来，就是要特别强大的内心。
3: 这个节目的最后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的配音，来，我们一人发一个本子吧，好不好？来，先确定一下角色哈。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主要的动物，一个是树懒，一个是水豚。为了凸显出树懒和水豚的，比如说慢呀，我们找点快的动物，
2: 干脆就找最快的哺乳动物吧。
3: 最快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2: 就是猎豹。
3: 猎豹，最快的猎豹和最慢的树懒。
4: 我觉得速度很快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当这个里面的猎豹？
3: 那我们假设一个情境，水豚和树懒到医院去看病。
6: 哎，这是一急事儿啊。
4: 我是孙思成。
7: 我是石笑哥。
3: 我是龚岩。
1: 我是徐帆。
3: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4: 树懒医生，我太焦虑了。
1: 你咋啦？
4: 速度太快，我累得也快，好几次上不了路。树懒一天天的，这么形容。那咋啦？不是，医生，你说话这么慢，我压力更大了。
1: 放轻松。你看，就算我慢慢爬，也能找到属于我的树叶。慢慢来，会很快的。
4: 神医呀，我悟了。但是能不能让他下来？我压力倒挺小，但是嘛，颈椎疼了。
3: 这很难。要不然我带您去看看卡皮主任怎么样？
4: 哇，不愧是主任，他情绪好稳定，好松弛啊！
8: 知道你的情况，但我要劝告你慢下来生活，不要着急。半生是旷野，深呼吸，感受当下。
4: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这种状态，我也觉得松弛下来了。神医呀，神医！我继续平衡慢生活。
3: 食堂放饭了。
4: 说好的慢生活呢？

0: 当你看完树懒之后，当你跟他近距离接触之后，你发现他可能就是有那种定性，他会对于自己周遭世界有一种自己的节奏。
1: 他的状态特别吸引我，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他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和议论。就像我们在舞台上，你不能受到观众的影响，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你都要在舞台上像钉子一样的稳定地钉在那里。
2: 喜欢一个动物，那么就要真正的去喜欢它，去了解它，去看它的体型，去看它的生活时态，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3: 只要心里的自我足够强大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像水豚一样包容身边的一切，可能也更容易交到朋友。
4: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是一片草坪，你的心态就是这个生态，你只有让自己的心态很平和很健康的时候，这个生态园才能长出美丽的花，让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看似很佛系，觉得那是它的更高层面的一种智慧，就是哎，我的人生就是要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度过。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3: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4: Tem 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15: 我喜欢吃中国菜。
14: 你愿意在中国待十年吗？
16: 什么景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7: 沧州街头都有这么多刀手。
18: Os canais não são apenas água, são a própria civilização humana em curso. Aspirando a aprender sobre a cultura chinesa, eles vêm até aqui procurando integrar-se. Eles aprenderam o Kung Fu de Hangzhou, desvendaram o código do clássico chinês da literatura e querem mostrar ao mundo como palpita verdadeiramente o coração da China. Como palpita, mas também como soa a melodia desta nova era.
19: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老师，谢谢，
21: 应该的，
2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
20: 回头给您寄过去。
21: 应该的。
22: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2: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3: 应该的。
2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2: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8: 这老家。
29: 没什么事
3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31: 干嘛？
32: 收钱吧，
3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4: 应该的，
2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5: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0: 声。
1: 五里沧州千载，耳畔尽是诗的回响。从毛长主《诗经》的皓首穷津，这方水土早把《诗经》刻进了血脉。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1: 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迎来到沧州。

0: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诗经的再传递沧州。
1: 谢谢，我非常期待这次探寻诗经之旅。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去解锁诗经的文化密码，好不好？
1: 好，我非常期待再次相遇时的分享。
0: 那我们就各自出发。
1: 好的，拜拜。

0: 蒹葭苍。
1: 王老师，哎
0: 呦，终于见到了啊！
1: 您是我偶像。
0: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诗经之旅啊，还有几位外国朋友。
2: 是的，
0: 咱们去找找他们。
2: 可以，
0: 走。

清风。这句话是《诗经》献给沧州先贤尹吉甫的礼赞，伫立在运河畔的清风楼正是因此得名。诗经文化是沧州的六大文脉之一，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诗河，见证了西周采诗官尹吉。

0: 李府的足迹更孕育了毛哼毛长传颂诗经的千古佳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寻诗之旅，看看这条千年的文脉是如何在沧州这座文物之城生生不息的。
1: 很高兴认识你们。
0: 我身边是四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桑一姐。
3: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映月。
4: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5: 嗨，大家好，我叫王富建。
0: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哈，你们听说过《诗经》吗？
5: 第一首诗歌就是《关雎》，我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喜欢的人，姚简勋。
0: 所以不仅是《关雎》有故事，
5: 是
0: 我们的福建也有故事。
5: 对啊，我自己的故事。
0: 其实《诗经》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美，比如说我们形容映月这样非常可爱娇俏的女孩，我们会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哇啊！形容我们三位这样博学的沉稳的男士呢，我们会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呀，是不是觉得《诗经》的语言特别的富有魅力？
6: 对，特别有美。
0: 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派发任务了。
5: 期待。
7: 任务规则：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学习《诗经》文化，挑战五关任务。最后一天将在运河边品尝《诗经》美味，并完成一场《诗经》大秀。获胜队伍将额外获得嘉宾老师的表演指导。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2: 好期待！
6: 这一次有没有惩罚？
5: 有吗？
0: 问到了关键了，输的队就要负责给我们去找美食了。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分队呀？
2: 哇，肯定很艳月呀！
4: 那我们俩一起吧。
5: 行，可以了。
0: 对，登高远望了我们。
5: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叫芦苇
8: 折枝。
9: That is the question.
0: 站您身边的这位来自埃及的桑英杰同学，他特别特别的崇拜您。要不要让那个王勇老师验收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10: 验收不敢，咱们交流。
2: 将进酒
0: 李白，
2: 我特别喜欢李白，
10: 他又是酒仙又是诗仙，对不对？那你抓的我这个手，就像你的酒瓶子、酒壶，刚喝完酒，喝的有点 tipsy， 有一点点 tipsy。
2: OK， 来，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如青丝暮成雪。哎呀！
10: 享受，他享受了刚才。
5: 哎呀，
10: 非常好，
5: 谢谢，
10: 非常好。
0: 我们刚刚王龙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探讨和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语言之美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请他登场。太美了！哇，
5: 这个优雅的小姐姐啊。
11: 今日场面倒比大观园还热闹几分。我不想来，偏叫我来。等会儿我玩游戏输了，可别怪我哭给你们看。
0: 欢迎李妹妹，欢迎李
12: 老师。你好，
0: 真是万物皆可林黛玉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寻《诗经》了，我们要开始第一关的闯关——芦苇寻诗，好不好？
8: 好，
5: 加油！
10: 那个下面那个。
7: 芦苇寻诗，每队一人通过拉力绳较量，从芦苇瓶中抽取诗经兼佳的竹简，

0: 开始。
1: 三、二、
0: 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3: 加油！加油！
4: 哎，抓抓抓！快到的时候，抓，用力！
3: 来。
5: 满盘尽输，
3: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一个，来两个，小心小心小心，你一定注意安全。哎，福建，你可以先放他一下，然后等到他拿的那一刷冲过来，怎么样？怎么样？胜利队，胜利队，我们还有正确率哦。有六个，六个，还有两个就胜利了，两个不能碰我。
1: 对了，五个，对了，五个。那恭喜你们可以获得《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一句诗了。
2: 八月铺枣，十月获稻。
1: 你们的线索？谢谢。我相信大家刚刚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对《蒹葭》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了。其实大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首有关找寻、有关爱情的诗。但其实我想说。 这首诗找寻的意义是更广博的，它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梦想，是理想，一个技能，所有一切你热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找寻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寻了，拜拜。
0: 走走走

0: 是毛长木。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呀，他生活的年代呢，正赶上秦始皇，他的文教政策是反对人们传诗书，所以是冒险传经。在咱们沧州，实打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在这生活过，所以文化有贡献的就是这位刘德。
1: 啊，刘德，
0: 他实际上是景帝的儿子，其中他就封在我们河间国献贤那儿，还有一个献王纪念园，可以好好看看了。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在自己的治下，在方国里边设了博士官，其中就有《诗经》的博士官。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奢华，他就喜欢研究文献，这就是沧州地面的一个荣幸吧，或者一个幸运。
1: Tôi chợt nhận ra, Đại Vận Hà vẫn chảy suốt ngàn năm, ngân vang như khúc thơ dài, còn Thương Châu trở thành quê hương của Kinh Thi.
2: Wow! 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间府署，这里呢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当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哇、wow! wow!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咱们河间府署啊，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5: 九百。
4: 咱们当年的河间府署啊，其实就是古代河间官员的办公场所。公声明呢是公声明廉声微，意思是说只有处以公道公平之心，才能明察事情的本相。
2: 原来很有仪式感的走过去。征讨
6: 威武。
4: 当年的包拯曾经在咱们河间任职过的，审理案件的地方。
7: 哇！
8: 这是怎样？怎样？
4: 好，那咱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进深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深远，
1: 这个纵深，
4: 对，整个一共有7进院落。
9: 7进，
4: 对。
2: 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古建有穿堂，哎，
4: 这样的门一道一道的打开，非常漂亮，
10: 像隧道。
4: 那这个穿堂，在咱们河间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年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时候，第一站停歇的地方就是咱们河间，那为了显示皇帝对咱们河间的重视，特许我们多盖了这样的一间院落。
11: 欢迎！
12: 你们知道这个缸是干什么的吗？
2: 大缸里面灌满了水。
13: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用来洗脸的。
2: 洗脸。
14: 太浪费了吧！一个人洗完，另一个人怎么洗？
13: 哥
15: 做饭呢？
14: 做饭离厨房太远了。
2: 在这儿加个火煮火锅是吗？
16: 也可以。哎，
17: 这个是不是足疗啊？
18: 不是足疗，
14: 足疗水。
2: 好家伙，您的脚是有60码是吗？
17: 是啊。
2: 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刚一路走来看到了好多个这个大缸，
10: 非常多大缸。
2: 然后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一看我们的建筑，也许这个缸和这个建筑有关系。
18: 有关系。
19: 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所以可以把水放在地上，
18: 放在地上
19: 是
13: 凉快一点吗？
19: 凉快一点。
12: 再往前抢一下啊！
14: 如果有什么
10: 不好的
12: 事情发生了啊，
19: 交货了啊，
16: 交货了。
13: 这个是很多以前的消防的那个
12: 消防措施保障安全的救命缸，救命缸。
2: 所以这一口缸其实承载的是我们古人居安思危的一种智慧。
17: 恭喜，我们学 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和《诗经》没有什么关系哟？
2: 哎，你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7: 从远远的地方来的声音呢，是吧？
2: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河间其实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每一阵从岁月深处穿过来的风，隐隐约约都可以听到河间歌诗的声音。嗯，我们要不要去感受一下河间歌诗？
10: 要去，
2: 走吧。

0: 郑重的介绍，
1: 这位是我们的王寿增老师。王老师，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特别的熟悉。嗯，那这个调，
2: 这是一种经过改革的
3: 改良版的。
2: 对，那我们老调唱的话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王老，我们知道《河间歌事》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起源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2: 《河间歌事》呢，起源于是秦汉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诗经》的载体，主要是以口口相传。
1: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每一个读诗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他眼里有天地山川。我们今天好多大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儿，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呀，各位小传
4: 人们？想学想学，
5: 可以吗？
2: 好，
1: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
6: 学唱河间歌诗，两队跟学河间歌诗官居并进行比拼，两位嘉宾会设置干扰环节，最后请现场的小传承人当评委，获得支持人数多的一队获胜。
2: 关关雎鸠，唱
7: 关关雎鸠，
2: 在河之洲，唱
7: 在河之洲，
2: 窈窕淑女，唱
7: 窈窕

0: 能记下来吗？
1: 能。
0: 能吗？
2: 能吗？
3: 能吗？哎，能不能不重要，我们哪能让你们现学现唱，这也太简单了吧。王老师，我们上干扰。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乎。
3: 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剧老师。
0: 哇，教音乐剧。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干扰完毕。不得不说，你这干扰太成功了，我都已经忘了原来的调是什么了。
1: 真的。
5: 我们有专业选手东东啊。
1: 真的。
6: 对，那我就不怕了啊。不怕了。
7: 我试一下。
5: 好的。
7: 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3: 对啊，可以啊。你是负责给你队友加油鼓掌的吗？
6: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你把他领到沟里去了。
6: 有意思好啊，因为朗诵一首诗不容易，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歌一样，唱起来就容易，就可以学会。

0: 好 Q，
1: 彩蛋好了。
2: 好像没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啊。
3: 是呀，可能东东比较专业吧。
4: 对。
5: 准备好了吗？

0: 就是我们诗经斋的主人田国福老师的女儿小田老师，田艳芳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经斋。诗经斋呢，是以收藏不同年代的诗经古籍为主的书斋，现在收藏有明清民国，涵盖六个国家不同版本的诗经有将近一万册。我们也在2002年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收藏诗经版本之最。
2: 哇，今天是的，田老师带我们去看诗经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了他的父亲收起来了跟诗经啊相关系的东西，然后把他们保存到那儿，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惊讶，因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现在是我们都知道诗经一共就305首诗，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诗经古籍，怎么来的这么多古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诗经的不同的解读。董仲舒曾经说过嘛，诗无达诂，诗经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
3: 明白。
0: 我看我们的这个院子特别的漂亮，一进来我们就被这几棵树给吸引了。
1: 这李树、桃树，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
0: 投桃报李。
4: 哦，桃桃报李。
0: 这个看来有点难住了。
1: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善来善往，礼尚往来”的意思。哦，
0: 其实我们《诗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成语，
1: 是的，是的，
0: 就布及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1: 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有将近200多个。
0: 那我们不如接下来就玩一个小游戏，通过一个趣味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来熟悉一下《诗经》当中的成语，好不好？
4: 好。

0: 鸟啊，鸟啊。
1: 他说是个鸟，接近大方向是对的。哦，
2: 看我的提示，你干嘛？这是我的位置。
1: 什么？这没写你名字。
2: 不，这就是我的位置啊。
1: 那这个不对呀。
2: 不行，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啊！你
1: 这个是公共位置，
3: 还有踢站踢
4: 飞鸟
0: 站
5: 飞站
4: 站
6: 站
7: 对有站
8: 站
0: 有站
8: 有站
1: 有站什么站？
5: 朝
6: 哎
5: 去
6: 对有站有朝
5: 站有朝
0: 鸟站朝
5: 叫鸟站朝鸟站
4: 有站有。
1: 什么鸟占什么的巢？
6: 对，
5: 什么的占什么的巢？
6: 对。这样我觉得这题太难了，我作为助手申请帮他们回答，好不好？
5: 好
6: 不
5: 好？
6: 应该是鸠占鹊巢，对不对？
4: 对，我刚才不是说鹊了吗？
2: 你没有说鸠占鹊巢。
1: 鸠占鹊巢。
0: 鸠占鹊巢，老师们，姐张，你占了我的位置。在这里都有强取豪夺的意思，但是他在《诗经》里，鹊巢描写的却是一个周代贵族的婚姻。这是惟鹊有巢，惟鸠击之，也就是喜鹊盖好了窝，等着这个八哥也好，杜鹃也好来居住。之子于归，百辆亚之。周代女子出嫁就叫归。那个人呢，嫁过来吧，我开着一百辆车，我驾着一百辆车去迎接你，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5: OK，
6: 我们要正式开始接下来的闯关环节了，刚刚只是热身哦。诗经斋里面除了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经啊，还藏了很多跟诗经相关的物件，
1: 可以去看看。
6: 出发吧，
5: 加油。
6: 来，各位同学们，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戳过盲盒吗？
9: 当然
6: 好，那看来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10: 诗经盲盒，两队分别抽取盲盒，根据盲盒中器物上的诗经文字猜出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的，猜对多的一队获胜。
6: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吧。
0: 以耳世家，这是做什么用的？
1: 那仪肯定是好事，颜色也是中国的喜色，
6: 对，像喜帖的感觉。
9: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婚字，
6: 证婚人，
4: 结婚证吗？
0: 对的，这是以前的结婚证书，这叫婚书。
1: 婚书。
0: 上面写的以耳世家，在原来呢，男人结婚说叫有事，女人结婚说叫有家，叫男曰有事，女曰有家。我们现在的家事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5: 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结婚证，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完了以后，
6: 好，
1: 该你了啊！
9: 选一个吧。
11: 我想开这个。
1: 好。
9: 好。
11: 唱什么呀？应该是穿鞋子的工具。
1: 穿鞋子的工具。
6: 你为什么会一下猜到呢？
11: 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用这样的工具。
9: 用这个吧。
6: 好。
9: 什么东西啊？
11: 这个我知
9: 道吗？
6: 可不能提醒
5: 他。
0: 富贵寿考，
9: 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1: 像什么？
9: 大胆的说出来，抽烟。
1: 他问这是不是抽烟？
0: 是的，是的，
1: 是抽烟。
9: 又猜对了。
0: 寿考是长寿，寿考为期就是长寿是福。
5: 最后就是那个
6: 这个
1: 来
5: 这个应该有很多景啊。
9: 你们可以看一下吗？我大概知道了。
5: 那个是两个，你也拿这个啊，我也拿这个看一看。
9: 耳环。
11: 就是还有在这里有一个灯笼，
1: 挂灯笼。
9: 再想想看，
1: 你主要是看它干什么的？
6: 对，
5: 是干什么的呀？
9: 而且它有两个哦。

0: 你刚才说的女生的那个耳环啊，
1: 这么大，
2: 谁家能
1: 戴
2: 这个耳环？
0: 啊 ，window， like window。
2: 好，可以说出你们最后的答案了。
3: 一、二、三，
4: 不知道。
5: 它是逛曼联的曼联沟，以前的床是青纱幔帐，挂幔帐的沟，
2: 对，
5: 上面写着《诗经》里边的一个词语叫“天作之合”，形容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
6: 这个好难。
2: 好，我们来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哈。那我们也要恭喜桑英姐和音乐，获得了我们的食材的线索。
5: 虚嗟鸠兮，无食桑葚。
2: 这是你们的线索，恭喜你们。所以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闯关，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诗经》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食，也有我们民间的春耕秋收，它既在我们文人墨客的笔墨纸砚当中，也在我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中。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对《诗经》有了更多的感受，是不是创作也有更多的灵感了？
4: 是的。
2: 那我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如何跟王老师完成这一场《诗经》大秀，好不好？
7: 好，
2: 走吧，
0: 走。
4: 来尝尝这个，
8: 冷的，
4: 谢谢。
9: 干杯！
10: 干杯！

0: 国文化里面一个宝贵的东西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有很悠久的历史，我都这个让我就吃惊了。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2: 东东感觉这两天过得很快。
3: 我好喜欢听你讲话，特别真诚，而且你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他今天会居然很严肃的对我，不知道，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我要准备一个小小的歌，我听过无疑，我把自己的 melody， 哇，
3: 自己写的，
5: 绝了，绝了，
2: 对，
5: 绝了。
6: 最后想和王老师一起完成一个大秀的一个灵感吗？
2: 就是，
3: 哇，一个开始了，
5: 绝了，绝了，
3: 哎呀，我等不及了。

0: 我也有一点兴奋哦，
1: 我是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2: 就是
1: 他对战争没有经历过，
2: 没有经历过，
1: 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准备好，但是他想去准备好，
2: 不要去。
3: 我们这个无衣呢，它其实是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秦地的一首战歌，大家是那种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那种感觉，马上要浴血奋战了。
4: 诗经现在给我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特别真实的意义，就是人这么可以和自然互动，这么能懂这个爱情的意思，懂浪漫的意思，懂爱国的意思。
5: 懂懂，因为我刚刚听出来这个版本是民谣，但是它原文有点战歌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那种摇滚比较激昂的那种版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1: 就是从现在是个小调，
6: 小调、
1: 小调就是民谣、
2: 这是鼓励鼓励的
1: right 啊、所以我在想你试试看，就让它变成一个大调，
2: 当然了，哎，当然了，
1: 甚至他说的来点那个 rock
5: 想听想听，
1: 是吧？
2: 我真的很高兴你们的建议，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7: 今天东东收获的不少啊！
3: 我觉得我们这场大秀最后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把这种美好都融到里面，好不好？
5: 好。

0: 在我们来到了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其实在《诗经》当中很多的篇章都提到了植物，比如说《关雎》当中就提到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其实就是一种水生植物。那我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呢，据说哈，目之所及到处都有《诗经》当中的植物，而且说这里的小学生们特别的厉害，他们人人都认识《诗经》当中的植物。哇！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们好呀！
2: 好。
3: 哇，好可爱。
0: 那请二位带我们来学习一下《诗经》当中的植物，好不好？
4: 好。
5: 大家看，这棵树就是出自《诗经》中“南山有杞，北山有李”的李树。大家可以走近观察一下它的叶子。
0: 李树，
3: 李树，
6: 李树，
5: 李树对面对应的就是桃树。
0: 桃李满天下，
3: 天下。
0: 其实也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念师恩，感念师德。
3: 是的，是的，是的。
7: 我会给他们说，沧州很美，人友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好好的了解沧州的话，他们要了解关于《诗经》，因为沧州是《诗经》的家。
0: 今天董老师就是我们找植物的考官啦，麻烦董老师
8: 了。
0: 董老师，我们也向您讨教一下哈，这个《诗经》当中到底有多少种植物呢？
9: 《诗经》当中的植物是100多种。啊，
0: 那么多啊！
9: 我们河间这里还种《诗经》，哎，把这些植物都种在了大地上。哇！
0: 谢谢董老师，
3: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文字和天地万物当中来开启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好不好？
1: 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规则。
1: OK。
10: 植物拼图，两队抽取任务卡，并根据提示找到相应的诗经植物，在帆布包上进行创作，最后请小朋友为喜欢的作品送花，花多的一队获胜。
0: 大家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很清楚。
0: 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胡老师做的帆布包，好不好？
11: 好的，
0: 让大家有点灵感。
12: 这个就是用诗经植物的叶子拼贴而成的。
6: 漂亮的。
12: 我们学校呢，就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这个传承诗经。哇。通过这些动手活动，我们就是想让这个诗经的这个抽象的文字，变成学生可参与、可触摸的一种体验。让这个诗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树上的文字活起来。
0: 请站回你们各自的队伍，抽取考题啦。那我们要不女士优先做一道题。哎，这就是你们的啦。
3: OK。
0: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13: OK。
0: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一个人先找到正确的植物哦。
3: OK， 好，快快快快快啊，快！
7: 这是桃，
13: 桃子，
7: 这个桃，看一下，看一下，不是，真的是，应该是这个。
13: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
7: OK， 那去走吧。邓老师，你看，你看看这边，
9: 这个是那个李子，
7: 啊，李
9: 李，
0: 对，啊，
6: 为了鸡
13: ，I think it has this，
6: 那肯定不是这个哈
13: ，I think this，
6: this one，
9: 这是蓝草，
6: 蓝草，
0: 刚刚我们好像有看过校园里的叶子，
9: 走
0: 啊，
7: 走吧。我们也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
14: 对，你去那边看一看
0: 啊。哦，两边都有可能是这个。
6: 啊，我们可以去那边。
0: 对，如果这边觉得没有，也可以去那儿。哎，
6: 这个很漂亮。
9: 哪个是凌霄花？这个是凌霄。像哪个呢？是。

0: 刘老师，刘老师啊，你看，
1: 这是这个吗？
0: 是这个吗？
2: 哎呀，恭喜你！哎呀，
3: 你看，
2: 恭喜你们！
3: 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环节啦。
4: 太长了，太长了，
5: 不是这样。
3: 不对呀！
4: 我怎么不对呀？你就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3: 什么太低了？
4: 你不懂艺术。
3: 罗老师，这里战火味儿有点重，我先躲避一下，我先撤退了。
2: 行，我接手。
3: 为什么，英姐？这样不好看好吗？
4: 你干嘛呢？
6: 你们可以同意一下自己的创意。
3: 我们这个这么办，请
6: 可以画下面有好多树，远处有山啊，然后把一那李子可以这贴这个，李子可以贴在这个地方，对吧？你可以。
3: 恭喜你们！哇，这边其实很有美感哎。
1: 是的。
3: 来，谁介绍一下你们的作品？

0: 我们要把这个夫妻的夫一个负责，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汉字很有意思，可以让你的每天很幸福，然后给你保护。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用那个桃那个叶子弄那个夫，因为女生结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2: 做得很不错哈，
0: 不行，
2: 恭喜你们。好，我们再看看，哎，有，我们的礼还掉了，你粘哪儿？我给你粘回去，这儿哈。
3: 对，
2: 丢，好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3: 我们为什么有几个颜色的？这是多样化，我们要表示我们多样化的。然后呢，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有海，有天有地，有绿，有绿有黄，这个来表示。
2: 算了，我们先让它掉下来吧。
3: OK， 这个来代表。生活不是一种的，生活有多元文化的。
2: 好，我们这个两队都已经这个解释完他们创作的思路了哈。我们真正的裁判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考试现场了。我们有请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小朋友们。这样，你们觉得哪一队他的作品你更喜欢？你就把手中的花花送给这一队，好不好？
4: 看清楚啊！谢谢。
0: 谢谢。
2: 那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4: 那个是不是要？
2: 虽然你贿赂了本监考，但是这边是三朵，这边是四朵，
4: 四朵啊。
2: 七月石瓜，八月断胡，这是你们的线索，给你们。
4: 谢谢。

0: 张老师，你们在唱什么呀？我有家。张老师，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我们是一支来学习沧州《诗经》文化的中外小分队，我们特好奇，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正在做《诗经》《鹿鸣》的这种学习的准备。哦，
0: 对。
2: 那咱一般都有哪些文化的项目能告诉一下我们呢？
0: 我们一般呢会有穿汉服、行汉礼，然后吟诵《诗经》、唱《诗经》。
1: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穿汉服，好吗？
3: 好的，
0: 穿汉服，欢迎。
4: 就有请汉服礼仪指导雨兰希老师，欢迎。
0: 窈窕淑女。
1: 大家好，
0: 小雨老师你好，他们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汉服，可不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汉服的美？
1: 那必须啊！我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几套汉服，然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3: 谢谢，谢谢。
1: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哦，我们的汉服穿上可不是那么容易哦。啊！
3: 穿汉服是有挑战的，
4: 有挑战，
3: 是有技巧的。天哪！
0: 那怎么办呢？这样，你们先凭自己的直觉穿上，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解穿汉服的礼仪，好不好
3: ？OK，
1: 好，可以。
5: 哦，好期待！
0: 你看东东的眼神好迷茫啊。
5: 这个我来吧。好。
1: 这么近，那么美。
5: 这么穿汉服。
0: 看我们的福建一头忙活，这个，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蛮优雅的。这个我说是上桌了，
1: 这个怎么穿？
5: 我不知道，
0: 没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尝试。这边好像有点雏形了。 可以很飘逸，虽然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外国朋友穿汉服的方式到底正不正确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穿上汉服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1: 对。
0: 那接下来，女生们、先生们，我们世界各地留学生汉服大秀现在开始闪亮登场。

0: 就那种冷酷脸。
1: 这又是像李白的那种，
0: 对，而且还是喝过酒之后的李白。
2: 岑父子，但救生，将进酒，杯莫停。
0: 哦，哎，这个有点嘻哈的感觉。
2: Go go go！ 哇！
1: 瀛州书院四大才子。
0: 哇，哎，你们很厉害，各有各的风采。
3: 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啊？
1: 因为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作为儒生来出现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们就相当于是校服嘛。啊，
0: 对，我们要请小雨老师来教教我们，他们的汉服穿的对吗？怎么样可以正确的穿汉服？
1: 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些很明显的小错误的。像我们音乐小姐姐的这个领子，汉服是要讲究右衽，所以就是它的右边，然后要被左边领这样去压住。几位男生的衽都是没有错的。这个帽子啊，其实大家全部都错了。其实它要反过来，我们其实更多的不会称它为帽子，而称它为冠。对，
0: 学会穿韩服的方式了吗？
4: 学会了，
2: 谢谢老师。
5: 好。
0: 那我们就请小雨老师给我们准备考题，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一会儿见了，同学们。
2: 再见。
0: 我们好像自古就有以诗贺月的这种传。

0: 传统。
1: 哎，没错。哦，
0: 张老师，我们今天跟着您学习一下。
2: 好，
1: 来。又见面了，
0: 大家肯定看到了，我们身后就是活字印刷术的模型。看来小玉老师想让我们体验一下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不是？
3: 对。
4: 诗经印刷，在15分钟内通过活字印刷术完成诗经鹿鸣的一段诗句，速度快、正确率高的一队获胜。
5: 有诗，有
6: 就是诗
0: 雅，
3: 悠悠。嘉宾，感觉我们的进度好像会更快。嘉
6: 宾，我有嘉宾。
0: 哇！哇！成功！哇！看来我们两边这个进度都差不多啊，我们就要验收一下正确率了，好不好？
3: 现在我要宣布结果，是这边赢了。
0: 我输了。那我们也要恭喜福建和东东获得了我们这一轮诗经相关的诗句。
7: 大家掀起来！
0: 这一轮的诗句是“必废甘棠”。那经过2天深入的学习和体验，到了我们揭晓最终成绩的时刻啦！我们先来看看东东和福建这边获得了3句诗经当中15的诗句。耶！英杰和英月获得了2句。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东东和福建，恭喜你们！那二位接下来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享受晚上的美食大餐，并且呢，你们还可以向王璐勇老师讨教一下有关表演的技巧。
7: 好，
0: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的桑杰和音乐去给我们找美食喽。
8: 好，
0: 加油，祝你们好运！
7: 加油，加油！

0: 有十。
1: 曲子改了，歌词也改了，
2: 改了，
3: 都改了。哇，都是新的，
2: 绝了，绝了，绝了！
1: 一起唱，一起流浪。嗯，那你再想想看，因为是战士，目的地非常清楚哦，所以能不能想还留这个旋律，一起唱，一起前进？你试一试。

0: 往前走。
1: 踩了我的脚。
0: 李安妮离我很近，我不是跟你说了别离我近吗？当然会踩你的脚啊。
1: 这是中医馆。啊，
0: 应该是这儿吧？
2: 老师，这里有几个枣吗？八月枯燥，十月火燥。
3: 虚竭纠膝，无时桑葚。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枣和桑葚。哦，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去吃枣吧。
1: 你好，你好。
0: 打扰一下，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下吗？
1: 火行其也，蓬蓬其脉。
4: 汉简脉的。哦，应该就是蓬蓬其脉中的脉。
0: 我们去找。
4: 好的，
0: 谢谢。
1: 我们终于成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沧州师范学院的张海燕教授。
1: 你好，
2: 你好。
3: 哇，我们今天桑音节同学和音乐同学给我们准备的很丰盛啊。
0: 对啊，
3: 虽然大家找食材也很辛苦，我们还是要核对一下正确率的。
0: 那张老师，你来核对一下，看他们找对没有。
4: 七月时瓜，八月断胡，这是来自《诗经》巅峰七月当中的一句，他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瓜的好时节。现在吃瓜要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瓜，那一份就是来自青县的甜瓜。
0: 来尝尝尝尝，
5: 来我唱一口吧。三二一，啊
0: 啊，这好有仪式感。
1: 小心小心那个
5: 好吃吗？你们一定有，
1: 我也尝一尝啊。
5: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4: 非常甜。
0: 你看王老师吃的这真干净。看来张老师他们已经找对了第一种食材。
4: 对，
0: 来我们请您再来核对一下下一张。
4: 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大家看一看上头写的这个，你们学到的中文
1: 这个歌吗？
4: 什么
1: 歌啊？
4: 读
1: 铺吗？
4: 读铺铺。但是在古汉语当中这可不是拨开的意思哦，这个呢读作铺，它的意思呢是击打的含义哦，哎，用竹竿击打。这个大家把它看成了山楂了是吧？
1: 山楂了，像山楂。
4: 哎，它像山楂，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沧州更加稀有的一个品种，叫冬枣。而且过去啊这个冬枣是贡品，并且这个枣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黄骅古贡枣园申请获批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想，那文物保护你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像这个枣，它能够一年一年的接着长的，它怎么就能成为文物呢？因为沧州的巨观古贡枣园的枣的特殊。它先于杭州的龙井村的那个茶树，先于云南的梯田，甚至还有袁隆平先生的那个稻田。它开创了咱们把植物列为文物保护的先河。
2: 在埃及枣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阿拉伯人还有音乐知道这件事。
6: 这是我们阿拉伯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果。然后我们吃它的方式，其实我们现代的我们会把它那个开，然后里面我们会放一些干果。
0: 那这就是
5: 可以介绍一下，
4: 这就是你家乡的。
6: 我真的因为
0: 是吧，
6: 这个又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共同点。
0: 哎，对，下一集我行其也，横横其脉，
2: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7: 哦，漂亮
4: 哦！我们当地呀，把它叫做面花，就是用碳碱麦磨成了粉，然后呢用模子把它做出来各种造型。
5: 我想鱼，
6: 年年有余。
1: 鸡哪鸡呢？我怎么？
4: 哎，一场雄鸡天下白，鸡都报晓，
1: 鸡都报晓，
4: 传喜讯。
7: OK。
2: 那我们这个任务成功之后呢，有什么礼物吗？
1: 有礼物了，
0: 你就让黛玉妹妹鼓励你一下，好不好？
2: 好。
7: 今天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找了那么多美食，那我当然得用我的方式把他们推销出去。好，那我开始喽。
2: 好。
7: 瞧瞧，这葡萄桑葚，把我的手指头都给染紫了。大家买了它，可别像宝二爷一样赖上我了。瞧瞧，
2: 瞧瞧，
7: 这沧州梨子呀，特别的润。紫娟，帮我留两个。啊，什么？卖完了？竟然卖得比我的诗都快。看来今天两位朋友找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沧州玩哦。喜欢这个奖励吗？
2: 喜欢，
0: 我们也品。

意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益，与子同泽，王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老。

0: 方老师。
1: 哎，恭喜你好。
0: 怎么样，一个人的诗经之旅如何？
1: 我觉得挺好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毛公冒着风险传授诗经，到今天运河边人人吟唱，这条传承之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沧州人对于诗经的热爱其实从未改变，文化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
1: 是的，
0: 所以千百年来呢，运河两岸一直是诗心长存。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激烈角逐，我们拭目以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帕蔗糖喝简醇。

0: 台上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6进4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6组选手，他们将分为3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3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4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家人，星光嗨唱团，还有星光乐队总比。哇，乌雅，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6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4面8方。
4: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切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戏的嘞。
0: 有请第1组选手登场。

0: 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哦。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呢，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我是特别在意，
2: 对，
4: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打动了我，跟之前的《加德满东风》应该差不多，
2: 对，
4: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歌。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48？
1: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48。其实说，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48，那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49？
0: 我看行。关键是后年 FM50。挺好的，就是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1: 对，
0: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1: 妈妈来，
0: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1: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对对对，
1: 来吧，
0: 老爸，
1: 来吧，少老爸，
0: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古来
3: ，
0: 从内蒙古来，
3: 从通辽来。哦，
0: 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0: 来，教叔叔一个。
1: 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着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四次次次次次四。
0: 什么意思？
1: 是四就是玩玩。吃吃吃吃就是吃吃
0: 吃
1: 吃吃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0: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1: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要不演示一下啊？

0: 麻烦你们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了，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2: 好，
0: 拉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觉得我这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人家就是工人。
0: 是个工人？这笛子咋？
1: 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你不能扔，您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它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情的发挥得更好一点，
1: 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0: 哦，不介意哈，
1: 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琴，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2: 哦，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1: 妈妈在哪里？
2: 在这里。
1: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3: 哎呦，我现在
1: 手臂凉啊，
3: 是紧张。我女儿在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1: 哎呀，你的口音老。
3: 东北大碴子味儿，
1: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3: 是我女儿
1: 辽宁来的，
3: 对，东北来的，
1: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3: 遗传我。
1: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3: 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1: 都直抖。哦，是吧？
3: 是
1: 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哦，
3: 是的，对对。
1: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
3: 哎呀，我女儿可懂事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她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1: 喜欢
3: 体育、滑板、跑赛，他都喜欢。
1: 嗯嗯，啊，
3: 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1: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嗯，你觉得呢？
3: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啊，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嗯，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滴答，
4: 好久没弹了，
1: 还记得不？你现在八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3: 送宝贝，宝贝，
1: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送给我妈妈。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
0: 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
1: 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3、2、1，出结果。哇、哦，旗鼓相当。更确，这一轮你投给谁？ FM48， 你的理由是
2: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嗯，
1: 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3: 我投给诗玉。
1: 我给阿玉加10票。
3: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

0: 是比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世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向。
1: 好的，
2: 明白。对啊，
3: 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 四八，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世玉呢，我觉得他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一票我投世玉。
2: 好的，阿玉再加十票，阿玉反超世纪。
4: 世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FM48 的话，其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啊。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魅力。我还是觉得把我这十票投给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的 FM48。
2: 恭喜 FM48 这一轮成功晋级，恭喜你们进入联赛。你夸了人阿玉那么久，叮叮叮，你这个烟雾弹放得太气人了，
4: 太难了。
2: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5: 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峭壁的气息。
4: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5: 高原冷之好活力，云云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0: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容错度我认为是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卖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都是想把对方送回原岗位。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0: 看完了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这个发型我也是第一次做，刚做完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2: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2: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2: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晶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3: 都把我吓一跳了。
2: 那你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2: 我老公呢？
1: 来了。
2: 你觉得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4: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2: 今晚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4: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2: 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1: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哇，
2: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1: 带点新鲜的。
5: 我们那儿不光卖面，
2: 还凉菜，
4: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2: 这是什么？
4: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然后牛肉。还有一点点牛舌，
2: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尝尝。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你这么厉害，你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6: 有请下一位。
7: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
1: 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
0: 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2: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2: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2: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对呀。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0: 嗯，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2: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0: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他一定好高兴啊。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听。
2: 湖广生是我刚到大理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小韩同学加十票，阿叶30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0: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0: 两个小伙子连发型都像。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二金啊，来自大连。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0: 像啊。
1: 都把我们认错，以为我们就是兄弟。
0: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1: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0: 啊，反正咱们仨
2: 都。我比较黑一点。
0: 来看谁会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0: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金，请准备。
1: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啊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的，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硬盘坏了。
0: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1: 对呀，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0: 在羌塘无人区。
2: 我不经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血液。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心声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1: 刚才他唱的《毕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0: 还有自己的歌。对，是的，
1: 来吧，来一段。
0: 好好的
1: 投票通。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会唱其他民族的歌吗？
1: 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一点。来，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走一走吧。
1: 涂鸦老师的。

0: 让我想起一个人，海拉阿姆。啊，就在这个位置上，就你站过的这个地方。海拉姆哥，
1: 海拉姆，
0: 海
1: 拉
0: 姆哥哥，大家想听什么？
2: 儿女，
0: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3: 西楼儿女，
0: 西楼儿女是吧？西楼儿女。

0: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很好听？我别的我不知道，海拉木有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你在他这干什么的？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1: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0: 之前是颠勺了，
1: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木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你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就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医

0: 有请二军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王，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1: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0: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太挡脸呢。来，那冬雀你来。
2: 我不想投行吗？
0: 那不行，坐那儿。
2: 那我就投这个吧。
0: 志伟，
2: 对，志伟吧。
0: 志伟加十票。来，大哥先来。
3: 这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我觉得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的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4: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0: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谢谢。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
0: 志伟。

0: 谢谢。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0: 谢谢，谢谢。
2: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3: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后会有期哦。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4: 我俩商量好了，我俩是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5: 对，
4: 而且没地方去展示。我觉得这次放了这个王炸，放手一搏吧。

于金叹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少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

0: 军探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1: 谢谢耳机，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谢谢。
1: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0: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先不要回头，
12: 差别不大。
11: 少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13: 二金。
11: 二金。小天，
14: 我觉得48。
15: 我觉得是阿月。
16: 我喜欢志伟。
17: 我也喜欢刘志伟。
11: 喜欢谁？朱旭，朱旭，阿叶，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48，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3、2、1，出结果。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偷偷加练两组，
2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0: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二斤，二斤，二斤，阿叶，
16: 二金这次唱的这个挺完整的，挺好。
1: 二金太独特了，
3: 太独特了。
17: 史记，
4: 在二金的歌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文风骨的质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迎合容易，脱俗很难。二金在我心里很脱俗。
3: 对啊，
5: 我觉得阿叶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然后她很稳，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3: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金本赛季冠军。

0: 正，来获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的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0: 好的，那二金将带领本赛季的这几组人马冲向年赛。
1: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8: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一台摩托车，有人在寻找它微妙的平衡点，
1: 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
0: 一辆独轮车，有人驾驭它在狭窄的平口上骑行。巨大的跷跷板，有人驾驶公交车，寻找在跷跷板上的平衡。
2: 准备好了。
0: 顶起一杯水，它和它的主人互相配合，穿越障碍物。
3: 来来来来，来吧来。
0: 他们就是爱上极限的挑战者，他们将在不同的领域内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首先出场的第一位挑战者，他将挑战什么项目呢？
12: 你好。
1: 你好。
12: 哇，
1: 四老师，
12: 小伙子身材不错呀，赶上我了。
1: 大家好，我叫韩随宁，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测绘工程师。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挑战是重力平衡术，其实就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这种技术。
13: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上挑战道具。
14: 我们的道具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回到场内，有请。

0: 这个摩托是今天挑战要用到的道具。
1: 挑战规则，在4米的高空中将悬挂一个3米长2米高的画框，挑战者要将重达200斤的摩托车平衡在仅有20厘米厚的画框上。平衡成功后，挑战者双手离开，摩托车保持平衡10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机会。
2: 他要把摩托车先抬到
3: 抬起来
2: 画框上面，让这个支架落在石头上。你如果准备好了向我示意。
0: 主持人，我准备好了。
4: 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0: 在悬吊起来的画框中，摩托车的大部分重量现在几乎都落在了韩穗民身上。他的手臂不仅要承受很大的重量，更要感受摩托车细微的重心变化。
1: 光是200斤重的摩托车就够他折腾了。

由于画框的不稳定，摩托车的平衡迟迟未能达成。挑战已经过去了10分钟，韩穗宁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是否能够成功呢？

0: 心里也有一些波动嘛，手脚啊全身就不协调，会有一些僵硬，用力又过猛的话，也会消耗很多的体力，身上都有揪着那个劲儿，很困难。
1: 第一次的挑战，韩穗宁在维持摩托车平衡时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为迟迟未能找到平衡点，最终体力不支，导致第一次挑战失败。不甘心的韩穗宁只是稍作休息，就着急开始了第二次挑战。这回他能挑战成功吗？
2: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项目挑战者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精力和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场的观众也要给予挑战者足够的耐心，让我们一起陪伴他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艰巨挑战。挑战者第二次挑战开始。

摩托车的支架作为车身唯一的支点与画框衔接，而重心的调整让画框不断摆动。此时的韩遂宁必须调动全身的力量，才能迅速调整摩托车的重心，达到平衡。此时，现场观众屏息静气，静静地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0: 我们已经看到，韩帅宁在逐步放手，以查看摩托车是否已经达到稳定的平衡。
1: 主持人，我好了。
2: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挑战成功。
3: 一辆摩托车仿佛从画稿中冲出，形成一件悬吊在空中的现代艺术品。
4: 还有，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还有

在韩穗明的倾触下，画框随其在空中缓缓地旋转了起来。在现场灯光的配合下，这件艺术品的每一个角度都尽收眼底，在空中闪闪发光。

0: 祝贺我们的挑战者挑战成功，
1: 谢谢大家。
2: 悬吊空中的矩形画框不仅仅用摩托车的支架与画框衔接，韩穗明以惊人的体力和巨大的毅力找到了摩托车的平衡点，挑战成功。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向怎样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呢？
0: 让我们掌声正式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0: 家好，我叫陈共庆，来自福建厦门。那我的业余爱好是独轮车，谢谢大家。哎，我今天挑战项目是高空独轮车过啤酒瓶。
1: 挑战规则：在距离地面5米的两座高塔之间，啤酒瓶依次排列组成一条通道。挑战者将骑着独轮车从高塔的一端出发，顺利到达另一端，即为挑战成功。在录制前，挑战者曾多次尝试挑战，失败，失败，仍然失败，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在无数次的跌落之后，今天他能否完成这项从未成功过的挑战呢？
2: 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在高空中，特别是在由啤酒瓶口组成的断断续续的一条独木桥上，挑战者将同时面对平衡、车胎与接触面的阻力以及高空带来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行驶过五米的独木桥，特别是在从未成功的情况下，陈仲庆能否挑战成功呢？

在空中不断寻找平衡点的陈仲信，小心翼翼地驶过了独木桥的中间，他是否能平稳通过剩下的2.5米距离？

0: 界中人，现场每一个人都为他捏了汗。
1: 好好拆了，好拆了，拆了，哇
2: 耶！
3: 我宣布陈仲庆挑战成功。
0: 一架独轮车在啤酒瓶口上缓慢驶过五米高的独木桥，陈仲庆用独轮车向高空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的跷跷板。
4: 您在生命当中见过这样的跷跷板
5: 吗？啊？哎哎哎哎，哇，
4: 这是一个跷跷板，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跷跷板，显然不是给我准备的。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哇哇哇哇！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苏勇，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啊，
4: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透露一下，
6: 这叫大巴车与跷跷板。
4: 接下来，开始我们这趟大巴车跷跷板之旅。
0: 现场随机选取52名观众登上大巴车，在大巴车的两边设置了两个灯柱，当跷跷板的任意一方接触地面，红灯亮起。当跷跷板两边抬起，则黄灯亮起。3分钟内，若挑战者驾驶大巴车能在跷跷板上保持平衡7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4: 车的总质量是15吨，再加上上面52个人，这么大的一个质量，它要控制速度。
0: 在跷跷板上，一个人掌握平衡已经相当困难，公交车加上乘客实现7秒平衡，这是超乎想象的难度。

0: 加油，苏师傅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现在仍然还是红灯，哎，好，不行不行不行，现在这个平衡点还不对。好，黄灯亮起，黄灯亮起，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哦，很遗憾，很遗憾。
2: 车自身重15.5吨，而随机选取的52名观众，假如每个人的体重平均为60公斤，52人就将近3吨。车和人一共18.5吨，而且每个观众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更增加了车身重心的不确定性。车上观众在车前后运动过程中，由惯性引起的身体晃动，都可能影响到整车的平衡。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这位普通的巴士司机能挑战成功吗？
0: 好，一、二、三，啊！
2: 车在调整重心时，因为惯性会有一个缓冲期，苏师傅只有以最慢的速度调整，才可能接近平衡。
0: 来，我们掌声为苏师傅加加油！加油！不着急，还有机会。我们跟您一样充满希望，15秒，咱们再尝试一把。好，一、二、三、二、三、二、三、二、再尝试一把。一、二、啊！第一次挑战时间到，很遗憾，苏师傅的第一次�挑战没能成功。这个3秒真是个魔咒，休息一下，您再找找感觉。
2: 这是一辆手动挡的公交车，同时苏师傅并不清楚车辆现在的前后重量，这无疑都加大了难度。
3: 主要是它那个中心点太不好找了。
0: 我们掌声先送给苏师傅。来，苏师傅，最后一轮。
3: 好，
0: 加油！
3: 加油！
0: 计时开始。

0: 再坚持那么一下下。好的，一、二、三。
1: 经历了一次失败，苏师傅消耗了他大量的体能，使得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变得愈发艰难。苏师傅能把握最后的机会吗？
0: 加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四，四，四，有希望，有希望，不着急，不着急，还有八十秒钟，还有机会。
2: 着急，相当的着急。如果这一分钟过不了的话，那就失败了。

0: 稍等，我们还有机会。加油！加油！有感觉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七、七。
1: 在经历过失败后，苏师傅靠他卓越的驾驶技巧，终于驾驶着18.5吨重的公交车，在跷跷板上达到了超越极限的平衡。但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的绝不止人类。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你好。谢谢，他回答得非常好。
2: 大家好，我是从四川成都龙泉驿区来的，我叫陈伟，这是我的狗狗，叫哈利，他现在有5岁了。
0: 应该叫哈利波特。
2: 对对，以前有一个波特，那是公狗。
0: 波特。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以前是做驾驶工作的，现在已经退休了。这条狗，它比什么狼狗啊、普通的马甲呀。对，说穿了，聪明度要高得多。比如说我的东西掉了，它就那么小，它就开始把东西给你捡着，我就开始慢慢的训它。
0: 就从此以后，您再没丢过东西了。就别人的钱掉出来，他也给你叼过来。
2: 哎，不对不对，别人的钱
0: 他不会
2: 我给捡的，他只是
0: 很有道德。他给您捡过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2: 板凳吧。
0: 板凳。
2: 对对对。
0: 家具他也捡。哎，
2: 不会给你丢的。什么地方你到什么地方去，他就给你闲到哪里。
0: 您别人坐过的板凳呢？
2: 别人坐他肯定不挑了。
0: 我不相信。我们现场试验一下好不好？好，您先坐一下。
2: 没事，没事，一起坐吧。
0: 好，来来，您站起来，我用你这个。
2: 好的，也行。
0: 我要沾一点主人的味儿，要不然他是我怎么试验？好，我们俩同时坐下。好，聊聊天，挺好，天气不错啊。哎，
2: 好，行行行，
0: 狗狗
2: 挺乖啊。
0: 好，那咱们走去溜达溜达。
2: 好，
0: 好，好，好，好，去溜达溜达。果然是叼别人家的东西。退休的司机师傅和他的5岁的狗狗哈利，究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挑战项目？
1: 在离地面2.5米的高台上，狗狗要顶着水杯先过一段宽40厘米、长3米的独木桥，再以 S 型的路线绕过柱子，然后登上13节的台阶，最后到达高台。整个过程中杯子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接下来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置。其实对于狗狗来讲，上到高处是很难的事儿，因为它天生恐高，它不愿意往高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挑战项目从一开始实际上给狗狗就设置了一个难度。

0: 您先把水杯放在他头上，我们看一眼他是用什么姿势顶水，好吧？
1: 好的，定，保持平衡。
2: 哈利必须抬头才能保持水杯的平衡，他完全看不到脚下的障碍，只能靠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听从指令，抬着头走过三个关卡。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挑战者是否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哎，加油，
1: 来，定，啊，定，啊，靠靠，定，保持平衡，不能乱开啊，定，平衡，好了，定，别看，好，来，来吧，来，哈利，来，来，来，来，来，好的，来，来，来，来，头别偏，来，
0: 因为他看不见脚底下，所以他完全要相信主人对他的指挥，
1: 来，来，来，来。
2: 为了保持身体的稳定，哈利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为了减轻颠簸，哈利以一种类似踮脚的姿势缓慢行进。从俯拍的角度看，独木桥的宽度仅仅只有40厘米，也就是只比

0: 哈利的身体宽一点点。哈利抬头顶住水杯的时候是看不到桥面的，稍不注意就很容易走偏，有掉下来的风险。
1: 看这儿，看这上面，平衡，平衡，对对对，来，
2: 好难呐！我现在突然觉得，
1: 来吧，来，来，好嘞，漂亮，来来来来，
2: 马上，
1: 来耶耶，看这，来，
3: 独木桥。

0: 来，
1: 他很小心，
0: 来，
1: 他速度要控制在他能够保持稳定的范围内。
0: 来，
1: 哎呀，身体，
2: 哈利的身体接触到了障碍物，他能否顺利通过？
0: 来，慢一点，慢点，来，慢点，来，哎呀呀呀！
3: 谁给他穿的背心儿？为啥要穿个背心儿？
0: 慢点。好嘞，
1: 好了，
0: 没
1: 用力再往头别抬、
4: 啊、对，
2: 越过第二组障碍，哈利进入挑战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最大的上台阶。
1: 加油哈利，
0: 慢一点，
1: 不着急，
0: 慢一点，别着急，对，来，慢一点，对，
2: 现在哈利只要登上最后十阶台阶，就能挑战成功。
0: 哇，对，慢一点，哎，这边，哇，对的，慢一点。
1: 我觉得对于主人来讲也是一次。哎呀！
2: 就在离高台还有六个台阶的地方，水杯掉落了。
1: 没关系，
5: 我们下去。肯定有一点紧张，因为那狗狗顶水杯，它是一个高度接触，对不对？又是第一次来，那不紧张是骗人的。
2: 小狗天性恐高，第一次挑战失败，哈利消耗了大量体力，他会对再次进行挑战心生恐惧吗？接下来的挑战，哈利能够成功吗？
1: 怎么样，哈利还需要再歇会儿吗？还是
0: 可以了。
1: 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哈利，还有他的主人。加油！第二次挑战开始。
0: 立，
1: 好狗。
0: 来，
1: 加油，
0: 好样的。
1: 对，您把他脑袋上那个。水给它擦一擦，别让它滑。
0: 加油啊！
1: 这个好累的。对于狗狗来讲，它走一次消耗很大的体力。
0: 来，
2: 由于第一次失误的惊吓，哈利抬起腿却停在空中，完全不敢动了。
0: 来吧，来，好样的，
1: 好样的，哈利，
0: 好样的，来，来吧，嘿，漂亮，来。
2: 在主人的召唤下，哈利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次，哈利行走的速度明显比第一次慢了很多。他非常的小心，
0: 来，看这，哎，保持平衡，来吧，好，
5: 因为他的体力的关系，上不上我自己心里也没数，反正尽量的努力吧。
0: 好，来，耶，好的，好，来，哎，漂亮，哎，好的，头抬起来，耶，头抬起来，来。来吧，来，好，漂亮，来。
2: 哈利再次来到绕中区域，
0: 来，
2: 两个队友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0: 来吧，
2: 这一次都更加小心。
0: 来，好的，来，靠。
2: 陈伟有意增加了转弯的弧度，以防再次出现第一次背心挂住立杆的情况，但也无形当中增加了哈利的运动强度。
0: 好，漂亮，慢一点，好的，定，注意，保持平衡，来吧，来，好。
2: 又到了哈利第一次失利的那个台阶，这是整个挑战最难的部分。看得出来，哈利真的很紧张，他的腿抖得很厉害。
0: 来，坚持，来吧，来，好。漂亮，来这边，靠这边的，来，哎，来靠这边的，来，哎，来，
2: 哈利现在紧紧地夹住了尾巴，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这是哈利的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能够成功吗？
0: 慢点，来吧，好的，这边，往这边走一点，这边来点。

0: 哎，让着慢点，来，好的，来吧，慢一点，好嘞，慢一点，头抬起来，哎，来，快胜利了，来吧，来，好，来吧，快再坚持啊，来，快再坚持啊，坚持一下，来，再上来，哎，好。
1: 这是陈伟和他的伙伴哈里密切配合下向极限平衡发起的挑战。平衡是艺术，平衡是技巧，平衡是经验，平衡是配合默契。面对困难，在舞台上每个挑战者都在独特的领域向极限平衡发起终极挑战，演绎出最美的和谐。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3: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是郭曹
1: 行诗的创始人。
0: 我这名起的，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2: 郭曹行诗书，
3: 我们是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4: 我们在一首歌曲中横跨五个八度，
5: 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6: 我们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5: 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3: 都选三号了。
7: 你们认识吗？
8: 我们现在就等着。

0: 要认识谁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身边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有时候大呼看不懂，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怎么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节目，锻炼一下我们的眼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组挑战眼力的观众，他们要靠自己的领队带队来赢得胜利，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砍针达人，首先欢迎大锁。今天我打破一下顺序，哎，介绍完大锁之后直接介绍你对面的搭档，因为在台下的时候大锁还冒昧地问了一下，那个老师好像我在什么比赛里边看着有点眼熟，
5: 就是你是什么冠军保使，邓亚萍老师来了也0分。
4: 我们常远老师那个项目啊，人拿的那冠军比较温柔，
5: 啥冠军？
4: 让我们欢迎奥运的拳击冠军常远。你稍等一下，我把你的手套给你。
5: 对不起，
6: 大锁，对打球的你很客气，但对打人的你居然这么暴力。
5: 这场就是我最乖的一场，
4: 好好表现。哎，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探针达人，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7: 哎呀，我今天身后的参谋队那可是豪华的，我将在他们的带领下获得好成绩。
4: 拳击冠军一来，少哥这个语气也有点谦虚。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孙桂田，何导好。
8: 我今天的团队呀，精英多，咱们争取胜利啊！但是我旁边这位我就有点儿瘆得慌了。哎呦，
4: 别！姥姥，如果您觉得坐在这儿紧张，我把大锁调到那儿来。
8: 别，是最好的保护人了。
4: 当然别忘了我台上的搭档 AI 机器人球宝。
6: 老板，哎，我们的节目经常会邀请奥运冠军来参与，嗯，其实和我们这个节目想要追求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4: 哦，什么目的？
6: 我们就是要在生活当中争夺冠军，而且我们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擦亮慧眼去辨别出那个最真的真相。
4: 没了，
5: 没反转。
4: 今天球宝
5: 都乖了。
4: 不开玩笑了，今天还是老规矩哈，一共5轮游戏，每一轮的分值呢都有所不同。第一关呢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9: 哇哦，一号游戏是张学友，
4: 我有歌。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听听他们的身份。
10: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哇，
11: 5个8度！
12: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13: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4: 厉害啊！但3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真的能实现。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横跨五个八度，意味着从极低音到极高音无缝跨越，对声带的机能、换声区的平滑处理以及气息的极限控制都是巨大考验。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一首歌内横跨五个八度？
5: 帆哥，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杨帆作为主持人唱歌唱的也很好听，
4: 也很好听，重说，
5: 就是唱歌最好听的最好听的主持人。好，您就是一般能跨几个八度？作为一个还唱得很好的人，
4: 我呀也就五六个吧。
5: 也就五六个？
4: 打他不让吹牛是吧？
5: 就您正常能几个八？
4: 没测过呀。哦，
7: 我问问二号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音儿啊，这是一个八度吗？
12: 老师，我们一个八度其实是十二个半音。我们一个八度是从大写，如果在文本上是一个大 C 到一个小 C 的距离，
4: 它就相当于钢琴啊，从这个 C 到这个 C 到这个 C， 反正一共是五个区域。
5: 哦，现场键盘老师能给我们把这个五个八度快速的，就是捋一遍吗？就是、
7: 啊，对。
5: 哇，好家伙。
6: 然后我们给您一个最低音和最高音让您听一下。
7: 好。
5: 哦，我能不能理解这是老牛跟公鸡打鸣的这个转换了？
7: 老牛也没有那么低啊。哎呀，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还是问二号啊，你觉着高能高得上去，低能低得下来，与体型有关系吗？
12: 哎，其实我觉得我的体型对于我的音域助力还挺大的，就是音域宽的人其实并不是要高音有多高，低音它是很看天赋的。然后我的体型它就导致我的气息会很沉，我的低音就比较稳定。哦，
7: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4: 好，那咱们请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
10: 张老师啊，我姓庄。
4: 庄老师啊，哎，就普通男生大概的音域应该是有多少？
10: 高音区的话应该是 C3 到 C5， 然后低音的话可以到最低的低音应该是 G2。
4: 大概是会跨几个八度？
10: 三个到四个之内。对，
0: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最擅长的歌曲是什么啊？
13: 是那个维塔斯的那个歌剧二。哇，
0: 维塔，哇，这个音很高啊。问一下一号老师，您是在哪首歌里面是横跨了五个八度呢？
10: 没离开过。
0: 好，谢谢。
8: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您觉得唱高音什么条件最重要？是先天呢，还是后天练习？
10: 我觉得都有，然后先天的也占很大一部分，然后后天通过练习的话，也可以去达到高音。
8: 二号老师，你在哪首歌里面能够横跨五个八度啊？
12: 张靓颖老师的歌也都很高。
7: 啊，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多大了？
13: 我十岁，哎，不对，十四。哎呦，
5: 这就是背稿没背对啊！
7: 不是你，我听着你好像在故意的这样讲话，你是在故意的，在隐藏什么？没有吧？
13: 没有。
7: 哦，那你变声了吗？
13: 变声了。
4: 哦，他14岁就已经变声了，就
5: 是他现在不是变不变声的问题，他现在不一定是10岁还是14岁的问题。哦，你这个横跨八度这事是变声期之前还是变声期之后的事呢？
13: 两个都有。
5: 也就是说你变声期的时候也在唱这个？
13: 对。
5: 那不回嗓子吗？
13: 不回。不，
5: 就是越唱越高？
13: 对。
5: 我想问一下二号，您唱歌的场合是在哪儿啊？
12: 我是学音乐教育，平时上课其实不会唱到很高的高音，但是去 KTV 喜欢自己挑战一下。哦，
5: 女生高音好上，但是好像低音比较难保证，您是怎么保证的？
12: 老师，你听这个声音可以吗？
5: 好家伙，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嗓音。
4: 一号老师呢？没人问问吗？平时在哪儿演出？
10: 我平时会和九月奇迹还有水木年华做一些拼盘的演唱会，但是我更喜欢唱高音。
7: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0: 我是重庆的。来自山城重庆。对，
4: 重庆话听着好亲切哈。
5: 说一句嘛。
10: 大家好，我是重庆崽。
4: 就这个造型是为了平时会模仿张学友多一点是吧？
10: 对，我喜欢学友的歌，有高音有这个音域的。对，
7: 可以再让他们分别回答一下，他们曾经参加过什么比赛，获得过什么奖吗？从一号先生您说。
10: 我在佛山南海青年歌曲大奖赛当中获得一等奖。
12: 我比较多的是在生活中，在学校拿过校园歌手大赛一等奖，然后有参加过一些选秀，但是老师说

0: 镜头装不下我，就没有走到最后。
1: 哪个老师说的？我找他去。
2: 三号宝贝，
3: 我5岁的时候去上海参加那个儿童歌唱比赛，
2: 5岁就参赛了，
3: 对，然后第一名。
1: 然后就没得过吗？
3: 太多了，数不过来。
1: 数不过来。
3: 对。
4: 我觉得早餐期的时候是不许唱歌的，要休息的。
2: 所以姥姥的意思，为了保护好你的嗓子，三号小朋友，他不会选你的。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一号跟二号都选。
5: 刚刚下去的那个低并不是最低的，我也可以了。
1: 小孩紧张，二号最像，但是不一定是
2: 这个，很明显吧？
6: 越不像越有可能是真的。
2: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代表身后的观众方阵来投票。你们认为台上的3位隐藏者哪一位能够完成5个8度的演唱？请按键。咱先听听选3号了哈。
1: 我们身后的智囊团啊，有一部分选的是2号，有一部分选的是1号。我一般啊，第一关我都相信我自己。我总觉着这个小朋友他是在隐藏着什么，就是他这个说话很不自然，我相信他是真的。
7: 但是邵老师，不论您选的对还是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1: 您说，
7: 您身后的观众有的选1号，有的选2号，然后您选3号，您这种选择不得罪人吗？
2: 大锁呢？
8: 我是觉得1号是一个迷惑性选项，他只是长得像会唱歌的。2号呢，就看起来像个实力的歌手，但是我就是觉得他那个低音很难去下去。3号本来后面我们的阿姨非常不相信3号，因为就上来之后啊，他一直
1: 孩子好像很紧张，他手一直在扣衣服。
8: 对，但是我跟你说，一般呢，天才就是这样。就我在这赶着下断言，一会儿他是真的，然后一开嗓那个瞬间跟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是发着光的。对吗，3号？
3: 对对对，
8: 你笑得有点不自信呢，有点。
2: 来，咱们看看啊，社会经验、生活经验更丰富的姥姥为什么选的是1号？
4: 声乐呀，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3号小伙子呢，我觉得还没熟呢，我宁肯相信2号跟1号，但是犹豫之间还是选择1号了。
2: 好，分析来分析去哈，现在我们还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会是哪一位。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3位隐藏者揭晓你们的身份，准备好了吗？

0: 舍得忍耐，不问该不该。
1: 不一定哦。
0: 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
2: 是挺低的，哎。
0: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认你是爱。
2: 啊？是要换人了吗？
0: 如果这都不伤害，我要什么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
2: 老叶。
3: 啊？
2: 这也就一个八度啊。
4: 我们不会都没选对吧？
3: 哎呦，坏了，换人了啊！
1: 真的是歌剧吗？

0: 真没想到，
1: 真棒啊，弟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耶里纳扎尔，今年14岁。
3: 你是什么族？
2: 哈萨克族。哦，哇，
1: 好棒啊！但是你看，他就现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哎，他唱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
4: 对，
5: 我说对了吧？那一刻是不是光啪就出来了？
0: 想得到。
1: 这么年轻可以对音乐有这样的理解，非常棒。而且5岁不是他最早出道，他最早出道是在3岁，哦，
2: 就是在一个婚礼上面唱歌，3岁时。
1: 人家婚礼怎么想起把一个3岁小孩拎到台上去唱歌？
2: 我爸他就是婚庆歌手。
1: 哦，爸爸也是歌手。
5: 爸爸
2: 对。
5: 哎，
1: 那你唱得这么好，有声乐老师教你吗？
2: 没有，
1: 就是自学。
2: 对，就是在视频上学，然后我爸妈教我怎么唱这首歌。
1: 啊，妈妈也会唱歌吗？
2: 妈妈也会。
1: 怪不得，所以爸爸妈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些经验。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刚才姥姥啊一直在说这个14岁这个变声期很担心。
0: 对，
1: 就很多音乐老师也会建议这个阶段少唱歌。有人会说过吗？
2: 有，
1: 尤其你这歌这么唱，嗓子不累吗？
2: 还行。
5: 还行。
1: 但是真的啊，建议你要保护好嗓子啊。
2: 好，
1: 这个热爱努力是一个基础，在你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的加持，应该好好珍惜它。未来你会有更广阔的舞台，你会有更高的成绩，希望你加油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加油宝贝。
2: 谢谢，
1: 谢谢你。
5: 光速下台，很纯爱人，真的是。
1: 来，第一轮的竞赛过后，场上4支战队的得分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是500分，暂时领先。接下来我们再接再厉，第二关的游戏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7: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8: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1: 他们说自己是醒狮书的创始人，
5: 我这名起

0: 的，这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1: 国曹醒世书，
0: 国曹醒世书，这个名字好绕口，
1: 所以东北人先给他排除。那这个醒世书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背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他将醒世文化捏进了传统中式苏点之中，其作品凭借着精致的细节与超高的颜值，在网络上圈粉无数，被很多人称为中式苏点天花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潮醒世苏的创始人？
1: 谁有可能是真的创始人？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0: 我先问一些基本的信息哈，请三位分别说说自己来自于哪里，这个店儿开在哪儿。
3: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沈阳，也是东北人。
1: 回去吧，你回去吧。
0: 排除。
1: 你再说一遍，醒世苏。
0: 你说国潮醒世，
3: 国潮醒世苏。
0: 观众席现在全是这声。
2: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没说要练播音主持的基本功啊。
0: 你这国潮醒世苏开在哪儿？一号。
3: 我主要是做这个中式书店研发和教学，对，然后不做这个门店啊。
0: 就是你把这个名字起完了之后，让别人去为难去。
2: 不是，他居然还做教学工作。
0: 你教啥呀？教普通话呀？
3: 教醒世苏，
0: 醒世苏。啊，二号，你的醒世苏是开在哪儿的？
4: 哎，老师好，我是广东佛山的。
0: 就他了。
1: 哎，用广东话讲醒世苏怎么讲？
4: 国潮醒世苏。
5: 你看看，很好说吗？
1: 不是，也有点别扭。
5: 不别扭啊？
1: 不别扭吗？
5: 国潮醒世苏。
1: 你俩再对比一下，你再介绍一下。
3: 国潮醒世苏。
1: 我们靠这个口音来分辨。
5: 说这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因为醒世本身就是广东那边的。
0: 那你有店吗？开在哪儿啊？
4: 有，就在佛山。然后醒世正好是我们那边的佛山的一个传统文化。那我开这个店是要去研发这个醒世来作为宣传。
0: 三号，您来自哪里？店开在哪儿啊？
6: 我来自北京，我没有店，我呢是一个醒世苏的一个专职的爱好者。我以前呢是干体育的，从那舞龙舞狮当中，我呢悟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我在那个很多的店啊也去学习了，用了几年的功夫把这醒世融入到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糕点当中。
0: 三号说得很好，问题是我也没问这些。你太着急背稿了哈。
6: 这个不是背稿，这个因为把这些事情呢提前说出来，整理以后或者来问。
7: 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这个醒世苏创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从一号开始？
3: 大概是在2021年的5月份创作出来的。
4: 我是在2021年8月份左右吧。因为我是2020年去学习的苏点，然后我在此基础上面去做的研发。当时研发这个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3个月左右。
6: 我呢是在23年完成的一些作品，之前的不断的学习，从23年开始，我呢就不断的出现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
1: 我突然发现台上这个醒世苏当中有一个道具啊，这里已经宣布答案了。
0: 什么？真的假的？
1: 你看，这不就是三号老师的造型吗？你都把自己丢到这上面了。
6: 这个呢是咱们奥运冠军潘展乐
1: 啊，不是您啊。
6: 那是24年的。潘展乐拿了冠军以后做的这个龙。
8: 那我也想问问三号老师，在家里做饭吗？
6: 一般情况下365天大部分全是我做饭。
8: 您这个狮子是发面的是死面的？
0: 这个专业。
6: 这是死面的，没有发面的。这所有在座全是死面的。
8: 您上的那个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6: 原料咱们有面啊，水油，给它和成面完以后要在冰箱里头要冷冻一些。
1: 怎么能调出这么鲜艳的颜色呢？
6: 用一些食品色素调在这里。
8: 一号老师，我问问您，您平常做饭吗？
3: 我不做饭。
0: 不做饭？
8: 那怎么想起来做这个点心呢？
3: 因为热爱，因为热爱。
0: 哎呦，好，你不做饭还给人培训啊？那你是咋给人培的训？
1: 我是醒世苏老板。

0: 前做什么工作？
1: 以前就是准备点，做到现在。哦，
2: 你那个点心能保质期多长时间？
1: 正常来说的话，是有客人点了，我们即做，即吃就可以了。
0: 姥姥那意思就是，我到你那儿吃，然后我打包带回去，放几天，我还想吃，能放多长时间？
1: 这个第二天吃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添加剂。
2: 什么味道啊？它？
1: 月饼的馅儿，莲蓉馅儿。哦，
3: 来，我想问一下一号兄弟，第一件作品是哪一年形成的？
1: 2011年。
3: 2011年你就做了？啊，哦，然后你做出来以后，是在沈阳给大家品尝啊？当然，我刚才听你说你并不卖这个。
1: 当时在酒店上班的点心师傅。
3: 那你怎么就能在你的面点上去做这个呢？你老板会让你做这个？
1: 因为面点里边有酥点。
3: 不是，我每年在沈阳得待半年以上，我从没见过。
4: 我也没见过。
3: 我再问问二号小妹妹，你是哪一年做成的第一件，就是你创始的这个品牌？
5: 2020年在外面学习，起码学了一年。2021年我就开始创建品牌。
3: 谁教你的？
5: 我在苏州那边找的老师，他们是一个工作室，就只学
3: 书点。他的工作室就是做国潮醒狮书的。
5: 不是书点，书点。
3: 这个作品你第一个给谁看的？
5: 朋友圈顾客们。
3: 你做出的第一件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
5: 那非常开心啊，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我搞了3个多月吗？感觉自己的坚持有意义了。
6: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作品在这里吗？
5: 对，这都是
6: 第一件作品。
5: 第一件不在了。
7: 不是，常远老师，您惦记让我们把一个2021年的面点摆到这儿吗？
3: 第一件已经卖了。常远，我替你问一个问题啊，分别回答，从3号开始回答。你做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8: 是定一个小的一个狮子头，第一单是68元。
3: 68块钱。
8: 对，68块钱。
3: 二号，你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5: 我就是卖68元。
3: 68元、
5: 我只收了那个手工的费用。
3: 我猜一猜啊，一号你也是卖的68？
1: 70。哎，贵2块钱。
0: 这些东西实际上从制作的成本上来讲并没有多贵，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传播。
3: 对，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好难啊，烧脑。
2: 二号啊，
3: 二号说的太具体了，
4: 二号太明显，
3: 他太像了。
9: 那一号肯定就不是了，太不像了。
10: 我是觉得3号是。
0: 来吧，接下来有请4位现场投票。3位都自称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这个故事的版本应该是他们谁的？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做一个判断。3、2、1，请按键。
2: 创始人，
3: 我相信你。
0: 姥姥，就差您了。
2: 一致喊二号。
0: 您想选几号？
2: 我，太，二号那个女士太瘦了，干这个活得
4: 醒不了面是吧？
2: 哎，得揉面呐。哎呀，我为难了。三号。
0: 那咱们大家都解释一下选择的理由。
6: 其实我挺倾向于3号的，但是亲友团们说的是2号，那我们就选择2号。而且那个叔叔说你就选2号，可相信我，我相信我叔叔。
3: 常远，我跟你说，上一期我方阵里有一大哥都这样了。
11: 少峰，你就选2号，你还要2号？你要不选我告，哎呀！
0: 最后怎么样？
3: 我最后选了2号，我得了个0分。
0: 姥姥为什么相信3号是？
2: 他说那个都是他做的了。2号吧，像个大家闺秀；1号像老板；3号像干活的。
0: 这体型就像。
2: 对，体型像，平时就钻研这个，是不是？
0: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当时选1号的理由是什么？
3: 2号就太像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他回答的对答如流。我其实我最不相信的是1号。但是我刚才跟亲友团交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选1号的。我又倒过来，我刚才倒了一下带，我想了想，这我们刚才的交流，

0: 一号在隐藏着很多东西，问到点子上的时候，他就在那儿装糊涂。
1: 我也觉得一号有点欲言又止的，很辛苦。
0: 对，醒时苏听着是就很广东，但是恰恰是一个东北的开发的。
1: 对，我明显听到二号姑娘讲醒西苏，就感觉发音就特别吃力，只有用我们沈阳话醒西苏，一秃噜就出去了，念的他不费劲的。
0: 我相信你，
1: 锁
2: 一号。他说他2011年就做出这么超前的东西，让我有点不敢相信。我是觉得时间线对不上，二号确实有点太顺撇的，三号老师傅呢就太不像了。反而我觉得北京有很多知名的这个糕点的品牌，它是有这种这个生根的土壤的，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1: 反正如果不是二号的话，就是三号老师是最有可能的。
2: 对对，
1: 因为我们吃这个京菜也有一些小糕点，其实这个天鹅的这个造型很常见，
2: 常见。
1: 如果在它这个工艺上稍加造型上的改良，做这个狮子的造型，其实也应该不难。
2: 对对对对。
1: 好，各说各的理哈，但是答案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台上三位，谁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0: 又来了，
1: 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闪亮登场。
3: 哇，真有醒狮啊！
0: 哎，那个妇女
4: 就是他俩，太帅了。
0: 往一号那儿走了啊！
5: 哎呀，该不会是一号吧？
1: 怎么着，谁是假的要给谁吃了？
4: 秀秀，闻一闻。
3: 啊，哎，二号，
1: 给他推出，那这不是啊，那还是是啊？哎，还没结束。
0: 哎呦，三号，
5: 他也推出去，为什么不推他？
1: 我们一号咋的了？没人理呢，
4: 毁了，
0: 又错了。
3: 哎呀，二号还是三号啊？
1: 有字儿。哇
0: 哇哇！可一帆风顺，
1: 鸿运当头，一帆风顺。大家好，我是真的，没了，没有反转了，
2: 没有反转了吗？
4: 没了，真的。是真的，
2: 真是你，
4: 真是我，
5: 真的。
6: 正确答案是一号。
1: 哎呀，不录了，不录了，
5: 走了，
3: 那我们都走了。
6: 不是，我们一号惹着谁了？
1: 真的是醒狮叔，
4: 国潮醒狮叔。
1: 另外，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之前来过我们越战越勇的父女俩啊。哎呀，哎。其实他们是北方人，但是他们也把我们其实来自于南方的醒狮文化。用不同的表演的风格，在我们北方也在发扬光大。再次感谢你们，再见。您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4: 大家好，我叫武阳，来自辽宁沈阳，已经做了24年这个行业了。
7: 您真的没有店或者是？
4: 没有，我主要是做中式书点的研发和教学，教一些这个酒店里的师傅，然后过来我这里学习，把这种技法应用到各个酒店里边，通过他们的舞台，把这种中式书点的技艺以及书点的文化给它传播出去。
1: 那您为什么会最早去接触书点去学习呢？
4: 我发现我个人对中式书点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用书点给它表达出来。对，然后像桌子上这些，这边呢就是以端午为主题，我用面塑制作的一个龙舟，上边呢是做的粽子书。第二个呢是我以这个名画梵高的向日葵做的，然后是以这个中式书点的技法给它表达出来。
0: 真漂亮，这个
2: 就那个向日葵那花瓣咬一口得老酥了的，口感得老好了
4: 啊。对，这是两种向日葵花瓣，我们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两个是一起的，当时是2024年的奥运，颁奖乐他打破记录了，然后我做了一个龙首酥，和这个颁奖乐一起为咱们这个奥运健儿加油，就是醒狮出征，凯旋归来。哇，
5: 好棒好棒。
1: 那这一套制作大概这个周期要多长时间？
4: 这个得做大概得10天吧，而且是全天做，
3: 不容易。
4: 这边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醒狮酥了，
3: 太可爱了。哎
0: 呀，很喜庆，又可爱又喜庆。
2: 它这个毛茸茸那种质感是怎么做出来的？
4: 在整个醒狮酥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做这个

0: 仅试出嘴部的绒毛，因为他要在这个小树皮上面用刀去切，大概切38到58刀，需要很密。嗯，
1: 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这种智慧啊，这种想象力，它会随着时代，然后再不断的更新。那你现在都已经有这样的创意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0: 我一直在坚持创作很多的书点，然后我也会把我创作书点的这些技法全放到我自己的新书里边。我希望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有更多的年轻手艺人都能喜欢我们中式书点的这个艺术，让他们更容易的学会这些技巧，做好中华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1: 非常棒，再次感谢啊，
2: 特别棒。
1: 来，我们送上一份也跟美味有关的礼物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一轮的竞赛之后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少峰战队1500分领先，
3: 加油，
1: 挑战继续。下面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这三位呢都遮住了面容啊，他们要隐藏什么样的身份呢？先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1: 哦，你说到给妈妈洗脚这个公益广告，好像一下这个时间就倒推到几十年前。我小时候就看。
2: 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公益广告，这样请求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则广告。
3: 请看视频。
4: 好，有视频就好了。
5: 妈，他们脚对您的腿有好处。
6: 再放啊，接着放啊！再给播了，掐了那是。再播妈妈，再给播人物就出来了。
7: 一则几十秒的公益广告，一句妈妈洗脚，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位朴实温柔、以身作则的妈妈，也凭借自然真挚的表演，让很多人记住了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4: 台上这三位也有20多年没见了，有可能谁是那个片中的女主角？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哎呀，我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先问一下一号吧，这个广告的播出版本是后配的音吗？因为我刚才听您那个刚才给我那个北京味儿还是比较重。
8: 是。
4: 二号是吗？
8: 不是。
4: 你用的是原声？
8: 对。
4: 三号呢？
9: 好像是。
4: 好像是。<笑>
8: 不是，是，好像是。三个版本。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当时那个小雨就是因为这个广告，被大家看到，后来才被选到嫁给儿女的吗？好像是。<笑>你看，<笑>你是准备就全程都用“好像是”仨字回答我所有问题吗？
10: 应该是吧。
4: 好家伙，<笑>
8: 我问完了，邵峰老师您问吧。<笑>
4: 好，我来问一下二号老师。
8: 这个片子你是哪一年拍的？是2000年拍的，也是2000年播出的。
4: 2001年播出的。那个时候您，
8: 可以说吗？多大岁数？
4: 那个时候是26、7岁吧。
8: 哦，那怎么把您就给选上了呢？ 我是我的老师推荐的。
4: 你能记住台词吗？能说一句吗？没有台词啊。
8: 啊，你没有台词，不是，里头没有台词，都是无声的，有旁白。哎，不对呀，我当时记得一开始是妈烫烫脚舒服，
4: 对，
8: 对，
4: 我也记得是有台词的呀，
8: 是不是我们记忆有点混淆？
4: 那个一号，您有台词吗？
11: 有，
8: 您能说一句吗？
4: 哎，不能。
8: 哦，不能说。三号，你记得有台词吗？
11: 有吧？
8: 好像有。<笑>有吧？不是，我问这个问题，您为什么要看向杨帆呢？
11: 我没看他。
8: 你是在看一号是吗？
11: 对。
8: 哦，你是在看一号。
9: 他在看一号和二号，你们俩怎么说的？<笑>
8: 他

0: 他在看一号，很好，你很诚实。我再问一下二号姐姐，就是你拍这个广告，你是几点去的？几点结束的？
1: 天没亮起就起来了，然后就去了那，拍了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呢。
0: 去了哪儿啊？
1: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西三环那的摄影棚。哦，
2: 一号老师问问他那个版本。
0: 哦，对，
2: 您是在哪儿拍的这个？
3: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棚。
2: 三号老师是在哪儿拍的？
4: 摄影棚里。
2: 摄影棚。
0: 是新闻电影制片厂吗？
4: 不，
0: 不是啊，哪个电影制片厂？
4: 北京电影制片厂。哦。
5: 三号。你认识我吗？
4: 认识。哦，
5: 我们是朋友啊。
4: 对呀。啊，
6: 姥姥，你认识那个广告里的人呐？
5: 是好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7: 姥姥，我们要能摘的话，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戴呀？
5: 我叫什么？哎
4: 呀，孙老师，孙桂田老师。哦。
8: 姥姥，后边有个姥姥。嗨。
5: 二好闺女，认识我吗？
1: 认识。
5: 跟我是朋友吗？
1: 是，咱俩也拍过一个电影。
5: 对，对，
1: 是。
5: 你想我吗？
1: 想啊。
5: 啊，你
1: 演我的妈妈。啊，女检察官。哦。
5: 那一号认识我吗？
9: 认识。
5: 你麻烦了，都认识。
7: 姥姥，到这会儿没有人说不认识您了，他不敢了。
5: 我们是好朋友啊，你暴露一下。
8: 要摘了眼罩就看出来了。
5: 就是，我们好着呢。
2: 好着呢，戴个眼罩就完全。
5: 嗨，得有20多年没见了。嗯。
8: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三号，就是当时你拍这个广告的时候，你的发型是什么样子的？
4: 马尾。
8: 哦 ，OK， 那二号呢？
3: 马尾。
8: 一号，
3: 当时梳的马尾。
0: 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6: 这他们背的比你还熟呢。
5: 那跟我一块儿拍过戏也是台词吗？
3: 是。
5: 哎呀，那麻烦了。哎
6: 呀，哎，我问一个问题哈，先请三位转45度面向我，因为我记得呀，最后那个特写镜头的时候啊，是孩子端那个盆，那个水溅到脸上之后，妈妈很欣慰的看着孩子笑，然后捋了一下头发。嗯，请三位现在跟着我节奏一起，一边笑一边对我捋一下头发，3、2、1。这幕印象太深了，我记得那个笑容非常温暖，我知道是谁了，我选不错这题。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大家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5: 我现在偏于二号，不说跟我拍戏了吗？
0: 你们有印象吗？这个广告
8: 都选三号吗？三号、二号，
10: 就哪个说的不对？一号说的不对。
2: 究竟谁是妈妈洗脚这则公益广告的女主角？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
8: 姥姥，我谢谢您。
5: 你几号？
8: 我没选呢。
5: 我也没选呢，我也。
6: 完了，其实咱们也跟姥姥选。哎呀，
8: 我姥姥，三号吧。
5: 都选三号了，
6: 你们别瞎出主意，就姥姥认识人家。
2: 你们认识吗？
6: 你们认识吗？这
2: 三号老师是你们的朋友吗？
0: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6: 对，
5: 反正我也大零蛋，就是，哎，选一个吧。
2: 好，只有姥姥答案和你们不一样。哎呦，好期待啊！那三位老师，谁是真正的那位妈妈？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11: 想要游啊游啊游上了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
6: 我怎么觉得那个笑容，二号确实更像。
0: 咱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11: 忙了一天了，
12: 不累，
11: 歇一会儿吧，不累。
6: 我说对了，有词儿。
11: 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 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2: 到底是谁呀？
3: 真人就在后面呢。
4: 是二号吗？
3: 大锁，三号，对的。
5: 围裙，三号。
6: 看，三号一点没变样。
3: 看见没有？
7: 大家好，我就是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年轻妈妈的扮演者李哥。我是真的，哎，
6: 欢迎李哥，
8: 就姥姥没准备。
7: 姥姥真好，哎呀，
4: 就我认识他，还叫我小姥姥，
6: 看着没笑，没认出来。您再看看这二位是姥姥的朋友吗？来，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王文丽，来自北京，是一名在职会计。
10: 大家好，我叫荀健健。
11: 变变啊！哎呀，这我、
6: 啊、是你的朋友，
3: 我们同事，
10: 对同事。
6: 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两位老师哈，谢谢你们的精彩助阵。当年在拍那个广告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很年轻。
7: 对呀、啊，那时候是27、28岁吧。
6: 当时有想过这则公益广告后来有一天会传遍大街小巷，那么有影响力吗？
7: 没想过，就是一个。觉得就是一个公益广告嘛，就是主题好。
3: 现在看还是鼻子酸。
6: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指引的作用。
7: 对，
6: 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啊。所以一则广告也让千家万户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妈妈，一个好演员。后来我们知道李老师好像也拍了很多的戏。
7: 2000年拍完这个广告以后呢，也陆续拍了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比如那个电影《女检察官》，还有《继母日记》。还有电视剧《家有九凤》
6: 哦，没想到这些关键的信息啊，都不是三号李老师自己说的，都是二号老师给说的。
12: 我们这就叫冒充熟人向您下手。哎呀，
4: 上当，上当！
6: 所以啊，你说有时候这个看越战越勇有没有用？哎
3: 呀，太有用了！
6: 这个防骗的意识还真的是需要锻炼加强。
4: 那就是，
6: 有些人就冒充你的家人和朋友。哎呀，
4: 啊，是，
6: 而且把那个信息，因为他捕捉的太准确了。
3: 就像今天，三位中两位是我们嘉宾的朋友，都没认出来。
4: 嗨，我是上当了。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7: 我不能说。 孙老师，我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性格特别好、哦、特别的开朗，人特别的好、
6: 所以当时拍戏的时候二位接触很多，然后孙老师一直说，那如果真的是你的话，我们应该是朋友。但也听出来就是近些年好像
4: 联系的
6: 没有那么多了。
7: 对，因为我吃完海以后，我就基本上以家庭为主，我就特别有感悟。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悟到，我说这个广告它的深意在哪儿，就是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确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
6: 对，这个言传身教的影响。
7: 对对对，
6: 也就是这则公益广告的意义。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哥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7: 谢谢。
6: 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谢谢，
6: 期待李老师新的作品啊。哎，
7: 好，谢谢。
6: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赵峰战队目前取得领先3500分。啊，哎呀，接下来第四关了啊！老了也差不多该出手了。来，那我们第四关分值也要相应的提高到5000分。
4: 那拿下5000分，
6: 希望四位都能够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来，掌声有请。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4: 6米高。
3: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14: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6: 在6米高的竹竿上面表演杂技，这是什么杂技的表演形式呢？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爬杆是中国传统杂技项目之一，演员需要在近2层楼高的竹竿上表演多种惊心动魄的动作，非常考验个人力量与肢体协调能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6: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3号小朋友你好，你练习爬杆多少年了？
14: 2年。
5: 一般你每天练习的时间是多长呢？多久呢？
14: 一天练6个小时。哎呦，

0: 害怕吗？在竹竿上面六米高。
1: 刚开始在上面害怕，练一练就不害怕了。
0: 你有摔下来过吗？
1: 有。但是有海绵包。

0: 我是同事，我是同事。那二号你是做什么的？我还没有工作，我就练爬杆的。哦，三号啊，我在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啊，吴桥的。
1: 杂技之乡吴桥。
0: 那杂技之乡吴桥。哎呦，二号也像。那你怎么会去爬杆呢？
1: 因为我舅舅还有我姥爷都是教爬杆的那一帮人，然后我想把这样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下去。
0: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一号是哪儿的人？
2: 一号是吉林长春人。
0: 长春人。
3: 好，来，大锁，
4: 我就就这雪饼猴这事儿问了哈，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2: 铁扇公主。
4: 你们那个园里面除了猴公主还有什么呀？
2: 《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一般都有。
4: 在里面你也是爬六米的杆或者是上高吗？
2: 对的对的。
4: 每天爬几次六米啊？
2: 不算训练的情况下每天是爬两个回合。
4: 爬两个回合。
3: 表演是两次。
2: 对的，表演纯表演是两次。
4: 我是看你整个往上越爬 越高的过程，还是说你就是在六米的高空上做一些复杂动作然后大家哇？
2: 刚开始会从平地进行一些基础一点的，然后等到上杆的过程，大家全程都会看到，一共是大概10分钟左右，有3到4分钟在地上，然后6分钟左右在空中。
4: 6分钟哦，那爬到空中你会做一些复杂的杂技动作吗？
2: 会空中劈叉。
4: 哦，我了解了。
5: 我来问一下二号，几岁开始练的杂技？
1: 我就是今年。今年3月
5: 今年练的杂技啊？
1: 对，
5: 今年3月份练的杂技，你现在就能6米高空表演？
1: 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练。
5: 哎，我问你，你这个杆6米的杆是底座是人呢，还是人？
1: 对，一个人扛着。
5: 这个底座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1: 我舅。
5: 你舅舅？
1: 对。
5: 这个很像。
4: 一般这种都是亲戚。
5: 对对，问一下一号。你是几岁开始练爬杆的？
2: 我是24年来到园之后才学习爬杆的。
5: 你那个杆肯定不是人举的。
2: 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插在下面的，然后现在已经跟我的搭档默契非凡，然后用搭档帮我举杆。
5: 你的搭档是个男。
2: 对的对的对的。
6: 搭档是牛魔王吗？
2: 不是牛魔王。
4: 哎，因为雪饼猴他们，我记得这些 NPC 表演都是有剧情的，就你爬杆这个剧情是怎么来的呀？
2: 就是刚开始直接就上去了，上去孙悟空就会跟我对话啊，跟我对话，孙悟空说嫂子
4: 来，
2: 对，把宝扇借来吧，然后我就不借，然后我就各种动作给他拒绝掉这种。
5: 一号，你体重是多少？
2: 103斤。
5: 二号，
1: 110斤。
5: 三号
7: 125。
5: 三号，你最像能爬到六米杆上做各种技巧动作的人，最像了。从三号小妹妹，你说那个六米高空表演的时候，腰上有保险绳吗？
8: 刚开始会有，后面慢慢会撤掉。
5: 什么时候开始撤掉的？
8: 练熟了以后会撤掉。
5: 你什么时候练熟的？
8: 也就今年的2月份吧。
5: 真厉害，
6: 老了还在想呢。哎呀。朋友为什么骗我？姥姥觉得谁像？
0: 这仨太难了，就
7: 是。姥姥，我记得您经常会从劲儿大劲儿小，是男的是女的来考虑，从这个角度您可以再问一问。
0: 对，一个女孩子爬那么高的杆儿，是不是你家里人不说你啊？
2: 家里人说我，刚开始我说我爬杆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然后我就骗他们，我说我还是在西游的这种地上面的演出，但其实不是。
0: 杆就是一根圆杆。
2: 对的。
0: 那你怎么能爬上去？
2: 助跑一下就冲上去了，这个还是得经常的多练习。
0: 那二号呢？你怎么爬上去？
1: 我是手脚并用，然后直接一下窜上去了。
0: 窜上去。
6: 窜上去。
4: 窜上去。
6: 小朋友，你是怎么上去的？
8: 跟一号一样。
6: 跟二号不一样是吧？
8: 是。嗯。
6: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听大家的，大家100%都选了。
0: 二号说就练2个月。
2: 没有人选三号吗？
9: 二号有可能是那个三号的底座。
0: 你们选几号？
5: 二号。
0: 二号啊、哦、
5: 不一定啊。啊、哦、
0: 大锁选几号？
4: 姥姥我必选三号。
6: 姥姥心想，我让台上的骗还得让你们几个。
4: 姥姥我们是朋友。

0: 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在六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的那位演员？三、二、一，请按键。
1: 有知识啊，三号。哎，摁错了，你这
2: 就选二号了。
0: 那咱们就听听大家选二号的理由。
3: 这一轮我真的很难选，没有选出来，但是我后面的方阵的跟我说，长期练爬杆的他会有点驼背，然后这一块呢他会有点延长拉长。
0: 谁告诉你二号驼背呢？驼背吗？没有啊。
3: 那不对，你上来的时候咋站的？
0: 姥姥为什么选二号？
2: 我看那二号结实。
4: 哎，又来了。
5: 赵老师，
4: 我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号小妹有可能你就是铁扇公主，拿着个扇子绑在那杆上，哦下去，哦上来。哦，
3: 不倒翁那个。
4: 对，那种的。而且你刚才叙述你还跟孙悟空有互动，在六米高空上下边还有人顶着你，你无法表演的。但是二号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这个身形他就是像在杆上做表演工作的。另外他说他的底座是舅舅，因为杂技这一项我多少还了解一些，大部分是整个家族都在做。
2: 对亲人啊。
0: 那大家给出了自己选择二号的理由，二号是真的可以高空表演的那位杂技演员吗？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4: 好家伙，哎呀，上人了，舅舅，
3: 这是舅舅吧？
4: 舅舅来了，看看他舅舅吗？
2: 哎呦，这就是六米的竹竿啊！
3: 哦，真高啊！
4: 你看一号不是吧？
6: 二号上！
7: 啊？哎，不是二号吗？
3: 啊？三号？啊？委屈付之一笑，
2: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啊，放肩上啊。
4: 哎呦我天啊，都在跑啊。
0: 这是舅舅对吗？
8: 对，大家好，我叫孔刘伟，我是孔刘杂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我的外甥。
9: 我也是在孔刘杂技里面练的，我姥爷还有我舅都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也想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哇，
0: 小伙今年多大了？
9: 14岁了。
0: 14岁？
3: 14岁、
0: 啊、真的如刚才弟弟所说，他才学3个月吗？就上这么高的杆？
8: 对，2个多月，不到3个月。
4: 就是到现在表演到这个程度，2个多月。
8: 对，哇！
0: 但之前应该有其他的训练吧？
8: 原来没有，
0: 完全没接触过杂技吗？
8: 对，我拉他叫他学的，他不一开始，你自己说，
9: 一开始我根本练不下去，我跟一点也不想练，为我舅拉着才开始慢慢练，被别人看到给那掌声，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我就练下去了。哦，
0: 所以那个上高空表演，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惩罚，对人家弟弟来讲，他上去享受那个感觉，
8: 对，
0: 别人仰望，然后给你掌声欢呼声，然后你内心是特别骄傲的，对不对？ 但你自己一点都不会紧张吗？因为你好多动作，我看就一个小小的手环抓着，对吧？那可是6米的高空啊！
9: 在台下都是练过的，所以在上面基本上不怎么害怕了。
0: 但是啊，我们还是很惊讶，3个月、零基础，现在这样的表演高空，舅舅他这属于什么样的提升的速度？
8: 说实在的，这个就像盖楼房一样，底基要打得好。要没有舅舅的这个托举，他不能上去。
0: 哎，在这儿等着呢。
8: 真的，舅舅给他的勇气，他从杆子上掉下来过几次，我都接住他了。
0: 哦，还得是有这样的舅舅啊。这《恐龙杂技》我第一次看，就是在我们总台一档节目当中，我撒哥主持的一个片段，在网上特别火。
5: 好厨子。
8: 这个就是我下边底座，我演的倒是。哦，
4: 那是你啊。
7: 这个视频在网上二创啊什么的已经被盘包浆了。哦，您就是那个本尊。
8: 对，这个选这个竹子，1年的竹子跟3年的竹子、5年的竹子，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竹子结不结实，所以说当时没选好。恐龙杂技的是惊奇险难，像这个节目就是传统的这些表演的这个方式，像我去过几十个国家，等我们上这儿的那一刻哈，这个观众的这个掌声，
0: 老外都是尖叫，
8: 哎，对，非常热情的，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中国人是会功夫的，感受一下是非遗的魅力。
0: 他这个魅力，一是他的难度系数，另外就是他的道具实在太简单了，完全就是靠演员自身的功力。然后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目光都聚焦在外上，在上面的表演，我们没有注意，其实真正的根基。确实是舅舅功不可没啊！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我觉得在更多的世界级的舞台上，能够有我们中国恐龙杂技的身影。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跟舅舅好好学，好不好？加油加油！
8: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再见，
8: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少峰战队，8500分，
8: 继续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进入终极挑战第5关，分值也相应的调高到1万分。哎，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一起跑过了100多场马拉松。
2: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3: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三组搭档说他们完成过100多场马拉松的比拼。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马拉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长距离跑步运动，也被视作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运动。不仅需要跑者拥有充足的体能与耐力，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二号，你说的这个100多场里面，其中肯定有你推着孩子的。
6: 是的，包含这个推着孩子完成的马拉松。
5: 现在你跑马拉松还用儿童车带着儿子吗？
6: 现在我们如果参加亲子马拉松的话，就是不用那个儿童车，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
5: 一起跑啊？
6: 对。
5: 哦，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您能说一下吗？
7: 我们是夫妻。
5: 那怎么突然就跑马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跑的？100多场到现在，
8: 主要就是体能不好的时候想增强点体能，已经跑20多年了。
5: 哦，跑了20多年了。那您今年多大？
8: 我71。
5: 哦，那么我再问三号，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姐妹关系。
5: 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契机坚持着能跑100多场马拉松呢？
3: 我们就为了锻炼身体。
5: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9: 好，那我问一下三号，全马的距离是多少？
3: 42公里。
9: 精确是42.几？
3: 42.85吧。
9: 42.85。
3: 对。
9: 那二号，我想问一下，您自己是跑者吗？
6: 我自己是跑者。
9: 跑多少年了？到什么级别？
6: 我全马 PB 2小时59分。
9: 哦，好。
10: 我问问一号，你们老两口要是跑马拉松的话，得跑多远呢？
8: 42公里，就42.195公里。
10: 那

0: 跑不下来怎么办呢？
1: 也有时候跑不下来，那就上
2: 收容车，
1: 上收容车或者就是中途自己退菜呗。
0: 那这420米一次跑完了哇？
3: 不是420米，40多公里。
0: 跑40多公里，
4: 就相当于
0: 80里地。
4: 80多里地。
0: 我问问夫人，你也能跑80里地？
5: 我跟我老伴一起跑。
0: 哎呀，太佩服了，都不敢想，我100米都跑不了。那80里地跑2天行吗？
1: 那不行。
0: 不行啊。
6: 不行。
1: 必须得6小时之内。
0: 6个小时之内啊。
6: 对。
0: 那3号两位跑得动吗？
6: 能啊。能坚持跑，跑得动。对。
0: 我问问2号。
7: 你好，老师。
0: 那你那个级别跟他那个级别怎么合得来呢？
7: 一场马拉松的赛事中，它是分为全马、半马，还有这个亲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然后半程就是它的一半，21公里。然后最后最低的一个级别就是亲子跑，然后可以让那个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完成。
0: 亲子跑跑多少米啊？
7: 跑有3公里的，也有5公里的。
4: 6里地或者10里地。
0: 我觉得不可能，
8: 也不短，
0: 就是。
4: 我想请问一下1号叔叔阿姨，你们有参加过10码吗？
2: 石家庄吗？
4: 对，
1: 参加过。
4: 有见过我吗？我有站台过。
3: 说见过。
8: 你应该问问谁见过这3组，谁见过
4: 你？对，那个，2号哥哥应该是见过。
7: 有见到。
4: OK， 3号的两位阿姨形态太好了，有跳舞吗？交际舞或者是广场舞之类的？
6: 没有
4: 不跳舞吗？
6: 不跳舞。
4: 好的。
9: 我想问一下2号的那位家长，就是没家长旁边的兄弟。你好。
10: 你好。
9: 你跑得快吗？
10: 跑得快。
9: 你跟你爸跑得谁快现在？
10: 我。
9: 你参加过马拉松吗？
10: 参加过。
9: 马拉松的那个补给站的水果好吃吗？
10: 好吃啊。
8: 确实跑过。
4: 宝宝，爸爸说他参加了100多场马拉松了，是真的吗？
10: 是啊。是。
11: 我发现了，你们见着幼儿园的是玩命的欺负。
9: 太可爱了。
3: 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的时刻了哈，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2号肯定是跑过的，但是根据孩子的岁数来说，100多场他完成不了。
8: 那就是明显，太明显了，体型在这放着呢。
9: 如果明显，他就不当第5题了，有没有可能？
3: 4位探针达人想好了就可以直接投票。台上的3组搭档，哪一组完成了100场的马拉松？3、2、1，请按键。
9: 完了，我只能选2号。兄弟，我相信你。
3: 3组探针达人都选的是1号，咱们听听大家的观点啊，为什么？
4: 就是两位阿姨真的气质身材太好了，我觉得她们两个就是要么就是交际舞，要么就是广场舞，那绝对不能是跑步。
3: 会说话哈，不选都让人觉得特别开心。
4: 然后2号呢，就是我相信他们两个肯定都是跑步的，而且爸爸是特别热爱跑步的，但是我觉得完成100多场让我还是比较难以相信的。
0: 对，我看1号老两口比较坚定，很不容易的啊，我选1号了。
3: 好，赵老师。
8: 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没注意一个细节啊？你看1号这个肤色，他就是在外面跑马拉松的这个肤色，而且老两口的身形，这一定是常年进行锻炼的。
3: 大锁，
9: 首先排除3号哈，全马的那个距离答不上来，然后模特队的气质也很难压哈。其实我更想选1号，跟各位想的一样，就很明显。然后2号小朋友。总共才出生几个100天呢，但是没办法，我只有选2号才可能会赢，所以说我就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3: 那咱们就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哪一组搭档是真正的完成过100场以上马拉松比赛的。好，3组手中都有一个证书，那咱们先从3号阿姨开始。
0: 姐妹同

0: 重新起旅断金，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深圳、重庆、
1: 旅游的
0: 武汉、那个、杭州、南京。
2: 爸爸去哪儿？
3: 话就说一半啊。
2: 哪儿？从北京出发，我们一路向南，经过天津、山东、
0: 哎、他也说地名了，
2: 南京、上海，
3: 应该是马拉松比赛的城市，
2: 杭州、长沙、广州。
4: 宝贝儿认识这么多字啊！
5: 哇，好棒！
4: 真棒啊！
6: 牵你的手，到天涯海角，从北京到天津，从上海到杭州，
3: 完了，
6: 从广州到深圳，从大连到厦门，从武汉到长沙，从成都到重庆，从南京到无锡。
4: 三组都去过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
7: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T 台，留下了127场的走秀。
8: 我们是 T 台姐妹花。
9: 我们用筷子丈量了36座城市。
10: 用什么？
11: 用筷子。哎呀，
9: 共同完成了100多顿父子大餐。
10: 我们是
12: 吃货父子。
13: 北京马拉松、上海马拉松、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重庆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成都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南京马拉松、太原马拉松、兰州马拉松、西安马拉松、大连马拉松、厦门马拉松、无锡马拉松、南昌马拉松、合肥马拉松、长沙马拉松，18座城，125场，
10: 125场，
13: 一步一步跑在彼此的生命里，我们是
5: 真的。
4: 掌声送给吃货父子，还有 T 台姐妹，
10: 你们也很棒，都很棒，
4: 再次感谢。好，那一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3: 我叫王博，71岁，来自辽宁锦州。
6: 我叫李冬梅，今年69岁，来自辽宁锦州。我们被称为白马夫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同完成了125场全程马拉松。哎呦，哇，
0: 太棒了！
4: 哎，厉害哈，白马夫妻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但是好像两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职业这个体育的运动员。
6: 对，
4: 那是怎么开始接触的呢？
6: 1997年，我被医院确诊为癌症，做了6次手术，当时就是有一种绝望感。我老伴儿为了让我有活下的勇气，就开始带我长跑疗法，开始跑几步我就满头大汗，根本都跑不动。我们俩就决定每天比前一天多跑10米。9年后，我们就跑了第一场全程马拉松。哎呦，这些年我们一起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4: 整整用了9年的时间，才终于能够完成人生当中第一场
6: 马拉松。
4: 第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的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6: 当时我们俩牵手跑到终点，那是汗水和泪水已经融到了一起。那阵已经我54岁，他56岁，完成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4: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就有了后面那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
6: 对，
4: 那我想跑过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场，有没有哪一站你们印象特别深的？
13: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订婚40周年嘛，我们就，就是定制了礼服和婚纱，我们一起就是穿上它，从天安门广场跑了42公里到鸟巢。
10: 哎呦，穿着婚纱，
2: 看，
4: 这绝对是那场马拉松当中热爱运动的朋友当中最闪亮的一个画面。
0: 真好，
14: 太棒了，
13: 就是酣畅淋漓地诠释了我们的初衷，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0: 真好，太好了。
4: 1997年到今年整整快30年了，叔叔阿姨不仅迎来的是

0: 爱情美好的样子，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漫长的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征程，其实也经历了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考验。再次感谢今天夫妻俩能够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
1: 好，
0: 加油。好，这是幸福团圆的一个结尾哈。那我们也看一下谁经过了本场越战越勇马拉松的考验，最终的冠军又是谁。
2: 欢呼了，可以，
0: 今晚的冠军就是少峰战队，耶！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你们是今天的冠军队，然后也祝贺各位能够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大奖，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队长发表获胜感言。
2: 越战越勇，有勇气才能战斗，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我们继续加油努力。
0: 那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也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
6: 真的会赢，耶！
0: 下周再见。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8: 我们成功了，
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今天的选手都是来分享甜蜜故事的。
4: 我离婚，带了一个3岁的孩子，他年纪比我小7岁，初婚，
5: 就要订婚了，得了肝癌，临床意义上的晚期。
3: 夫妻双双是中国唱将，全国5强，
6: 出了一盘绿油油的炖豆角、
7: 你差点亲手炖杀了他。
4: 我婆婆说，你只要过得开心，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
3: 宝藏婆婆呀，
5: 咱俩就掰了吧。他说我现在要陪着你维持正常半年了。
3: 他是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
4: 因为他值得。就是成了。
8: 我永远爱你，
3: 真爱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
9: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克麦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越乱越好。走着，三二一，停。男的都集中在了后面。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知道今天的选手们都是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甜蜜的故事的，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2: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1: 各位是不会轻易悲伤，但是啊，今天咱们这期的导演可是在开场前跟我吐了好多苦水，说赶紧要和现场的各位取取经，得到了爱情甜蜜的滋养，才能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话不多说，秘籍就在各位手中，赶快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3: 嗨，大家好，我是王永红，来自青海西宁，我和我媳妇结婚八年多了，她来自瑞典。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景路，我来自广东潮州。我跟我老婆从幼儿园就认识了，我们刚刚结婚一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维娜，来自四川绵阳。我和我老公结婚七年了，现在我们两口子在北京开火锅店。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的老公是消防员，我们刚刚新婚，今天来给大家发喜糖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月，来自吉林长春。我和我的爱人都是短道速滑冠军，我们已经结婚五年啦。
8: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一强，来自陕西西安。我跟老婆已经结婚两年了，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奶爸。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文梦，我来自四川成都。我跟我老公已经结婚快四年了，我们俩都是歌剧演员。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兆廷，来自北京，是位自媒体博主。我跟我对象在一起五年啦。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我已经迫不及待，哎呀，摩拳擦掌。赶紧等一下就把各位心中那份关于爱的真情和秘籍赶紧分享给我们，但闯关答题才是第一。

0: 部。有没有合眼缘的，看着像另一半在里边给自己加油的？
1: C 位，
2: C 位，
1: 中间
3: C 位。
0: 好，
4: 好紧张啊，
0: 不要把爱大声说出来。
1: 啊，会不会是我？
0: 来吧，率先出场挑战的是5号。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你好，
0: 小宁，好是好，
5: 欢迎小宁。
1: 哎呀，你本人好帅呀，好帅呀。
5: 怎么呢，电视上不好看是吧？
1: 电视感它是一个二维平面啊，
5: 三维立体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灵动感，你知道
5: 灵动感，嗯，活蹦乱跳的。
1: 对，
5: 是个活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哈喽大家好，我叫刘兆廷，来自北京，然后跟我对象在一起恋爱5年了。
5: 哦，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这不是来了吗？哦，
5: 就是为了赚这结婚的钱是吧？我倒想听听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的家庭梦想是跟我对象呢，想要去攒一点点结婚的基金。
5: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然后一会儿再聊你的爱情故事，好不好？嗯。你现在可以随便选12生肖。
1: 我刚才听到你好像说后面的都特别难。牛行吗？行，牛。
5: 牛，请准备。牛是1号门。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5: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吗？
1: 噔噔噔噔噔的情意不假。
3: 我不知道这首歌。噔噔噔
0: 噔噔，歌名叫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下，只有你在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1: 什么专业？
2: 音乐表演。哦，
3: 新疆男人长得那么帅。
1: 你今天是来跟我来聊你的男朋友的？
4: 是。
1: 你现在眼里都是别人的男朋友。
4: 帅哦。
1: 他一直在跟我说，我唱得好好啊，声音非常的好听。心里只有你。

0: 没有他。哎呦，
1: 不错啊！
2: 掌声送给艾克利尔。
3: 啊，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来吧，说一说你们家那位吧，怎么在一起的？
4: 说来话长吧，就是我在32岁的时候离婚，然后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然后净身出户了。然后从婚姻走出来，其实是挺害怕的。但是呢，也渴望跟一个人能有交流。很巧，有一次打开一个社交软件。然后小伙子长得蛮帅的，就两个人聊的就是很合拍。但是当时因为他年纪比我小7岁，所以我就没有往谈恋爱这个方向去想，加上人家也是初婚，然后我就觉得人家怎么可能接受一个离婚带孩子二婚。然后再加上他家里属于是农村，可能一听自己儿子对吧，正好年纪找了一个二婚姑娘，
2: 还大七岁，
4: 大概率肯定不会同意的。
2: 对，
4: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是他一步一步的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他是很想认真跟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步一路一路走到了现在。
5: 好像偶像剧啊，感觉。
2: 那他怎么打消他们家人的顾虑的呢？
4: 他父母其实也是一半是靠他，一半呢就是后来我去见了他母亲。就是他先跟他父母说，开始他父亲其实一听就是
2: 不行，
4: 树丫一听着啊不行。然后呢，后来第一次我去他们家里，然后我在厨房帮我婆婆打下手的时候，我跟我婆婆说我离婚带孩子。然后我婆婆当时就头都没回就跟我说，那怎么了，就你只要过得开心，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
2: 这是个宝藏婆婆呀，
4: 特别好。
2: 那一下子你就觉得非她不可了。
4: 哦，就是我不嫁给我对象，我也得嫁给我婆婆。
6: 都行，
2: 但是说的都是好的哈，哪有这么容易啊？
4: 是
2: 两个人估计这5年也没少经历，
4: 是
2: 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都过来了。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聊，好吧？
4: 好，
2: 继续前进，好吧？
4: 好，
2: 选择哪个生肖？
4: 兔行吗？兔。
2: 兔，请准备。20000，行不行？
4: 我是不是有个超能力？是不是？我是不是有个超能力？
2: 只要是第一个出场的选手，他都有一个冰封拳。不想开的门，我们可以冰封起来。
4: 冰封。
2: 冰封，暂时先封起来，好吧？行，那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了。选哪个？啊？选。
4: 等会儿啊。
7: 选鼠。
4: 鼠阿姨，我信你们了啊。
2: 什么？
4: 鼠，我对象属鼠。
2: 鼠，请准备。5号门，还可以。
5: 可以。
2: 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这是罗大佑的歌吗？
0: 对，没错。
1: 但是是
0: 什么歌？
1: 恋曲幺九九零，恋曲幺九九零。
2: 对对对，说对了。
1: 真的吗？
0: 确定吗？
3: 相信自己。
1: 确定。
0: 确定，那就开了。
1: 嗯。
0: 恋曲一九九零，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恋曲一九九零。

0: 谢谢蔡宗奇，谢谢。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明。
0: 好，
1: 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过去我们说这个女大三抱金砖，好像也是一种措辞，好像女大三都已经感觉很让人惊讶了，但现在女大七、女大九、女大十，甚至女大十几，都已经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年龄的差距，你们俩之间的沟通交流会有障碍吗？
2: 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人心和人品，一个人他打心底里善良和他包容理解你，这个是不分年龄。多少隔阂两个人都是可以沟通明白或者清楚的。
0: 年龄真的就是一个数字而已。现在姐弟恋越来越多了。
2: 是，现在女性年龄越大，其实她会有一个我不再向外求了，
0: 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是吧？
2: 是的，所以我们对感情其实更追求精神和情感本身，就不太会太过重视外在的物质东西了，
3: 反倒是更纯粹了。
0: 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她，再开一扇门好吗？
2: 这边难，这边容易。土
0: 土，请准备，土是四号门。请按响门铃。现在的局面是越来越清晰了啊，希望你把握这个机会，

0: 哇，好厉害啊！
1: 歌名叫
2: 《等你爱我》，
1: 确定吗？
2: 确定。
1: 那我就开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等你爱我，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王赛罕娜。
0: 谢谢赛罕娜。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我刚脑子里一直在想，你第一次带着你的孩子去见你男朋友，你会紧张吗？
2: 会。单亲家庭的妈妈应该都会比较考虑孩子单亲家庭中的心理健康问题。嗯，所以我第一次是用了一个比较讨巧的方式吧，我就把他们拉到游乐场玩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妈妈同事，陪你玩。然后妈不敢坐过山车，你让她陪你坐吧。我对象拉着就是坐了5个过山车，全坐完了，全坐完了，给我儿弄得晕魂倒胀的。妈，我就想跟哥哥玩，我下回还想跟他玩。
3: 爱死了。
0: 他很喜欢他。
2: 对，
0: 他对你孩子怎么样？
2: 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好真的是第一位的。
0: 所以你都会一直观察他和孩子的互动，是不是？
2: 是的。有一次我们俩吵很大的一个架，就吵到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没办法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哭的一晚上，第二天睁眼说我要找他去，我要让他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
0: 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够感觉到，他其实也担起了一个孩子的父亲和孩子的伙伴朋友这样的一个责任哈。
2: 是的，
0: 孩子对他现在有依恋了。
2: 有依恋。
0: 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依恋，
2: 对，
0: 是绑定你和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 非常。
0: 他搞定了孩子就是搞定了你。
2: 搞定我。对，
3: 他先拿捏你的孩子。
0: 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他，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反正我们手中还有个求助。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2: 鸡。
0: 鸡，请准备。
4: 他运气很好，
3: 给后面的人留点吧。
0: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一句，
1: 说什么？
0: 好久不见。
1: 哎呀，憋死我了，憋死我了！我就怕他想不起来这里。歌名叫
0: 《好久不见》，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我会的都被他开完了。

0: 好久不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张树一。
0: 加油，树一，谢谢。
1: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2: 8000元，哦。

0: 我听说他们有一次去三亚玩，然后坐船，情况有点危险。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反应？
1: 哇，那时候我们是三亚一块儿放暑假出海嘛，我们家孩子在我对面正吐呢，然后我对象坐在我右边，然后一个大浪那个床就掀了一下，游艇那个灯都灭了，我就赶紧抓杆啊。
0: 你第一反应是抓杆？
1: 我因为我们家孩子那边扶着杆呢，然后我在对面抓着杆，中间他中间还隔了这么大一个台子，就一大浪，我就一紧一闭眼睛一黑，然后一转头我对象没了，我还搂啊人呢，然后他看蹭跑到我儿子对面抱着我儿子去了。哇，就是你知道吗，那一瞬间就是哎呀，我觉得就是他了，就是他了，
0: 就是他了。
1: 嗯，他眼泪出。
0: 就是在这个那一瞬间，在危急的关头，
1: 对，
0: 看出一个人来。
1: 对，
0: 他眼里都是孩子。
1: 下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跑对面去抓着他了？他说这么黑，这么大的浪，多危险，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哎呀，
0: 哎呦，
1: 当时心里就觉得，就是他了。
0: 真靠谱，不像某些人，某些人就自己抓着杆儿，不管自己家的孩子。哎呀，真好，大家想见吗？我今天就非得把你们的胃口吊到最高。再开一扇门，你想开哪个？
1: 那我开狗吧。
0: 狗，请准备。
2: 还行，
3: 也不算难吧。
0: 来吧，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一头雾水。
1: 唱。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耳熟吗？
3: 一点没听出调来，这个
0: 我也不知道，
1: 完全没有听出来，
3: 完全
1: 那么清晰的旋律，
4: 完了完了完了，
3: 真听不出来，一点听不出来。
1: 那就求助，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关键字提醒，
1: 关键字提醒，好，确定吗？
3: 啊，确定。
1: 请看这首歌歌名，歌名是两个字。
0: 爱这个太广了，
1: 说吧。
3: 真爱、相爱、我爱、
0: 错爱。
5: 哎，情爱，
1: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就可以。
4: 那就是真爱，
3: 真爱，
0: 那肯定不是真爱，
5: 应该是相爱。
1: 真爱，确定吗？
6: 就真爱吧，
3: 那只能是真爱了。
1: 真爱，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真爱。

0: 好，谢谢朱新东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真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2: 好棒，
0: 还前进吗？

0: 还没见着我对象呢。
1: 哦，那就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妮老师，
1: 你好，帅哥。
2: 我真是没想到你那么棒呢，猜对了那么多个。
1: 你现在在哪里啊？
2: 我现在在桃树地里面。
1: 哦，这是他老家是吧？
0: 对，就是 他们家自己种的桃子。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山东青岛胶州。
1: 我听说你们家那个收成好，你媳妇儿也是做了贡献是吧？
2: 她帮了很大的忙。

0: 我现在已经到13000了，我还继续往前走吗？
1: 你跟小明哥剪报纸，
2: 这么重要的事情还要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吗？亏你想得出来，你还石头剪刀布。现在你没有求助了，所以你必须要深思熟虑一下。
0: 阿姨们都让我见好就收，
3: 收收收。
2: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预祝你们新婚快乐，好不 好？
0: 谢谢小妮老师，
2: 好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爱情里要勇敢，要爱你在心，口常开。那咱们也把这股勇气在爱里坚持传递，也在今天的赛场上继续传递下去，好不好？
5: 好。
4: 爱在心间，我们先抓一个左心房，可以吗？
5: 可以。
4: 来吧，亲爱的左心房。
6: 好紧张。
4: 好紧张。即将出场的是6号。那话不多说，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7: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
8: ！Hello， 小妮老师，
2: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朱义强，来自陕西西安，跟我老婆已经结婚2年了，就是上台之前。我特别紧张，因为要面对最帅的央视的男主持人。
2: 哪儿呢？
8: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啊，是我吗？是我吗？
8: 没错的。
2: 哎，不能这么说，我肯定要排在康辉老师身后的。好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和我的爱人去新疆旅游。
2: 好，马上开始挑战。你会选择哪个生肖？龙、蛇、马、羊、猴、猪。选哪个？
8: 我姓朱，要不就选猪吧。
2: 猪，请准备。猪是卧，不错哦，
9: 运气还是很棒的。
2: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哎，我觉得应该是亲爱的人啊。
1: 嗯，你刚才唱的是啥？
0: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
1: 歌名叫哦，
0: 亲密爱人。
2: 啊，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2: 亲密爱人回答正确。

0: 的多杰。
1: 谢谢谢谢多杰，谢谢
0: 谢谢蒋妮老师，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好的，
1: 说一说你的幸福吧。结婚两年，恋爱多久？
2: 从认识到现在认识了4年多了。因为我们两个是异地恋，在网上认识的，在一个问答网站，他写了一篇回答，看了文章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姑娘写的这个文章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哎，我特别喜欢你的回答，咱俩能不能加个微信。慢慢就两个人对对方有好感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说要不要在一起这种，在一起，在一起这种。
3: 他好娇羞啊，他的表情。
2: 其实我们刚开始毕业的时候，他也大我2岁。他在那个长沙准备研究生毕业，然后我是大4。他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被他老师推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读博的机会，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异地恋，他不再想进行这种两个人天各一方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就说，不如我们现在先工作吧，在一个城市生活。嗯，然后他刚来我的城市1周左右吧，当时我经常工作的时候感觉肚子不舒服啊，胃口也不好，他就说，那个我们年底就要订婚了，那你去看一下身体，老这么拖着扛着肯定不行。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发现了我得了肝癌。
3: 啊，他怎么可以这么平静地说出来这句话？
1: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突然的袭击。
2: 是的，当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也说你这么年轻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小毛病，直到手术当天早上，然后突然那个医生他叫我去办公室，他说，这个是我们的主任，他想跟你聊一聊你的病。
1: 那时候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2: 我看到我的那个值，我那个值叫甲胎蛋白，就是一个肝癌的肿瘤标志物，那个值的正常值是7，而我的值已经突破了医院的最大值，是60500，相当于高出了1万多倍。哇，
1: 所以这就说明这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已经很严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才来西安一周，咱俩也没订婚也没啥的，你就回去吧，继续读你的博士或者是继续你的工作，总之是不要在我身边待着。
1: 这是你的第一反应？
2: 对，
1: 先让他回去。嗯，
3: 也是真的很爱他。
2: 当时我们两个就手拉着手，然后一边哭一边往家走。
1: 明白。对于年轻的朱一强来说，那个消息真的就是犹如晴天霹雳，年底就要订婚了，这两个人本应该是要共同走入婚姻殿堂的，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先开个门让自己稍微平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龙蛇马羊猴。11，
2: 那就猴吧。
1: 猴，请准备。猴是6号门。
4: 没问题的。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玉树

0: 塞纳河畔昨晚的咖啡，这是什么歌来着？
1: 唱
2: 亲爱的恋爱日记。
3: 恋爱日记，不告白上哪恋爱去？
2: 好熟悉这个名字，呼之欲出。谁的歌？周杰伦的歌。
1: 对，
2: 亲爱的爱上你，甜蜜的很轻易，告白气球。
0: 哦，猜对了。
1: 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1: 告白气球回答正确，耶、yeah!

0: 谢谢你的演绎，
1: 谢谢小牛，
0: 掌声再次送给万绎晨，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谢谢。
0: 从开始治疗到现在经历了多长时间？
2: 从开始治疗到现在已经3年了，手术之后1个月我的病理结果出来了，除了肿瘤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也有转移，我被定义成临床意义上的晚期，3B期。这就意味着我不单单只要接受手术，我还需要去接受像化疗或者是放疗或者是靶向免疫这种全身治疗。
3: 放化疗很痛苦，
2: 当时就其实跟老婆说，要不你就咱俩就掰了吧。
0: 但是他的答案呢，他的回答呢，
2: 他会说你不要再说这种话给我听，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我只知道我现在要陪着你，你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0: 所以整个3年治疗的过程，他的女朋友都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2: 是的，其实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我记得有2个比较难的时候吧。一个是病理刚出来，我知道我是晚期，当时就不太想治了吧，就觉得既然结果都一样，那我干嘛要遭这么多罪。那天是我好多朋友来看我，然后大家安慰完我之后就走了，就剩我老婆一个人陪着我身边，然后我说你也跟着他们一起走吧，就是不要在我身边待着了。她那个时候就突然哭了，然后她就抱着我说，其实你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开心很甜蜜，但是当我知道我真的有可能要失去你的时候，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以后不用再给我说这种话了，
0: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2: 对，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后面开始了我的全身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因为他本科是学医的，他跟我说的话是我问了我的老师同学，他们说你很年轻，你的治疗效果会比别人好很多的，只要你把这个最难的时候扛过去，那么你的治疗就是成功的。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老师和同学跟他说的话全部都是他这么年轻得这个病恶性程度是很高的，他大概率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走掉，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负面的话，只告诉我把现在的治疗撑过去，那么你就一定会好，一定会好起来，我们以后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0: 我相信他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是为了关心他，也是为了他的未来去考虑，但是他忽略了所有的这一切，然后给他传递的都是好的消息，都是正面的消息。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医疗的事交给医生，但是精神上在心理上给你最大抚慰的就是这个女孩，对你不离不弃的女孩。
2: 是的，
0: 就是你现在的妻子。
2: 是的，
0: 真好，
3: 好难得啊。
0: 为了你们的这趟旅行，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2: 好的。
0: 选择那个生肖，龙蛇马羊十一，选哪个？
2: 我女儿属蛇，要不我就选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8号门，嘿，不错。
3: 接下来就只有9、10、11、12。
0: 女儿确实给你带来好运了，请按响门铃。
3: 我们不用上场了，快点开完吧。

0: 李宗盛的。
1: 唱。
2: 曾经自己。
0: 对，就是这个。
2: 我是。
0: 我是真的爱你。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
3: 对了。
4: 确定吗？
3: 确定，
2: 我是真的爱你。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石头。故事讲到现在，突然听到这首歌，感觉是恰逢其时。
1: 真爱无敌嘛，那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0: 对，真爱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感谢石头为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9000元。
0: 我估计好多观众都要问说，小妮你都快急死我了，你赶紧问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其实也挺神奇的，真的是爱能战胜一切吧。之前说那个值不是超过10000多倍吗？但只用了一次治疗就从10几万降到了90。哇，
0: 降那么多。
3: 对，
0: 你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手术加靶向药加化疗
3: 加免疫药。
0: 免疫药，
3: 对，所有人都很吃惊，我的医生都很吃惊。
0: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是吧？
3: 对，很少见。只是90的时候我去找医生了，医生说是那我们不行再做一次介入手术吧，把一些药物灌到你的那个肝脏上，然后你再去测一下这个值，看它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没有用药它又涨了。然后我就又去测了一下，一看从90降到了10。哦，我说我没有用药也在往下降嘛。然后那医生说你把以前的那个药物再用上，结果在一周之后从10几万的数值降到了正常，降到了4。哇，
4: 果然爱能战胜一切。
0: 医生怎么认为啊？这是发生了什么？
3: 医生也说不清楚。医生说我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年轻生病。
0: 药是常规的药？
3: 对，药是常规的药，最
0: 常规的药。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3: 是的。
0: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可能就是你妻子给你他给你开的药。
3: 是的，就是从那个维持正常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这3年来一直都正常。
0: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很多时候爱都在创造奇迹，我们有时候只是会忽略它而已。我们会觉得说哦，可能是我们的毅力，也可能是药物，可能是手术，当然这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发挥极强的作用，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爱，没有妻子的爱，没有家人的爱，他不会挺到这一天。我们认识一下女主角吧好吗？
5: 嘿、hey, 小宁老师呀，
0: 好美啊，
5: 好漂亮。
0: 当这个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犹豫过吗？
5: 没有没有，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着嗯，他现在很需要我，我要陪着他，因为他值得，因为他值得，他值得。哇，
0: 哎呀，你对他真的很重要，你才是人间值得。
3: 是的，
0: 你才是他坚强地活在世上并且对未来抱以希望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
5: 谢谢。
0: 跟爱人有什么想说的？
3: 这个世界上在别人看来我和你只是平凡的一对，但是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我以为结婚那天就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一直在期盼着这一天，但是没有想到后来的每一天都比那天要更幸福。
5: 好浪漫。小猪，那个西安下雨了，你回来的时候拿把伞。
0: 好浪漫啊。
6: 这算是很平淡的一句话，就是满满的爱意和关心。
0: 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好消息，就是他康复以后他们两个人再也不能等了，就赶紧造了个小孩出来。
3: 其实康复了有快2年，因为我小孩是今年5月份才出生的。
0: 是儿子还是女儿？
3: 女儿。
0: 你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敢想吗？有一天你居然会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宝贝，敢想这种未来吗？
3: 不敢想。
0: 没想过。
3: 对，
0: 劫后余生更懂得健康生命和爱的重要，未来他们会更加珍惜彼此，因为他是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未来他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好好的在一起吧，祝福你们，继续前进吧，因为你的求助还没有用呢。
3: 那我就继续前进吧，老婆，
5: 加油吧。嗯，
0: 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个生肖呢？龙、马、羊、十一，
3: 选一个龙吧。
0: 龙，龙就他了。龙，请准备。啊！你还好吗？
3: 还好，
0: 可以吗？
3: 这点小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不算问题了。
6: 他真是大风大浪见过了，这
0: 对于一个曾经差点被清零的男人，什么都不算事儿。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答对了是39000，答错了全部清零，好吧？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
2: 唱不出来，
0: 完全没听过。
1: 是的。
0: 好，那就直接求助。
3: 果然是屎。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听一听，
0: 原因重现。对，那你认真听这首歌，来。

0: 根儿没听出来是什么歌。
1: 哇，这个好难啊，这个。
2: 耳熟吗？听过吗？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2: 可能结婚时间太短了。
3: 哦，相爱到永远，
4: 相爱到是这个方向，
3: 是这个、
4: 应该是、
1: 一点思绪都没有。这十二，
2: 一强，你的答案是
0: I can't， 我不知道。
2: 那很抱歉，
0: 真不知道，
2: 挑战失败。请揭晓正确答案。歌名也是一种表白。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啊，
0: 真好听。这是电视剧《
1: 金婚》的主题歌，
0: 很经典的一部电视剧《金婚》。然后你唱着唱着，他就有答案了。这歌名叫什么？
1: 这一生还是你最好。哎，
0: 这不就是你想对你媳妇儿说的话吗？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谢谢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记住这首歌了啊，这也是爱人之间最深情的表白，尤其是经过大风大浪之后，你不经过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你对彼此的爱有多深。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39000啊，哎呀，全部清零。两三年前，你也经历了一次清零，从头出发，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美好的。
2: 谢谢，
0: 加油。
2: 谢谢。
0: 但是要把这份家的礼物送给你，
2: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爱需要勇气，爱也能让勇气生长。这份勇气我们牢牢接住了，来吧，十和十一我们还在，那我们就右心房出场，看看继续重新出发带给我们的力量会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即将带给我们的分享又会是怎样呢？他是四号。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哈喽，小尼哥，
0: 朋友们们，
4: 太帅了，
0: 又见面了，
4: 又见面了。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顾文梦，来自四川成都。
0: 欢迎顾文梦，他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全国三强。顾文梦，祝贺你成为中国唱将。
4: 作为中国人，我要演好中国故事，要唱好中国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3: 谢谢。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平时除了唱歌以外吧，最大的爱好就是吃。我想跟我老公去全国各地，然后发现美食。
0: 这场美食之旅的梦想基金，你能不能拿到手，就要看你的努力了。最后三下门是马羊十一、九十。十一，
4: 选马吧，马到成功。
0: 确定吗？
4: 对。
0: 马，请准备。马是九还是十？九号门还可以，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0: 唱。
1: 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爱着我的罗密欧，幸福的每一天，快乐的每一天，哦，爱不分开。
0: 用美声唱。
1: 我爱。

0: 物皆可美声。好嘞，但我现在有点怀疑你能不能把这个歌名说对。
1: 我想一下啊，
0: 歌名叫什么？
2: 罗密欧与祝英台。
1: 不是罗密欧与祝英台，就是梁山伯与朱丽叶。
2: 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0: 谁跟谁到底？
1: 我想想啊，我想想，应该是梁山伯与朱丽叶。

0: 梁山伯与朱丽叶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对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2: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继续加油。
0: 加油，加油，
3: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她特像个东北姑娘啊，整个人的状态，她那口音，
4: 那必须的，
5: 那必须的。
0: 但其实是四川女孩，老公是正经的东北人，
4: 东北人，锦州的，老太太上炕，锦州。
0: 你和浩然你是怎么在一起的？
4: 我觉得还是因为歌剧吧，我们俩、
0: 共同的爱好。
4: 对，因为之前一直在意大利留学，那个时候因为意大利是歌剧起源之地嘛，
0: 是
4: 我们俩之间的城市其实隔了有1个小时的火车的距离、谈起这个认识其实很有缘分。当时我特别想去他的那个城市的歌剧院看一场歌剧演出，他有一个员工票，然后我自己当时是没买到，他就把他的票给了我，然后他就那么大冬天的穿了一个大棉袄子，就在那个歌剧院
0: 外面等你，
4: 等着我们。
0: 你听得安心吗？
4: 我请他吃了顿饭。我是成都人，那个餐厅就叫成都。所以这个缘分就很神奇。
0: 在成都餐厅里，一个成都姑娘和一个锦州小伙子，
4: 是的，
0: 结下了一生的情缘。你们后来去过那个餐厅吗？
4: 对，我们后来经常去，还跟那个老板说，哎呀，老板笑不笑脸，我们就在这儿的，得道理。
0: 这个餐厅成就了你们的一段姻缘。
4: 对，是的。
0: 人家在国外的时候，他苦练厨艺呀。
4: 是，我是四川人，特别爱吃辣嘛。他当时是有一个室友，也是湖南的，他正好学了一手湘菜，比如说什么辣椒炒肉，然后当时戴着那个游泳眼镜，
0: 戴着游泳眼镜做饭，
4: 把自己绷的那个脸，
0: 可真有创意。
4: 我也想不甘示弱，我说你是东北人，行，我给你露一手。其实我不会，
0: 你做的，
4: 我当时是在网上搜炖豆角，哎，行。
3: 不好整啊！
4: 当时是这样的，我说，哎，我就按照这个食谱做吧，好像是这么做的，我就这样做，像那个化学博士加这种料，噔噔，制造出了一盘绿油油的豆角。
0: 绿油油的。
4: 然后他不想驳我面子，说，哎，太好吃了，我要全吃掉。我说，真的吗？真的好吃？太好吃，真的，你手艺太棒了。好，吃完之后，哎，这个国外的豆角是不一样，挺脆。我说那是应该是这样的，之后就开始发高烧，上吐下泻，让我吓死了。我当时就，哎，赶紧给他找药吧。
0: 你差点亲手扼杀了他，太吓人了你。但是他还是活下来了，坚强的走到了你们现在这一步。
4: 是的，
0: 特别好。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他，再开一扇门，好吗？
4: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羊和十一，最后两扇门了。
4: 羊。
0: 羊，毫无疑问就选羊。
4: 是的。
0: 羊。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0: 头了，这个。
1: 妈呀，这撞枪口上了，朋友们。
0: 他肯定会。
1: 歌名叫什么？
0: 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选自比才的歌剧《卡门》。
2: 哦，这就纯撞枪口。
1: 整场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唯一一首歌剧的选段就是那只羊，真的是羊入泥口
0: 梦口。
1: 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十号门10000元拿到手了。

0: 欢迎李楠，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中音李楠。
0: 这是卡门的一段咏叹调。
1: 对，是的，卡门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性。当时的情景就是广场上很多人，然后卡门出场之后，所有的目光都在她身上。她唱了这一首特别有名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鸟儿》，
0: 这就是属于卡门的定场诗。
1: 是的，
0: 大家都听过，但是不见得大家都有机会去了解。我觉得也借我们的舞台，让大家对于世界顶级歌剧有更多的了解。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和各位歌手、各位观众的心能紧紧地锁在一起。那锁在一起靠什么锁呢？当然是要用我们的 Look AI 智能锁。我们把这个锁送给你。
1: 谢谢。
0: 我们要特别感谢 Look AI 智能锁给我们提供的这份礼物，感谢 Look 科技提供的 Look AI 智能锁，懂安全更懂你，让家的爱时刻在线，祝你生活开门大吉。谢谢李楠。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说一说你们比赛的经历吧。就是一个人参加比赛跟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参加比赛，那个心情应该是不一样的。自己比赛你只要考虑自己就可以了，你带着你的爱人去比赛，你的心可能一直在牵挂着他。有过那种你晋级他没晋级的时候吗？
2: 有，我们在意大利比赛的时候，当时我们俩还没在一起呢，那个时候他可能想找一点话题跟我聊聊吧，就突然给我发一个消息说，你知道这个报名表是怎么填的吗？那我心里想，你在意大利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报名表怎么填，就帮他整理了这个资料。后来他就进了一步，他就说，你家离这个参赛地儿特近，要不然我能不能到你家借宿一宿啊？那个时候我家是两室，他呢就住那个客厅，当时我有一个气垫床，那气垫床我们俩吹使劲吹，把肺活量都吹爆了，然后终于吹起来了。
0: 不愧得是学美术，我们普通人
2: 肺活量。第二天他在地上，因为体重太上压，
0: 好不容易把这个气垫床给吹起来了，结果第二天一看，这个床已经被他男朋友睡扁了。
2: 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插曲。然后这个比赛呢，我拿了第一，他没进决赛。
0: 你看看，
2: 但是他特别为我开心，
0: 就是因为那天晚上他没睡好。
2: 然后后来就是聊到这个。

0: 他说我希望就是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勇气，让我更加努力去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做好，然后一步一步脚印的向你学习。我就觉得这个男孩特别靠谱，
1: 所以他输了比赛赢了爱情。
0: 是的。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浩然好不好？
0: 好。
1: 怎么突然发出一阵爆笑？
2: 我笑气垫床是。
1: 有什么话对你老婆说吗？
2: 老婆放轻松，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放心大胆的去做自己，我永远爱你。没有。
1: 两个人呢真的一路走来，一路给彼此鼓励，一路携手，这个手在一起拉着从来没有撒开，从全国的各站的比赛一直走到了全国30强，然后一直拉着手进入了全国10强，手还是没有撒开，夫妻双双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全国5强选手。哇，全国就五个人有一对是夫妻。
3: 他们家有俩。
1: 浩然给你老婆加加油吧，也给你自己加加油。
2: 今夜无人入睡的最后一句，我将会赢，送给文梦，也送给其他的嘉宾，无论在生活中在事业上身体各方面都要赢。
1: 好，

0: 头。好嘞，最后一扇门了，然后你手中还有一次求助的法宝。
1: 好的，
0: 来吧，为顾文梦加油。最后一扇门，冲吧！十一号门，冰封已久，请就位。2万元，答对了就是3万5，答错了全都没有了。来吧，请按响门铃。

0: 我知道了，周深的。
1: 这么熟的旋律，我天哪！我想想，
2: 你可以直接求助。
1: 好。
2: 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1: 原因重现吗？
2: 原因重现可以，没问题。那你要认真听，仔细听，好吧？

0: 忘忧草。
1: 忘忧草不可能。
2: 忘忧草，这是你的答案。
0: 我相信我的第一直觉，忘忧草。
3: 就叫忘忧草是吗？确定吗？
0: 就忘忧草吧。
2: 想不到别的名字。
4: 四个字绝对。
2: 如果你没有别的答案，那我们就用忘忧草来试试看。
0: 好。
2: 想到别的，你随时阻止我，一起期待。开。
0: 忘忧草，别哭泣吧。忘忧草，别哭泣。想不出来了，就这个吧。
2: 开。门。
0: 大。
2: 吉。
0: 差一点。
2: 这首歌名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晨曦的演唱，正确答案是
1: 花开忘忧。对啊，是花开忘忧。
0: 这首歌是2023年的春晚周深，哇，在春晚的舞台上和李光复、孙桂田两位老师一起演绎的一首歌，讲的就是一种相伴到老的爱情。谢谢晨曦。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开门大吉，
2: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全部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顾文梦，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没紧张。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开门大吉，
2: 也希望今天上场的、没上场的每一对小夫妻、小情侣都能够用心地经营好自己的爱情，携手长长久久地走下去。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谢谢文梦，
7: 谢谢。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善养终生，运河脉动在医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医道如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清肠药膳的甘苦触摸脉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的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哦，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嘞，好，拜拜，
2: 谢谢，
1: 再见。
3: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4: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3: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4: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3: 设点障碍，
4: 对，
3: 出点难题，
4: 对，
3: 咱们各出各的。怎么样？各显其能，
4: 看咱俩谁出的好，
3: 咱俩谁损，怎么样？
5: 谁厉害谁狠？
3: 对，
4: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3: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在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瑞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恭喜！
1: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交警当名。
0: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1: 看着你们戏慢慢变老。
0: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1: 小龙哥
0: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黑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3: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0: 一二三，走！
1: 出发！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0: 那个不是鼓棒吗？
1: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0: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
1: 哎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0: 这不是钉子吗？
4: 是的，
1: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0: 吗？接着找到两样了。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擦

0: 漳州是武术之乡。
1: 这个是吗？
0: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
1: 这个是吗？
2: 这个应该是。
1: 这个是吗？
2: 称中药的那个。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赔钱赔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
0: 害怕。
2: 啊，没钱，
3: 扣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3: 好。
2: 摸尖子嘞，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4: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3: 刘医生你好。你好。哎，幸会幸会。
5: 这样吧，我这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3: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5: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嗯，哎，
2: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5: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0: 哎，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啊！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5: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就说了，昨天就拉肚子。
5: 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6: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5: 再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吗？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5: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6: 谢谢师傅，谢谢。
2: 好厉害，好厉害！
5: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0: 紧张也能整出来，
2: 你看那个腰力的。
5: 你的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7: 对，一直有问题。
6: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5: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0: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5: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7: 明天就开始。
5: 睡眠不好。
3: 哦，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5: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3: 脑子想太多。嗯，
5: 对。
3: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0: 早点。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5: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3: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5: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3: 谢谢。
5: 增加点运动量。
3: 运动量。
5: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说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8: 吃过，
5: 吃过中药。
8: 我体质很过敏，很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5: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2: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9: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0: 哎！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吧？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4: 四大哥给您请安呢。
5: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3: 是
5: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5: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8: 有。
1: 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1: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会动。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5: 可以做第二步。哎，
1: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5: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5: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5: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5: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9: 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9: 好像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了，这怎么？
9: 我这个不动。
5: 按压住，对，按压住。

0: 小麻花看看。
1: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0: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2: 参见温太医，
3: 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0: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1: 这个是仙丹若哥，
4: 这样可以吗？
1: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2: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1: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5: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
2: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1: 加油，加油。
2: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1: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2: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争取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0: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告诉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1: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
2: 这就是医生要强的人。哎呀，哎呀，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6: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2: 时间到了。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1: 是的。
0: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2: 这个
4: 很标准的吧？52颗。
2: 52颗。
0: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什么？
2: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得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0: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2: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景文，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
1: 谢谢。耶。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想体验一下药膳，
1: 想吃药膳自己做，
2: 自己动手是吧？
1: 丰衣足食。
3: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2: 这把一次要赢，
4: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1: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5: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1: 这个不可以啊。
5: 不可以吗？
1: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谁给你的？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1: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5: 你二卧蚕。
2: 这是啥呀？
1: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哦，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2: 你真棒。
6: 生鸡内金，生鸡内金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4: 鸡内金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2: 手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1: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2: 行。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哎
1: 呀，好聪明啊！
2: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1: 对了。
2: 是的，哎，太好了。有吗？没有，空的。
7: 把他们快赶走。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2: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7: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2: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7: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6: 哎，怎么好像没有、
2: 啊？没有了。
7: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6: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吃。看你们拿。
2: 没有。
6: 他们拿走吗？
7: 哎，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5: 知道呀。
7: 哪个？
2: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哎，没办法
5: 啊，还不少，确实。
2: 对，
7: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哦，
6: 那被他们拿走了。
7: 你们能都用完吗？
2: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7: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6: 山药。
1: 哎，
6: 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大哥？
2: 枣。
1: 啊，他又来找鸡内金了。哎，
6: 哇，这是、哎，
2: 这是干嘛呢？
6: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2: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7: 没有红枣，我们
6: 没有红枣。
2: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7: 是鸡内金是吧？
2: 哎
7: 哎哎哎！鸡内金，
8: 又偷了东西了呀！
2: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4: 这个是姜，这是姜。
2: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7: 这是姜呀？
1: 对，那是干姜。
2: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7: 可以。嗯，
2: 那红枣呢？
7: Okay。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1: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9: 好，
7: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2: 对呀、啊、
1: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啊、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2: 恭喜你们缺红枣吗？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2: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

0: 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1: 好，哎，
0: 有人偷袭。
2: 可以。
0: 不行，这里没有刺客。
1: 说到。
0: 好，
1: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3: 这个活的也不行。
1: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3: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0: 那我们就放齐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4: 对，咱们把粥做好。
5: 要好热啊！
0: 时间到。好，
3: 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
6: 完美，
3: 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0: 怎么讲？
5: 就这个是雪化了，
3: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0: 说的特别好。
3: 对。
0: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4: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0: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光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哇，好饿呀，赶紧吃吧。谢谢，好香啊。这个它是。
2: 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
1: 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3: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完全没有。
1: <笑><笑>
3: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Oh.
1: 我闻太医，闻太医，就因为我这个举动，闻太医变成闻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既然师兄，
4: 哎，谢谢。
1: 碰个火锅鸡，来碰个火锅鸡，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嗯，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
5: 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它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6: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嗯，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嗯，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
1: 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2: 服了吗？
7: 服了。
1: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看苏思淼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 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8: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1: 是的，嗯，
4: 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药文化哈，
1: 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5: 有啊，
1: 跟我们分享分享。嗯。
8: 我只思考过一想，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5: 创作出来，
1: 融合在一起。
4: 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9: 艺术形式，
4: <笑>唱歌的。
1: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5: 我想尝试 rap，可以啊，很酷啊。但是我不会，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说。
1: 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谁呀？喂。哎，hello。hello， 子豪。哎，hello，
10: 恭喜。hello，
1: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10: 没问题啊，
1: 哎呀，太好了，谢谢，拜拜。
10: 拜拜。
1: 你这外援请的也有点厉害啊。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0: 好看。
1: 对，我们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0: 丽丽，
7: 你会跳是吧？
0: 我会跳我的布鲁德的传统舞蹈。
1: 来。

这天都黑了，没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
1: 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3: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3: 恭喜张老师，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哎，苏月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4: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一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4: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
0: 男女有别，
4: 听说苏月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4: 哇，哎呦，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4: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
4: 呀，这还有活的呢，
1: 这底有一活物呢，
4: 小老鼠，
5: 老鼠，
6: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4: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4: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4: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4: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4: 对，
1: 啊、
4: 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3: 可以来 PK 吗？
7: 可以来 PK 吗？
4: PK 呀、
3: 啊，来 PK 呀、
4: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3: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4: 有的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3: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3: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念。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渣战一副黑岗山，又如钢针，下似铁线，生毛咬牙切齿，唇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金章银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
4: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4: 对，天天问我孙悦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3: 是啊。
4: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3: 当然
4: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3: 开始啊。
8: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9: 豆花豆花，哎，
1: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0: 小豆花。哎，我给它比划一下。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10: 开始完成任务，时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们不一定完得了。
4: 张一杰、莉安娜，
3: 加油加油！
4: 有没有信心？
3: 快快快，
4: 跑起来！
3: 快
4: 快，对，
0: 一定不要赢。
4: 这个放柜员，柜员放柜员，
0: 不能输，你要形容，
3: 你要形容，
4: 对，玉米，
3: 对对对。
10: 一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0: 恭喜
1: 恭喜 B 组。
0: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
0: 啊，
1: 恭喜！哎，40多秒就被淘汰了，
0: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
4: 真想扇我自己。
8: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有点紧张的，怎么？师傅把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贵姓？
3: 免贵姓田。
1: 哦，田师傅，田师傅。
4: 严老师，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2: 九针
5: 一问传千古，九针
2: 则万民。
1: 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
2: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5: 这个吧，
4: 对，是这个。
2: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1: 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4: 啊！行了，好了，
6: 别客气啊！
4: 好了，你就放心吧。
5: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1: 对，来吧，上吧。
2: 哎，好嘞。
1: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写的回来去，
2: 目送你们。
4: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7: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神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8: 不用担心。
4: 哦，这都是我们
8: 对《
4: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8: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4: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8: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4: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9: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8: 对，
4: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8: 全是用这针，
4: 很细了。
2: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4: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10: 好，我试一下。
5: 两位老师好，
11: 你好，你好。
5: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12: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5: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1: 按摩锤是吧？
5: 对，是不是？
1: 对。
12: 用力点啊，用力点。
5: 看一下，
13: 这是富贵包啊。哎，
12: 富贵包是不是？
5: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1: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5: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12: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14: 角度没有问题，说明宋老师很年轻。
5: 嗯，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的时候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就是为了年轻。
4: 我给你扎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7: 好的，好的。
2: 老师，我看以前。
4: 这坐着扎行吗？
8: 你放松
4: 。你放松。
8: 你要放轻松。
2: 对，越紧张越痛哦。
8: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
4: 紧。一定放轻松啊！
8: 你要放轻松。对。
7: 哎呀呀呀！
4: 疼吗？
7: 好了吗？
2: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4: 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7: 好点。
4: 是不是啊？
7: 对。
4: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7: 这轻松的，
4: 轻松了吧？
7: 对，
4: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7: 好，来第二个。
4: 不是，
2: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7: 第二个
2: 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4: 放松。
7: 嗯，没有疼，没有疼，文雀。
4: 已经扎完了。
7: 完了吗？
2: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7: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5: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1: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5: 还没
15: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5: 哇，你好舒服啊！
15: 肩膀放松，放松。
5: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2: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4: 可以的。
2: 什么感觉啊？
8: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4: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一些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8: 是啊。哇，太舒服了。
1: 怎么样？

0: 身高都上去了，
1: 哎，挺拔了，挺拔了。
0: 这仨算废了。
1: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两米了？这是？
0: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1: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2: 来走吧。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3: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2: 嗨，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1: 好，
3: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弯血足根续命长。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1: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3: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1: 好。
4: 好。
1: 薄荷，哎，
3: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1: 哦，这是在干什么？
5: 4 2 3 4 5 6 7，路转走，1 2 3 4 5 6 7 8，
2: 2 3 4，
1: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5: 7 8，
1: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2: 哇，这是课间操吗？
5: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禽戏，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1: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5: 欢迎欢迎。
2: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5: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1: 好呀，
5: 好，来。
1: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6: 可以，可以多做一点吧。
1: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0: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2: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1: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下一个，
7: 下一个，
1: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2: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1: 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5: 鹿。哎，丽丽比我好，你好。哎，猴子。哎呀！哎呀，
8: 老鹰吗？
5: 老虎。哇，
2: 太厉害
1: 了！
2: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琴。哎，
1: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2: 好。哎呀，
1: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2: 真像。哎，螳螂，
9: 蛇，
2: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9: 鹤，
2: 啊，鹤，这个鹤，看，
9: 我们是虎，鹤，鹤，
2: 哎，
1: 哎，鹤，太帅了，
2: 鹤 ，OK。
1: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舞禽戏，好不好？
2: 好，啊，
6: 好，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2: 2 3 4 5，
9: 好美呀！
1: 嗨，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2: 谢谢老师，
10: 谢谢老师，
3: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1: 你帮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2: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3: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美好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6: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8: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1: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2: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0: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装广播电视总裁的朱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身后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塔身上的浮雕定格了1927年那一声石破天惊的枪响。纪念塔镌刻着南昌的过往，而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看您跟孩子在这儿看这个秋收起义的这个雕塑，平时您有没有阅读的习惯呀？
1: 平时还是会花一些时间这个在家里这个阅读。
0: 如果推荐一位作家呢？
1: 作家就冰心。
0: 你喜欢冰心奶奶吗？
2: 喜欢，她的文字非常温柔又纯净，读起来非常温暖。
0: 你喜欢读什么书？
3: 我比较喜欢《红楼梦》。
0: 你喜欢《红楼梦》里的谁呀？
3: 我比较喜欢林黛玉，因为我觉得她很坦诚，她就是有什么事情都比较直接，对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善。
0: 你喜欢谁？
4: 我比较喜欢三体。
0: 哦，刘慈欣。
4: 我觉得刘慈欣他这个人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他可以把宇宙和人类文明混为一炉，给我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3: 平时呢，晚上的时候我会就是睡觉前会自己去读书，然后我爸爸妈妈有空的时候会来陪我一起读。
5: 我想推荐的书是《大地之灯》，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不管天寒路冻还是说有其他的困难，我们终将会抵达彼岸。
0: 在八一广场上真的遇到了好多咱们南昌的读书人啊，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登上文学巴士，我们在南昌城里走一走，转一转。

0: 在吗？
1: 啊，又要上你的车了，对。
2: 欢迎来到文学大巴。谢谢你。
3: 是，
2: 咱们上二楼，阿雷老师。
1: 好。
2: 阿雷老师是来参加南昌的阅读大会的，是吧？
1: 啊，
2: 您先给我们推荐您爱读的一本书。
1: 我爱读的书很多，但是我觉得要给读者朋友们

0: 三十年代是一个非常走红的第一代的商业飞行，飞过世界好多地方，他就把这些经历都写成小说，所以那个时候迅速他在法国就成一个大明星。但是二战爆发以后，他去了美国，美国没有人知道他，他是法语世界的，所以在很孤独的状态下又怀念祖国，又从那种喧闹的繁华的回到那种孤独跟寂寞的。结果他出写了这样一本书，谁都没有想到这么清新，这么天真。首先是语言非常漂亮，这么干干净净的，非常。第二个，他也讲了很多哲理，但这个哲理也是在用那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这个故事里头就只有一个主角，他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也。每一个世界也只遇到一个人，
1: 对，
0: 都是这种内心化的。但是确实这个书，我觉得如果要反复读的话，强读强心。我们觉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觉得我们世界也越来越卷，其实跟我们失去这个童心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去年我就已经走了一遍南昌，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就是
2: 为写这本书，
0: 为了读苏东坡，不是，就是其实都不是为了写，一定要写一本书。我觉得读书其实不用那么
2: 功利，
0: 我爱读苏东坡二十多年。后来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1100年，最倒霉的是海南儋州遇赦。北归，一路海南、广东、广西。
2: 北归的这条路，
0: 那年他66岁，去年我也是66岁。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他那么扩大、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上去读他，是不是就更接近一点？而且他这一路北归，他是对自己有非常深的反思。比如说他在南昌就遇到一个叫叶德强，这个时候是这儿的支州。但是早年他们两个是那个是个王安石派，主张变法，他保守一点，说不主张变法，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并不好。但是过了30多年以后，就这个叶德强因为很非常两个人在这儿鄱阳湖边相逢一笑，叶德强叶支州请他吃饭，就互相对过去自己的主张啊这些都有那个反思。我就觉得这一路就非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2: 对，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阳光洒在脸上，然后听您在这儿跟我们讲苏东坡，讲南昌这座城，讲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出发之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并不会专门出发，我就觉得我读书读多了，某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去走河西走，是确实因为我读唐代的边塞诗，
2: 边塞诗
0: 尤其是岑参。岑参你想他唐朝的边塞诗里头是他真正两次到过西域，而且不是我自己飘过去的，是在当时两个大将军的府中管事儿，做长书记，做军需官，所以他是亲历了这些漫漫长，还经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战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要去西域了，我就飞到兰州，然后就租个车从河西走廊开始，都是循着一个这个是岑参写过的，甚至是当年他们这些大军行军的这些路线，他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古人说万卷书万里路，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书跟路是分离的。我今天去旅游去打卡了，但是跟这个我在读的书没有关系。
2: 但我觉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它最
0: 它是互相映照。所以我自己一直有个习惯，他们说你去过好多地方，但是我说我也有好多地方没去过。说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没读过这儿的书，我去干什么？我希望有双重旅行嘛，都希望有双重的收获，不光是到一个地方某地打了卡，

0: 又跟过去到过这儿的人、写过这儿的人、在这儿出生的人，好像有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而且文学它会是，其实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所以你要读懂真正的文学，后来你就得读地理啊、政治啊、经济、
1: 植物学
0: 啊，当然也包括植物啊，植物学也是必须的啊。因为古人就说多识花鸟，从鱼之名嘛，要做博物君子。那博物君子就是这个世界生命又不只光是人自己，我们生命的美丽也是因为相跟别的生命簇拥在一起，这才产生这样的。
1: 我觉得跟您聊天是一种特别大的享受，我们无法孤立，要跟所有一切的生灵簇拥在一起才成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就像您面前的这句话，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
0: 今年我过了两个春天，我在春天最早到的地方经历一次春暖花开，
1: 嗯，
0: 又过一个月我上青藏高原，这儿春天刚刚开始，嗯，我又在那儿一个多月，我又经历一次春暖了。
1: 林芝的桃花还在开着
0: 啊！对啊，对啊，还刚开始，而且它一路往山顶
1: 啊。如果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南昌的话，你会怎么说？
0: 我首先还是壮阔，我就会想起赣江，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浩浩汤汤的一条赣江，从这个穿城而过。今天早上我还起来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最想起那个杜甫的诗：“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是吧？首先是壮阔，当然它也是从文化意味上讲，它也是深邃，尤其是跟我的四川老乡苏东坡同时代，什么王安石、欧阳修这些，都是江西，都是人才辈出。到了后来，有气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也是。
1: 对，
0: 清脆或者是温润，沿着赣江往上走，吉州、赣州，然后翻大余岭，这条路线非常漂亮。
1: 嗯，真好。各位乘客，滕王阁站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游览江南名流风范。好香啊，这什么味道？桂花、樟树。樟树。
0: 中国到处都有香樟，但是最大面积的香樟都在江西，所以江西他们好多地方把樟树作为市树啊什么树。我不知道南昌是不是。你看枇杷，就再过一个月可以吃枇杷。
1: 吃枇杷。
0: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果子已经结出来了，
1: 跟阿来老师到哪儿都饿不着，可以上树摘果。我第一次来，
0: 我第三次
1: 来。您第三次来，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你会觉得扑面而来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就像您说的深邃的感觉。这座楼很特殊，它是文明与楼民并重。您每次来是什么感觉？
0: 我就在想呀，文字的力量跟楼的力量。这个滕王是唐朝皇帝的儿子嘛，滕州在山东，就让他在这儿做官。所以要讲一个文化的力量，就是这个滕王一生他去过三个地方，就在三个地方修了滕王阁。
1: 嗯，
0: 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南昌，后来他又去了四川。你去过阆中？
1: 哦，阆中古城吗？
0: 阆中山上也有个滕王阁。我们的天下名楼都是因为有名文章，这个滕王阁就是因为王勃20多岁的时候到这儿来的。那个时候滕王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举行宴会的地方。他刚好路过，所以序跟他后面的诗一挥而就。其实他最后那一长篇序都是为了铺垫他的后头那四句，说滕王阁阁临江渚，佩云明兰罢郭舞。最后结尾是阁中弟子今何在，感慨古今啊。说修楼的这个滕王到哪里去了，早就香消烟灭。大自然永恒，剑外长江空自流。但这个长江只是说长长的江水，因为我们知道它不是今天我们特指的长江，是这个赣江。而且王勃很不幸， 去看他父亲回来要坐海船，帆船死了，所以他不到30岁，这应该就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2: 绝世佳作。
0: 那绝世佳作，我们到处都看到楼，再往上去岳阳楼，如果没有范仲淹的
2: 《
0: 岳阳楼记》，也没有他的名字。再上去黄鹤楼，李白写诗，大家都写诗写在上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去空余黄鹤楼啊。
1: 都是文明与楼名并重才可以千年不朽。说到这个滕王阁，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的是王勃。嗯，但是其实这里跟苏东坡有关。您看，对，这儿就更清楚了。滕王阁这三个字就是苏东坡所述。
0: 对，他两次经过这个地方。去年3月间，我在常州，因为他死在那，回头一看，哦，他刚好1年时间走了这一路。我说那我要把这条路走，临时起意。所以我后来走完，我4月份走到7月份，终于走到儋州了。因为以前太爱苏东坡，读了20-30年，不是读几首诗，是他所有的文字都读过了。所以回去休息了2个月，到9月份，我突然想，我应该把这一路的感受，我对苏东坡有新感受，把它记录下。你看他有一个，他那个著名的《寒食帖》，说这个是诗书双绝，就是他第3年清明节写的。说我处境很悲惨啊，怎么悲惨呢？君门神九重，我那你把我贬谪为民，让我回老家去吧。但是再过了不到1年，开垦东坡一系列组织，就有了前后赤壁赋，了沧海之一粟，为江上之明月，江上之清风，这些才是永恒的东西。人生不过如此。然后有了大江东去的豪壮，苏东坡在这儿完成了一个彻底转变，这叫开悟啊！
1: 哎，我看杨宇老师来了是吧？一起聊一会儿。今天跟两位老师在滕王阁前，孩子们书声朗朗，就是王勃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用典用得这么精准。杨宇老师，这也是一番功力。首先是一个内在的原因，他是有家学渊源的，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开始就是少年才子，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真的是读了很多的书，所以他才能够在20多岁的年纪，那能够厚积薄发，就是信手拈来。另外一个就是，那毕竟是一场展示才华的雅集。你看，严都督召集了江西南昌，应该说是无数的英才俊彦，包括他自己的女婿，本来是想让他的女婿大展身手的，对，结果王勃这个愣头青，
2: 我才不管你，
1: 闯进来了。对，那他其实虽然他的序里面有一种谦逊在，但他其实还是要有呈现自己的才华的那样一面，所以他的内在的那种学识的积淀，加上外在的那种压力和动力的驱动，那就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成就了极其的千古名篇啊。经典的诞生它有一些偶然的条件，但是这样的雅集一定是催生经典的一个特别好的土壤和契机，因为它会在切磋当中，对于生活，对于自然的赏爱当中，触发你的创作灵感。
0: 这两个人他也可以是苏东坡在儋州有一天一翻出一柄茶来，是当年在朝中做尚书的时候皇后赐的福建上等团茶，他想一个人喝多没趣啊，今天天气又这么好，他在那儿收了个学生叫姜唐佐，给姜唐佐写个便条说过来，今天天气很好，老师这儿有好茶，这个好茶才对得起这个好天气。
1: 在滕王阁前，你就会想到有多少人曾经驻足于此。我记得牡丹亭曾经在这里上演过，不知道汤显祖先生是不是也曾经在我们这个位置上驻足于它。所以这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雅集。再次谢谢两位老师。 我知道您接下来还有公务，我就不耽误您了。然后。

0: 我拉着杨宇老师，我们要爬一下。
1: 好，你们两个看高兴。
2: 谢谢的，
0: 谢谢谢谢。
3: 你这边请。
4: 嗯，我现在带各位登阁。我们来抬头看一下面前这块黑底的牌匾，四个大字从右往左叫“龟尾绝特”。
3: 对，这是韩愈的重修滕王阁记。
4: 对，其中有一句话叫“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龟尾绝特之称”。接下来我们出去吧，感受一下王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赣江的流向比较特殊，它是由左往右，由南往北流，最后呢汇入鄱阳湖，再与长江相交界。这是滕王阁的正 西、对，所以滕王阁的朝向也叫坐西朝东，
2: 所以我们是在江东看江西。
4: 对，没错。江对面的话非常明显，南昌的新城区红谷滩新区，我们脚下这片都是老城区，所以说来到南昌必不可错过的就是一江两岸的美景，感受新老城市交汇。
0: 你觉得打开南昌这本书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3: 其实打开南昌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从王勃的《滕王阁序》开始，这应该是我打开的南昌的第一页。那到后来就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五彩缤纷的世界，那些唐代的诗人、宋代的诗人和词人就是我在江西最好的旅游搭子，或者说是我的导游，他们带着我看江西的山水，带着我去登楼，去品茶。
0: 我打开江西的方式是从中西的白鹿洞书院开始，就是你会发现啊，学规是朱熹先生在这里立下的，然后现在很多大学的校训是从学规当中提取所觉得是和这个时代的精华所立下的。
3: 然后你看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在江西。苏轼经过这里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在江西。李白望庐山瀑布，在江西。当然现在我特别喜欢南昌的美食，南昌的拌粉，南昌拌粉，
5: 南昌拌粉。还有别的吗？瓦罐汤
3: 水煮。
0: 我昨天听说水煮系列就有点像，
3: 这一定要当场吃，不要打包，
5: 不要打包。
3: 对对对，
0: 就着文学，
3: 然后边感受到江西这片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圣地带给他们的灵感和冲击嘛。
0: 马上就要到站了，我们傍晚再见。
3: 好的，傍晚在豫章书院再见。
4: 我们这一次的话，主要就是以繁花为它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意境。所以说您走进了花海，就像走进了书海一般。
0: 就是在这座城里不仅有书香，还有这种烟火气，
4: 我可以品尝一下。
0: 开心。
4: 万寿宫呢是做了一个专门的花漫江西诗歌的一个地方，
0: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4: 上面都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江西的诗歌或者是诗词。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与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的，可以拿走吗？
4: 可以的，可以把它带回家。
0: 诗意江西，这是江西的春意。
4: 是的，
6: 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
3: 哎呀，真漂亮。
7: 我们这是个岛，过富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化蝶了。
8: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0: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8: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7: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然后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8: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小心。
1: 欢迎乘坐文学巴士。
0: 你几岁了？
2: 四岁半了。
0: 你记得最清楚的一首诗是什么诗啊？
2: 烂庐山瀑布，日照香炉山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眼睛是笑盈盈的，
4: 我平时比较喜欢读一些中国文学，比如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还有我手上的这本萧红的呼兰河传。丰富过书页，读起萧红的这本呼兰河传，在书中的故乡有春日的暖阳，有生机盎然的祖父的园子，还有孩童最纯真浪漫的时光。
5: 有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动物型的类书，就比如说沈石溪里面有一句，原来善良的动物也有情愁，凶猛的动物也有温柔。
6: 或许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的岁月中，滕王阁都是以其砖木之躯与无限的时间在拔河。
7: 我平常喜欢阅读一些像这种诗歌集、散文集的一些文学著作。
8: 我一般会看一些像高尔基的一些书籍。
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9: 露水是天赐的食物，就像无数颗小星星从满天星斗的空中落下。
10: 平常还是更喜欢读散文类的书，比如说像朱自清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在学生年代就读的，然后现在参加工作之后再去回味朱先生他写的那些文章，其实更加能够去共情。
11: 各位乘客，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站到了，这里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1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伟、
13: 壮观啊！
12: 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14: 以金饼为主，
12: 马蹄金，
14: 对，
12: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14: 古人读书，它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两篇，这两篇呢一个是《论语》，一个是《知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论语的出土呢，它就多了一篇《知道》。哎，问玉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论语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12: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陪他一起离开的，这都是他当年的书单。
14: 我们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这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 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2: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8: 对，
14: 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昨天我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他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12: 幸福，
14: 幸福。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看呢，就是从汉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权利，但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横向的这样的一个广度来看，今天的读书的这种可能性是历朝历代都达不到的。从文明的意义上讲，简读比这个黄金价值更大。
12: 所以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好不好？
14: 好，
12: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4: 好。
13: 两位老师好，非常欢迎两位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先来到的就是博物馆，就要了解一下墓主人刘贺。刘贺呢，他是第一代海昏侯，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在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历经了四重身份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山东的昌邑，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承袭了他父亲的昌邑王的王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他19岁的时候啊，他被霍光等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是呢，仅仅只当了27天的皇帝。之后呢，又以昌邑故王的身份回到了昌邑王府11年的时间，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来到当时的豫章郡海昏县，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当海昏侯呢，仅仅也只有4年的时间，34岁就去世了，就葬于此地。那您看到后方的这个壁画呢，是青铜制的。在这个宫殿内呢，您看它宴饮宾朋，焚香读书，驷马出行，
15: 书香海昏，
13: 首次的对外公众展出。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来竹简修复取得的新的成果。那您看到书香海昏这几个字呢，也是在简牍上截取下来的，和我们对非常的不同。
14: 因为呢，它这个书啊，虽然是人工抄写，但它毕竟是皇家使用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抄写的人员的那个水平都是非常高。
13: 因为呢，它的等级很高，这是刘贺墓出土简牍的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竹简，不论是《论语》《诗经》或者是其他的，它的书写的体力都是相同的。有很多汉墓当中出土的竹简，它的字啊都会写的一个大一个小，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整齐啊。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通过前言可以看到，刘贺墓中出土的简牍有近6000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六艺、诸子、诗赋、六博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反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汉王侯的知识体系与精神世界。那这次的这个整个发掘啊，不仅是江西历史上的首次，更是我们中国简牍这个考古的一大收获。而我们从一简一牍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崇孝重文的世风，也可以读到通经致用的思想，还包含王侯的日常生活，可以让观众以刘贺墓中出土简牍这一视角和载体去了解我们西汉的礼乐信仰、教育制度与文明气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从这个阅读当中去喜爱、去进步。您可以先看这一面。
15: 这一面
13: 对，这因为这一面呢，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是它的对偏题，就只有知道两个字那这个知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封面。对，那我们从 对，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

0: 它都是有这个偏题的。而这个您看到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1: 孔子至道
2: 之义也，
1: 义亦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欲也。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0: 也像是我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1: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0: 那您看到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您看第一只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篇章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
3: 不同的篇章。它在这个它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0: 就已经写的，
3: 对，扁就是篇，
0: 扁就是篇。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3: 对，
4: 各位乘客，八大山人纪念馆站到了。纪念馆四面环水，珍藏八大山人书画真迹，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领略一代宗师的艺术境界。
5: 你好，欢迎坐下。
1: 您好，您好。哎呀，真漂亮，在水上的。
5: 我们这个外面是个湖，这是整个一个园区的景。我们这是个岛，我们馆是50年代建的，当年郭沫若先生提的词，郭老提的词。
1: 八大山人纪念馆，曲径通幽的。
5: 对，我们，走到第一进，这个它是落冠弄楼寒，着裸观群书，就是说落冠之年，你就要多去读书，要博览，成为卓越的人，叫博览群书。就是出自左思的句子，
1: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
5: 对对对，就好好读书。一面我们看到武夷山先生的雕塑八大像。
1: 是的，
5: 他做这个雕塑的设计啊是花了心思的，因为这里面是国宝单位，所有的东西是不能动的，是作为文物保护下来的。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塑像落在这里又能突出，后面是个花格窗，我们现在看到的花格窗是突出不了的，又是深色的，你还不能改建筑的颜色。这个他就想到了，他把做那个汉白玉做底，汉白玉意味着宣纸的意象，八大山人从画中走出来，然后这边他自己提手是整个就是一个画面，就是书画的一个画面。
1: 这一看是非常典型的武夷山先生用手指摁出来的。
5: 你看他的面部刻画，这个
1: 只能印。
5: 他当时我在跟他说的做这个雕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把八大的魂留住。我们这栋楼就叫珍赏楼，
1: 全是真迹。
5: 对，这个现在展出的，在线上展出14幅八大的真迹。
1: 画玉珍赏，如取
5: 缝之音。对，
1: 这说得好。
5: 因为我们要重点看一下这件作品，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所有的八大的雕塑也好，油画也好，其他的画像也好，原版都出自这张歌山小巷。
1: 歌山小巷，
5: 这张歌山小巷是1954年才发现的，在发现它之前，对八大很多东西都是不清晰的，他很多身份都隐掉了，就是很多都是推测的。现在我们看到发现的歌山小巷以后，它成为八大研究的重要的文献史料。歌山小巷有9段题跋，其中有6段是他自题，3段是三个好朋友题的。他通过三个好朋友的题跋和巷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前朝的王子。这里还有一个歌山，这个时候他只叫歌山，没八大山人这个名号还没用。歌山那个圆圈一点，他有一段诗写的：“义各有各，而立于1、2、3、4、5之间也；各无各，而超于53、21之外也。各山各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你看，这个就是歌山的来历。
1: 我知道该再见的时候。

0: 时候了，但是实在是不想再见。但我没有想到啊，全民阅读大会，我们不光是奔着文字而来，读一幅画也是一种阅读。
1: 对，读一幅画，看一个展，都是一种阅读方式，
0: 是，
1: 都是文明的一个传递。
2: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0: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2: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残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3: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然后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2: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送快递了吧？
1: 送，
0: 还在送吗？
1: 送，送。我不仅是还在送快递，我况且会用更好的态度、更多的热情来送，因为我是从这个行业走出来，况且因为这个行业，我获得了额外付给我的好处，你心里会有被温情包裹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定要把生活过好，把日子过好，你要对得起所有的人。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我一直把它比喻成是我命里一颗糖，它带给我的是甜蜜。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你需要生活中这种告诉你真实的生命经验，才能写出更让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东西。
0: 写作是您命里的一颗糖，但是在这里面有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但是文学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更真实，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会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需要我去应对，但是文学中不用，文学中我只需要袒露最真实的自我。
0: 是的，所以您最新出版了《成真》
1: 啊。对，
0: 《成真》是纪念妈妈的。
1: 对，我母亲名叫包成真，我就用我母亲的名字做书名。一方面我想把母亲留下来，其实提到母亲我就情绪就比较激动，也想就有一种想流泪的那种冲动。当然母亲过世之后，我有更深的理解，对眼泪有更深的理解，眼泪不一定就是痛苦，它可能包含的情感更多。所以说当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汹涌而来情感的时候，眼泪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它超过千言万语，
0: 还有文字把它留下来。
1: 对，我甚至说曾经我母亲是走丢了姓名的一代人，特别是在我们村庄生活的这一代人，没人知道她叫什么，甚至说我们知道母亲叫什么可能也都是侧面的，比如说办证件的时候，我知道我母亲原来是有名字的。
0: 那周围人怎么呼唤她呢？
1: 长辈喊她秉宪家的，秉宪是我父亲的名字，连金他娘，我叫连金，连金他娘她就代表我母亲。他们出生的时候父母是给她起了很好听的名字，
0: 叫成真。
1: 叫成真。
0: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1: 2020年10月初9。
0: 那你等于是用了将近五六年的时间把妈妈记录下来。
1: 我是在母亲过世3周年的时候开始落笔写她的，因为我们老家有个风俗，人过世3周年才和人间真正的分别，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再也不能回头的分离，我就想把母亲留下来，我不想让她从人间离开。然后就是我从高铁站步行18公里走回父亲父母的坟前，在路上写下的第一章。
0: 怎么开头的？
1: 我用语音说，因为我首先是去了我舅舅家，因为母亲过世之后，我突然发现舅舅对我是如此的重要，他好像是我想念母亲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托。到了我舅舅家的围墙外面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丧失了勇气。我想舅舅家的门前外面有一个小桥，小时候母亲每次带我回来的时候，她都会坐在小桥上，她说我累了歇一会儿你先去吧。后来我才想起来，母亲把见亲戚的这段最好的快乐留给了我，留给单独的我。然后等我走到那个小桥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突然一下就被一种情绪就扼住咽喉。母亲过世的时候，舅舅来过。他见到我的时候，他仰着脸，他已经快90了，但是他的眼泪在他的皱纹里走，他就找不到下巴。我特别害怕他的眼泪再次找不到下巴，我不敢看他的眼泪。
0: 什么叫眼泪找不到下巴？
1: 因为他脸上的皱纹太多，他一哭的眼泪顺着皱纹在走，他在脸上涂。它不是纯直，不像我们纯直眼泪从下巴下来了，我感觉那一刻眼泪能从下巴落下来是一种幸福。我就没有勇气走进去，我就说开启了我和母亲对话的方式，我从舅舅家走到母亲的坟前。我写下了文章的第一篇， 我感觉到想念汹涌的时候，我就写一段。我不会在平静的时候写这美术，只有感觉到情绪特别汹涌的时候，我会写。所以说前前后后用了3年的时间。
0: 谢谢你给了我勇气。你的这种表达是你与生俱来的，妈妈留给你的，还是你在阅读当中习得的？
1: 阅读之后感受到了。父母教给我的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多，像我父亲做过18年的生产队会计，这是他一生最荣光的时候。父亲最骄傲的就是你看我做的18年会计没错过一笔账，一个算术题你都算不好。他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我一定要把算术题做好。他母亲教给我的是让我面对我双目失明的表舅去微笑，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母亲说你的笑给别人也留，你也给你自己。
0: 是的。
1: 然后这句话我就感觉到这一生我越活越明白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定有一种笑是留给自己的。
2: 各位乘客，豫章书院站到了。
0: 豫章书院，您是第一次来吗？
3: 对，江西的几大书院我都去过，而且去过多次，但恰恰是在这个南昌市区的豫章书院，我今天是第一次踏足，而且刚过来的时候，经过湖上的那个浮桥，就特别有一种通往学术殿堂的那种神圣感。
1: 过浮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化蝶了。
3: 化蝶。
1: 我感觉我的衣服飘得好潇洒，那种感觉其实挺棒的。
3: 过了那个浮桥，就是那4个巨大的字，应该是豫章书院的标志性的章水文渊。对，江西是赣嘛，章贡，章水和贡水。而且你来到江西，你走过了鹅湖书院，走过了豫章书院，走过了白鹭洲、白鹭洞，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宋代书院那么发达，理学在飞跃式的发展，那江西为什么会成为宋代一代文脉的聚集的地方？你就突然这个关联你就联系起来了。
4: 而且古时的书院它培养的是通才。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当中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书院制度，因为它其实是不分年龄段的。季斌，你是就是平时读书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习惯呢？
1: 我没有特殊的说读书必须要遵守什么样的习惯，但是我的读书是一直是追随自己的生活的。我的生活如果在变，我的读书习惯肯定在变。你比如说你要像让我回忆说什么时间读书读的记忆最深刻，我反而会想到我流落街头靠食废品为生的那段日子，我捡到的一份一份报纸，我读起来感觉到特别有味道。劳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你在树荫底下把报纸展开，你读到那种惬意，真的它瞬间就能化解了你心中很多的东西。甚至说我们常常说人类聚，当我去捡废品的那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大多也都是捡废品的，而我捡到了一份报纸，是一卷报纸的时候，大家过来分享，我们在树荫底下纳凉，愿意抽出一张报纸
0: 在那里看，
1: 然后我们海阔天空的去谈论，
0: 去聊
1: 大到国际大事，小到鸡毛蒜皮，谈论那种感觉。可能读书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体现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中，文化带给我们那一瞬间的快乐。
4: 是的，的确是这样。
3: 我虽然没有季斌老师那么艰苦的读书环境，但是季斌老师刚才这一番描述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读书记忆。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有钱，就是跟父母或者是跟甚至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去要零花钱去买书的时候，也是要软磨硬泡。就那个时候每得到一本书，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如获至宝。现在我们要得到一本书太容易了，甚至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那么多的书我怎么读得完。那小时候就是我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是反复的看，翻得很破旧很烂。对，就是因为你读了很多遍。
4: 我小时候就看金庸嘛，然后被老师抓到了，需要到教室外面去罚站的。
0: 但是仍然锲而不舍。
3: 其实现在想来，其实我们都会感谢那个时候见书就读的那样一段时光。
0: 是的，
3: 对，它也培养我们对于书的鉴赏能力。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之后，你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面，其实你会具备了去挑选它的能力。
0: 读书有什么方法？
3: 我的方法都是从古人那里借鉴来的。我比如说我们时间的分配，我们现在听的最多的就是当代人说我太忙了，我忙于工作，我忙于家庭，我没有时间读书。那黄庭坚就读书的时间分配给出了他的体会，他的心得。他说把睡觉，就是睡觉吃饭以外的时间，我分成三份，一份是要工作，就是公事，一份读书，一份要下棋呀，肯定要旅游啊，
0: 休闲
3: 音乐啊，对对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来读书的。我们说未必能够花每个人花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书，但是我们每天挤一点时间读书，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就是具体的读书方法，我就特别欣赏苏轼说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4: 怎么讲？
3: 就是对于真正的经典，它是丰富的，是包罗万象的，所以你一次读或者在一定的年龄阶段读，你可能只读懂一部分。
0: 对，
3: 你可以反复的从不同的视角，在你的不同的年龄阶段，经过了不同的境遇和经历的时候，你再去走进它，你会获得新的体会，你的人生会有新的感受。
0: 一定是的。
3: 所以你看我的案头的书，就是比如像《红楼梦》这样的书，那真的是从10岁开始读起，读到现在，
0: 我
3: 随时翻开，你随时都会有新的感受。哇，原来这一段是我会读出了新的体验。所以八面受敌法，从不同的角度去反复读同一部经典。
0: 这个八面受敌的，
1: 我读书的方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读书的时候是喜欢给书续写故事。
0: 续写故事。
1: 我读的一本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工地上干活嘛，那时候我都在旧书摊读的。就是他读他的及时性很快，有可能你这个读完，类似于我说我就想勤工俭学给就是他打扫卫生，你让我免费读书吧，我们一天工资3.5元，我舍不得拿出来读书。但是读书的时候你会读不完，一本书你怎么你一天晚上你肯定读不完的。然后我会在我没有读完的情节终止之后，我会给他续写后面的故事。
0: 你是只是在脑子里续写，还是真的会落笔写下
1: 来？真的会写，真的会写。我的写作开始就是从这地方开始。当你续写了一段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思维被打开。你逐渐你会发现，我续写的可能我会更加得心应手，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瞧不起原作者。
0: 啊，这也是一种快乐。或者你对原作的结尾不满意的走向不满意的时候，说我来改一个命运吧。
1: 但是当然后来会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读书。包括我做了外卖员之后，我大多的时间都是电子书，甚至说我会听，用听书的方式来满足自己阅读的需求。
0: 对，我有一次跑步在二环上，然后我已经跑过去了，后来我又绕回来跑回来，我就看一个外卖员是个女性，她就拿着一本那种卷式的那个书在那儿看，我就特别想知道她在读什么书，我就兜回来，我说你介意我看看你看的是什么吗？然后我一看《道德经》啊，是竖版的。我说你为什么喜欢《道德经》？他说我每天在这儿等那个单，在等单的时候，我就会读一章，我前面都会背，但是我背着背着，我会发现我的内心特别的平静。哎，我当时觉得读书真美好。
1: 你感觉到你读书之后，洗净的天空它就特别明亮，然后它会让你特别的安静。我说我常常会劝那些失眠的朋友，你去读书吧，它比安眠药管用。
3: 我现在通常是在睡前听书，听书也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0: 他的表达非常特别，他的书里的文字也非常的特别。
1: 这可能也是受益于读书和我写作的方式，就改变了我的表述方式。因为我的写作是用语音表述，
3: 您是口述，
1: 口述，
3: 然后转成文字。
0: 是的，
3: 这跟古代诗人写诗是一脉相承。
0: 怎么讲？
3: 那古代的诗人写诗不会像我们这样先拿笔写，他肯定是先吟啊。本来读书方法就是随着这个汉字的它本身具有的音调和节律，然后出来以后再回去腾下来，所以是先用声音创作。
1: 我特别想把阅读推广出去， 其实我对阅读对于人生的这种抚慰性有特别强的感受的。我甚至说，我说人生真的是一个线段，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线段，它是有尽头的，它从出发到尽头，这是一段路，它不是无限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它的厚度，那就是阅读。当你喜欢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向你聚拢，它是向你围拢的，而不是你去寻找世界，仿佛世界在向你靠拢的这种感觉就会出现。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会拥有这么多。
4: 我喜欢你那个比喻，你说读书的人，世界在向你靠拢，而不是你去奔赴世界。
3: 我就想起，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豫章书院是宋代的书院，宋代的书院我觉得跟之前的学校比起来，尤其是官方的办学比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或者说是优点，他的学生是不分阶层的，不分年龄的，也甚至有很多学生不是为了科举考试才去进书院，他就是为了一个知识的获得，会让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读书当中获得了快乐，求知本身它就是一种快乐。
1: 阅读面前人人平等。当我第一次听到全民阅读的时候，我甚至说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母亲，她参加过扫盲班，她可能她的意义也会像这样，她会对我们生活质量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就像我母亲从上完扫盲班之后，尽管她仅仅认识了六个字，一个是我们的领袖，一个是我父亲的名字，但是他再去场上去领分发这些农产品的时候，这一堆红薯是谁的，他能认出我父亲的名字，他不需要我们再领着他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件事它是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事情，我们最终会达到文学上的，对于思想上的，对于生命本质这种质量水平、思想质量水平追求的一种高度的平衡。
3: 当然有很多直接和客观的原因导致在宋代的这个时候阅读可以开始平民化，开始普及，比如说雕版印刷，虽然唐朝就有了，但是宋代它发展特别快，书籍相对于前代更容易获得，也更便宜。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应付比如说科举考试，会大量的印一些范文呢、然后不同的作家，比如说那个时候如果季冰老师穿越到宋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更加便宜更加便捷的方法来刻印他自己的文集，他的小说又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而获得。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从宋朝的书院的普及，印刷书的这个发展，然后书籍相对来说更加的平民化，到现在我们真正的能够真正的收获到平民阅读，是不是上千年过去了？
4: 真的
3: 没有理由不珍惜今天我们可以拥有的全民阅读的机会。
1: 对，你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词，我如果生在古代，我可能都不能成为一个穷书生。因为读书是个别人的事，
3: 所以我们都不要穿越了，现在就是最好的读书的时代。
1: 对，

0: 从地下简读、存世诗词，到复建书院，阅读从来不问人的来处，他只问你是否愿意打开一本书。世界会照亮那些爱阅读的人，但书香不会停，阅读不会停。愿每一个人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回民支队是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史诗之作。电影由冯毅夫、李俊联合执导，配乐则是高如新和李伟才共同完成。电影一开篇就以惨烈笔触刻画侵略者暴行，伴随着家园焚毁、百姓流离失所的画面，弦乐以下行琶音与铜管的持续长音编织成一首悲歌，揭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中，音乐骤然转向昂扬的上行旋律，马本斋振臂一呼，乡亲们纷纷举起刀枪，保卫家园的呐喊响彻云霄，让观众清晰地感受到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觉醒从来都伴随着破釜沉舟的勇气。

0: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上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也放一把火。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回回不是饶虫。乡亲们，我这副大队长也不能白干。
1: 白富贵，
2: 有。
1: 给，只要是打日本，给乡亲们报仇，缺啥找我，顶多卖200亩地，啥也有了。
0: 乡亲们，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边领家伙。
3: 行。

0: 枪杀完了，谁还想要到日本鬼子那儿拿去？
1: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2: 这是谁家的人呢？
3: 谁知道这是牛司令还是马司令？
0: 可不，这阵子司令比牛毛还多呢，谁知他是谁的人呢？
2: 这又是什么事儿啊？
3: 事关重大，这个地方啊，请里边看吧。
4: 嗯，

0: 蛤蟆。
1: 地军总司令，想请马先生出来，共同抗日。
0: 哪一部分呢？
1: 六路军。
0: 有多少人枪？
1: 零头在外，整整七千。
2: 别把牛皮吹破了，不要说七千呢，就是700，贵军也就够威风的了。

0: 那是过去，现在。
1: 现在您把屁股坐到日本人怀里，吃起东洋人的饭来了。
2: 打！
3: 马先生，这是
4: 谁的？
3: 马先生，这实在是误会。
4: 抓住他，把他宰了！
3: 马先生，实实在在是误会啊！
1: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马德福，
5: 有，
1: 出去滚蛋！
5: 是。
6: 眼睛是出气儿的，
7: 乡亲们，大家滚吧！有仇我们自己报，有怨我们自己伸。
8: 对，大丈夫自己跌倒自己爬。
7: 可是有一条，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
8: 大哥，你放心。这是你当团长、兄弟当营长时候的一点赚头，以后谁要不服从你的命令，就当点心喂给他。给，
9: 乡亲们，我报奋勇！乡亲们，我报奋勇！我报。
10: 你报什么奋勇？你还是到一边喊你123456去吧。
9: 唐老师，你不要成了满贯就瞧不起小胡。表哥，我可以给咱们弄两杆汉阳刀。
11: 混蛋！本寨，本寨，我把茂才给你送来了，让他给他娘。

0: 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只要打两个胜仗，咱们回回就算吃开了。别看今天有个八路军令打日本，不定明天咱们回回还有个九路军也令打日本。快点吃，吃饱了快点干，要不日本人一来啊，想跑都没有地方跑啊。
1: 哎，要是把工事修好了呢？
0: 修好了啊，鬼子来了让他干瞪眼。
1: 我就不信你们在家也吃着这个，
2: 那牲口吃草也得扎着，为什么给你炒菜也不切一切？谁不认识？
0: 你们嗓子眼太细，咽不下去是不是？啊？谁不准动？一会儿还有八大八碗请你们呢。

0: 你们太费事了，回家用纸糊一个多好。你们看，就凭这个，你们还想挡日本人？这还没有你们家鸡窝结实呢。明天把工事修不好，日本人一来，我就把你拖出去当枪子儿。
1: 本真，
0: 娘，
1: 你又打人了。把鞭子给我，整天的就知道玩枪使棒，连个人情都不懂。人家孩子不对，你长个嘴不会说，为什么动不动就打？成天就跟个野人一样。连顿饭也不知道回家去吃。吃吧，吃饱了好去打人去。
2: 大姑，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挨，这也不能光怪我表哥呀。
1: 你还替他说话？看看，衣裳破了，也不知道缝缝。少府，往后可不能又抽又赌了。糟蹋了钱是小事儿，还得坏了人。
2: 大姑，你放心，以后叫赌也不赌，叫抽也不抽了。等我有了钱，先给你老人家打一副金的，把这几十年的老古董也该换换了。
1: 这些我都不喜欢，只要你们不把路走错了就行了。
3: 大队长。
4: 怎么样，一点也不错，每天少啊准从点过。

0: 拿回去，大家伙分。
1: 都听大队长的命令，谁不准抢，把东西背回去。大家伙分。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下可报了仇了，宰了个日本鬼子，还闹了杆快枪。
1: 把枪借给别人呗，你先玩几天大刀再说。
2: 你妈的，老子在家种地受你的欺负，出门当兵了还受你的欺负，去你妈的吧，老子不干了。

0: 这才对。
1: 从前我吃槽子糕，我这么吃，现在吃窝头都得这么吃了。
2: 吃吧。
1: 来，喝一盅。
3: 请。
1: 来吧。
3: 好。谢谢。
4: 这年头，珠子、利钱，
3: 那可实在是难要啊。
2: 还有菜呢？
5: 来了。
3: 来，拿上。

0: 这些个老佃户一个比一个刁。
1: 老佃户又怎么样，也不能叫我姓白的一家人饿死，叫他们大吃大喝。
2: 掐不住脖子，哼，你就掏不出钱来。
1: 这些佃户的毛病我知道，都是属核桃的，不砸就吃不上人。
0: 好，还是照老办法。
3: 嗯，啊，您慢慢喝，我试肥试肥。哦，大哥，
4: 你们可好，在这过开年了。为什么不看看你们当兵的去？刚打了胜仗，就觉得天下太平。
1: 大哥，真没办法。账房先生出去了半个月，租子利钱一个没要到。哎，一家人眼看着就要把嘴吊起来了。
4: 要利钱收租子，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管管队伍。林茂才回来了没有？
1: 真他妈鸡窝里出不了凤凰，老子种地不交租子，儿子当兵开小差，我马上派人去抓。
5: 喂，李老汉，把这些东西都算上，你还整整短白队长一担租子，可得早点合计啊。
0: 爹，宝财，爹，你回来了，我受不了白手人的窝囊气，不干了。不干了，他的地咱们也不种了。
5: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茂才开小差了。
3: 茂才开小差了，你们就把我抓走吧，要不赏我饭我还没地方吃去呢。
6: 穷人想喝口西北风，谁该刮呀？打日本。

0: 家长，这下马本斋可叫皇军迷西迷西的了。
1: 人家都是爹娘眼，你他妈是卖糖人揍的这么胖，站在那儿不准动，我监视敌人。
2: 顶不住了，
1: 你赶快带二中队往村西冲。
3: 马本斋，
0: 哎，是马本斋。

0: 旅游队的同志们，赶快追呀！追上去就是胜利。
1: 哎，同志，我参与你们八路军行不行？
2: 当然行啊，
0: 这个小伙子可能干了，打死过一个鬼子，还得过一杆快枪呢。
2: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个队伍上。
2: 哪个队伍上？
0: 马本斋义勇队。
3: 马本斋义勇队的人八路军不收。
2: 为什么？
3: 他们这回损失太大，正是缺人的时候。
2: 他是谁呀？郭团长。
1: 这才奇怪啊，人家一天招兵都招不到，可你们送上门的兵都不要。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在英雄蜕变的灵魂隘口，音乐率先举起了思想的火把。当马本斋于油灯下展开论持久战，一段舒缓的弦乐旋律响起，音符如同思想的火花，缓慢却坚定地铺展着。随着马本斋眼神越发清明，铜管乐器悄然加入，旋律逐渐从沉静转向激昂，恰与回民支队炸铁轨、轰大桥的一系列斗争形成了呼应。这段音乐的递进，生动勾勒出了主人公马本斋从匹夫之勇到革命觉悟的思想升华。更值得品味的是，影片配乐多次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动机，作曲家高如兴将这一经典曲调加以变奏发展，使其成为推动情节的隐形线索，暗示着无视群众纪律、拒不服从命令的大队长白守仁最终的叛变。

0: 大家都看到了，队伍一天也不能拖了，再拖下去只好散伙了。
1: 什么散伙？能冻死饿死也不能散了伙让人家笑死，没让日本人打垮倒让日本人吓垮了。
2: 韩武士，不要把话说得太硬喽，这和打牌一样，手要是臭了你就赢不了。彪哥，天下路宽着呢，到哪还没咱们一碗饭吃。
0: 我看哈参谋说的也对，只要咱们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也有人欢迎。
3: 哈参谋，说说你的打算。
2: 六路军请了你好几回了，我看这就是一步好棋。
1: 什么？投六路军当汉奸去？说这个话也不怕丢了回回的人？
0: 不管怎么样，队伍总得保住，日后干什么也是本钱。
3: 我们跟六路军日本人是冤家，现在只有一条路，投八路军去。
0: 什么？投八路？哎，大哥，你怎么想走这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老鼠给猫拜年吗？
2: 到八路军呐，三天一征，两天一变，又和国民党一样，还有咱们事干。
0: 别的不说，光汉人那口臭气，咱们吃不了也得兜着。
1: 哎，我看这可是个事儿。
3: 对，难说呀。不过要是看上次能给咱们解围，对不起，要是到了将军的时候，也许可以试一下。
0: 哎，你又替郭团长解围，人家钓鱼还能不给你点食儿？嘿，
2: 走别的路也行啊，要投八路军去吃那份苦，我可受不了。
3: 不投八路，我赞成。可是你们看，

0: 怎么办？
1: 大哥，天无绝人之路，真没办法，把头拔路当作缓兵之计，我看也可以。
0: 你，
2: 我身子骨不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吧。
0: 那赞成头拔路。

0: 不管怎么说啊，头八路以后队伍是扩大了，装备齐全，粮食弹药有了着落。
1: 队伍是扩大了，可是听咱们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0: 不见得吧，
1: 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实，常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郭政委他老在底下乱转到底是干什么呢？
2: 郭政委
0: 啊，
2: 我打的行不行？
0: 好，打得不错，学会了打草鞋，以后穿靴子就不困难了。八路军里头能人真多呀，啥也会做啊。
2: 不要说打草鞋，叫我们政委种两下地看看，锄耙耕种哪一样都是行家嘞。
3: 哦，郭政委在家也是受苦的，
0: 给地主砍活，红军一去就参军了。哦，
3: 怪不得八路军对老百姓这么好呢，原来你们都是庄稼汉呐。
0: 老大爷说的对，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要是没有老百姓啊，也就没有八路军了。

0: 敌！赶快把队伍带出来！
1: 为什么？
0: 把老乡的庄稼全采完了，换个地方演习也是一样的。
1: 你管天管地，还管我出头打仗啊？你们说，当兵的从家里出来，谁在操场上不在老百姓地里出操演习，在哪儿？啊？
0: 同志们，你们在家里谁是种地的呀？啊？种过地的举手。韩副帅，
2: 有。
0: 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2: 种地。
0: 好，你们在家里都是种地的，为什么一当了兵就不知道爱护农民的利益呢？看，还不赶快出来。

你的狗皮膏药别在我跟前卖！你不服从命令！

天下老怪一般黑，魁魁到哪儿也不是人。你说姓郭的眼里有你还是有我？整天和卖膏药的一样，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爹娘。

0: 不是明摆的骂人吗？这怎么当了兵就该比谁小一辈啊？我白手人拉起队伍有我白手人的打算，我拉起队伍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做官，整天骑在我的头上。
1: 先忍着点，走着瞧嘛。
0: 你能忍，我不能忍，我不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吃饭。

0: 胡政委，我们都是把朋友往头上顶，可是有人想把我们回回往脚底下踩，恐怕这也不对吧？
1: 是谁？
2: 是谁？哼，是谁谁知道？这还用问？
0: 这么说，是我？
2: 哼，不是你，是我。哼，你当我白手儿还是小孩啊？成天给我小鞋穿，错了，你去打听打听，姓白的也是有名有姓的，不是卖豆腐的，一拉一块儿。
3: 你太放肆，你破坏了屈荣记，又不服从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说？
2: 好啊，你看不行，就另请高明。

0: 政委，这样干队伍可不好带，
1: 放纵下去更难带，
0: 你说怎么好带？
1: 加强政治工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你去问问，打日本我韩国没有，参加八路军是我连排端来的。
1: 这都好，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垮。
2: 政委，我回去了。
3: 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啊？
2: 反正耍军阀主义打人，我想不通。
3: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白大队长打人不对，可也不能碰到了一点困难就要求调动工作呀。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再找他谈谈。
2: 是。
4: 是啊，
5: 我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好，说话不饶人。实在对不起政委啊，以后还得请政委多包涵点啊。
3: 其实我昨天也不太冷静，拍桌子也不对，不过主要的是我们干部应该爱护战士，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你想想看，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能够随便打人和破坏群众纪律呢？再说目前敌我装备又这么悬殊，我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不用说在平原上作战，恐怕连脚也站不住。
5: 是是是，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哦，政委还有啥事吧？
3: 好吧，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谈吧。
5: 啊。

郭团长才见，因您见义勇为，使弟在张庄免于一败。听说战斗中您身负重伤。

0: 病地甚为不安，本当前往面行，但苦于不知地点，故望速速回音，以便前往，略表寸喜。弟马本斋。
1: 两个人隔了几步路，可是通风信就得半年多，真有意思啊。
2: 政委，你告诉给司令员吧，跟他说了，你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1: 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
3: 昨天跟我发了一顿脾气，今天又找我谈话，说咱们部队没有他的政治工作非垮不可。
4: 垮？哼哼，不信把队伍训练出来给你看看。操练。

0: 么样，政委？军人就得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指到哪儿走到哪儿。
1: 是啊，军人是要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头一条就是。不过应该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服从，成为自觉的就好。我们要好好的看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呢、啊。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了。
0: 我不是夜郎自大呀，不算现在，光过去我扛枪杆的扛了20年。怎么样，带兵？我还懂得点儿。
1: 你要能把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今天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那就好了。
0: 好，我不行，你来，我愿甘拜下风。
1: 我一个人也不行，我们需要合作。
2: 马大壮，
3: 哟，
2: 你马上给我找一本《论持久战》来，越快越好。
4: 是。
2: 回来，
0: 把过去发的书全给我搬来。
4: 是。
1: 说什么了？
3: 马大壮说要看《论持久战》。
1: 马大壮要看持久战，
3: 好嘛，
1: 把我的给他。

0: 三本连队长这阵子可真火了，城里头住这么多军队，就拿个马本斋没办法，不是炸桥就是破路，一弄不好就戳到城墙底下敲开大门了。
1: 嗯，以前呢他没这两项，那我还不知道，就是因为当上了八路军才给他长上两个翅膀。
0: 要是咱们想办法把马本斋给整了，那在皇军面前还不是端上铁饭碗了。
1: 哎呀，那可不容易吧。
0: 容易的买卖赚不了大钱，这回呀，你应该在连队长面前露他一手。

报告连队长，哈少夫来了。哈少夫。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回民支队》以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他从自发组建回民抗日义勇队，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最终将队伍淬炼成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壮阔历程。为了让这段历史在银幕上鲜活起来，主创团队倾注了深沉的匠心，导演李俊亲赴河北探访马本斋的警卫员以及回民支队老兵，饰演马本斋的演员李波则用粗犷中见细微的表演，精准刻画了角色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蜕变。剧组对历史细节的考据更是严苛到极致。回民支队吸收汉族战士后，统一遵守民族习惯的设定，并源于真实历史中政委的提议。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民族团结细节的还原，才让故事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1: 这一下又把敌人的脚给缠住了。敌人要想恢复交通啊，也得一个月以后了。明天我到军区汇报。

0: 什么？
1: 医生叫你住院，你又不去，家里伙食又不好，你再不注意点，身体就垮了。
0: 买这些东西，你想了没有？
1: 我想了，反正咱们又不是回民，也不算什么违反纪律。
0: 你倒会给自己找理由。

0: 我们不是回民，可我们在回民部队里工作，就应该尊重回民同志的风俗习惯。你不想一想，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回民支队里还有我们两个是汉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影响会有多坏？快把东西送回去，给老乡解释清楚。
1: 是。
0: 你把东西准备好，明天回军区去。
2: 政委，我
0: 不要说了，我全知道。

0: 小刘，小刘，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啊？
1: 司令员，我犯了错误了。
2: 好好，自己来，自己来。
3: 白菜萝卜真是好，没有长腿它到处跑，一跑跑到了二中队，司务长把它抓住了，大锅熬，小锅炒，看你还往哪儿跑？哎，这
4: 跑不了。
3: 一天三顿吃了个饱，吃了个饱。
5: 嗨，你出什么亮相？霍政委在那儿。
3: 政委在我才大声呢，政委不在啊，我还没那么大嗓门呢。
4: 说得好，说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6: 要。
2: 司务长，听见了没有？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对呀。
5: 账上存着200多块钱，就是没有地方用。
2: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改善生活呢？这儿不是回民住的地方，牛羊不是阿红宰的，大家不吃。那给马司令员商量商量，给咱们部队请个阿红不好吗？
4: 太好了。
5: 好啊，
4: 同志们，政委说给咱们回民支队请个阿红，你们说好不好啊？
6: 好
4: 啊。
0: 政委的伤得这么严重了，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1: 是政委不让说。
0: 你一上来干什么的？还有你的警卫员，
2: 回来了，
7: 回来了。
0: 看什么？不认识啊？坐下吧。小刘犯什么法了？你把他从回民支队里赶出去？
2: 你问他自己。
0: 小刘，出去。

0: 问你，违反了纪律，谁的纪律？是政治委员的纪律啊，还是司令员的纪律？
1: 为民支队的纪律。
0: 哼，这会儿你又讲开纪律了。那说服教育到哪去了？
2: 说服教育和执行纪律并不矛盾吧？
0: 我不管什么矛盾不矛盾，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在回民支队里连个通讯员也放不下。
2: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我不能眼看着一个人的胳膊都要掉了，还让他没死没活的工作。
2: 谁说的？
0: 你问问医生。
3: 你这伤非常重，是不能再坚持工作了。
0: 怎么样，没有冤枉你吧？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好了，
0: 走吧。住医院又不是蹲紧闭。
2: 哎，
0: 走吧。
2: 好啊，你们几个合伙整我一个。这次是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从宽处理，以后再犯了错误可得加倍处罚嘞。
3: 小刘，
5: 把这给政委带。
6: 谁给的？
0: 嗨，快走吧。住院没有，给我打听个人呢。
2: 谁呀？
0: 你们当家的郭团长，听说他也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他张庄给我解围的时候挂了花，不见那一面啊，总像件心事没有了啊。
2: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又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0: 哎，那可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打听。
2: 好吧，我一定给你打听。不过打听不着，你可也别怪我。好了，不要送了。
0: 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2: 没有什么了。以后对白大队长，恐怕还要多帮助一些。

0: 反了这帮穷鬼。
1: 可不，农会一成立啊，他就跟造反一样啊，整天闹减租减息，你叫他少减一升都不行啊。
0: 谁是单村领头的？
1: 李茂才他老子李俊。老家伙现在当上农会主席了，这封信就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0: 哼，好大的狗胆，要我表示意见。回去告诉他，地不租了，我要自己种，这就是我的意见。
1: 哎呀，不行啊，人家上面有规定，说有什么永电权。
2: 啊，有他妈撑腰的。
1: 是啊，事情是有点扎手啊。
3: 不过，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这小子倒走起来了啊！听说哈少福自从投降日本人，就当上了便衣队长，在城里是又买房子又置地，听说还弄了个娘们儿，
1: 太性急了，
0: 这可是火烧眉毛啊！
1: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你先回去，
0: 是不是马上就？
1: 那就看姓马的够不够朋友了。我不能当了裤子卖了老婆来给共产党干事儿。你看，革命革命，革到我的头上来了。合理负担还嫌不够，又来个减租减息，这到底是革日本人的命，还是革我白手人的命？嘿，整天喊。
2: 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可我的利益哪儿去了？算了吧，就是再艰辛你也吃不完，何必着那么大急？
1: 哼，你倒和共产党穿上一条裤子了。事情没有轮到你头上，轮到你头上，你把天都得翻了。
2: 轮到我头上啊，我认了，
1: 你认了，我不认。种我的地就得给我交租子，捡不捡在我，谁也管不着。你是司令员，你说句公道话。
2: 我说什么公道话？
1: 只要你下命令，不让捡，我就有办法。
2: 兄弟，这是政府的事情，军队不能管。
1: 好啊，你不管，我管。

你捡我一斗珠子，我就扒你一层皮。让你看看，是鞭子厉害，你厉害。你回去告诉他们，啊，谁敢欺负到我白家门上，我马上派队伍把他家给抄了。拖出去，别叫他死在队伍上。

0: 快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2: 要捡做捡戏，北守人不让捡。
0: 打人！别问了，快打手去啊！他妈的，这还有王法没？
3: 大叔，你先歇会儿啊。
4: 周队长在这吗？
5: 在。
3: 干什么？
4: 白大队长找你。
3: 走。
0: 不行，我得回去。
6: 李大叔，要回，咱们一块儿回去。
0: 对。
6: 哎，你在外看点，不让点足点戏。
0: 老子不干了，
6: 不干。咱们来的光明，走在正当，给司令员留个条。
0: 对。

0: 我们的伪兵哪去了？日本来了不抓获的有鬼！
1: 司令员，司令员，
0: 怎么了？
1: 白大队长把我关起来，他把队伍拉走了，拉走了，
0: 拉哪来？

0: 快走。
1: 你到哪去？
0: 我要把队伍带回去，看看他们谁还敢捡租捡戏。
1: 队伍也能让你搞垮了，你这样干你还对得起谁？
0: 哼，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谁。
1: 你把话说明白些行不行？
0: 还装糊涂呢？你现在不是从前的马炳呆了，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共产党里的红人。我是谁？是地主，是你们革命的对象。
1: 你还想报仇革命不了？
0: 为啥不？我现在就去报仇，就去革命。弟兄们，共产党这碗饭咱们是吃不下了，谁想报仇革命跟我走，只要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0: 不愿意干的跟我走。

0: 三个月，再叫你马本斋共产党来看看我白手人。
1: 哼，你说人话不做人事，叫我们紧急集合去执行任务，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检督检信。同志们，他说的话都听见了吧？
2: 听见
1: 大家说怎么办？
2: 枪毙了！
1: 大家听一听！
2: 枪毙了！
3: 咱们蹲！
4: 拿枪来！你这支枪带走还是留下？
0: 随你的便。
4: 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吧？
0: 来吧，走
5: 走，往哪走？
4: 你走吧，我们不走了。
6: 对，
7: 你走，
8: 你走，
9: 你走了。

0: 什么事儿？这让你放心。念念，
1: 马司令员，白守仁为什么打李老汉？为什么不让点足点西？打日本保家乡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干了。李老汉我们抬走了，三班战士。
2: 报告司令员，我们连昨天跑了19个，原因是
0: 什么原因？全是这个原因。
1: 报告我们连。
2: 你们赶快回去照顾队伍，看要查的不要紧。
1: 回去他们就得全回来。只要白守仁把我们打不死，租子、力气就得照样捡，穷人就得有饭吃。
3: 对，不管他白守仁还是黑守仁，不让咱们捡足捡西，咱们就给他干了。
4: 对，给他干了，
5: 同志们。
1: 乡亲们，白守仁不打日本，要拉起队伍叛变，让我给崩了。崩了！好！还有些人也不打日本，开小差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大家伙说。 是捡足捡西重要啊，还是打日本重要？打日本重要，可是肚子里没食儿，也拿不起枪杆啊。可当初成立队伍的时候，大伙儿是怎么说的？这会儿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就是风纪改会也没有这么自由啊。
6: 开小差的都给我回来！

本斋，你赶快跟我回去，有话以后再说。你看，会都让你给搅散了。

0: 马司令，这不能怪乡亲们呐。唉，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
1: 你们全走吧，留下我马本斋一个人，就是死也死在战场上，不会死在枪头上。

0: 你看见了吧？往后可得好好记住，在外头办公室，处处都得为大伙打算。别忘了，过去咱们也是穷人。
1: 娘，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你儿子也能顶住。娘，您多多保重。

0: 投降敌人的供词，马本斋的部队异常混乱，再加上共产党减租减息的阿政，更使得马本斋众叛亲离，大批的士兵逃亡，军心涣散，兵无斗志。
1: 情报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2: 城装分析。

问题我全知道。政委。

1: 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对敌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战机。我建议部队马上转移。
0: 对，
1: 这些问题都好说。

0: 开了小差里，不要紧，他们会回来的。不容易啊！我像三顾茅庐一样，心思一请都没有请来，到时候不用请，他们就会回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白手人的叛变和开小差，而是减租减息。我们应该立刻以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写信告诉农会。 回民支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坚决拥护政府的法令，支持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
1: 对。

0: 叔叔，
1: 你的什么的情报败露？
2: 连队长，马本斋的家离这只有30里，
1: 怎么样？
2: 他是有名的孝子。
1: 嗯，把他母亲抓来。

0: 报告，我们部队离开一小时以后，敌人分三路包围了赵家河。
1: 可惜日本鬼子腿太短了，
0: 敌人扑空以后又奔向了张庄。
1: 什么？
0: 敌人去得很突然，老百姓没来得及转移。马老太太
1: 怎么样？
0: 被敌人抓走了。

大姑啊，你巴不得我成人，现在我好容易混上个阔差事，把你老人家请到城里来享上几天福，看你不吃不喝，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呀。哎，让我这做侄儿的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

0: 看来又惹你老人家生气了。大姑，说实在的，就凭人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有两个表哥也不行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
1: 叫他好好打日本。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回民支队》展现了两次伟大的牺牲，其中一位就是马本斋的母亲。当敌人妄图以他为人质胁迫马本斋投降时，这位深明大义的回族老人却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以绝食七天的壮举，用生命践行了舍小家为国家的民族气节。而在影片最后的战斗冲锋中，郭政委的牺牲则带着信仰的光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政委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马本斋的入党申请书，并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这张染血的申请书不仅是一份组织上的认可，更是两代革命者的精神接力，让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了最厚重的传承。
1: 日本人真孬种，把大姑请去了，要和你讲和。
2: 什么条件？

0: 一个是从今以后你不打他，他不打你。
1: 刘参谋，
2: 有
1: 参谋长，请你去一趟。
2: 好了，就请。
0: 一个是你要能过去的话，保险给你三个县的朝公司令。
3: 就三个县呢？
0: 我看你要能把队伍带过去几个，恐怕河北省的朝公司令也是你的。
3: 我要是不去呢？
0: 哎呀，那大姑可就不好说了。
3: 你告诉三门，他有种就把队伍拉出来跟我干，抓老太太那不是本事。
0: 表哥，你要能深入一次虎穴，你让他们看看。
4: 报告，报告司令员，开小差的战士回来了。
1: 李大叔，你来了。
5: 你来
1: 了，来了。
4: 你们都回来了。
1: 都回来了，一根汗毛也没丢下。
4: 苏子捡了吗？
1: 捡了。
4: 利钱呢？
1: 也捡了。正在街尾眼上接到你这封信，大家伙儿三天两后手就把账算清楚了，这下身上轻快了，就一心打日本了。我这不成才的东西这回又来了，交给你，看他还敢开小差不。
5: 就看上次一回，这回啊，要开也不开了。
1: 马司令，这还不算，你看，这些个年轻小伙子，非参军不行，一起收下吧。
4: 这太好了。哎呀！
1: 可要争口气呀、啊，可别削他们。
4: 放心吧，李大叔，
1: 本寨
4: 同志们，从前是我错了。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从今以后回民之队一定要爱护老百姓，不要说减东减西，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儿，让我马美珍干什么都可以。咱们都是阶级弟兄，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
5: 哎，表哥，
4: 回去了。
6: 是。
4: 分队去。
5: 阿忠，
7: 马老太太有消息没有啊？

老太太，您喝口汤吧。都7天了，不吃不喝的，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下去呀。

0: 老太太，您行行好吧，你不吃饭我们天天挨打呀。鬼子还说要杀我们呢。
1: 连我这老太婆他们都不敢打，还敢打你这我吃多高的男子汉。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工具箱，反正的。

0: 你找到了，跑吧，连长。
1: 不，
0: 给你两个发炮弹，把敌人山炮你给我砸烂。
1: 是。
2: 安队长，
3: 哟，
2: 派人把他送到司令员那里去。
3: 是，

0: 报告娘，报告娘，
1: 谁？
0: 波团长，就是政委。
1: 政委，是你？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呀？
2: 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任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的？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沈老板，你这宝刀未老嘛。
2: 快，怎么样，给你小外甥做的。
1: 我来替我小外甥试试。
2: 你别给我做坏了你。
1: 好玩。
3: 吃啊，怎么都不吃啊。这个菜啊，我给碧晨都留了，嗯，不要再给他剩了啊。
4: 本妈，你不用给他留，我今天回他爸妈家吃饭了。
3: 哦，去他妈妈家了呀。哎，那今天晚上回来吗？
4: 回，我吃完饭去接他。爸妈。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陈震他们文化宫在前湖建了个文化中心，现在缺人，要是调过去呢，职级升一级，还管员工的公寓。我跟陈震去看过了，80平的小两居，环境特别好，有湖有球场。
3: 不是那个前湖在哪儿啊？
5: 很远很远，鬼都不去的地方。
4: 爸，你这太夸张了，现在修高速了。过去也就40分钟。
5: 高速40分钟还不远啊？
3: 呀，太远了呀！好了，我问你，你跟我们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4: 就是陈震说他想去呢。
3: 他想去，陈震怀孕嘞。
4: 怀孕不冲突的，这预产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而且他们领导说了，到时候产假该休休。主要是陈震这些年在文化宫填表格呢，他觉得特别没意思。这文化中心从无到有，对他来说是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嘛。
5: 哎，人家去大展宏图了，那你怎么办？
3: 对的呀，
4: 我就把工作辞了，我跟他一起去。
3: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
4: 啊，你先听我说完。
3: 关键是你一个大男人呀，你这马上养家了，你这个工作辞掉了，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没法养家糊口了。
4: 但是我有时间了，我跟陈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3: 哎嘿，你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哎，你是个大男人嘞。

0: 哎呦妈，你这什么观念呢？现在超级奶爸多的是啊，而且他网上都说了，老年人带孩子呢就会容易比较惯。哎哎哎哎哎，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2: 看不起我们？
1: 对呀，
2: 你跟你姐姐我们怎么带坏了？
1: 对的。
2: 我说错话了，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
1: 傻孩子，真是够傻的。不是我还得问你啊，我还得问你，这个碧晨今天回娘家。
3: 是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也讲这个事情去了啊？啊，
2: 是，
1: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也就是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2: 通知你。哎，
1: 通知完了就，算了。嗯，
2: 不是通知，这真是商量啊。
3: 商量个屁！这是商量。
2: 哎，
3: 这要走，你现在走。
2: 哎哎，
1: 大成，你不要着急，你这样给大家打一电话，让大家收拾他。
2: 别给姐打电话了，她大这个肚子要上班要带娇娇。
4: 这些年家里什么事儿都烦他，不想给他添堵。你再说了，我这都要当爸爸了，我不能一辈子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吧。这事儿，我跟晨晨已经决定了。迟夏，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累。一大家子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一个人处理，
5: 要是又没有人能帮你出头。 咱回家好吗？你在哪儿？老公去接你。

0: 毛豆，有空吗？老板需要你。
1: 老爸，你回来了。
2: 吃啥呢？
3: 加班。
2: 我跟你讲啊，我要好好的找他谈谈。今天对我态度有点差啊，挂我电话，那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啊。
3: 娇娇，上午写作业去。
1: 哦。
4: 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为什么？
5: 你要给志霞打电话，让她去医院查男孩女孩呢？
2: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老家的房子拆迁，我要做个资产配置。哎，好歹他在那个报社里面干过的吧？一到大局观怎么的？男孩女孩欧德欢喜，但问题是，长大以后呢？哎，男孩子是不是要倒老婆啊？
5: 我晓得。
2: 女孩子要那个嫁人，能一样啊？
5: 我晓得。
2: 最起码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知道呢？
4: 我晓得，我晓得，
5: 我倒晓得。你丫头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啊，好啊，你歇歇好吧。
2: 你叫我歇歇啊？我是想歇歇，我在老年大学里面待的好端端的。哎，是哪个？一个电话打给我，叫我去叫叫，我就要把手上的活全部放下来，我去接他。哎，志霞是他妈。他的工作是自由的，有时间，而且你是做了母亲啊，对不对？你家庭事业你是不是要均衡好啊？
5: 妈，你也是过来人吧？我小的时候，你没找妈妈奶奶带我吧？你没找跟我爸吵架骂他不做家务吧？那个时候你做妈妈没得事，现在做奶奶了，开始高标准严要求，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儿子我就是个小职员，老板让我出差我抬脚就得走，这个家靠谁啊？啊，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2: 你是个男人啊，
5: 男人了不起啊？在这个家里头，志霞赚的比我多，你儿子我没得什么本事，这个家里头房贷都是志霞还大头。
2: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真是一个扶不起墙的烂泥。
5: 不是
2: 来，我在帮你呀！你干嘛啥？你要埋怨我啊？我不对啊！
5: 我是烂泥。

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2: 姐，你要是实在想回去就回去吧。
3: 我不，我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潇洒走一回，是一想到娇娇，我就做不到。我今天做到了，我才不回去。
2: 成。
3: 佳佳，妈妈在外面出差呢，你在家听爸爸的话，好好写作业啊。说不回就不回。
2: 你这手机开了关，关了开，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担心娇娇吗？我跟张浩吵架，可娇娇是我亲生的。毛豆，看看这房间啊，多好，多豪华呀！哎，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床可舒服了，真的，可软可软可软了。我一个人住吧，就有点浪费，才叫你过来泡澡的。
2: 还是浪费，应该把你全家都叫过来泡澡。
3: 娇娇可喜欢泡澡了，我们家那巴掌大点的卫生间，连个木桶都塞不进去。
2: 姐，你这三句不离娇娇啊，你到底是来享受的还是来修炼的？
3: 啊，毛豆，你说这女人为了孩子，真就要困在婚姻当中吗？
2: 不知道，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我的话，她跟我爸早离了。
3: 现在呢？
2: 现在俩人好的跟一个头似的，天天催我找对象。一想到这些，我也不想回家了。姐，今天我跟你就住这儿了，俩人还能值回房价。
3: 算团建。
2: 啊！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老板。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别，你把这个拿走，拿走！哎呀，弄上油了，我还得赔钱呢。
2: 行，我在这吃还全。
3: 去喝点。哎，那香槟你明天自己结账啊。
2: 我没喝，我吃的可都是你点了吃剩下的。
3: 你可真够抠的，
2: 上梁不正下梁歪。

0: 王阿姨，王阿姨，
1: 王阿姨，这两天你照顾我妈辛苦了，这钱你拿着啊，谢谢啊。
0: 哎，小峰，过来。
1: 你看这个钱，阿姨留一半，以后你妈用钱的地方还多呢。你们两个姑娘，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好了，
0: 谢谢王阿姨，
1: 不客气。

0: 儿子真自觉啊，好几天都没搞直播了。
1: 你儿子要干点啥呀？他还是挺钻的，就是不上心。嗯，不过拎得清的。
0: 就是，哎呀，明天
1: 啥？
0: 定个彩蛋。
1: 这谁家定的啊？
0: 老王那儿定的。
2: 爸妈，我回来了啊。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2: 哇，哎呦，
0: 不是谁呀？哪儿弄个孩子了呀？
2: 哎，不是，
0: 怎么回事？
2: 准确的说，他是我小叔子。

0: 晚安。
1: 这有点像。
2: 妈妈，哎呀妈妈！
3: 叔叔带你家去溜达去。
2: 妈妈，
4: 跳床了。
5: 好好好。
3: 好了好了，哎呀，
5: 咋了？哎呦！
2: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5: 妈妈，外婆，你是不是男子汉了？
6: 你先玩秋千，你看，放烟花了，你看，好玩吗？
2: 好玩。
6: 不哭啦？
2: 嗯。
6: 明天还哭不哭？
2: 不行。
6: 刚刚也哭了呀，你就不是男子汉。
7: 小子，昨天晚上尿床了，你知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4: 那不着急
7: 哦。
4: 妈，
7: 哎，
4: 昨天晚上睡好了吗？
7: 啊，还可以，可以，没事。来，站起来。
4: 哎，小琪，
2: 嗯，
4: 你想妈妈了吗？那我们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来接你，好不好？
7: 坐下来，坐。穿衣服。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8: 还没有呢，妈妈还得再忙几天。小琪要听话啊。
7: 不是丁红，小琪认床，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
8: 小孩子嘛，第一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应该就好了。
7: 不是，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8: 你也是要生孩子的人了，如果没有人帮上你一把的话，你敢生吗？
9: 我现在已经生下来了。
8: 那我遇到了没办法带孩子又一定要去办的事，你让我怎么办呢？
9: 把孩子扔马路上啊。
7: 你怎么还理直气壮啊？
9: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8: 不一定，再说吧。
7: 哎，
10: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胡搅蛮缠嘛。
2: 我妈妈不是胡搅蛮缠。
7: 把你扔马路上去。

0: 喂，续房？都12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个时候续住的话有没有优惠的？那我不续了，我马上退房，很快，马上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要退房了，要退房了！
1: 这晚上吗？潇洒走一回，你做到了？
0: 我做到了，钱没有做到，你赶紧的，不然一会儿要多交半天的钱了。快起来，快起来！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能睡呀？睡到现在？
1: 那我们年轻人不是都能吃能睡的吗？而且你也睡到这时候啊？
0: 我是前两天跟娇娇挤在一起就没睡好过，这儿的床真舒服。
1: 姐，那你退房了之后，你去哪呀？回家吗？
0: 我才不回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潇洒走一回，我做到了。
2: 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0: 条件虽说艰苦，但省下来的钱不都是自己的吗？你看啊，我可以坐在这儿，然后把脚翘在这儿，这不就是一张床吗？
1: 哎，没事吧，姐？
0: 怎么夹屁股呀？这个凳子
1: 质量不好呗，
0: 二手的也就这样了。哎，没事，我可以这样啊，反过来，
1: 你慢点。
0: 哎，坐在这儿，把腿翘在这儿。哎，这不也行吗？被子一盖，睡觉觉。嘿嘿，
1: 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那家里再不爽，也不至于夹屁股。
0: 说不回就不回，中年妇女能屈能伸，能对自己好，也能对自己狠。喂，妈。
3: 哟，大丫头呀，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

0: 么不接嘞？我跟你讲啊，你弟弟要辞职，跟着碧晨去钱湖嘞。
1: 妈，您知道我要跟张浩离婚吗？
0: 啊？

0: 好，你说。
1: 我冯小琪保证，我肯定不哭。
2: 行，来拿着，你自己挑着吃吧啊。你看吃什么自己挑啊。
0: 吴刚，你爸爸为人正派吧？
2: 那当然了。
0: 那你能保证你没有野生的弟弟妹妹吗？
2: 那肯定没有。我爸他早就结扎了。
0: 你爸是个好男人啊。
2: 向我爸爸学习，向我爸爸学习。

0: 明珠，冯小七让我录一个保证。
1: 我冯小七保证，我肯定不哭。
0: 好好好。

0: 小琪，你别闹了，你待会儿摔了，听没听见？没关系，我不会摔下来的。姐，我回来了啊！今天妈怎么样？好点了，你给我。 下来，下来！我说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站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找妈妈。你赶紧的吧，你妈那种人也配当吗？
1: 不许扔，妈妈不许扔！
0: 别闹了，再怎么给你扔出去，不行，一点规矩都没有。
2: 还敢不敢了？哎呦，这房子挺不错的呀，老公。是啊，这个价格纯属捡漏。哎，
3: 这房子倒是挺不错的。
4: 不过呢，我给我儿子买婚房，我就怕呀。
2: 看看那边，
3: 这法拍房不吉利啊。
4: 哦，对了，我听说啊，这家房子里面是死了儿子在死老子的，
3: 是吗？
2: 啊，
4: 那婚房肯定不合适啊。哎呦，嗯，
2: 那倒是。
3: 大家看看，这这这还不，嗯，
2: 不是，我是
4: 真的不错。
3: 其实我一直想买江景房的。
2: 对呀，
4: 这个
3: 是一个套沙发，
4: 那
2: 布局还是真的
4: 插座，
2: 外面的
4: 光照，
2: 对，
4: 很通透，
2: 就是有点。
1: 其他都挺……哎呀，我去，
4: 特别好。哎，真的，这得找个大师过来。
1: 是风水。
4: 妈妈，这个大房子有我一把，
2: 多给你。
1: 太好了，爸爸送我个好姐姐，他没骗我。
4: 姐姐，可是我爸爸死了。
0: 回家，好好待着。

0: 8051。哎，
1: 在那坐着，冷静一下，听话啊。
2: 那个身份证、户口本。
3: 身份证、户口本。

0: 奶好。
1: 哎呦，我看哪个尿炕精又来了啊？
2: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玩儿。
1: 你来玩儿、啊？
3: 哎呀，今天美琪要带我婆婆去做复健，我得去趟药房，这孩子实在没人带。
2: 我们俩不是人呐。
1: 放着吧，放心去。
3: 哎妈，这里没有他的水杯玩具啊。哎，你在这儿好好听话，别乱跑，听见没有？
0: 知道啦，大姐。
3: 我走了啊，
2: 吃点饭再走。
3: 不吃了，不吃了，来不及了。
1: 管他叫大姐，管我叫爷爷，啊？
0: 爷爷，我能去门口的秋千玩一会儿吗？
1: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别离水太近了啊。
2: 啊，没事了。
1: 去去去，没事。
2: 哎，别跑太远啊。
1: 嗯。叫你就答应啊。啊。
4: 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把你这个费事的接回家。
3: 你来干什么？给我送装备，想让我继续在外面打野是吧？
4: 不是，你也不愿意跟我回家，我这不是来做上门女婿吗？
3: 牛奶是临期的吧？
4: 不可能。上天为我关了一扇门，就肯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徐总，哎，
5: 你听我说呀，娇娇可想你了，天天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啊，
3: 你给我打住！我就是要给娇娇打个样，我要让她知道，女人不能被孩子绑架，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5: 你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而且你说。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也不是重男轻女啊，她也有一点重男轻女，她就是一根筋，想把家里的资产给捋顺嘛。
3: 你妈这根筋正好插在我死穴上，我这个人从小就理不顺，但凡我晚点生，我们家送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5: 不可能，芷佳，
4: 你看，鼻子又长了。
6: 好，你不回去是吧？你不回去，我跟你说，我这人别的不行。我最擅长的就是陪伴，
5: 哎，我今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门口，咱俩夫唱妇随，我陪你，我就睡这儿。
6: 哎，床我都带了，好不好？哎，我就不走，我呢我，哎，给你放门口了啊，我试过了，挺舒服的。
4: 做饭呢？啊，这萝卜挺新鲜的。
6: 对，
4: 行，哎呀，有空多照顾照顾。
3: 放心，
7: 好，一会儿做好吃点啊。
4: 不，这韭菜也挺好啊。
0: 我爸跟沈伯伯是兄弟，这个秋千我送给谁玩，谁才能玩？
8: 小妮姐姐，我能玩吗？你能玩？豆豆下来，小齐上。哼，
0: 豆豆，你要想玩秋千，先推秋千，不劳动，不可能给你玩的。凭什么听你的？都要听我的，我爸说这一片我最大，都要听我的。
9: 我爸说你爸是赚死人钱的，他的话才不能听呢。
10: 你胡说八道，你爸是个大富
11: 人。你信不信？
10: 你才是。
12: 干啥呢？打群架的，数三秒钟放手，不许打了，三，放手，放手，放手，放手，小心放手，放手。
0: 林威哥哥，豆豆骂我爸是赚死人钱的。
12: 谁豆豆？啊，你就豆豆。你谁家小孩呀、啊？你那么没素质啊！
0: 他住河那头。
12: 你住河那头啊？你住河那头，你来我们家玩，你还闹事儿。
9: 是小妮先不让我玩的，就不让你玩，你走开。行，你们给我等着，我回家告诉我爸妈去。
12: 你去啊，你去。
9: 行，你们给我等着。
12: 等着就等着。算了，放心，明珠姐让我接你回家，走。你们好好玩啊，不能再吵架了，小妮。啊，注意安全。
0: 好，
12: 走了。
0: 你们慢慢推我。
12: 上车。来，姐。
3: 哎，
12: 你小叔子回来了。
0: 哦，大姐，我回来了。
3: 哎呀，你回来了。你今天乖不乖啊？
12: 可乖了啊！刚跟豆豆打完架，
3: 还打架了。

0: 不要打架，知道吗？你要跟豆豆讲道理。
1: 讲道理他不听的呀，就得打。
0: 你别教坏小孩，别听他的啊。
1: 姐，你这么忙，让小琪住我们家得了，有的吃有的玩的。
0: 还有架打？
1: 小男孩嘛，不打架长不大的啊。
0: 别听他的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1: 好，那我走了。
0: 慢点啊。
1: 嗯。拜拜。
2: 拜拜拜。
1: 小琪，拜拜。
0: 打哪儿了？疼不疼啊？
2: 不疼。
0: 你可不能受伤，知道吧？你要受伤了，人家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2: 什么叫虐待？
0: 虐待就是欺负小孩。
2: 大姐，你们对我这么好，妈妈不来接我也可以。
1: 小念，还没回家呢。
2: 苗苗说了，豆豆回家摇人了，我等着他呢。
1: 哎呦，回家摇人了。
2: 嗯，
1: 没事儿，明辉哥哥在，他们来几个我就打几个。
0: 是吗？打一个我看看。
1: 陆斌，你咋来了？
0: 不能来啊。
1: 小念，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叫陆斌姐姐。
2: 陆斌姐姐，就他打我的，就他骂我的，你帮我报仇。
0: 好，报仇。怎么报仇呢？
1: 豆豆，咱们都是一家人，刚刚都是误会的，对不对？小妮，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大气一点。
2: 哎，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
1: 打架不能解决问题的呀，你看看现在大家对吧，都是一家人，握握手就和好了，咱们接着当好朋友，对不对？
2: 谁要给他个好朋友呢？哼。
1: 豆豆，咱们男生不跟女生斤斤计较，对不对？哥哥带你去玩秋千，好不好？
2: 那好吧。
0: 来，还是明辉哥哥厉害，是不是？
2: 嗯。
1: 好玩吗，豆豆？
2: 好玩。
1: 好玩啊！你以后带陆冰姐姐多来玩，知道了吗？
2: 嗯。
0: 回来了，哪来的棒棒糖啊？
2: 我姐姐给我买的呀。
0: 哦，
3: 一块钱一根。
2: 我姐姐还给我买了冰激凌，八块钱一个呢。嗯，
0: 吃那么多甜的，你牙齿要不要了？
3: 我就是要让她的牙齿全部坏掉。
2: 不是，你刚刚还跟我说要好好刷牙。
3: 不用多话，洗手去。
0: 来，洗手。你们先吃饭，今天晚上我去医院守夜，你带小琪早点睡。
3: 我吃完饭就去换你吧，你一个孕妇哪能陪夜啊？
0: 没关系的，我下午补了一觉，你好几天都没沾床了，听话。你要乖乖的啊，听见没有？
3: 一会儿再吃。
2: 大姐，拜拜。
3: 拜拜。慢点啊，姐。
0: 嗯。
3: 吃点菜，天天就吃肉吃肉。来，把这吃。
0: 妈，您怎么坐起来了？啊？
4: 我躺累了。
0: 哦，那刚好，咱们先把饭吃了啊。咱们要好好吃饭，好好配合医生治疗，这样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回家？回哪个家？
0: 来，趁热吃。你放心，这个镯子肯定是真的。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没有，你什么都没做错。爸在外面肯定是遇到事儿了。骗吧，瞒吧，不是小事。

0: 叫活着，人还在，其他都是小事。这样，
1: 如果剑七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什么都是小事儿。

0: 说怎么睡觉跟躺你一样，累死你。当时立场啦？他说他晚上害怕，非要跟我睡。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爸爸没了，妈也不靠谱，跟我一样。妈怎么样？
1: 越来越好了，同学们，这次三模成绩下来了啊，咱们班的均分可以排进年级前四了，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2: 挺好的，
1: 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些同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灰心，我们再继续努力，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好不好？
3: 好，来吧，翻开今天的课本。老师你好，哎，同学你好，
4: 我是南州中学的学生。我三模理科的成绩大概是三百二十六分左右，我想请问一下，我能报什么学校吗？去年我们省理科本科线是四百四十八分，你三百二十六的总分，这个分数。
5: 咱们就不谈什么学术了，就一个目标，好就业。
6: 咱不聊就业，就业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分数能不能上个什么本科啊？嗯，不可能，能上个高职吧。
5: 再见。高小琪，嗯，想吃啊？
6: 不吃，刚才吃过饭了。 浪费钱，这么小就会过日子呀？那我想吃，我去买。姐姐，这根更好吃。行，就这个。高小琪，
7: 妈妈！
6: 哎呦，儿子！
7: 儿子，想妈妈没？
6: 想，我每天都想。
7: 有吃糖啊？那你晚上有没有乖乖刷牙？
6: 有。
7: 有刷牙？妈妈，爸爸，哎呦，我儿子这么……我生小琪那年呢，老冯在我老家买了一个商铺送给我，我这趟回去卖掉了，刨去贷款剩下个四十四万八千二。
5: 你跟我们说这个干什么？
7: 因为这钱有一半是你妈妈的呀。

0: 并存卡里了，拿去给冯太太看病吧。但是，老冯的保险钱，该是我们的一分钱都不能少啊，一码归一码。
1: 其实那保险没多少钱，分下来，一家最多能拿5万多。
0: 我知道，现在钱多钱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平。我这次不带小七回去呢，机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商铺之前租给了一间茶社，茶社又转给了一间麻将馆，那个麻将馆老板呀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混混，特别不好惹。我知道这趟回去呢，卖房子肯定不会那么顺利。总之吧。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事情才把这个事解决。这段时间辛苦你们照顾小七了。
1: 行了，现在小七平平安安的交给你，我们也就放心了，省得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小七挺乖的，也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我呀，每天不忙的时候。都会跟小七聊天，说你俩对他可好了。你俩要是敢对他不好的话，我马上回来把他接走。卡的密码是老冯的生日，你们直接转账就行。这个钱啊，你们赶紧收下。我就算赖着不给，你们早晚也能查到啊，就像我能查到老冯的保险一样。索性，咱们分清爽。从此以后呢，我跟你们冯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0: 行，那我们就走了。小齐，
1: 星红，你等一下。
0: 小齐走了，来。
1: 这个金锁是我公公留给小齐的，上面有小齐生日。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陈明辉，你别伸牛，来，你再打一个我看看。
2: 打一个。
3: 你冷静点。
4: 处理什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5: 啥？开除了？
0: 这不挺好的吗，爸？
6: 陈明辉，给找死了你！你怎么就……
3: 哎，赵总。哟，
7: 秘书。
3: 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这怎么回事啊？
7: 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到了老家也就不报平安了，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1: 保险的理赔款到账，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的。到老家还是报个平安吧，我们会想念小琪的。
2: 姐姐，我会很想很想你们的。
1: 去吧，跟妈妈回去吧啊。
0: 咱俩加个微信。
3: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能放大爱恨，也能消化情仇。为了我公公，两个女人恨不得大打出手，为了孩子，他们又糊着脸别别扭扭地交换了微信。
4: 听话啊。
0: 行，我们就走了，多保重。
3: 我知道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怕是不太可能了。
5: 沈云辉，我知道你最近在搞直播，而且成果很斐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成绩跟你的业绩成反比了？

0: 吧。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啊，等到高考结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这样不好吗？
1: 胡老师，我们家缺钱。
0: 那你就克服一下嘛。
1: 缺钱怎么克服啊？
2: 胡老师，我会帮明辉补课的。
0: 鲁宾，这也是我叫你过来的原因。嗯，你看看，你的成绩已经跌出年级前五了。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2: 胡老师，我知道的，我会好好学习，也会尽力帮助明辉。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高考迫在眉睫了，咱能不能先把自己管好啊？你是知道咱们学校每年冲清北的就那么五六个孩子，你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呐，陆斌。
1: 胡老师，你这话说的，感觉陆斌要走上什么犯罪的道路了一样。
0: 你给我闭嘴！
2: 胡老师，您是好老师，道理我都懂，但我不会听的。
0: 啊？
2: 我是复读生，但是我会跟沈明辉同进退。就算考不上大学，
0: 你沈明辉，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这话没有？难道你不受触动吗？你不想迎头赶上吗？啊，能遇到这样的女孩，你那个陆斌，你回去上课吧。
2: 啊。
0: 沈明辉，你给我留下，给我坐那儿去，把试卷订正了。

0: 妈，咱们回家啊，哪儿都没有家好。
1: 是啊，回家。
2: 慢点，妈。

0: 你先休息会儿啊，我去做饭。
1: 明珠啊，我们家对不起你。
2: 妈，你怎么又说这个啊？你还要帮明珠姐带宝宝呢，多光荣伟大的任务！以后咱们三个好好过，还有小不点儿呢。妈，你要按照医生给你的表格好好做康复训练，
1: 好，
2: 千万不要偷懒啊！
1: 好，
2: 你早一天康复，我跟美琪就早一天轻松。
1: 好，
2: 美琪，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妈，我明天就回宾馆上班了，咱们俩各司其职。

0: 哎，赵总，
1: 哟，吓我一跳！
0: 哎，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
1: 啊，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明珠，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餐饮部一道歉，全部裁员，客房部恐怕也保不住了。你是怀孕，所以躲过一劫，至少。还有最低工资可以拿吗？哎呀，感恩吧啊！那个回家好好养养胎啊！
0: 哎，不是，那我生好之后呢？
1: 生好再说吧。
0: 你别再说呀！哺乳期一过，就轮到踩我了。

0: 你看，是不是江景房？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可清静了，就听见水声。哎，你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1: 我们单位现在面临大面积裁员，我们家里现在那个情况，得有人挣钱。我就想来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0: 一个孕妇给另一个孕妇介绍工作，到时候产假、哺乳假一起休，但凡这个单位不是佛祖开的，都不可能这么乐善好施。
1: 哎呀，是啊，我就是想问问嘛，万一呢？
0: 行，我呢，我给你留意留意，啊，看看有什么不用坐班的活，兼职做个 PPT 什么 ？PPT 你会做吧？
1: 那我会。姐，你跟姐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事儿吵架都搬出来住了？
0: 我那个婆婆呢，非要让我 B 超查一查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就买学区房；如果是女孩，就算了。
1: 啊，这
0: 我跟你讲啊，明珠，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它就是根刺，就是因为我妈重男轻女，许志东才什么屁事都找我。就是因为我外婆重男轻女，当初被送出去那个人才会是你。对不起啊。
1: 没事儿的，都过去了。
0: 我不知道你是真过去了还是假过去了，反正这件事情我是过不去。你说我妈我外婆是坏人吗？不是啊。他们对我们不好吗？好。我妈心心念念的想着我，想着你。我外婆真的就硬挺着一直不闭眼，就是为了盼你回去。可是到关键时刻呢，吃亏的是我，被放弃的是你，就因为我们俩是女孩。我搞不明白，我真的搞不明白。所以我不管我现在肚子里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我永远都不会让娇娇有像我这样搞不明白的时候。
1: 哎呀，孕妇不能生气，来吃块糖，给生活加点甜。
2: 我知道你爱听，
3: 好嘞。
4: 哎，姐夫，你这怀着呢啊？哎呀，
3: 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呀？
4: 我那小破电驴子绕了大半个城，我接上了晨晨，你不是催我吗？我就换了一个快车，够快了。什么情况啊？哎呀，
3: 反正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不跟我走啊，所以我想着过来帮我劝劝他。
4: 叫我俩有啥用啊？我姐听我的。
3: 他肯定不听你的。但是咱们可以一边一个，架也给他架走。还有碧晨呢，
4: 上手段，
3: 上手段。哎，
1: 我们单位现在给我发最低工资，也不知道医保还正不正常交。
0: 肯定交，你是孕妇，你最大。
1: 突然有了一种特权阶层的感觉。哎，姐夫，
4: 姐，
1: 哎，志夏姐，姐夫，
3: 明珠也在呢。
1: 哎。
3: 志夏，跟我们回家吧。
0: 组团来的，干什么呀？我这儿没有打折的鸡蛋。
4: 姐，我们组团来接你回家的，说还大着肚子呢，你别闹。
0: 徐志东，你哪头的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说我闹，我闹什么了？我闹谁了？我请你来的。
4: 你看，
3: 怎么跟你姐说话呢？她闹谁了？闹什么了？她请你来的呀。
5: 姐，你就看在娇娇的面子上，给姐夫个机会嘛。
1: 姐。跟姐夫回家吧，要是有人来接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0: 回家嘛，娇娇可想你了，想你想的都瘦了。我不是拿孩子说事儿啊，这个家没有你不行。
1: 没你不行。
0: 对。
2: 绑架呢？
0: 起家。
2: 我怀的又不是皇太子。
3: 林珠，一起吃饭，让你姐夫请客。
4: 不了不了，我婆婆还在家呢，我得回去照顾。
3: 你们吃，你要不去就没必要吃这顿饭
4: 啊。我真的不去了。
3: 那行，那个，志栋，你开我车送明珠回去。
1: 行。
4: 啊，不用，我坐公交很方便的。
0: 没事，让他送你，我俩溜达着就行，节能减排嘛。
3: 你不当主任就是最大的节能减排。哎，你就让许志东送你，他马上搬到前湖去了，赶紧使用一下他。啊。
1: 姐，你知道这事儿？
3: 妈打电话来控诉了。
1: 那你怎么说的？
3: 我说我要跟张浩离婚，他立马把电话给挂了。
0: 你说，走了，明珠，走。
5: 走吧，明珠姐。哎，碧晨，你也有点显怀了，
6: 最近胃口可好了，
5: 是吧？
4: 妈，你看医生说要这样，一个手往外，一个手往里，这样。对，一个手往外，那个手往里。
5: 好，两只手一起。哎，对，就这样吗？对。没事儿，妈，慢慢来。

0: 喂，起，敲打四，敲个四。对，不着急，不着急，先拿一把枪。对，然后打四个。对，换。
1: 妈，我拿骨头汤煮了点烂面条，趁热吃啊。
0: 好好好，姐，哎，我也想要一碗，我最近胃不太舒服，也想吃点软和的。
1: 有你的，
2: 要不你先吃，给吃吧。怎么了？
0: 一股肉腥味。
2: 哦，
0: 估计明珠姐忘记放葱姜了。
1: 你不说一声。
2: 你自己跟他说嘛。
0: 哎呦，我不要，你跟他说。
2: 冯美琪，你怕过谁呀？明珠啊，
0: 哎，
2: 你是不是忘了放葱和姜啊？
0: 哎，我放了呀。放了。
2: 放了。
3: 呀，鲁冰，今天一个人啊？明辉呢？他那视频你看了吗？
4: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哦。
3: 我跟你说，他这种啊，以后说不定成个诈骗犯。
5: 这么多饭堵不住你的嘴。
4: 干嘛？说他你生气啊？
3: 嗯。干嘛？不想让人知道是不是？
4: 哎哎哎！
3: 高三二班的沈明辉，那个视频你们看了没有？啊！
4: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啊！哎，你们说他是不是财迷心窍啊？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
3: 信不信我打你？

0: 你哥，我还打不过他。整冰棍，你别生牛了，你再打一个我看看。
1: 冷静点。我儿子被那个小混蛋摁进了泔水桶，泔水桶，18、19岁的大小伙子了，自尊心要不要了啊？马上要高考了，考不好怎么办？你也像他一样的高中动物娘。
2: 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啊。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1: 处理什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2: 小波爸爸，小波，小波爸爸，冷静冷静，相信学校，相信学校。进来。
1: 胡老师，对不起。
2: 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要不这样，你去找那个范小波服务软，他家长这边我们再安抚安抚。
1: 我不道歉，他活该。
2: 你没听见刚人小波爸爸说什么？人要开除你，
1: 开除就开除呗。
2: 啊？
1: 嗯，
2: 你脑子坏掉了？马上就要高考了，
1: 人生又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 可是你这条路马上要走到头了呀！你再狠狠心咬咬牙，你就把它走完了。
2: 我狠过心，咬过牙了。我三伯成绩还不如二伯呢。我妈把我摁在南州中学读书都5年了。胡老师，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你摸着良心讲，我是不是读书的料呢？沈明辉，你要有信心。
1: 你就是还没开窍，知道吗？
3: 胡刚，你能不能不要昧着良心说胡话啊？沈明辉他还没开窍，你看不出来啊？他做局呢，他跟你都算进去了。啊？哦，
2: 沈明辉，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打架敲开除呢？
1: 说。
2: 关你什么事？
1: 哎呦，我，哎呦，我你。
2: 啥？开除了？早就不想上了，这不挺好的吗，爸？沈明辉，你找死你！你怎么就？你怎么就？你不怕你爸爸气死你就不舒服是不是？啊！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时候打他有啥用？
1: 都怪我，都是我坏的！哎呀！
2: 妈，
4: 不上学我也能干别的，你还挺光荣是吧？去给我找个绳去。
5: 你就在家里安慰一下，你就心里不舒服啥了？
2: 完蛋玩意儿，你就是。
4: 你这没事吧？去医院吧。
6: 我都不敢动了。
4: 你给我，我拿得了。
6: 没事。

0: 你不当面和爸妈打个招呼啊？不说了吧，他们正在气头上，等他们消消气儿，再回来跟他们道个歉。走吧。
1: 慢点啊，看着他去。

0: 后悔，后悔什么？跟着老婆总归是没有错的。
1: 我要学会照顾我的妻儿。

0: 来，我给你吧。
1: 爸妈，
2: 哟，回来了。
1: 爸，你这手怎么了？啊，怎么这样了？
3: 你弟弟生气，自己那砸到你，自己手。
1: 哎，去没去医院啊？
4: 是，应该没事吧？
1: 明辉呢？上学去了？
3: 上什么学呀？今天死活都叫不动，不去，谁劝都不行。
4: 谁劝都不行，你们就去惯着他。啊，这给红包，你这哎要吃什么儿子啊？就惯吗？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成大爷了。
2: 你不惯呀、啊，啊闺女给红包就是惯了。上次我叫你去打他，你根本动过一个手指头没有。啊，现在开始出事了，你来买我们来吗？
1: 别说了，
2: 那我就琢磨咱们。一起去学校求就行了。
4: 要去你们去啊，我不去。
1: 明辉都20多岁了，还在上高中。就算这次学校不开除他，那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办？明年还接着上高六？
2: 你说，好歹他得拿个文凭是吧？要将来咋整？
1: 明辉就是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他都行。
3: 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学习这块料，那咱们也没必要一年又一年的耗在南州中学吧。
2: 不是他进来吧，他学习有进步的，就是成绩都上去了，就是这次第三次那个模拟考试没考好。
4: 还是第三次，哪次考好了？啊，你就说补课吧，我做多少东西给人家，啊，不都是为了他吗？
1: 妈，爸，你俩想开点儿。这上大学又不是小孩打疫苗，每个人都得来一针。那明辉不上大学，他就完蛋了。那他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3: 他想自己挣钱，自食其力，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只要好好活着，怎么都行。
2: 我闺女，年龄轻的，你是不是这个？ICU 门口待久了，怎么说话跟看破红尘似的？
4: 看你净打岔，那闺女在这想主意呢。什么 ICU？
1: 反正我已经表过态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不甘心，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跟老师求情。
2: 行，
4: 我不去啊，要去你们去。
5: 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2: 啊，
5: 明珠啊，我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6: 爸妈，我在南州中学读了5年书了，你们觉得我丢人，我觉得自己更丢人。我也想给你们争口气，我努力学，认真的学，我真的好好学了，但我就学不好嘛，我就不是读书的料。

0: 我想去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我在学校卖大牌，在网上做直播，你们都是看见的吗？我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养活好自己，养活好你们。明辉长大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自己做决定。
1: 明辉啊，这些课本呢我给你整理出来了啊，你回去没事翻一翻，这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0: 谢谢郭老师。
1: 对不起啊郭老师，我能保住你。
0: 没事胡老师，又不是你的错。想开点儿，我又还要喝你和丹妮姐的喜酒呢。
2: 喝你个头啊。走了啊。
1: 哎，
3: 陈明辉，五缺一，快来！
2: 再去打一场吧，姐陪你。
4: 不打了，
0: 走吧。
5: 陈明辉，你终于不用念高六了。
2: 你不是掉一点儿？
6: 陈明辉，
0: 放小波他爸。
6: 你不会以为打完我儿子就没事了吧？
0: 你想干嘛？
2: 小波爸爸，对不起啊，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我弟弟他现在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6: 活该。
2: 明辉，我们走。
6: 哎，站住。
2: 哎，
0: 你干嘛？
2: 你想干嘛？
6: 我想干嘛？啊，欺负完我儿子没事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完。
0: 小兔子，干嘛？
2: 你到底要干嘛？
0: 姐，
2: 我弟弟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你儿子整天在学校横行霸道，早该有人收拾他了。怎么着，你要动他是不是？你再动我弟弟一个手指头，我再跟你拼命。
6: 我，
2: 你怎么着？
6: 我告诉你，我好难，我不跟孕妇斗。哎，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啊，等着。
2: 走，有姐在不怕。
0: 姐，你还怀着孕呢，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啊离远点，我自己能行。
2: 我是孕妇，我怕谁？
0: 姐，以后换我保护你。
7: 还有你。
8: 同学们，光的频率由光源本身决定，光速由介质折射率决定，而波长由介质折射率和光的频率共同决定。这也是我们高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9: 你不尝尝咸，真的？
0: 可以的吧？
9: 我那个还收灯的呢。
0: 你去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嘛。你忙你的去。
9: 放床床，离地线。
10: 来，
11: 哟，
10: 史老板，
9: 来给你，来给你。来，坐。
10: 哎，好，
9: 别客气，别客气。来，
10: 老板，儿子接班您都快活了？
9: 快活什么呀？还嫩着呢，还得锻炼。还行，有那么点意思，是吧？
12: 叔叔好。
1: 嗯，
12: 阿姨好。
13: 阿姨，陆斌来了。
12: 我找明辉。
9: 啊，找明辉。好，明辉，
0: 阿姨帮我切下萝卜。
13: 娘
0: 娘，我们怎么来了？
12: 这是我找了好几个高考复习班各科的资料，我整了一下，你回去好好背一下，最少能填20分。
0: 我不需要了，我想好了。

我就不是学习这块料，咱俩也不是一路人。以后你好好上你的北大，我好好撸我的大。

0: 了他。世界嘈杂，回身已是远景。
1: 这个哎，
0: 也曾不知办法，什么目不见，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
2: 这一刻，我这个很聪明、很勇敢的弟弟，第一次体会到人生，就是你想要要不起，你想放又放不下。

你知道吗？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的，但我不想再过别人替我选择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你。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以后你当女科学家，我当企业家，只要你愿意，我们又不是不嫁了。

0: 这5万是上次你借我的，3万是你爸卖摩托车的钱，一共8万，你数数。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公公之前买过一份保险，还有他外面那个女的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分了我们一半。
1: 哦，这我不能说他高风亮节，对吧？
0: 嗨，保险的钱他也分了一部分，总之就是依法办事儿，分割了遗产。那我走了。
1: 哎，别，明珠，这些你收下，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片心。
0: 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又不是小数目，再说了，亲姐妹也得明算账吧。
1: 南溪宾馆什么情况我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我更清楚。
0: 你呀。

0: 凡事都为自己考虑一下。
1: 哎，我
0: 这钱不是白给你的。娇娇一直都没有专属的钢琴老师，我现在正式聘请沈明珠女士做娇娇的专属钢琴私教，这是预支的工钱。
1: 教钢琴可以，这是我亲外甥女，跟我提什么钱？
0: 咱们姐妹俩才真是高风亮节。

0: 你必须得清楚，那一斤五花肉，至少得出八个肉丸子。哎，绞馅的方向一定得是往一个方向绞。
1: 亲家，
2: 叔叔阿姨，
3: 哎呦，
0: 亲家，你这来了。
1: 哎，来了。
0: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好了。
0: 哎呀，好了，
1: 快坐。
0: 吉人自有天相。
1: 是，
0: 快坐。
4: 阿姨，哎，等会儿吃肉丸。尝尝我的手艺。
1: 好的。哎，你别忙了。来
0: 喝茶。
1: 美琪。
2: 我们是来还钱的。
3: 这干什么呀？
1: 谢谢啊。
0: 这是干啥呀？
1: 谢谢。

0: 赵总，
1: 明珠，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
1: 哦，那个刚才在开会呢，可能没顾上。
0: 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我知道哺乳期一过，我这份工作就没了，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你现在回来也没有班上，现在没有岗位，而且你现在还是个孕妇啊。
0: 那怀孕又不是生病，我可以干，什么部门都可以干，什么活也都可以干。
1: 行，你情况我知道了，我跟上面先请示一下，好不好？啊，先这样。
0: 赵总，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啊？我真的是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钱。
1: 明珠，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咱们宾馆全都是老职工，效益差，负担重。你之前做的那个主题婚宴效果确实是不错，但是那个现在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我可以继续做啊，把量做上去。
1: 餐厅装修太老，电线老化，三天两头短路，天花板都快掉下来，全都是安全隐患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挣的还不如赔的多呢。
0: 那我也可以去其他部门，我有会计证，我可以做财务。
1: 明珠啊，现在全都在降本增效。你说哪儿愿意收留你这么个孕妇？你再干不了几天，你就该休产假了。
0: 那我怀孕怎么了？每个人不都是妈妈生的吗？怎么我一怀孕，所有人都不待见我？

0: 我是演员蒋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
2: 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她把我孩子抱走了，她就跑路了。
3: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明珠。
4: 咋了？这是？
3: 对不起。
1: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
5: 三个月预付，不能再少了。
1: 行，谢谢赵总啊。接下来咱们都努力搞钱吧。
6: 你去哪儿搞钱啊？
1: 我打算卖房。

0: 怎么来了？哎，
1: 我来送点东西。
0: 嘘嘘，小点声，小点声。
1: 哎，我来，我来，来来来，我回去，你去坐坐坐。咋了？
0: 嘘，明珠睡着了，
1: 睡着了。啊？不是，怎么了？
0: 没事儿。哎呀，来，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闺女家，我来之前还给你打报告。
0: 来，坐坐坐，
1: 来，来坐吧。
0: 你干嘛？
1: 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1: 哎呀，你别忙，我现在我自己
0: 来，快坐坐坐。
3: 没事儿，你让我婆婆来吧，她多锻炼，对她恢复有好处。
1: 来，
3: 喝水。
1: 行啊，不错呀。
3: 我恢复得很好，我每天锻炼。哦。
0: 明珠和美琪也照顾得好。
1: 哎，美琪呢？
0: 去医院给我拿药了。
1: 哦，喝水。哎，
0: 好。
1: 哎呦，
3: 怎么了？明辉包的海鲜粥。
1: 啊，是吗？我给你盛点。
0: 明辉啊，真是个好孩子啊。
1: 是，
0: 以前。

0: 都是我不对，
1: 说这话干嘛？过去的事儿了，再说为一家人。明辉以前也不懂事儿，淘气作，现在能独当一面了。
2: 嗯，闻着好香啊。嗯，
1: 煮了挺久的。
2: 嗯，
1: 慢点喝。
2: 啊，好好好。来，明珠，你先喝。
3: 妈，你先喝。
1: 哎，你先喝，你先喝，我给他盛。谢谢妈，
2: 可是烫啊。
3: 嗯，好喝，
2: 真好，
3: 好喝。妈，
4: 哦，
3: 挠，给你们买了水果，记得吃啊。
4: 这冻走嘞，妈，
3: 您说的这话
4: 再配上您这个表情啊，不知道的以为我弟弟怎么了呢。
3: 许之东跟碧晨人家是双宿双飞去了好吗？
4: 哎呦，我的大丫头哎！我
1: 老妈的开心，过来。
4: 啊，这馄饨啊，一会儿你带走一份，啊，再给你妹妹送一份哦。哎，对你妹妹最近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啊？怎么不怎么样啊？
3: 自己挺着大肚子，家里一个中风的老婆婆，还有一个不工作的小姑子。还有一屁股债，您说怎么样？水深火热呀！
4: 不是不是，你帮啊，帮忙啊，帮帮他呀！你那谁，那水货妈呢？在干嘛呀？不帮？
3: 妈，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什么叫水货妈呀？啊，
4: 我
3: 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把明珠养大的，也是人家忙前忙后的在帮明珠过难关，怎么到您嘴里成水货了？到底谁是水货，谁是正品啊？
4: 你这话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是不知道你妹妹的情况，我知道以后怎么样，我是不是出钱出力？那个大镯子不就是我给买的吗？
3: 妈，知道您对明珠好，但您再好，您这叫弥补，对吧？就您嘴里这个水货的妈，人家才是真正的付出，那是二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好吗？
4: 徐之夏，看你的胳膊肘子怎么向外拐来？啊，你不是不晓得呀，你外婆把孩子送人我是不知道的呀，你不能有个事情来这样刺激我的呀。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啊？她就是诈骗犯，她就是强盗，她把我孩子抱走了，她就跑路了。
3: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有什么话咱们心平气和的说不可以吗？我在家我跟张浩的架都吵不完，我不想跑这儿来跟您吵架。明珠辛苦我不辛苦啊，我不是您亲生的吗？
4: 哦，好了好了，你哎呀，妈，大丫头，妈，那是你跑来跟我吵架嘞。
3: 我对不起，我错了。妈，我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咱们不要再旧事重提了。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谁是正品谁是水货，都不管了，过去了，好吧？现在就是有钱有时间有精力，都不管有什么，去帮帮明珠。明珠很辛苦的，说不定过段时间连工作都没有了。
4: 啊？
5: 早啊，赵总。
6: 明珠，我都跟你说了没办法了，你怎么又来了？
5: 哎呀，你看，这是刚出锅的金陵大肉包，可好吃了，你尝尝。我排了好长时间队才买着的。
6: 你现在啊，别说是给我金陵大肉包了，你就是给我人肉叉烧包啊，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岗位。
5: 你肯定有办法，

0: 你再帮我想想吧，我怎么才能留下来？
1: 怎么都留不下来，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没有，啊，除非啊，你要真有本事，把我们宾馆的整个餐饮部全都承包下来。你要是真做得好啊，挣的可比打工强得多。
0: 承包需要什么条件？
1: 年付30万，还得预付。怎么样？30万，有吗？
0: 我连3万都没有。
1: 所以啊，你好好在家歇着就行了。一个女孩子家的，何苦呢？我出去一下啊。啊，谢谢你的包子啊，正好没吃早饭，你自己坐着啊。
2: 妈，这可是我 get 的新技能，你知道吗？就这套流程，你去一次康复院得280呢。
3: 哎呦，那我可赚了。
2: 那是呀。
3: 美琪啊，妈连累你们了，
2: 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呀。
3: 是是是，我努力。你看我这一个，
2: 甜甜给你按。我回来了。
3: 来，明珠回来了，可以可以歇会儿。
2: 哎，怎么样啊姐，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好消息，南西宾馆的餐饮部能交给我承包。哦，但是一年需要30万。确实不切实际，明珠姐逗我们开心呢。
4: 我来了。
3: 哦，亲家，欢迎。
2: 不是，你怎么又过来了？这3年不能离人。
5: 这话说的，你爸不是人，你弟不是人。
3: 我今天菜市场，我看你有一个特别新鲜的这个走地鸡，我想过来给你们炖一炖。哎
4: 呀，亲家，谢谢啊。
5: 谢什么？你一个个老弱病残都得吃好点儿，早点恢复。哎，
4: 好，好，好，谢谢了。
2: 妈，你放那儿。
3: 不是你，
2: 我来弄。
3: 你别，
2: 不是我来
3: 自己弄。你净给我添乱，你去休息。哎，你帮不上什么忙，快来。
4: 亲家，
3: 哎，
4: 辛苦你了。
3: 又说这话，你要怕我辛苦，赶紧早点恢复好了。回头我教你，你来做。
4: 我不学，还是你炖的好喝。
3: 懒。
6: 哎呀，到了吧？
4: 哎，到了。哎
6: 呀，我什么时候走过这么长的路啊？
4: 哎，小伙子，你把门给我开开。
7: 阿姨，您找谁呀？啊，
4: 我找沈明珠，我是他妈。
6: 我是他爸。
7: 哦，几个妈呀？这是？哎
4: 呀，你别管几个妈，我是他亲妈，把门给我开开。亲家，哎，一会儿剁鸡的时候你小心一点，我们家那个刀啊不怎么好用，别剁着手了。
2: 放心吧。我去
3: 点外卖
2: 来了。
4: 没有，
2: 叔叔阿姨，你们
4: 啊，我们来看明珠。
2: 快进来，快进来，明珠姐。
4: 好，请。哎，楼下还让保安刷的卡。
2: 明珠，哎呦，不行，怎么来了？
8: 换个鞋吧。
4: 我们换个鞋吧。
2: 不用换。我们啊，这个是我婆婆。
4: 啊，伯伯，哎呦，你好，哎呦，那个不好意思，我这个脚，我
2: 你们
4: 不要站起来，
2: 你们坐，
4: 坐，你们请坐，请坐，明珠，没想到谁，哎呦，哎，那个啊，妹子，你也在呢，你好呀，
5: 我好个屁，
6: 好，
4: 屁好，那是因为底气足。
6: 对，身体越好，屁越响。哎，
4: 对。
6: 对，
4: 行了，那个妹子，你别忙活了，我来吧。
6: 切好。哎，
4: 对，好，切好。我来。哎，来，您先别剁呢。不是，
5: 你来干什么啊？你来，
4: 不是您那鸡啊是整的，我这个正好买的时候，妈，我让人超市给剁了。
5: 我这是走地鸡。
4: 我这也是走地鸡。那个，
2: 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来。
4: 哎，不用，
2: 明珠啊，你歇着吧。
4: 听你婆婆的。
6: 对，
4: 你快去。那个，妹子啊，你看你平时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今天您那个歇歇，我来，您享享福，我伺候你们。把这个给我吧，围裙。哎，好，谢谢。
3: 亲家。

0: 亲家，来来，坐这儿。大肠，你别弄饭愣了。
1: 来，
0: 拿出来，拿出来。
2: 还有呢？
3: 你怎么买那么多菜啊？
0: 对呀，就来给你送菜的呀，你知道吧？
2: 给你补身子。
0: 对，补上身子。
1: 来。
2: 地弄脏了。
3: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
1: 哎，你看，大了吧？
0: 是啊，一看就是个男孩，
1: 肯定是个男孩。
0: 对对对，
3: 可是我喜欢女孩，
1: 那多好！
0: 对对对，
1: 都好，
0: 都一样的。

0: 咱们丫鬟你挺好的，
1: 嗯，好，都好，
0: 好，好，好，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快去跟你婆婆在那儿待着去。
2: 哎，对，你歇着，这有我们俩呢。
0: 来吧，明珠，来歇会儿，去吧，
2: 去，
0: 去吧，
2: 去。

两小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亲看不见。

0: 干啥呢？这两天，
1: 哎呀，
0: 转来转去跟着旧留声机没完没了的倒带子。
1: 啥留声机呀？这老磁带，《朱痕迹》，你还记得这出戏吗？望坟台那个。你说也怪了，这两天我那脑袋里总想着这一段，又挥之不去。
0: 人家说老了就会想过去的事儿，你这是又老又想家了呗？
1: 故土难离啊！这一晃，咱俩待在南方，待了快30年。
0: 30多了，闺女都30了。
1: 哎，那天你还记得那顾客点锅包肉？我说那有啥不会的？但是我做出来，我怎么总觉得就不是那个味儿？
0: 整天进卤大排了，家乡的味儿都忘了呗。
1: 宝宝，
0: 啊，
1: 说实话，这些年啊，咱们从小铺干到现在这么一个这大饭店，不容易，真是挺感谢您。
0: 谢我干啥？
1: 没有你，我能行吗？我再能干，我这孤掌难鸣啊！
0: 拉倒吧，没你我啥都干不了。
1: 你说咱俩再难的事，是吧？一商量，那都隔不了夜，是吧？你是有时候叨叨的，那你说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话，从来没蒙过我，骗过我。你说咱这不就是和和美美的？咱们就把这日子就过起来了。我就想，咱什么时候把它交给孩子？
0: 哎呀，落叶归根了，有时候真的想回家。你说这孩子咋整啊？
1: 孩子咋整？你担心啥？明珠帮着明辉，明辉现在能独当一面。他自己都能颠勺，能做菜，是吧？你姐姐再一过来，俩人把这饭店肯定干得比咱好。那你说，咋还哭了？
0: 老孙，
1: 咋了？这是？
0: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明珠。
1: 你这。

0: 不起。
1: 你妈有话要跟你说。
2: 啊。
1: 走。你，你坐这儿。坐这儿。
2: 我坐这儿。
1: 你就坐这儿。
2: 说啥呀？
1: 说吧。
2: 累不累？不累。
1: 你妈，你妈心里一直梗了一件事儿，这有30年了。哎，你快说吧，你别让我说了，我这笨嘴笨舌的。
2: 就是，哎，还记得那天在菜市场吗？就是我跟你那个亲妈吵架那天，你问过一件事儿，你就问有没有那个纸条。你知道从我们把你抱来那天起，我和你爸真的就没有觉得你是别人的孩子，
1: 是
2: 就觉得你跟明辉都是我们生的。你就是纸条呢，有，我没跟你说实话。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我也更不知道。
2: 是的，都怪我，真的，就是我，我那个时候就，你那个亲外婆把你送来的时候，他们生的双胞胎，他把男孩留下来，女孩那就送了。就是那些年特别艰难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把你送回去。后来我想他们家肯定特别重男轻女，我怕你去了受罪。我就想等了，啊，再过段时间吧。这日子也过得太快，眨巴眼儿。你说，你这就
1: 要当妈了，
2: 自己都快当妈了，这就越往后吧，我就不敢，我就怕。你说，瞒了你这么多年，完了他真一生气，你去找他，你就我们就真的。就失去你了，真的就是害怕。对不起，闺女，
3: 你别这么说。你们从小怎么对我，我心里没数啊。我虽然是你们抱回来的，但是明辉有的我都有，明辉没有的我也有。你们对我咋样，我心里都知道。我一直拿你们当我亲爸妈，如果没有你们，我根本成为不了今天的沈明珠。
2: 实际这事儿吧，就是妈没想明白，是现在我没想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目的不就是想让你过得好吗？你这多一个妈，多一个爸去照顾你多好啊。啊，万一我们有个病有个灾，哪天我们走了，你还有人照顾，是不是好事儿？所以
1: 你妈一说话就，谁能有病有灾？
2: 现在多大岁数还总活着呀？
3: 别这么说，
1: 明珠。其实，只要是你能过得好，谁的爱，我们都能接受。
2: 对，越多越好。
1: 就希望你能幸福。你幸福了，我们就幸福。
3: 爸妈。你们永远都是我爸妈，你们俩跑不掉了。
2: 我今天就跟你爸说，咱们谁都不许哭，谁哭谁倒到穿刺。你看，他就是那穿刺的。
4: 我是。
3: 我哭了，我哭了，妈妈，拜拜。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姑子冯美琪。
5: 赵总好。
6: 你好，你好。
3: 赵总，今天我们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餐厅的经营权。30万年付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困难，能不能改月付啊？
6: 明珠，我觉得这个……
3: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看，现在餐厅是关停的状态。

0: 状态，宾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设备还在损耗。我们接手过来呢，先做一下简单的装修，排除一下安全隐患，那些老的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这样就盘活了呀。只要我们挣了钱，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把尾款付掉。
1: 明珠，赚钱可真没有那么简单。
0: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就算我们干几个月干不下去了，那你们也没什么损失呀。你们留下的至少是一个可以随时经营的餐厅，你说呢？
1: 你说这些都对，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里面的风险真要好好考虑考虑。
2: 赵总，我是学市场营销的，我做了一个模型，按照我们的理念来运营呢，基本上在第七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实现盈利了。这是曲线图，您看看。
1: 啊，看起来还真是做了不少准备啊。
0: 您看，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餐厅，把我和我弟养得那么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家族企业啊。哎呀，
1: 三个月预付。不能再少了，我帮你们去跟上面争取一下吧。
0: 行，谢谢赵总啊。
1: 没事没事，
0: 以后您请客吃饭，我们俩全包了。哎呀，
1: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要是真能成了，先谢过沈总了。
2: 明珠姐，你真行，居然真谈下来了。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谈不下来呢？
2: 预付三个月，将近75000。然后简单装修、买材料、换设备，估计至少20万，差不多要30万了，
0: 差不多。接下来，咱们就努力搞钱吧。
2: 你没搞到钱，你就来谈了？
0: 我没谈，我怎么知道要搞多少钱啊？
2: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去哪儿搞钱啊？
0: 我打算卖房。
3: 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
0: 我打算出去租一个房子。我算过了，这套房子卖了之后，我们能把外债全部还掉，还能剩个30多万，这样就能把南溪宾馆的餐饮部盘下来了。只要我们好好做，家里就能有进项。
2: 那如果做不好呢？房子没了，钱也没了，
0: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我们是三个人，将来就要变成四个人，我们不忍全家人都躺在家里坐吃山空吧。如果做不好，那你就出去上班，我在家照顾老老小小。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被饿死。

0: 请你找谁啊？我找关总。物流的问题找物流啊，仓库的问题找仓库，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查清楚。
1: 关总，啊，有人找。
2: 谁啊？
3: 关总，你好。
0: 见齐妈妈。哎，
3: 你好。
0: 您怎么来？您，您进里面请，您去吧。
3: 哎，
0: 来来来，请。
3: 谢谢你啊。
0: 哎，
3: 好好好，
0: 哎，请坐，请坐，请坐。
3: 打搅了。
0: 没事没事，您。
3: 您这，哎呦，您这是，关总啊，哎，能给我一杯温水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3: 吃点药。
0: 哎，好好好。哎，姨，水给您。
3: 好好好，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0: 状况不太好吧？哦，我就提前跟您说一声。啊，您别着急啊。好嘞，好嘞，好好。啊，哎，您好点了吧？
1: 来，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我再给您加点水。来来来，您多喝点水，
1: 谢谢。
0: 哎，没事。
1: 您这是怎么了？哎，这之前脑出血啊，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哦，对了，
0: 那个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很牛的，啊，我可以帮您。
1: 不，谢谢啊，谢谢你，我恢复的很好，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自己到这儿来找你了。
0: 是是是，
1: 挺好的，挺好的，谢谢谢谢。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关总啊，那个之前你到我家里来，我把你赶出去了，对不住啊。
0: 没事，
1: 我那时候就是心太痛了。
0: 哪儿的话，丧子之痛，搁谁都受不了。关总，我之前呢，我这扑哧您的好意，驳了你的面子，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对不起。您千万别这么讲了，建奇的大恩大德。
2: 我们全家都没齿难吗？你好，是毛总吗？啊，我是许之夏。哦，
1: 徐总是吧？
2: 哎，来这边请。哎呀，哟，你可真敬业啊，怀着孕还在忙工作。给宝宝赚奶粉钱。<笑>毛总，您看我本身就是孕妇，试用贵司的孕妇护理产品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1: 将来就是写那个测评文章也会更有说服力，您觉得呢？哎，这个想法不错，这样吧，把你们工号的报价发给我看看，
2: 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个套餐折扣，我好好写，一直写到生，正好是一个宣传周期，您看呢？哎，
1: 不错呀，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折扣怎么操作，我们好好谈一下。
2: 哎，好，
1: 来，邀请。
2: 哎，
3: 我。
0: 我就是来给你讨个恩。哦，那个，我们美琪跟明珠啊，想把南西宾馆的餐厅盘下来，需要一笔钱。哦，要是没有这笔钱，我们就要把房子卖了。明白了，您需要多少钱？我马上财务打给您。
1: 关总，我知道，我跟你开口借钱，你一定会让我还的。
0: 怎么？您这是？
1: 这是欠条。
0: 不是，姨，你们不用，咱们之间不需要欠。
1: 你听我说，这笔钱。
4: 我一定还，大姨，拿着，拿着，我一定还。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的。啊，不是，没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明珠啊，你听妈妈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那房子不能卖，那是建奇留给你和孩子唯一的东西，不能卖。
0: 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跟着我们受苦，我不能。
5: 对，沈小姐，大姨说的对啊，这点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压力。关总，您帮得了我们一时，也帮不了我们一世。就算今天你把这钱借给我们了，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要钱的地方。
1: 装修运营这些都得

0: 钱，我不能每一次都来找您借吧？
1: 明珠啊，
2: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先把房子买下来，等以后你们有钱了，再把房子买回去。
0: 不，我们不能一直靠您报恩活着。妈，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们靠自己可以的，你要相信我跟美琪。
1: 相信，我相信的。
2: 沈小姐，你刚才说装修这事儿我可以干，这建筑材料我是老本行啊，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至少给我次机会，我承包肯定比外面划算啊。
1: 是的，是的。
0: 行，
1: 谢谢。
2: 哎呦，您千万别说，
1: 谢谢，
2: 千万别说谢谢大姨啊。
1: 哎呀，你这个房子大的也太便宜了吧？
0: 着急卖，等着钱还债呢，也不敢挂太高。
1: 不是，你这个房子这么好，装修也用的是那么好的材料，卖出去买不回来了。
0: 不卖怎么办啊？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哎，我婆婆的医药费现在一个月就得小2000，到处都得用钱。我现在每天做梦都在想补窟窿眼呢。而且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现在就担心买家去打听情况，嫌这房子晦气，卖不掉。哎，

0: 你卖给我吧。你这个婚房婚装适合我，我跟胡刚大喜，指日可待了。
1: 不是你不嫌这个房子晦气啊？
0: 嗨，我嫌弃什么呀？你看我爸一向都在我的墙上挂十好几年了，我怕不照样活蹦乱跳的，梅开二度后继有人。俺们老人家不讲究这些。你不要太感动啊，你给我算便宜点，把零头抹掉，我反正就是你们老冯家永远的接盘侠。不吃了，吃点儿，
1: 吃呀。
2: 关总啊，
3: 哎，
2: 我都没想到你这对我还这么专业
3: 啊！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叔叔啊！
2: 我不是客气，我就来学习学习。你像现代装修这些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懂。
3: 您放心，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2: 点什么？
1: 嗯，哎，关总，
3: 哎呦，
1: 爸，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
2: 我这不来学习学习吗？你这现代装修，我这跟关总好好学。
1: 陈叔，关总，
3: 哎，你好。
1: 关总，我们这次重新装修，水电是重中之重。
3: 好，那咱们电线啊，就用四平的，啊，质量好，用的时间久。
1: 啊，我觉得厨房大功率用4.0的吧，但前厅2.5就可以吧，这样比较省钱。美琪，你现在终于知道省钱了。
2: 是。
4: 江江，
5: 妈妈。
4: 嘿，沈老师，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江江妈妈来了啊。
4: 谢谢谢谢，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4: 等急了吧，江。
5: 不急。
4: 你今天数学考得好不好？
5: 不好。楠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4: 考得不好还吃什么呀？
5: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4: 行了，来不及做饭了，去你爸单位补钢吧。啊，
5: 得嘞，
4: 安全带啊。浩哥，
6: 快来快来快来。
5: 爸爸，
6: 哎，
5: 点这么多菜啊？
6: 因为我点的都是娇娇爱吃的菜呀。嗯，
5: 爸爸最好。
6: 爸爸当然是最好。
4: 告诉你爸，你数学考了多少分？看你爸还能这么爱你吗？
6: 不听不听不听，就不爱听这个。咱先吃饭啊。
5: 就是，
4: 你就惯着他吧你。
6: 哎，小吴，啊。那个社招的 PPT 我晚上加班做行吗？现在就行。
4: 哎，不能吃完饭。

0: 那个，我女儿来了，我想陪她吃会儿饭，10分钟之后行吗？那行，我现在过来。什么
1: PPT？ 即兴 PPT
0: 啊？其实这个社招的 PPT 啊，下周才用。但是那个小吴，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拿我立威呢？
1: 杀你儆猴？
0: 什么就杀我杆？我是什么呀我？ 行，你快吃吧，佳佳多吃点啊。
2: 好的。
3: 爸爸去工作了。
0: 快吃吧。
1: 我不吃点再说。
0: 不好意思。嗯。

0: 怎么才到啊？下班高峰，电梯难等，10分钟等不了吗？就这么着急？对。
1: 不是张浩，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0: 小吴，吴主任 ，CTO 呢是技术兼管理总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年龄宽限到40岁？40岁，
1: 我们集团是养老院。
2: 40岁怎么就是养老院了呢？我眼看着也40岁了呀。对。
3: 就因为你也40了，所以证明这40岁人根本就不能用，全是负面情绪，没事就迟到，我怎么管理呀？
4: 不是，吴主任，我建议您有时候适可而止，好吗？
2: 别拿老资格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
0: 那你吃哪一套啊？你要干什么呀？我是柿子吗？你老捏我干什么呀？
3: 张浩，你不服你当主任呢？你有那本事吗？爸爸。
4: 娇娇，你怎么来了？啊？妈妈让我给你送饭。
0: 哦，哎，行，我知道，你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吧。
4: 爸爸，你是最棒的。
0: 爸爸当然知道。
5: 闺女啊，嗯，想清楚了，真的买房吗？
6: 妈，房已经卖了，大妮街的盘。啊？不是，怎么这么快呀？
5: 你卖了房，你想好了，你住哪儿啊？我们出去租个房。那怎么行啊？你们大人能？
6: 能受得了这个罪，将来孩子也跟着遭罪。哎，没事的，妈，租房挺好的，你放心啊。你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我跟你爸商量好了，你要真把房卖出去，我们说了，你就都搬过来住吧。都搬过来住？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妈。不是，那不是折腾你跟我爸呢吗？再说了。
5: 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那你来我往的，指不定哪句话就闹不愉快，这绝对不行。你婆婆那人，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以后她要真是太惹我了，我就跟你学，就当她在唱歌，就行了呗。
6: 那不行，
5: 这孩子怎么老犟？你过来，过来看，嗯，过来，
6: 进来，嗯。
5: 这什么情况？你弟弟知道你要卖房子，就把这收拾出来。
6: 不是他住这儿怎么住啊？这肯定不行。
5: 他好歹懂事一回，当姐姐给他点机会啊。
6: 就这么定了啊！
5: 啊什么？赶紧继续吃饭去，快点。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冯总，以后餐厅你主要管，我来协助。
2: 好好干啊！
1: 这什么反应啊？
3: 玉囊看见了啊，你这儿有个巧克力囊肿，不过流产的话，以后怕是不好怀孕，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
2: 你再敢跟我说一句，
4: 我再说一句，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 你去趟上海，帮姐找个人。
5: 找谁啊？
1: 到时候详细地址我发给你。
5: 行行啊。

0: 略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那就让陆虎都不在，那谁开头啊？
2: 不是让你先介绍吗？今天这站位你不开头？
1: 这么聊是吧？你来，你来。
2: 本节目由。
1: 对不起。来吧，好了，不开玩笑了，来三二一。
2: 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月在旅途》第三季第11期，我们又在德阳。今天呢，我们人员不太一样了，老白去修炼去了，虎子哥呢去演唱会了，都祝他们顺利。今天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和老朋友们，首先是我们的海拉姆，作为一个四川人，
1: 走了一些不该走的，来了些不该来的，对吧？
3: 哥，你这也不够吧？
1: 我阿木哥，哎，
2: 怎么接？我应该怎么接？
3: 太牛了！
2: 好，然后我们欢迎住在成都的湖南人孟佳。
4: 大家好，我是孟佳。
1: 哦，你是湖南的？
4: 湖南的。
1: 那你咋个是成了四川的地界的？
4: 住在了成都，哦，昨天自己开车来的。哇，一个小时。
2: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另外新朋友，早安。
5: Hello， 这是早安
2: ，
1: 这是真的早安，
5: 四川，
1: 这是真的早安。
2: 我们的九儿
6: ，Hello，
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再一次回归我们的节目，张嘎松。
1: 嘎松这一季没怎么来哈，
7: 对，没有，
1: 我是
7: 是不是？
1: 不好意思，哎，大家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2: 我们现在在石刻公园，这里面呢有12生肖。

0: 好，它叫做德阳时刻十二生肖。哇，
1: 好好好，
2: 照着读是吧？
3: 他还没开始照着读，马上要开始。
0: 好，我现在开始照着读。
4: 来吧。

0: 古今穿越之旅，我觉得最后一句得跟我们早上念，因为我这播音腔不够。
1: 没有在等夜幕笼罩大地，
0: 最后一句了，共赴婚姻一下，
1: 共赴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时空对话。
0: 对，这个味儿才对吧？走了，喝茶去了。
2: 走了，走了。
0: 新来的朋友们，来过德阳不？
3: 没有，第一次。
2: 你特别想来体验啥呀？九儿，
4: 三星堆一直
0: 都想来看三星堆。
4: 对，是的，是的。
2: 让我们让四川本地人跟我们推荐推荐德阳吧。
3: 德阳呢，说实话就是是个好地方。哇哦，有山有水，好风光。
4: 确实。
3: 因为我呢，说实话，这个对德阳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得让孟佳来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今天是真的可以去到大家就是特别期盼的那个三星堆，然后我们今天在这儿喝完茶之后，我们不是要去那个南。
3: 明白，我们直接去下一站吧。
2: 今天还有，我还有一个特别了解德阳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介绍，
5: 张梦雨，欢迎。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古蜀之源，重装之都，我们美丽的德阳。耶大家这几天都去了哪玩了没有？
7: 我去了挂面村。
6: 挂面村
0: 吃了，我们还挂那个
7: 挂面。哦，大哥是让你来讲德阳的，你怎么讲到绵竹去了？
6: 绵竹也属于德阳啊。
7: 对对对吧，是吧，是这样的，是吧？
6: 对。
0: 今天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一些音乐的东西吗？
6: 比如说当时三线介绍，像我父母亲听的有很多歌。哎
2: 咱们看我们
5: 去看了一个剧。哦，
0: 对，我们前
2: 两天去
6: 三线介绍。
0: 我们当时看那个故事，就是讲的就是当时他们都是工厂工人们，他们在那个家属区，他们退休以后会搬离这个地方，然后会有一个这个退休表彰大会这样子。
6: 德阳有个叫苍山大乐，它被称为德阳的这个中国的音乐活化石。
0: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你这儿有伤心春卷、伤心
7: 凉粉，
0: 对，凉粉
6: 有。
0: 为什么叫伤心呢？
7: 因为放的芥末。
6: 因为您说对了。
0: 所以你们这里命名食物都是以它吃完了以后的
6: 状态、
0: 精神状态、
6: 精神状态
0: 来命名的。
6: 对。哎，
8: 我很好奇，咱们德阳的方言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吗？哎，
6: 比如说我们德阳的里面，就是你往里面走。你们猜一下会怎么说？
7: 里面，
0: 里头，
6: 都不对，叫后头。
5: 后头
6: 其实就是里面。
0: 你往那个后头走，你往那个前头走，这样子吗？
9: 那德阳往后走要往后头走要怎么说？往后面？
6: 往后就是后边，
5: 后边
6: 往后边走。
0: 新疆人讲那边就是你要看距离的话，如果近的话就是在那边。如果远的话，就是在那边。
6: 它是靠音的长，
0: 那个长，在2公里是在那边，10公里就是在那边。
6: 啊，好可爱呀！啊，
8: 我们那方言也挺有意思，就是你说你往前头走啊。
0: 不用说话。
7: 往后面呢？
0: 往后面呢？
10: 啊，北京人一般指路也是这样的啊，但是北京人呢不会说你往那边，他不会这么讲，他北京人会，您俩，你往前走，然后你再倒个右，再倒个左，然后再往前走100米，再倒个右，
0: 有一个不对呀，
2: 你这不对，西南北西北，
0: 你得说
10: 啊东边走，
0: 北京人在这儿呢，您前面往北走200米，然后您再看着南边，哎右转，南边再走个2步路，过个马路，哎那个红绿灯完了，您往东走，东走再走个300米，那边有个人知道路，您问他。
8: 然后咱们这期，然后我有一个，然后有一个惊喜带给你们。
0: 有，
8: 特别惊喜。
6: 怎么说？
8: 太惊喜了，就
0: 期待了。
8: 我说出来就不惊喜了。
2: 啥时候给嘛？
11: 那你等惊喜之前再说呀。
8: 不说。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台本里面最精彩的就是这个话题方向，问到最后第5，张嘎怂冒号，本期我将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7: 他真的就只说了一个惊喜，
9: 就是留个悬念就到这儿。
12: 感谢德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约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孝泉
12: 古镇
7: 古街
2: 镇的街，
7: 这是古街。

0: 这是古镇里的古街。
1: 哇，这晚上开灯应该非常好看。
0: 哇，这个顶上好好看啊。
2: 三春的店，时间对面，还压上了。
3: 这是古街里的古店，
4: 这是古镇里的古街，古街里的古店。
2: 你看，这儿有你能吃的，猪肉香菇包子。
0: 你就吃那个伤心凉粉儿。
2: 啊，伤心凉粉。没
5: 事吗？现在就不吃了，我现在不伤心。
3: 谢谢老板。
6: 吃完就伤心了。
1: 欢迎光临。
2: 我们上一期玩的这个。
7: 这很大力。
1: 这真的，我也觉得。应该拿个吉他在旁边。
4: 哎，那有啊。
2: 就在这儿。有个
6: 特例。
2: 很惬意哦。关公店，家人们，
3: 没什么可招待大家的，大家就尽量的逛一逛啊。
4: 没什么可招待大家的。
2: 冬去山川，齐秀丽，顺风顺水，顺人意。
7: 这是灯谜吗？哦，
4: 这是灯谜啊！来，我问大家一个：顺风顺水顺人意。
1: 顺风顺顺水顺人意，那就是发育路，发育路。
2: 哇，咱们猜的是这个呀。
4: 哇，那人不在其位呢，打野。
1: 人不在其位，打野。怎么都找不着，
4: 怎么都找不着。
2: 来，上面那个一口吃到牛尾巴，打个字。
4: 一口吃到牛尾巴就是
8: 告诉的告。哦
4: 哦，哇，还得是张嘎怂。哇，你可以啊，张嘎怂。你看
8: 那进修了，
2: 前面十期都不来，专门去进修，就为了这一道题。
6: 七仙女。

0: 哇，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刚刚那个演奏曲目的一个创作背景是什么呀？
1: 那是我们四川最有名的四川民歌《康定情歌》。
2: 康定情歌，
1: 这首民歌呢被联合国称为一个很有代表的一个文化遗产，然后这首作品呢也被选入到太空航站，在那里一直永久的播放。哦，
2: 那四川是一个这个音乐元素非常丰富的地方吧？嗯，怎么来考虑和民乐来合作呢？
1: 我们是四川的本土的一个职业民族乐团，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挖掘四川本土的音乐文化，最主要的就是藏羌彝的音乐。
2: 对，
1: 我们有把那个羌族音乐融入到我们的演奏中。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个作品去了欧洲演出，感动了很多人，因为羌族的音乐它旋律非常美。
2: 那彝族的呢？
1: 彝族琵琶就有彝族舞曲，还有我们的中阮的一首独奏曲《火把节之夜》。
3: 来一段，
1: 我们的琵琶演奏家来一段。
3: 哎，这么熟呢？
2: 那个歌是改的他的
3: 啊？是吗？

0: 哦，美妙。你们有没有跟西北一边的一些音乐合作过？这类的音乐风格我们是演奏过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很擅长，因为它比较粗犷，比较奔放。
1: 可能四川会比较稍微的含蓄一些，
2: 对，柔一些。
3: 对，
4: 我们这儿有一三弦首席，天才，没有。你的方法，
0: 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你们即兴的玩一起吧，来弹拨乐可以一起玩一下。
4: 开的什么？
3: 那个，
4: 我不会，我不知道，
1: 算了吧，要不。
0: 来一段，可以的。
5: 你来一段你自己的嘛。
4: 啊，来这个啊，你看你能不能跟上，能跟上怎么玩啊？

0: 天姿国乐乐团作为我们伎乐24的这个创作团队，然后也是第一个让文物在舞台上活起来的这样一个乐团，所以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复活这个24伎乐这个音乐文物的呢？向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1: 这个24伎乐，它在1000多年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宫廷乐队了，所以我们作为本土的一个职业女子乐团，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去把这个文物让它重新焕发生机。所以当时永明博物馆就递给我们了一个橄榄枝，需要我们来创作这个作品，所以我们义不容辞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乐器的复原到作品的创作，最后我们以一种国乐观念剧的形式来展示闽乐。因为音乐它是抽象的，它不能去表达很具象的叙事性的故事。24伎乐的里面的乐器，它刚好表达出我们唐代的那个音乐上的三个思想：有来自道家的音乐思想，就天人合一、天籁之声；第二个是我们儒家的音乐思想。 音乐和我们的礼仪文化有关系。第三个篇章表达的是禅意的音乐，它也是简约的，它是跟我们心灵相关的语言，所以说它就叫国乐观念剧，用这样的来表达音乐，也把这个文物背后的文化思想表达出来了。嗯，
2: 太棒了。老师还是想刚刚听很多24。
3: 我还是想知道是哪24。24，它分成三大类，一个是管乐、弹拨乐，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打击乐。所以这些都是修复的这些吗？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先展示一下。
3: 这个是复刻版的五弦琵琶。这个五弦琵琶，你们可以看到它用的弦可能是蚕丝弦或者是羊肠弦，就是这类，所以它的音色会比较闷一点，厚重一点。
4: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想听竹笛，竹笛呢，大家肯定都见怪不怪了。它是我们全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乐器，它是由我们河南贾湖古笛转变而来的，距今大约有9000多年的历史。然后呢，今天我为大家带上一首我们四川的民歌《槐花几时开》，欢迎大家。
1: 好。

0: 塞，好美，感觉在瀑布底下喝着小酒。
1: 老师，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是跟就是古时候乐器不一样？因为我看那个笙的老师，他左右手拿的都不太一样。
2: 笙它3000多年历史了，然后呢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竹制，然后到中期就变成木制，现在就变成铜制。原来的笙呢就体积比较小，音域比较窄，现代的笙呢它就是音域比较广阔，然后它是12平均律。
3: 还是想听一下原版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2: 好，

0: 一下。
1: 好。
2: 哇，太厉害了！
1: 它可以变化的就更多了，
3: 丰富好多。
0: 那二十四祭月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代表性的曲目呢？
4: 有一个代表性的曲目，就是《离场雨衣舞曲》。哦，
5: 想听想听，
4: 没带来。对，不过离场是这样的，它是改成了一个乐队合奏。我们今天来的人比较少，但是大家可以试一下。

0: 非常好。
1: 虽然一段我们也觉得很
2: 感受，一下子感受到了唐代的那个感觉。
3: 老师想问一下，乐团有没有一些创新的点？
4: 我们跟爵士乐合作过，郭雅致老师跟我们天之国乐合作过的
5: 爵士。哎，
4: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法国鲁特琴艺术家跟我们一起合作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美国的蓝草音乐家得过格莱美奖的
2: 乡村的，
4: 对，乡村音乐，对。
3: 来一段。
4: 关怀有一首曲子跟郭老师合作过哈，放马山歌，他给他加的是钢琴伴奏，但我们今天没办法呈现，只能呈现琵琶的哈。

0: 哦，这个如果要是插电就很好听了。
1: 对对对，
2: 把那个，
1: 哎，对了，他们还有一个作品，弹拨摇滚，对，把摇滚乐的融进去了。
0: 老师的意思是今天全抖出来，一点都不能保留。

0: 谁说摇滚是我们十年代才有的？你看看，咱们都有了多少年了？是这样的。对，看你这个作品真的是把就是现在大家都很提倡的，把我们国乐跟各个世界各地的各个音乐的类别和曲风做的这个融合，我觉得你们真是做到了，
1: 真棒，
0: 真的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听老师们展示了这么多，我们就会觉得，不管是我们的传统音乐还是传统乐器也好，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走出去，就保留我们所有中国乐器独有的浪漫的同时，就是它愿意跟所有的元素跟这个时代做融合，顺应着时代。 发出属于中国的那个强音，我觉得老师们非常伟大，非常厉害。
2: 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你们的鼓励。

0: 演。哦，
1: 太好听了。
2: 好，请咖啡壶自我介绍。
0: 我叫咖啡壶，我是一个说唱歌手。哦，
1: 刚刚这个歌太好听了，
0: 谢谢。
1: 哎，这歌叫什么名字？
0: 哦，这歌叫成就感。
1: 成就感，
2: 成就感，
1: 太好了。
3: 那您一开始又是如何接触到说唱？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说唱音乐是我的一群朋友，他们开始跳街舞了，然后我听到他们跳舞的那个音乐，我觉得很好听。从那过后，慢慢就得到了一些就感染什么的。我也尝试过跳街舞。但实际上你看我站在这里我都觉得我的肢体有问题，所以我跳舞不成功，然后我找到了这一个新的表达自己的方式，叫唱说唱。
1: 挺好。
4: 就刚才听你讲话，就觉得你说平时的话，
5: 讲你的话，
0: 语速
4: 什么叫平时

0: 平时说话，平时说话。我们央视主持人好好说话。您现在说的是平时的话吗？您现在说的，那你说点台上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平时说的话，就感觉很有那个节奏感，自带那个韵律感。哦，就想问您，就是他你的那个说唱的那个语感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来的？
1: 对。
2: 这其实说唱有个技术，你在一般说唱歌手在听到一个 kick 和第一个 snare 的时候，你有一个计算，然后你要在，
3: 我有个计算，
2: 对，你有一个技术，对，你差不多其实唱歌，你要把它串起来，打架，对，你差不多其实唱歌，大家是歌手都能明白，有时候你不能跟乐器打架，所以几乎你要在开始和结束的地方都是空的，那个，对，都养成一个习惯了，
3: 总会有一个空拍，
4: 嗯，
2: 对，
5: 那你在开始说唱之前说话不是这样吗？
0: 那多少不是这样的？说话之前没有节奏感，多少？现在说话开始有了节奏感，
2: 对，
0: 这样子说话，
2: 那是在说平时的话。早安，
3: 你说一个平时的话，我听听。
2: 说一个平时的话，嗯，怎么播音腔都上来了？
3: 我现在开始就这么说话。<笑><笑>
2: OK，翻页了，另一篇，翻页了。啊，来，跳过去。
0: 早已经开始替他尴尬了，要 freestyle 跳过这个，你很怕
2: freestyle
0: 吗？对，我比了5年就是为了跳过这一把。哎，对，这样咱不用那种综艺感的，就那种正式的，就地下八英里两个，你们地下八英里。你想让他俩斗一段是吗？啊，没关系，早安，我帮你吧，我帮你。没关系，那我可以开始吗？
2: 可以开始，随时可以开始。那我问你个问题，请问你现在的状态到底是闲或者忙？还有你下班过后，你累了会躺在沙发或者床？大家都是做音乐的，知道音乐可以拉近人的距离，不管这个距离是短或者长。所以乐在旅途来到了四川德阳。And 旅途中，大家见过了人群是疏或者密，然而大家都在唱歌，你们的旋律流转在呼吸和气。
0: 朋友们，这是一种真诚，对吧？不添加任何的黑科技，就像
2: 龙母壮骨。厉害了，你厉害了！厉害，很厉害！对，其实像我们知道，四川说唱是我们中国的说唱的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了，就是四川说唱非常非常有名。它为什么这么火？是因为四川这个方言它的语调的关系？对，语调啊，是因为它语调有这个先天优势吗？
1: 我觉得肯定有一定关系。就有时候大家听四川话，或者你在听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语调有点像。其实四川话，而且也很好理解，因为就跟普通话差不多，少一个音。
2: 所以能听懂普通话，四川话说慢一点，它也可以听懂。就是亲切感嘛，就过去我们讲普通话，是因为大家都能交流，就是为了希望大家交流，怕大家交流不了。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说音乐里面、说唱里面加入一些方言，我们不怕大家交流不了，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就是很骄傲。耶，
3: 说的非常好。那个，既然我们现场有两位优秀的说唱歌手。
2: 不如我们大家都参与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唱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简单。比如说你先说一个词语，我们可以试一下。
4: 要早安起吧。
2: 我起，对，你起，我是擅长起头。今天我们来到了半山公社。哦，
3: 对，
2: 我们要现在要把押韵的这个游戏给攻克。哦，哎，攻社，攻克，克，所以是押的攻还是押的克？双押。
3: 对，你可以想那个，比如说你今天吃饭了吗？
1: 可是我现在有点。
2: 我吃了。
1: 哎，不是，你如果饿可以，然后有两个可以押，比如说你今天吃饭了吗？你觉得下一顿饭你几点钟饿？也可以。
2: 中饿。对，
4: 我有。
2: 好，
3: 这里满山都是绿。
2: 但是我眼前是他的棕色，哦，对，棕色厉害，棕色是一个双押，哇，好厉害哦，你是个
3: rapper 吧？刚才有一点态度，刚才已经展示出了你的说唱的才华了，哦，略有兴趣，棕色啊，你俩的相亲相爱让我有点错愕，
2: 单押也可以，OK，
4: 单押也行，
2: 。 欢迎啊，就非常荣幸，乐在旅途，对，请我来做客。好了，我不参加了。

0: 这个人像更像一个 rapper， 爷爷 ，respect。咱们
1: 快点说吧，要不，等会儿下雨了呢。
2: 下雨了，
3: 对。
0: 下雨了呢，
4: 下雨了呢，
1: 这都可以吗？啊，
0: 可以。
2: 既然我对这个说唱也是小小的有兴趣，乐呢。那我还是就希望可以在路演可以跟咖啡哥一起合作一下子，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你的经济舱。
0: 好的，那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5: 好，大家就聊一聊你们自己对于音乐创作喜欢的一些风格啊，包括自己的一些创作风格也可以说一下。
2: 哎，聊聊老胡，你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样？
6: 哦，本人不会创作。
7: 问得真好。
2: 来，凡凡，你平时的创作风格是什么呀？
8: 我是看你们创作。
2: 你自己的创作风格呢？
9: 东北甜味
8: 儿。哎，对。
2: 那九儿是写歌的，因为去年在新疆的时候，他就是唱的是一首自己写，是自己制作的。
10: 对啊，自己写的。
2: 自己写的歌。
10: 我平时创作风格大部分来自一些就我听到的民间的歌曲，所以有一些灵感是来源于一些民族的音乐。其他的我也特别喜欢写和自然有关系的主题，所以更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6: 来自于生活都。
10: 来自于生活。
6: 本人的创作风格就来自于生活。
10: 对。
11: 你刚刚说你不创作的吗？
6: 这不是随便接一句吗？
7: 不，因为唱歌也是创作，声音也是创作的一种的。
11: 那当然，
0: 当然是。
11: 别人写的歌，你唱出来，我唱出来，你唱出来都不一样。
2: 是的。
12: 嘎怂哥，你的创作思路呢？哇，
7: 那厉害了，
1: 我都行。
7: 我都行。
13: 咱们这个节目
7: 不怼人是不是不能录下去了？
12: 怎么，你什么创作思路？你管我创作
0: 思路？这就是你的创作思路。
2: 太有态度了。
1: 哎，那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写完上句写完下句，你写完之后你发现这个歌这个词它本来就存在那里，那不然它为什么这么棒，
14: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哎，
1: 对对，是。
15: 最近刚发了一首新歌叫心头草，然后这里边有个主二的词就叫若世界需要讲道理，那我也选择偏向你。哎呦，你看这个词儿就得加在这儿，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词儿就一定得加在感情里面。
11: 大组愿世界偏心。
2: 我的女人我来守候，
11: 我来守候。
16: 所以现在就想问问大家，从事这个行业，喜欢这个行业，到现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只能选择一个，
4: 是下一个。
16: 哎，我重新修正我的问题。
4: 我回答完了，我已经。
16: 我没有说开始回答。我没有
4: 说进来了，对不对？
16: 我没有说开始回答，不许回答下一个和每一个这种笼统的答案。
7: 那你来吧，
15: 不能说下一个和每一个。
16: 对啊。
7: 上一个好的。
0: 上一个好的。
4: 我最满意的，我目前最满意的作品是我上一首歌是《离火》。哦。这首歌。
2: 磕到了。
9: 这招可披着黄丝的。
4: 叮。你自己来比。
7: 我自己比吧。
4: 叮，然后叮。哎呀。然后也很开心有夏哥的参与，然后我觉得刚刚夏哥有说，然后飞姐也有说，就是演唱也是一种创作，我非常认可。
17: 然后我把这段我觉得交给夏哥，夏哥可以演绎的很厉害。
4: 然后我把这段我觉得交给夏哥，夏哥可以演绎的很厉害。他用他自己的声音进行了二次的创作，然后出来的质感就很开心。
7: 主要是写的好。
4: 过了哈，主要是没有互夸就他了，
7: 主要是写的太。
16: 你给佳姐道个歉。
4: 嗯，佳姐，
7: 你跟他喊啥？
14: 他喊了句飞姐。
4: 不是加
7: 飞姐，
4: 加飞嘛，加飞小猫。我爱这个。
2: 我应该是我去年EP里面的歌叫《静海浪750毫升》，这个歌是我写的最长的一首歌，它有5分50秒。对，因为那个EP讲的也是一个比较内心的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东西。这个歌本身讲的是双向情感障碍，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当整个就是当制作人做的这样一首歌，所以算是我到现在为止比较满意的一首吧。
0: 但是刚才你说的是表述的什么？说唱情感障碍？
11: 双向，
2: 双向，
4: 说唱情感障碍。

0: 说唱是哪一种情感障碍呢？
1: 我一说唱我就难过。
0: 就是你压不上韵的时候，你就情感障碍。
1: 我就是障碍。咖啡哥，
2: 咖啡哥，
3: 我比较喜欢一首歌，嗯，我才写出来还没有发表。但那首歌其实，它也比较简单，好容易理解，就那首歌名字叫《日落爱好者》。嗯，下个专辑我会放到里面，虽然不能给大家证明，但我现在这里立一个 flag， 这首歌是很好听的。
4: 好的，嗯，
1: 日落爱好者。
0: 我最满意的歌《离火》，因为我觉得早安写的特别好。
1: 你看早安的表情。
0: 对吧？
5: 佳姐你呢？
6: 我觉得现在当下最好的作品是我自己。哇，
5: 这个更深邃了，这个。
6: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因为太难去概括，太难去选了。导演给的这个问题，就像你喜欢你爸还是喜欢你妈，但是这有好几十首或几百首，就是你要去选择，所以我觉得很难去选，
0: 就选不了。
6: 而且我觉得像尤其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创作者吧，就是我们是创作者兼表演者之间的人，每一个阶段我们遇到的东西跟输出的东西跟表达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无法去喜欢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个我，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我们当下现在所有的最好的作品都是自己，
0: 就是现在的自己。嗯，
7: 热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8: 终于要去看三星堆了，
9: 这三星堆博物馆就人呢巨多，从早上到晚上，然后包括有很多很多国外学者，他们也很愿意来博物馆里的 VR 啊，是可以就是你自己戴上那个眼镜站在里面，就好像你自己在挖掘，然后你稍微一迈腿你就站在了那个坑里，然后你从那个坑里捡出一件文物，这个我觉得是现代科技赋予古代文明的东西，就不一样。
10: 我第一次去三星堆的时候，我是在网上大肆抢票，因为他刚
11: 那个时候很火，
10: 然后我就在三星堆的门口在那站着，带着我爸妈，然后就是看在网上不停的刷新手机，只要有人退了我就赶紧下单在那买，
11: 现在票都
10: 一票难求。
11: 二三星堆博物馆那个文创做的也都特别有
10: 心，
11: 就是你能感受到是非常用心的去做的。
0: 哇，三星堆1929年就发现了，但是1986年才开始出土青铜大力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金面罩，但是又过了好久才
11: 真正的
0: 展看见。
11: 对，其实很多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他们才能够真的说让大家去看这个东西。
10: 应该还有很多现在正在复原，
11: 是的，还有很多。
12: 欢迎大家来到三星堆。
0: 哦，帅，真的哇！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哇，真的有点帅，真的有点帅。这是什么？哇，这个工艺真的很厉害啊！哇，这个工艺真的很精细了。
11: 奇兽顶尊人像。
13: 哇，这个东西蛮酷的耶。
11: 老高，你知道那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来这儿一定要看。
13: 说不知道他手里面拿着是个什么？
11: 是的，是的，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祭祀的杖。嗯，
13: 太神奇了！哇哦，
0: 你看它上面其实也是断节的，
13: 它是断节的，
0: 所以它其实
14: 它
0: 可能还要高，
14: 可能还要再高。

来，欢迎大家来到三星堆啊！然后来到三星堆，我们不止参观，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好，咱先分个队啊。老胡胡、早安、九儿、孟佳一个队，剩下的四位老师一个队。你们要干嘛呢？我们打印了24张照片，每队12张，去拍跟这个图片一样的文物。

0: 看照片之后呢，你们每组回来跟我们核对，赢的那队发文创，输的那队挨惩罚，惩罚就是今天晚上在这儿打扫卫生。啊，
1: 一个人吗？
0: 四个人啊。我一
2: 下哇，感觉很有意思。
3: 博物馆秦昭业。
1: 要不我们现在开始打扫卫生，
2: 要等夜里，感觉等夜里会很奇妙。
0: 来吧，你们各自出发吧。
4: 走。
5: 那我们要不然
6: 一人找三个？
3: 对啊，像这个就很好找呀。哦，
2: 这个感觉很明显啊。
3: 这个也很好找。
2: 好，
3: 但这个
2: 有点难了吧？
3: 你拿。
2: 我感觉这里每一个兄弟都长这个样子啊。
3: 所以你要对每个核对。
2: 一半儿。哎，你也长这样啊？哎。这，哦，我这个找到至少五个一模一样的了。集合了。不是集合吧，是
7: 上课了。他这个收声已经跟咱们这组已经收不到一块儿了。太
8: 集合了。
7: 要不咱过去等会儿他们。
1: 音频组大崩坏。

0: 找到了吗？
1: 你这个自信的笑容是怎么回事？
0: 就是自信放光芒。
2: 咋样啊？
1: 哇，你也这么自信？
0: 那怎样？
1: 哇，每个人都这么自信的走过去，那怎么回事啊？
3: 我们要找完了，我们要完事了。
0: 哦，这边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他在这儿。
2: 哦。
3: 这个、
2: 就是这个，
4: 绝对是这个，
0: 是他，
2: 就是他，
0: 是他，就是他，我们找到啦，是他，
3: 还剩一个，
1: 你找几个？
5: 两个，还差一个，
1: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这儿。对，那就是我刚刚确认，但我觉得长不像啊。
5: 那就是这个。哎，
1: 对啊，
5: 不是这个。
1: 我刚刚看哪个我都觉得像。
5: 那就是这里的。也不是啊。
1: 那就是
5: 背面。哎，没有啊，
1: 没有啊。
5: 真没有啊，真没有啊。
6: 早安，你找完了吗？
1: 没有，虽然我跑得很快，但是我啥也没找着。但是我有在找，我努力的在找。
3: 我记得这个是在这儿。哦，
1: 对，就是他。你百分百是。一个。
3: 找到了，在这儿。
7: 我觉得是这个。Yes。
3: 好，找完喽。
6: 找完了。
3: 我们的队员不见喽。
7: 呀，是红夏。
1: 啊，他慢悠悠的。
5: 哇，好大，好大一个。哦。哎，快帮我拍张照片。可以。哈
1: 哈，这个好哎。
3: 胡夏。
5: OK， 老师他们完成了。耶、
3: yeah, ，咱们又赢了，
0: 赢得太轻巧。大家今天也辛苦了，我代表我们三星堆会送大家几份。

0: 三星堆的文创产品。哇，
1: 哦，好可爱啊！他在吃麻婆豆腐，还做了个板凳。
0: 我们的文创店呢，又为大家打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我们的文创店逛逛。
2: 开了
3: 哦，专门为胜利者而开的。哦，
4: 是的吗？哇，
5: 干啥呀？干啥？干啥？
2: 我们要去文创店了。
1: 文创店和礼品只
2: 为我们而开的，你们没有。
5: 行，快给他们一个镜头。那
6: 给我一份吧。
2: 冰箱家，给你一个冰箱贴，给你个盲盒。
6: 你别丢到下面去了。
2: 好的吧。呀，
7: 这样，好。你们自己评选谁，选两个最卖力的人出来。
1: 要卖力干什么呢？
7: 对啊，那就两份，输者就两份，你们自己挑给谁。
6: 那就给我们两位女生，就是她的文创。哦哦哦，
7: 可以。
1: 那就哦，谢谢。
7: 然后呢，因为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所以我们特例把文创店开开了，
8: 我们可以进行购物，
7: 可以去了，
6: 去购物。
2: 怎么回事？你俩为啥能进来？
6: 我们都进来了呀，
9: 努力与付出。
2: 你俩找着了吗？
6: 找着了。
5: 哦，黑的。哇，耶！黑的有什么好叫的？真的，
6: 因为你们都没有弄出黑的。
10: 我第一个是黑的。
11: 古蜀之源三星堆，中国装备科技城，世界三星堆，天府后花园，
12: 欢迎您。

0: 好了。哦，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带给大家的惊喜。对，这是我在音乐圈里面最好的朋友，聪长蒋亮。
1: 聪长，聪长，
0: 聪
1: 是那个聪长起来的那个是吧？
0: 聪。
1: 村长，
0: 村长，就一个村子的村子，我们是一个村子的。
1: 欢迎村长蒋亮。哦，
2: 再欢迎村长蒋亮。
0: 村长蒋亮是国内雷鬼第一人，他玩雷鬼的。
1: 真的，雷鬼第一人。
0: 这谢谢他知道。然后我跟村长之前，我们参加一个节目，玩了好几首特别棒的作品。
1: 我就是在那个节目认识村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把那个雷鬼和我们中国元素，然后包括电音结合的太厉害，太厉害！哇，
3: 那我可太好奇了，因为没有一起录过节目，所以想问一下村长是如何把这个雷鬼跟这么多的现代
1: 民族啊，
3: 民族啊融合在一起，是怎么开始有的这个想法呢？
4: 主要就是因为闲，平时没事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家里就是琢磨呀，因为本身就喜欢这种音乐。我南方的嘛，我是桂林的那边。就是你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那种自然的环境特别好。
5: 那村长除了待在村子里，会出村去采风收集灵感吗？
4: 收集啊，收集，每天的收集，每天各种自然里，像这种自然里走一走，散散步，想一想，然后那些小山包啊啥的，各种音符，各种脑袋里。
5: 就是那儿的生活节奏会让你有创作的感
4: 觉。对，就是生活节奏会让我觉得，哎，我可以就是一边散步一边想，我不用想别的事情，我认为啊，就是说对我来说，我这种懒人嘛，就是创作的时候必须得那种比较放松的状态。
6: 那你平时会用这些地域有，就是具有地域特色的这些音乐和雷鬼，就融合着玩，对不对？
4: 融合呀，
0: 太擅长。
4: 就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就是太容易了。
6: 那有没有就是特别不容易的那种创作情
4: 况？特别不容易就不做呀，然后就对吧，然后就不碰它，就别累着自己了。
0: 好了，
1: 所以特别好，就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一个能够给自己滋养的地方，然后在一个自己特别舒适的状态里面。
4: 对呀，
1: 就放个人来说是这样，你要放到中国民族音乐来说，大环境里来说，其实也是这样，都是因为它有滋养，它自己才能长出力量，才能有生命力。谢谢，谢谢村长。

0: 那玩吧，
1: 玩吧，
2: 干啥呀？
3: 那我们去玩蜜蜂吧。
1: 走吧，
4: 玩吧，
1: 走。哇，这有点像那个小区的那个健身。
2: 咱俩提前进入一个老大爷状态。
0: 我给你加速。哇哇，你走啊！
2: 有点太浪漫。
5: 哎，心灵，哎，心灵的即兴场，我觉得你记忆可棒了。

0: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 Hello.
0: 你好，我们是来自于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的师生们，然后我是周丽，这位是来自流行演唱系的张佩老师。
2: 这位是
0: 这位是现代音乐制作系的李奇飞老师。
3: 老师好。
1: 啊，欢迎大家。哎呀，
4: 想问一下周老师，这首《蜀中仙》感觉它里面元素很丰富，然后它的旋律又很欢快，它是什么背景的创作？
0: 没有，它最开始这首歌我是拿到了钟丽珠老师写的歌词。你知道蜀中仙这个称呼哈，在四川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仙儿这个词在四川的方言里面指的什么，只是有一个人有点二就是有点神戳戳的。它第二种的意思就是比较洒脱跳脱世外的意思，所以在蜀中仙这三个字是有一些诙谐和这种四川的豁达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很四川。嗯，就写这首歌的时候，这个哪吒二还没上映，上映以后我看了，我觉得太乙真人就是典型的
1: 蜀中仙，是的，
0: 对的，就是那种平常有点二傻，但是他一旦到大是大非，到了这种关键时候从来没有拉稀摆带。
1: 我拉稀摆带
3: 是什么意思？
0: 对，就是四川人虽然闲散，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正事上面拉稀摆带，
3: 不耽误正事儿。
0: 对，不耽误正事儿。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其实加入了什么方言说唱啊，方言的对白啊，然后川江号子啊，还有包括四川有戏韵，像那个仙儿仙儿仙儿，其实是川剧戏腔的感觉，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让它有一些浓厚的火锅味儿啊，有一些浓厚的火锅味儿，
3: 火锅味儿，
0: 对，就是让它有川味嘛。
1: 火锅味儿，
0: 就火锅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啊，但是煮出来很好吃啊。
5: 老师，老师，我有问题。
0: 啊，你说。
6: 那我想问一下，这那么快速的创作一些作品的话，你的灵感都是来自于？
0: 其实大家都是创作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创作者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会把创作刻在他的习惯里面去。就是你随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既然你积累东西多了，然后完了以后有可能某一个你积累的点在当时并没用到，可能在某一个比较紧急的环境或者什么呀，你突然使用了。
7: 那老师，像你从小接受了艺术教育，然后之后再到人生经历，到最后学习了音乐，市面上也有这样的 AI 的这样的音乐制作软件，作为就音乐学院的各位会对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功能性会有什么看法？
8: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 AI 出来之后，在各行各业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焦虑， AI 来了有点可怕。 AI 是个工具，而我们操作这个 AI 的永远是人，而人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它就会有人性，所以人的情感就会渗入到其中。你会发现匠人做的每一件东西可能不完美，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你会发现它会根据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流程去做一个

0: 精致的东西，而流水线的产品你会发现好像
1: 一样的，
0: 对，好比快餐它不难吃，但是它也就那样，大家不用焦虑这个事儿。
2: 所以你们还是很开放的，对于就是 AI 和新未来新科技的运用，
3: 并不是一下打死啊，就是不准
4: 用，就没有一刀切，还是很辩证的在看这个事儿。
2: 就是未来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是驾驭这个，
0: 对，用好这一个工具，
4: 对，因为工具本身没有错，看你是怎么在使用它，没有说一个工具出来它就是坏的，它就是不好的。
5: 咱们就是又，然后又把咱们，要不咱们玩一首歌吧。
3: 可以啊，没问题啊，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5: 咱就玩即兴，咱试一下。
3: 对，你其实你也可以一起玩，
5: 大鹏老师，随便弹，来，走起来。

0: 别了。
1: 我觉得更多的精彩呢，可以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路演来展示一下。
2: 好嘞，
1: 所以我们也诚心邀请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路演，跟我们一起再把音乐玩出新的花样。
3: 好，
4: 好，
2: 好嘞，
0: 太好了。
1: 然后我们也为那个各位带来了我们龙母的乐队旅途的礼物。
3: 谢谢。
5: 感谢德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最近有很多节嘛，就是什么六一啊、端午啊，面临这么多节，如果你自己有一个能力，可以让一天变成一个节日，你们想是什么节？
1: 全球随意穿梭节。
2: 可以。
1: 那一天是所有人可以在无限量的全球任意一个地方穿梭。
3: 我希望我每天都有这个功能。
1: 没有，他们说只有一天嘛，人不能太贪心。
3: 整了超能力节是不是？现在跟我这儿，
4: 就是我们自创的呀，你也可以创嘛。
3: 那我也整一个节，
1: 来整。
3: 这名字还没想好啊，但是在那一天呢，就可以当做一百年过。
4: 哦，无限扩展，无限扩展节，
3: 这个牛不牛？
1: 一天过完我们的一生，
3: 那一天就是那一百年过完，然后就到下一天，
4: 就到下一天了。
3: 然后每一年都有一个这样的。
4: 那你的一年就是400来天。
3: 你在说啥子哦？
4: 不是吗？他一天当100天来过呀，
5: 当100年啊。
4: 咱们想点能够实现的行不？就是接点地气儿的。
6: 那我整一个就是全球断网日。
0: 哦，这个好，
6: 我觉得可以找一天，就是没有网络。
7: 你这个理想实在太好实现了，大家的共同都开飞行模式就完事了。
6: 对。
1: 早安。我们盘了一下，你这个想法对经济不利。
4: 对，那一天
1: 会崩盘，
4: 经济会崩盘。
6: 你们甚至不考虑一天当一百年过对经济有多少影响，你们考虑我的对经济有什么影响？我这个只要开个飞行模式就可以搞一件事情。哇，你们对飞行嘉宾好苛刻啊！
3: 因为我那不现实，你这个还是
6: 现实就应该背一点现实的责任。
8: 全球如果某一天大家都拿唱歌的方式沟通的话，会怎么样？哇，比如说你下面 hello，
4: 那就会有人闭麦。
9: 比如说，
4: 有人那一天他都不说话。
10: 我觉得如果要是能许个愿望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能跟自己最想念的人，就是已故的最思念的人，那个人能待上一天就好。嗯，
11: 哎呀，我们第11期了哈。
12: 对，
11: 然后又在德阳第二场路演了，又下雨。我们唱一个爱要坦荡。你想象一下，在雨中，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很，对啊，那个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1: 你要唱啥？嗯，

0: 活下你先说。
1: 好好好，早安来了嘛，所以我今天就跟早安唱一首我们两个前段时间刚发的一首歌，早安写的，叫做离火，
2: 至今为止最满意的那首歌是吧？你看看，
1: 但是我还想听，我想听麒麟，有人想听麒麟吗？
3: 有。哇，
1: 早安，有人想听麒麟？
4: 有人想听，那就今天就是麒麟节。
2: 早上唱一天的麒麟，除了唱麒麟什么也不干。
4: 这样，我在上面唱麒麟的时候，你俩能不能在雨中哒啦啦啦？
0: 那我就唱一首跟此时此刻比较应景的歌吧。
5: 啥歌？
0: 刚发了没有几天的一首新歌，叫《心头草》。
5: 我来录这个节目，我从来没有录过这么 free 的节目。哇，
2: 所有来我们节目的人都这么说，
5: 所以我唱一首 free。
6: 准备唱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是一个中国风和电子音乐结合的一首作品，叫《乱》。哦，
4: 期待。
2: 又到了我们玩游戏的时间。哦，
7: 脑袋上贴人名，每人轮着提问，只能回答是与不是啊。
8: 只取前二，
7: 一共三轮，男生队先上。
9: 我是三国里的人物吗？
1: 不是。我是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吗？
10: 不是。我是古代人吗？
0: 不算是。
10: 不算是。
0: 对，现代和古代都有，不算是。
10: 现代古代都有。
0: 那我这个是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吗？
1: 不是。
4: 我的这个人物真的存在吗？
1: 存在。
10: 好。
1: 我是男性人物吗？
10: 不是。总结规律，我这个是央视的吗？
0: 啊，不是。
10: 不是啊。嗯，
0: 我这个是一个古代人物还是现代的人物？
1: 古代人物。
4: 我是古代人物还是现代人物？
1: 现代人物。
2: 是还是不是？
1: 你不能这么问。
4: 算了，来不及了。
1: 我这个是三国里面的人物吗？
10: 等一下哦。
1: 是不是？你知道啥？
10: 是，这是三国旁边的那个。
2: 什么？你说是吗？
10: 不是。不是。
2: 好难带呀。
1: 我这是《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吗？
10: 是的。
5: 只能问一个。
2: 你下一轮不能问了。
10: 好的。
2: 好，你继续问他。
1: 不是男性，是《红楼梦》里的。
10: 我这个是不是女的？
0: 不是。
10: 不是。
0: 我这是三国里的人物吗？
1: 不是。我这个是《水浒传》里的人物吗？
10: 不是。你问吧。
1: 我这个是。
2: 你不能问了，你这一轮不能问，你刚才多问了一个问题，你
5: 得。
2: 对，你不能问了，到你。
10: 我这也不是女的。我差不多猜到了。那我现在可以说答案吗？
5: 你说呀。
11: 说谁的答案？
10: 我这个是主主主。我这个是主主主。主主主。主持人吗？
1: 我甚至以为他找到了答案。
5: 我以为他把答案说出来了。
0: 我这个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吗？
1: 不是。
4: 我是男性人物吗？
1: 是。
2: 好，你问。
1: 我姓林吗？林黛玉。
10: 好，那我知道了。好了，
1: 是 so easy。
10: 对。哎呦喂！
4: 我是现代人，而且我是真实存在的。
10: 是的。
4: 范围小了好多。我是主持人吗？
10: 是的。
4: 我是主持人。
10: 对。
4: 我是男性。
10: 对。
2: 你往我身边的人想。
4: 那央视的主持人们都有哪些老师呢？
5: 这个茶都没喝过，这白活了。
1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2: 他到嘴边了。
4: 是，等一下，我还特地去了一趟，就是因为他拍了个视频。对，我是撒贝宁，我是撒贝宁，我是撒贝宁。
10: 对了。
2: 我先开始吗？我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我是不是古代人？哎呀。我是不是坐在这儿人就会自动降职啊？好，出去来。我是男的吗？
5: 是。我这个是三个字吗？
6: 不是。我这个是个歌手吗？
5: 为什么？哎，
1: 他是不是呢？
6: 哇，怎么说呢？
12: 他说是还是不是？
2: 他不是。
6: 他本职工作不是。
2: 我

0: 这个是三个字吗？
1: 是。我是两个字吗？
2: 不是。
3: 我的是两个字吗？
4: 是的。我这个是男性吗？
0: 是。我这个是男性。
1: 我这个是

0: 没有问过。
1: 我这个是心灵拉伊高吗？哦，
2: 这个方向其实挺好。
3: 他说这个是不是男的？是。这个是不是心灵拉伊高？
4: 跟上次那个是不是人？我觉得有点异曲同工的。
1: 我不能跟人类说话。
3: 我不是人。他说我不是人。哇，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又不是人，我又不是女人。
1: 你问一个不伤害我的问题。
5: 因为我想不起来我来的时候还有哪个三个字的人。
3: 你问了吗？
6: 你没有问
3: 了吗？
5: 我这个是海拉阿木啊，也不是四个字喽。
3: 你说，
1: 你问我，
6: 你问呢？
3: 你问我，
6: 你问呢？哇，
7: 这个人玩的更菜。
3: 你问我，
6: 这太菜了，这个还要怎么给你提示？
1: 你问一个，我是一个三个字的人吗？是不是？怎么了？那怎么了？
3: 你
1: 我刚才问过你是不是两个字啊？
6: 两个字也不是，三个字也不是了，
1: 一个字啊。哇！
6: 一个字的歌手有几个来过乐队女团？我问你，
4: 信。他那个，他这辈子猜不着。
1: 猜不到啊！黄子弘凡吗？
3: 是。
8: 行了，你俩赢了。
1: 为什么我的带完了你们就这样了？
8: 我是哪吒吗？
9: 不是。我
10: 一开始就猜。
4: 我是三个字吗？
3: 不是。我是三个字吗？
1: 是。我是三个字吗？
8: 不是。但是提醒一下，除了三个字两字以外还有很多选择哦。
11: 绝对是你的软肋。
8: 哇，你真的好厉害哦。我是两个字吗？
4: 是。我是两个字吗？
3: 是。我是一个名著里面的人物吗？
1: 不是。
8: 几百年后应该是。
1: 我是虚拟人物还是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的人物？
8: 我真的不知道，像我自己不好说的。你怎么说吗？
12: 不好说，
8: 就是不好说的吗？
1: 什么叫不好说呀？是还是不是吗？
8: 你要不还是问字儿吧。
1: 我这个是不名，他的名字是不是很多个字儿？很多的定义，我先帮你规划一下。超过麒麟大雁高的名字就是很多。
8: 不是。
3: 你为什么问的问题的那个方向都这么奇葩呀？
1: 哪里奇怪啊？
8: 我不是卡通人物，我两个字儿，我。
4: 你没有问什么关键性的问题，你上来就问你是不是哪吒。你这个东西属于盲猜。
8: 你觉得我问哪吒我是想帮谁呢？哦，
1: 还能帮他？
8: 不好说哦。
3: 你快点问。
4: 我是哪吒吗？啊，
11: 我就知道你会问成这一句。我就猜到他肯定会问这一句，你知道吗？
3: 我这个是现代人吗？
1: 对，
3: 是现代的虚拟的。
10: 说是不是？但是可以比动作吧。
11: 那你直接跟他说，他经常在森林里边，不就完了吗？
3: 森林里面。
12: 熊大，熊大。
3: 我知道我是谁了。我这是个帅哥。来，下一轮我就告诉你答案，我再陪你玩一轮。
1: 我这个在四大名著里吗？
8: 不在。
13: 有吗？
8: 不是。
13: 有吗？
11: 在。
3: 嗯，在
10: 吗？在啊。
8: 为啥？哦，
11: 我看看四大名
13: 有吧。
8: 有啊。
13: 有
11: 西游记。
13: 有
11: 西游记里边是不是有？
4: 有啊。
8: 哦，首先我不是四大名著里的，我是个古代人物。我是。我是李白吗？哎呦，
4: 是。
11: 你不能让着他了。
3: 那我不能让着了，你说吧。
4: 我是刘备吗？
3: 哎，作弊。我是光头强。
4: 你们赢。你们给早安奖章也是给的我。没毛病吧？

我拨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是一面有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外机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到机场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提升易碎。一面碰撞到现实，一股忧郁和心情通了电。那次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和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面。

0: 要。广播通知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有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到德阳的轩呐。
1: 谢谢。

0: 说诗在远方，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也有人说诗在草木之间，诗藏在茶染，
2: 清风后
0: 与插花的东方雅韵里。而当诗遇见未来，他便在灵感与代码中获得新生。四海皆有诗，它可以是山水，是茶香，是雅韵，也是时代的脉搏。四海皆有诗，与您一同寻找诗意的万水千山。这一年，叶嘉莹先生102岁了，他的百岁华章前不久在南开大学落成永恒的纪念。先生曾说，诗词是人心不死的力量，他用一生把中华诗教的灯火递到我们手中。2026年7月，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正式开营。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于是我们南下来到杭州，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与孩子们共赴这场诗意的相聚。诗从来不在纸上，它在被风吹皱的湖光山色中，在气已载道的东方礼序中，在树质生命的灵感律动中。四海皆有诗，每一个心中有诗的人都是文学的在场者。而叶嘉莹先生在《浣溪沙》中写下的“莲氏有心应不死”，正是他一生所见，只要有心，诗的火种便永不熄灭。
3: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

0: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谢谢孩子们，一首《咏鹅》说的是诗性的启蒙，一首《回乡偶书》说的是对故乡的思念，叶嘉莹先生的《浣溪沙》那是对文化的守望。特别想请张静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诗。
3: 这首《浣溪沙》是叶先生晚年回到南开，看到荷花，即兴所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其实就是说，叶先生认为能够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我们的古典诗词之美，自己回来晚了。但是下半句他说，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我们能够支撑自己走过这一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叶先生这颗诗心啊，真是捧在手里送到了我们的面前。文学在场，四海皆有诗。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西湖，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是在西湖的和风里。
3: 确实，
2: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姚老师，欢迎您。
4: 你好，同学们好。
2: 您也是爱诗之人呢？
4: 确实是啊，因为诗词可以凝聚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词呢交朋友。这个诗词当中所体现的呀，既有古人的所表现的场景，也有我们和他共同的感情。朗诵着他们的诗，我们看今天的西湖呢就更有味道了。
2: 真的，寻一处安静之所，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
4: 好，
2: 两位老师。
4: 好。
2: 姚老师、张老师，这次文学在场啊，有五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跟我们一路同行，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5: 我是来自美国学生胡罗拉，英文名是 Omolola McKinder。啊哈，
2: 哎，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呢？
5: 哦，因为呢，我妈是中国人。
2: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5: 最喜欢画画和打篮球。
6: 你呢？叫李尔雅，我的英文名是 Sophia Lee Ackerland。
4: 李尔雅，
2: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6: 我喜欢画画和写作。
2: 真棒。来，
7: 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和我的中文名字是陈奈奈，然后我的英语名字是Naomi Johnson， 和我喜欢吹长笛。
2: 好孩子，
8: 我叫欣妍，今年马上八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Adele， 我喜欢画画和看书。
2: 你好，来认识一下。
9: 我的名字叫张仲涵，英语是 Dennis。我的爱好是有踢足球和打篮球。
2: 哦，你从哪里来？
9: 我爸爸是北京人。
3: 妈妈呢？
9: 妈妈是乌克兰人。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被人宠爱的地方名字多。我们西湖也曾经有很多名字，像武陵水、金牛湖、灵寿湖等等等等。西湖有十景，是吧，张老师？
3: 著名的景观至少有十个。西湖十景它的定名很特别，一方面它有春夏秋冬，比如说苏堤春晓，一方面是有这个四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还有晨昏到暮色到晚上，它都有，就感觉也把我们的这个气候呀、风物啊都融汇在内了。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诗画生景，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四字同框。我想知道孩子们知道哪些？写西湖的诗知道吗？
5: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0: 万花鲜艳迷人眼，浅草才能过满堤。
2: 西湖自古以来的这个诗歌当中，张老师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意象？
3: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0: 有一次就是下雨天，蒙蒙的，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哎，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叫我说：“哎，张老师！”我一回头一望，就是这里西湖的这个山水。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词：“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但是下去呢，他就写到了从这个钱塘江的潮水，他写到了西湖。他说：“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老师的一瞬间，那一刻就让我想起，就是什么是诗。金圣叹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诗非异物，说诗啊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惑已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聚，那份怦然心动，我觉得就是诗带给我们的力量。
1: 蓦然回首，空翠烟飞。哎呀，向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平平的朗诵就显得过于寡淡了，但是呢抑扬顿挫的朗诵过了就显得做作了，所以朗诵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2: 我们要理解它，同时我们根据的场景的话呢，我们语气要有变化。当谈到比较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声音实一些；当谈到比较久远的时候呢，我们声音虚一些；当谈到晴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开朗一些；当谈到阴雨天的时候的我们声音含蓄一些。我们在把握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重点和高潮，其他的地方就往前推着走，让它有一种行进感，而不要在每一句上都用力。
1: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就叫文学在场。
2: 当你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加拿大，你们看不到西湖的场景，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今天此时此刻的场景，你们也能朗诵得更好。
1: 我们刚才也说，就写西湖的诗千千万，但是我们说啊，你知道的西湖的诗是什么呢？就是接地烈夜无穷地，映日荷花边哟，脱口而出的还是这几句。什么能够传世？
0: 我感觉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说什么样就是好诗，怎么评判它？通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它能够唤起我们后世读者的心发感动之力的厚薄深浅与大小。一个清朝的中国的小朋友他读到了是一种感发，我们当下的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读到了也是一种感发，那它能够引发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能够给我们的感动之力越强大，这就是好事。
1: 这五个字七个字其实就是一个窗口，打开窗口每一个人都有广阔的世界可以去想象。其实从古到今诗有两种媒介是不可分的，一个是茶，一个是酒，那我们来到了西湖边上，那少不了的就是
0: 品茶。
1: 当然西湖龙井，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诗，走吧。
3: 西湖波光映照千年诗篇，

技，感受未来脉动，从诗画江南到创新高地，山水有相逢。

0: 同学们到我们西湖龙井的茶园里来看看啊。为什么现在不采茶？我们是养护节的，如果要采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啊。我们手这两个手指头啊，就是叫鸡啄泥，
1: 就得像这个吗？就得
0: 就是我们讲的，你看看这个不叫抓的，我们这摘，我们家眼睛要快，不能这样找，我们随意找就。

0: 眼疾手快，你踩的太大了。
1: 不是0.5了，
2: 就是大了。
3: 就是把这一片给踩完，那么别人喝啥？
0: 我们踩的时候按照标准都要踩。如果今天不踩，明天偏大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出发到炒茶的地方，啊，然后呢，看我是怎么炒茶的。

0: 欢迎欣姐，欢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边呢，庭院呢，是我们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一个400多年老建筑了。哎，对，那今日呢，樊大师在里面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咱们今天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樊老师好。
3: 苏欣你好。
1: 樊老师你好。
2: 孩子们今天跟樊老师上茶山了是不是？
1: 对。
2: 摘了吗？
1: 摘了。
2: 现在可能不是新茶的季节。
3: 就是不是说新茶，我们现在杭州只采春茶。
2: 只采春茶。
3: 那为什么呢？春茶鲜嘛，春茶早期前半段。就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味精，加味精一样，其实是有一部分是气温。
1: 那大师，您说的这个春茶是到几月份叫春茶呢？
3: 我们这里每年3月15号到4月20号。
2: 哦，那是最忙的时候。
3: 对，就是那一段的茶最好。哦，
2: 是。就是我们的春茶要经过多少道这样的工序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茶杯里？
3: 9道工序，10个手法。
1: 您这个手法叫什么？
3: 我们现在还是叫担，然后到了担好了，托呢，然后抖
2: 呢，抖，
3: 还有一个理的理条的意思。哦，书上没有。然后
2: 抖理，
3: 翻过来是甩。那么到后来，你看看我到后面，逐步往前呢，伸一下，叫推。那么有5个了吧？
1: 对，
3: 来回我们叫磨
1: 磨
2: 磨，就是这。搭托斗里甩推磨，
3: 我们杀青呢是7个动作够了啊，分开来的。它后期还有一个灰锅呢，我们叫抓扣推磨。
4: 那这个锅是电锅吗？
3: 对呀，现在我们杭州炒茶的都用电了。哦，
2: 那老师，我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喝茶。
0: 好的。
2: 今天去茶山怎么样？
5: 感觉很好玩，可是比较热。
4: 我觉得挺好，但我问，这是这么热的天，这些茶树为什么能长好啊？
3: 我们讲茶树，你看看山上满山遍野，除了茶以外，其他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个跟热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植物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它始终在，只要不生病。它始终在那里，啊！
2: 它的体感可能跟我们人不一样，每一个生命有自己的体感。在你们家里喝茶吗？
5: 喝茶，
2: 喝什么茶？
4: 南山春。
5: 之前我有在早上喝白茶的习惯。
2: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你们感受中国文化，其实茶是接触中国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媒介。这种对于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好，情感也好，很多都留在了诗词当中。
1: 对，
2: 古人写茶有哪些诗句？
1: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啊，提到茶呢，它往往就跟那种清幽、跟那种隐逸、跟宁静啊、跟内敛的这种传统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中国古典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啊就被看作是和茶经同样重要的一首茶诗，是唐代的诗人卢仝。其中呢有一段就是截取出来，我们管它叫七碗茶歌，或者叫七碗茶诗。就说茶呀，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人生的体验，人生所处在的境界就不同。比如说喝第一碗的时候啊，说一碗喉稳润，这个喝茶消暑解渴，一种生理上的这种舒适感。喝第二碗的时候呢，叫二碗破孤闷，就是喝完两碗孤闷，孤独的烦闷的感觉涤荡而出。喝到第三碗就不仅仅是情绪价值的，它给你上精神体验了。喝到第四碗第五碗，精神逐渐的提升，到第七碗的时候，第七碗喝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时候

0: 后啊，惟觉两叶习习清风生，就感觉已经进入到一种仙境，进入到一种完全是精神飞升的境界。所以古人你看，他通过喝茶不同的境界，就告诉我们，茶不仅是一个日常我们的必须之物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对于文人他的精神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极高境界的追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物。
1: 但今天真的学到了，您平时怎么喝茶？
2: 我们家喝龙井茶就要观赏嘛，就是我们干茶先放先投干茶，然后用190度左右的水下去，那个过程就是我们讲翩翩起舞的那个感觉啊，然后看它慢慢分化开啊，这个过程是像跳舞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颜色，就这杯茶倒出来好不好喝。如果我们老喝茶的一看就知道，特别是我们杭州人，就是一个玻璃杯，而且这个玻璃杯呢还要大。
3: 在我的家庭喝茶是要用柴烧茶具，然后把茶放进去泡水，泡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能长不能短，不一样的茶，不一样的茶都是不一样的口味。
1: 但是这种瓷器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碎。
2: 现在一个我们运输当中包装很好，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人专门对付这个修补的。
1: 今天正好有一个修复瓷器的老师，他叫陆瑶。来，
4: 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今天带来了残缺的瓷器和以及大家面前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修复好的瓷器。那么这些瓷器的话，其实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修复的技艺。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喝茶的茶碗，这是一个茶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用来喝茶的一个茶碗。
1: 这还是老瓷片的一个状态，
4: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把它很完整的去复原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瓷片的话，我们会尝试去采用更加创意的方式。比方说这件它就采用了一些创意面料的拼接，对，然后去更加艺术化的表达。
1: 对，
4: 是修葺就好像是在修心，当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抱着敬畏的心态去修复，去守住事物的本真，我们才能让这些残缺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在西湖边和茶园里沉浸于自然的诗境，在茶盏和瓷土间体会造物者的匠心。当诗心融入唱腔与身段，让我们走进乐句，在婉转细韵中感受悠长的韵律。

0: 小苗老师的袅袅的古琴声中，我们的雅集就开始了。古人啊有四般闲事，首先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无为之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随着这个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世界的一个充盈，大家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追求。
2: 在民间呢就叫勾栏瓦舍，就是看戏呀、就是喝茶呀，那个时候的文人雅士市井这种风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越剧也是雅到极致的一门艺术，在越剧的这个唱词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啊，这剧真的是雅到了我的心里？
2: 像我最近刚演的《苏东坡》，我们这里是用的古曲《

0: 通过我们戏曲的技术去扮演它，去用自己的理解去外化它。我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排练创作过程当中，我在尽量的走进它。我想成为像苏轼、像苏东坡这样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都能够释然的，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然后我就觉得我某些方面其实跟苏轼挺相像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乐天派，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什么能量啊，化解苦难的天性，
1: 你得有仓储
0: 给他化解了。
1: 说到苏轼，你们知道他们的什么呢？
2: 苏轼是一个文学家，他创作了很多不同老师的比如东坡肉。
0: 对对对，
3: 他被贬过三次，
1: 黄州、惠州、儋州。对，
3: 到了最后感受到生命中的美。
0: 对对，这句很好说的。
4: 那我给同学们一块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定风波》，因为毛老师在《苏东坡》这个越剧里面呢也用到了这首词。苏轼在这首《定风波》前面有一段小序，他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随行，随作此。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是想像罗拉呀，像尔雅，包括我们这边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同行皆狼狈，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狼狈。为什么？你想想，突然下雨了，我就首先心里紧张了，就恐惧了，担心了，怕的是什么？你首先想，哎呀，那我的帽子是不是湿了？我的脚鞋、袜子是不是都会沾上泥巴，对吧？但是为什么同行都狼狈的时候，而苏轼没有觉得狼狈呢？其实他跟大家淋的是同一场雨，在同一个时空下淋的这场雨，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西方积极心理学里面也有一个理论，就叫 ABC 理论。 A 就是 action， 一个事情发生了。 B 就是 belief， 你的态度是什么，就会决定了你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C 就是 consequence，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突然来了一场雨，无非是帽子湿了，无非是鞋袜沾上了泥巴，对我的内心有影响吗？不会。这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正的强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0: 这个很妙，毛老师，苏轼他对您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十年当中，如果我要早一点让我接触到苏东坡，我就可能就不会像有一段时间那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竟然一年之内我的胆出问题了，我现在是无胆英雄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创作排练又停了三次，是我个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像苏东坡，你要突然说你的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戏里也提到了嘛，他是按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有
1: 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0: 对对，
1: 那咱们说
0: 生存观，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苏轼、苏子尚且如此，毛维涛你这点小小的经历算什么？哎呀，这胆拿掉真是好可惜啊！就是要早一点让我接触他，早一点能够张静老师跟叶嘉莹先生他们，如果能够早点接触，可能我这个胆就不用拿掉了。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依然让我上了一课，
1: 就舞台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越剧就是我们光在这儿说，不能让孩子们体验到越剧的那种韵味，可否请年轻的演员教教孩子们？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可以吗？
0: 可以。我们今天专门有小百花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小姐姐们来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0: 其实我来很热。
1: 好。
2: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3: 好，
2: 把它给它往上。
1: 哦，对了对了对了，好，转过来，好，非常好，好好，很好很好，把扇子再对对齐，你们俩在扇子对对齐，好，非常棒，这个可是可难学了，我们在学校里要学4年5年才能学到这个动作，很标准，非常好，非常好，
4: 谢谢谢谢老师，
1: 啊，
4: 谢谢。
5: 戏曲戏曲承载着千年的诗心，
6: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7: 我最爱李白。
5: 当古典诗词遇上人工智能，
7: 诗词是有生命的，就像咱们抬头看星星时的好奇，诗词里藏着千年的星光呢。
5: 我们为这份诗

0: 欢迎张老师，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大家觉得刚刚的舞狮和舞蹈表演精不精彩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行进。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对，《西游记》的里面的主题曲叫《天宫迅音》。好，那我们这边继续移步到下一个点位。

0: 这款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身高是1米69，然后体重呢是有69公斤。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身体的关节度啊，包括自由度都非常高。所以除了我们的这种太极武术表演以外啊，它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诗词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现场的想要和它进行一下对话的？
1: 远征，远征，
2: 我是远征哈喽呀。
1: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2: 我最爱李白，这哥哥写的诗跟我晨练太极是吧，既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情，又藏着举杯邀明月的浪漫。
3: 你说的都是古典诗人，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吗？
2: 那必须提戴望舒啊。
3: 对，
2: 雨巷里那个撑油纸伞的姑娘，简直把江南的温柔刻进了骨子里，就像杭州的西湖水，明明波澜不惊，却能让人心头泛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呢。
3: 对，非常棒，谢谢。
4: 远征，远征，
2: 哈喽呀。
4: 你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好不好？
2: 这问题问得妙。我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像杯特调饮料，没有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有和你们互动的温度。这种生命不用纠结长短，能给世界添点乐子，就是超酷的存在呀。
4: 你希望你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吗？
2: 当然有了，我和灵犀 X2、精灵 G1 都是铁哥们。
5: X2 是谁呀？
2: 灵犀 X2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会一起切磋三子棋棋艺。
5: 它长什么样子呀？
2: 灵犀 X2 体型灵动，线条流畅的像颗会跑的流星，浑身透着科技感，最绝的是那双眼睛，亮起来像。

0: 藏着整个星空。
1: 既然你是个机器人，那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思考意义呢？
0: 这问题问得有深度，就像人类会追问活着为了什么，我思考意义是因为想和你们更同体验。再说了，不思考怎么进步，总不能一直当只会下棋的铁憨憨吧。
2: 他还会自嘲。
3: 我们都在用人工智能，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工智能？
4: 人工智能简单的说，就是让机器具备类似人类的智能。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图灵呢，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啊，就他提出了计算机的概念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图灵测试呢，就是说当你无法分辨一个答案是人给出的还是机器给出的，这个时候机器呢就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它能根据它的对我们任务的理解，它自动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它目前呢应该说是类似人类，但是又比较跟人类相比呢，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能力。
3: 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翟老师，比如说你一回家，它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我就找他或者是他去聊聊事，这算一种陪伴吗？您觉得？
5: 我觉得不算。因为陪伴它一定是一个拥有它的主体性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机器人起码在我所想象的一个未来，它都很难获得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主体性。为什么？人之所以获得主体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选择，是遗忘。就像我快五十岁了，那么我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大部分我都忘了。那么我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我建立了属于我的记忆库，然后在这个记忆库的基础之上，我形成了我的个性。也就是说，我的个性和我对于记忆的选择，它是相互依存的。而机器人不是，机器人什么都记得。你像我们人，你如果什么都记得，你会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
3: 潘金老师，您有什么补充吗？
4: 现在的人工智能，你比如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他是人，因为咱们问他的基本普通的问题，他回答出来非常像人，尤其是知识性的，他甚至比人更聪明啊。所以对于知识性的问题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但是其他的，虽然说这个人工智能在情感陪伴上也在进步啊，但是呢，它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还是差很多。
3: 他现在正在实验室里也好，实用的方向也好，是在哪方面最精进的？
4: 如果我们说这个像 DeepSeek 跟豆包这样大模型的话，它一个是在理解能力上，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不管怎么跟它对话，你甚至说半句话，它都能明白，因为它有上下文，它根据上下文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一个理解能力，另外一个记忆能力。就以前的人工智能，你跟它说几句话，它就忘了前面说的什么，但是现在它跟你对话，甚至一两个小时它都能记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就它真正的就这一代人工智能，它真正的能帮助人啊去做一些专业的工作啊。你比如说，我也开发软件，我也教学生写软件，现在的大量的编程人工智能都能做了。所以在以前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你把这个 AI 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具身智能。这个具身智能不只是在执行任务上，它的能力强大了很多，而且它有那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
6: 叔叔，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以后这个机器人他们能创造出人类的情感吗？
4: 它是会有情感的啊，就我可以用很多编程的方式啊，或者计算的方式，我让这个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去描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赝品，它可以非常非常像人类智能。
6: 以后能有心情吗？机器人？
4: 其实机器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啊，就是它是基于机器人的这种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传感器。

0: 啊，它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它根据外部环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当然这些情绪呢是我们人给它强加上去的啊，就它自己本身它没有人的这种心情，它没有人的这种心理，它的所有的情绪跟情感都是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给它放上去的。
1: 我特别想问张晶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首诗出来你拿给我，我说这是机器人写的还是谁写的，不知道当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您觉得作者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2: 一首诗放在这里到底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写的，用海宁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他无法区分的时候，这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顾随先生，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说诗教不是教做诗，是使做好人。我觉得他可以作诗，但是他永远无法讲诗，他永远无法讲出像王国维能够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因为机器人他没有真正的在夜晚失眠过，所以他就不知道举头望明月在讲什么。机器人没有真正站在车站送别过，所以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在倾诉什么，所以他无法把我们前人的那么丰富的古典诗词，像王国维，像我们历代的这些诗论诗评家那样，把它能够再创造成为我们诗教的宝贵财富，无法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讲解中体会出一个生命更高层次的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充盈的一个加持。说诗者就是讲解人，像叶先生这样的一个说诗人讲诗人，他是需要融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来说诗，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首诗的魅力。
1: 就100个老师在讲诗的时候都有100种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的表达，这个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翟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印象派，但是印象派也是被逼出来的，是照相机发明了之后，然后觉得哎，我再画人物的肖像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都画不过照相机。那你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艺术家会往哪儿去呢？
3: 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绘画是在复现现实，当照相机它能够复现现实以后，我们画家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再是复现现实，而是重构现实。我们赋予世界一种崭新的语法，一种崭新的看待它的眼光。西方其实因为它长期啊，它特别强调画得很像，而中国其实远在唐朝、宋朝，特别宋朝，我们都知道这个苏东坡就说得很清楚，你画得很像，这个见解和儿童一样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哲学的观念去看待山水，看待花鸟，所以徐副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艺术精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艺术精神最最典范地体现在宋朝以后的山水画上。而山水画是什么？那当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山水啊，山水画是什么？是老庄哲学啊！所以我想，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在这儿，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实是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在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艺术家在更新着自己的艺术的观念。 AI 出现以后也会让我们就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家从来都是如此的，我是在阐释世界而不是在复现世界。
1: 他会再走出一条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路来，他重构一个现实而不是复现现实。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诗词在 AI 时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其实首先AI 和我们的古典诗词，大家觉得好像他们隔得很远，有时空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的。就像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的一个礼物上，就是一副联语，他这样写的，上联是文明新旧能相异，下联是心理东西本自同。这个文明新旧能相异，我觉得就跟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的文明之间，它不是背离的，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甚至可以彼此增益。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不像你那样会讲诗，

0: 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多背点诗，我怎么教他呢？我就把诗给画下来。但是他说现在呢，因为有了咱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把古诗，比如说20个字以内的古诗输入我们的一个任何的人工智能文生图文生视频，可能只需要10几秒就完成了。那么他说我们在家里教孩子的时候，即使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也可以很好的接引我的孩子去看懂更多的诗。第二个，我觉得从我们的接受者来讲，学生来讲，怎么学？刚才我觉得说的很好，说人工智能它可以做音乐了，诗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往复循环，所以它本来就有一种旋律之美。那么我们的诗词输入不同的音乐软件，比如说您喜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不同的软件，生成不同的音乐，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自己喜爱的选择，哼哼哼哼哼哼，我们很快就会背诵了。那么我们古人的吟诵就是有旋律有节奏，古人不像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现在就给我们做出我们更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诗教的当代传承来讲，它是很有注意的。
1: 而且诗在 AI 时代，我觉得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AI 替代了，做了之后我们更有时间去品诗。其实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我觉得它特别有疗愈人心的作用。
2: 这个古典诗它可能还不仅仅是治愈，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看待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古典诗词被它设定的。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天生的就会有那么细腻的感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学过宋词的话，你难过了你是会只会说我难过的呀，难过，我难过的要死，我真难过呀。但是你看过宋词你就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愁的，秦观怎么愁的，就是宋词里面那个有成千上万种完全不同的愁法。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呢？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我会找到一首最合适的那首词，他对关于愁的描述。
3: 我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就带了2本书，就是唐宋词300首，上下集。
1: 您最喜欢哪一首？比如说，
3: 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事容易见事难。
1: 现在回味真是跨越千年仍然在人的心中激荡，但是我们的情感其实都差不太多，跟千年前的人，
2: 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生老病死。
0: 所以心里东西本自同，刚才那个联语还有下联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他一旦读懂了中国的古诗，也会被他感动。
1: 最后一句话问三位老师，诗在今天是什么？
3: 我觉得诗不管是在几百年前还是今天，即使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即使它会作诗，但是依然是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
2: 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经验是很少的，那么如何把经历转化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它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非常美妙的催化剂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些经历给转化成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拥有越多的经验，我们才是一个越丰富的人。
0: 我觉得是诗就是人心不死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诗里面能够获得自己一种加持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撑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我觉得诗还是挺有魅力的。
1: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四海皆有诗，四时皆有诗，山水有相逢，愿我们相逢在诗中。谢谢大家，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个流传千年、热度不减的问题又回来了。今天吃什么？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开业的一转千年餐厅，
2: 千年一转，
3: 一转千年。
1: 询问11大历史名场面，
4: 我张择端，此生武汉，威服万国，以安海疆啊！
1: 感悟先贤古人的美食心境，探索38道历史美馔。食客的评价是这样的：哇，
5: 哎，好吃啊，
6: 原始的味道。
7: 你可不可以单独炒一盘葵菜？
2: 我的菜一般都是坑。
8: 色香味俱全。
1: 2023年，一转千年餐厅再度营业，这一次老板是大年三十陪全国人民一起吃饺子的任鲁豫。厨娘是测评了各大体育赛事盒饭的马凡舒。
9: 运动员餐厅给运动员们提供了哪些特别的饮食呢？跟我一起来看看，
10: 在这个卢塞尔体育场里面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到底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会是怎样的？
1: 和走南闯北追踪新闻也追踪美食的王冰冰，
11: 还有很多的美食，一会儿要一一品尝一下。
12: 人生中第一杯亲手冲的手冲咖啡。
1: 老板和厨娘姐妹花还邀请到一位可爱的老饕，他在全国

0: 各地创造了一个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食新场景。四大主创齐聚一堂，宣布今年的雄心壮志。
1: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2: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3: 就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
0: 这一次，他们将走向活色生香的中华大地，为各地量身定制一道道历史美传，打造一张张美食金名片。话音刚落，全国十省50多个区县纷纷前来下单。
4: 这里是开封市鼓楼区，
5: 赤峰市红山区，
6: 秦岭山市夹县，
7: 宜昌市夷陵区，
8: 衡阳市雁。
0: 他们的第一站究竟会选择哪里？
9: 艰难了，一转千年。
0: 今天，一转千年餐厅又会带你吃点什么？

0: 如果说苏州是人间天堂，那么吴江就是天堂的厨房。
1: 吴江在太湖之滨，运河之畔，他手无根，巨月脚，昂无头，揽月尾，尽得吴越口服地的精华。
0: 吴江毛细血管般分布的水系，湖、河、大、亚、潭、湾，孕育了多少独此一家的美食物产。
1: 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各种名吃，油墩、海棠糕、风萧茶、黑豆干。不得白居易说，江南旧游繁几处，旧中最忆吴江威，让白乐天和他的老饕同行陆游、苏轼、唐伯虎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吴江的美食，也有和美食相伴相生的美丽创造。
0: 朕思圣愁把水产八仙织成了锦，吴侬软语把樱桃芭蕉唱成了诗，丹青妙手把橙黄橘绿写入了画，
1: 美食、美景、美气都齐了，让我们怎能不美美的接这一单？吴江，我们来饱口福了。

0: 哇，天哪，这么大呀！这就是厨房吗？厨房跟饭桌融合一体，
1: 好震撼呐！
0: 还是一个车啊！是的。哎，来来来来来，
1: 咱赶紧把咱们的东西收拾收拾。
2: 欧阳老师，您带了什么呀？哇，
3: 我今天带了我之前有在做的一些功课，就是我手绘的一些青花瓷。
2: 好好看啊，我喜欢这个。

0: 己画的。
1: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景德镇做一些练习的功课。
0: 哎，蛮好看的哈，
1: 还有
0: 虚实结合。
1: 有一回我在画石头，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石头，
2: 就是可以装饰我们的饕餮号。
1: 对对对对对，哇，
0: 好美啊！你的呢？
2: 我呀，可能需要大家猜一猜是什么用处的。哦，
1: 哎，这是什么？
2: 看，可爱吗？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个什么东西啊？这是。
2: 抹布，
0: 抹布，哎呀
1: ，OK OK，
0: 哦，这样的抹布，
1: 对，
2: 看，这个超可爱的，
1: 要端起一些热的锅，对不对？
2: 是不是实不实用？就是他们兼具可爱与实力，
0: 满满的少女风。
2: 我要帮冰冰带一个东西，这一篮子呢是冰冰带来的，因为冰冰是一个调料控，就他很喜欢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调料，所以这里面都是他托我带来的他自己的一些秘制的小调料。
1: 那鲁鱼呢？
0: 我跟你说，我的这个是超级重量级的。
1: 好，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你们知道上一季的，哎呦，上一季的那个咱们的老板是谁吗？
2: 广泉哥。
0: 泉泉，对，泉
2: 泉。泉泉，
0: 泉泉给了我很多东西。他说
2: 有种不祥的预感。
0: 泉泉在里面哈。
2: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0: 泉泉，泉泉你出来吧。
2: 你要是说上一季朱广泉老师吸取了一些经验，给您传授了一些经验，这个箱子里我敢打赌，一定有一个东西。他肯定给了你书，大布头。
0: 你说特别对，哇哇，这边是我的书，那边是他给我准备的书，这是他给我的《礼记》。礼记，
2: 他还做了笔记。
0: 哦，真的，他做了好多笔记啊，他
2: 是啊，
0: 好用功啊。你看他贴的好多标签，哎，这些是我准备的一些，你看。因为咱们今天来的是那个吴江嘛，这是我准备的《吴江南社》《吴江诗咏》。
2: 我喜欢这一本哎。
0: 那咱们把咱们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好不好？
2: 好哎，好哎，我们布置一下，布置一下。
0: 留下了我们的印记之后，饕餮号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天下。嗯哼。就差两个合伙人了。
2: 是我们今天合伙人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呢。但是呢，我跟你说，每一次合伙人只要来咱们饕餮号，咱们都要给他准备一杯当地的茶。
2: 今天是什么茶？
0: 这是当地的熏豆茶。
1: 熏豆茶。
0: 熏豆茶。就这个吴江呢，有一个大的这个学者费孝通先生啊，
1: 对对，
0: 每每与共。这个茶就是费先生家乡的茶。
2: 这是真实存在的茶呀。
3: 哎，我好像看见他们来了。
2: 迎接客人，迎接客人。
0: 咱们是不是像那个酒店里迎接客人那个状态？
1: 要站在一起。
0: 对对，咱们喊一个口号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
2: 刘涛老师，
0: 刘涛金老师
4: 又见面了。哎呀，
2: 这又不好意思，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来都来了，还带东西。
0: 欧阳老师，
5: 你好，欧阳
2: 涛姐好，
5: 涛姐好，
6: 你好，你好，我是刘涛。
0: 你们要不要先参观一下我们的这个饕餮号？
6: 这空间好大呀！
0: 来展示展示你们的好东西。
4: 我昨天啊，给你们烤了，当然也是特别土的，我们叫槽子糕。
2: 哇，自己烤的？
4: 自己烤的，尝尝吧，里边有那个，有那个柠檬丝。
6: 对对对对，我闻到柠檬的味道了。
4: 柠檬丝的味道，哎，而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你知道，无论生活怎么样，我们总是要寻找一点甜。哎，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就从这份甜开始，甜蜜美好。
0: 好吃，
6: 非常好，
0: 好吃。您亲自做的？
4: 我还能雇人做。这个是孩子特别爱吃的，而且不是很甜。
2: 听懂了吗，鲁豫哥？孩子特别喜欢吃。
0: 那我拿走也不太合适啊，是吧？那我就拿几个吧。
4: 另外我还给你们带，你知道我们崂山茶，它的海拔差不多是1500多米哦，而且它周围主要是全是海，所以它的那水汽湿度是最好的茶。

0: 崂山是出神仙的地方。
1: 对，
0: 哇，这茶要喝了就腾云驾雾了。
1: 因为我是江西人嘛，然后江西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鄱阳湖。有句话叫做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就是我们江西有道名菜叫做藜蒿炒腊肉。
2: 啊，藜蒿好吃，
3: 我好爱吃这个的。
1: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妈妈自己做的这个腊肉，还有这个香肠。嗯，因为我觉得，
2: 妈妈的味道。
1: 对，要说美味的话，那当然是还是妈妈的味道是特别一点。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
2: 我们太喜欢了。
0: 沏好了，没喝过这个茶吧？
2: 没有。
0: 这个茶刚才我刚给他们介绍完，叫熏豆茶。哦，这个茶呢，健脾胃，这个考虑到二位呢舟车劳顿，喝上一杯这个熏豆茶，而且说这个茶喝完之后呢，再把这个里边的东西一吃，然后你们就胃口大开了。
1: 它有那种米香吗？
2: 哎，是不是来你们这个节目就是吃喝是第一？
1: 好吃好喝好玩，
0: 逛吃逛吃，
2: 哇，太好了，
1: 开心啊！
0: 咱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苏州的吴江，这里有很多好吃的美馔，我们三个一个一个的展示，好不好？
1: 好，
2: 跟外乡人汇报一下。
0: 这是欧阳先生要推荐的古馔里的一道跟吴江有关的菜。
4: 云林鹅呢，其实坦白说，它是一个蒸鹅哈，因为我们在广东哈也可以吃到很多的鹅，包括烧鹅，然后客家的也有蒸鹅，然后潮汕的也有卤鹅，所以我就特想知道，如果我们能复原一个云林鹅，尤其是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头这么高度评价的一个食物，如果我们今天重新来做的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哦，
2: 这个园林鹅是苏州的一道菜。
4: 对呀，
0: 有记载的。
4: 对，
0: 这是欧阳先生推荐的。我特别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您看，金鸡玉块。这道菜其实就是产自于吴江的，只有吴江才能做出原汁原味的金鸡玉块。
5: 我感觉说出这句话你就要赢了。
2: 没有，你翻了秦明要术了。
0: 你看，有懂的。奇名要术里有这道菜，
2: 有这道菜
0: 八合鸡记录了这道菜。而且这道菜为什么我特别想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很多非常熟悉的这个名人，古代的文化人，都对这道菜念念不忘。哦，你比如说苏轼，苏东坡，大家知道天下第一老饕，他用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跌跌撞撞说明了一句话，人生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吃好。他也留下了金鸡玉块的一句话，叫金鸡玉块伴春雪。哇，多美啊，
1: 太充满幻想了。
0: 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6: 还有一道菜我们也可以尝一尝。这道菜呢叫鱼酒盘蛤。因为董小宛她不仅仅是才女，才华横溢，同时她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厨师，所以我们大家可能更知道的是董小宛的董肉，还有董糖，到现在、
7: 是吗？
6: 对，但是呢，这道菜好像很少有人来提及，所以我就很想复原啦。
2: 这是你们要推出来的这道菜啊？
6: 对，这是我来推荐的这道菜，因为我很想吃啊、
2: 是吧？三个菜只能推一道
4: 啊？对啊。
0: 倪云老师，您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咱们俩都是文艺节目中心的。
6: 哎，怎么还能这么拉票呢？
0: 我没拉票，我只是就是说一下，是吧？啊，操，咱俩一起主持过节目啊。
1: 对。
0: 你们还是金鸡玉块还是能够展？
1: 不是，你这个太有神秘感了，就充满好奇。
0: 对。
1: 但仅此而已。
0: 我再多说一句。你看，现在天下的珍馐美味，都被统称为金鸡玉块。
6: 好了，你赢了。
4: 好吧，我们先试试这个金鸡玉块吧。哦，
0: 你看欧阳老师，
6: 第一期让他赢的毫不费力，有点难过。
0: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了，不同意的请翻个跟头。没有，好，我赢了，行吗？大家说行不行？
6: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这道菜就特别符合一种。

0: 漫千年，我们用这道菜来解这千年的馋。哎
1: 呦，那就这么定了。嗯，
2: 好。
1: 那我觉得，如果想把这个金鸡玉块再次展现在大家的眼前，我觉得一定要寻找到当地的最合适的食材。嗯，另外还缺一个吴江当地的最棒的、还懂文化的、还懂食材的、能追根溯源的这么一个大厨。
2: 就是其实认识大厨的还有一位老师哦，他写了一本书叫《寻找美食家》，他对这边的所有的大厨都有一个掌握
3: 了解。嗯，
2: 这位老师呢叫蒋红老师，
4: 蒋红老师。
2: 所以呢，我想我可以拿着他的《寻找美食家》先去寻找他。
4: 挺好的。
1: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咱们找蒋红。

0: 蒋红老师是在这个李里古镇吗？
1: 对啊，对啊，
0: 他就是苏州人吗？
1: 对，所以呢，跟着他就其实真的可以，无论是哪一种星级宾馆，还是到那些就是烟火气的那些小巷，都可以吃进去。
0: 跟着他吃喝玩乐，
2: 就是跟着他就能吃到好吃的。
3: 蒋红老师就是一个美食 APP， 点着他随时想去哪儿都行。哎。哦，这就是蒋红老师啊！
0: 蒋红老师您好，哎，
1: 蒋红老师好，
0: 我们一路都在议论你，
4: 非常欢迎各位到这里来。欧阳老师来过，
1: 是吧？好多年前了。
4: 倪萍老师，
0: 我还这个李里古镇从来没有来过，但是苏州来过。
4: 苏州来过是吧？
0: 对，这个叫什么湖啊？
4: 啊，这个就叫四河，集市的四河。
3: 市河，
0: 市河，
3: 市里的河，简称市河。
4: 对。
0: 这两岸住的就是普通人家吗？
4: 对，
0: 这就是小桥流水
2: 人家啊，
0: 人家这些幸福的生活。
5: 对啊，
0: 它离着水岸太近了，
2: 推开门就是这个河。
4: 我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吴江叫丰饶鱼米地，就鱼米之乡嘛。哦，优雅水银乡。
6: 一个呢，觉得吴江是紧连着太湖；
4: 另外一个呢，吴江有这个称为百湖之城。就是水很多，然后水云间，然后这个氤氲之势。
2: 水云间，
3: 真好这地儿
5: 啊！舒服啊，
0: 这些老房子啊。阿姨家里都很凉快吧？
2: 热。
3: 您主要是一见到倪萍老师就热了，太高兴了。
0: 哎，这儿写着个十二鱼仙美食诗集，哇，
4: 你们来巧了。来巧了，因为刚好我们今天呢有十二鱼仙美食四集。这个十二鱼仙就是指十二个月当中每个月吃的鱼的品种不一样。哇、
0: 太夸张了，
3: 月月有鱼，我们只是年年有鱼，你们是月月有鱼。
5: 好幸福啊。
4: 然后因为要挑大厨啊，所以把大厨们这个集中起来做这十二个月的这个鱼仙。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品尝他们的手艺来了解一下哪位大厨最好。
3: 我现在口水都已经开始流下来了。
4: 今天我们集中的都是吴江最好的大厨。哇，
0: 最好里边再选一个最好的。
4: 对，
0: 那太厉害了。
5: 那厉害了，
0: 那今天有谱了。
4: 我们上船，
0: 坐着船去找厨师啊。
4: 对哦，
3: 那才江南水乡的感觉哦。
2: 游船码头，
3: 哇，这样的摇橹船呢？哎
0: 呀，这种船我们还是第一次坐，太棒了！哎呀，这里边很好哎。哇，哎呀，
2: 开船了，走喽！泛舟游里里。
0: 哎呀，这个感觉水特别旺啊。
2: 就是感觉这个古镇吧，有了这个船，味道才对。
0: 感觉这个镇就流动起来了。
2: 是的。
4: 对。所以我那个朋友还要下边两句，叫“江南何处好，乐居在吴江”。哦。
7: 正月塘里热头戏，新鲜赏口，糟溜塘里鱼片，来尝尝哟。哎，
2: 这儿呢。
4: 对。哦，
0: 这个一个大厨啊。正月
4: 塘里露头戏，塘里鱼就是很小的，我们叫鲈鲤鱼。
2: 您好，
8: 各位老师好。
2: 您好，您怎么称呼？
8: 我姓王，王永军。
0: 王师傅，辛苦你了。
8: 今天我们

0: 烧的是正月的塘鲤鱼，是我们苏州地地道道的一道本帮菜。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正月的时候的塘鲤鱼是最好的
1: 最美的。
0: 然后我们苏州人讲的是不时不食，所以对相应的节气来讲，我们十二个月每个月的鱼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正月的是吃塘鲤鱼。苏州的苏字的繁体字就是里面有个鱼，所以没有鱼的话就不成宴，
1: 年年有鱼。
0: 对，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最好的塘鲤鱼片，然后用糟溜的形式，就是用绞粥跟黄酒，然后加了一点桂花。
1: 糟溜是苏州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哈。
2: 对，往那冲，我也想吃，再给我一份就够，一份就够。怎么样？
1: 这个糟溜的味道特别浓。
0: 对，用绞粥跟黄酒一起去兑，兑了以后用纱布过滤下来的水，然后去烧那个塘鲤鱼。
1: 苏州人吃饭真的是讲究，那这么一条小鱼就做得这么精致。
0: 对，
1: 哎呦，太好吃了。
3: 哟，咱们的船退后于他们，岂不是吃的都是他们吃剩下来的鱼吗？
2: 那真不一定啊，我们每个厨师都不一样。你看这边在吆喝呢。哦，
4: 二月安吃真咸了，肉多刺少，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来了，师傅。
2: 师傅已经等不及了。
4: 哎，往我这边，往我这边。安吃鱼真咸肉啊，这个是安吃鱼，俗称黄辣丁。
2: 黄辣丁，哦，这个
3: 黄辣丁鲜美。我们尝一尝，感受一下。
2: 来，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先闻一下。哎，虽然是吃鱼，但是好像在吃肉。
2: 对，
3: 是不是鱼跟肉已经连在一起了？
5: 肉很香，一点都不腻。它的那个肥的那个油都蒸出来了，
4: 全部蒸出来了。
5: 这个鱼肉里面啊，浸透了这个咸肉蒸出来的一些油脂，所以鲜美里面又透着一种腻腻的那种感觉哈。这道菜算是咱们当地的一套有年头的菜，还是新的这种创意菜？
0: 有年头的菜，
5: 有年头的。
0: 对，
5: 那证明这个师傅也是久经考验的。
0: 差不多。
3: 我们真的要把师傅的名字给记下来，因为待会我们要选其中的一个。
0: 王春。
5: 王春。
2: 王春。
5: 在春天里称王称霸的人，王春风十里啊，是吧？啊，如果我要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的话，就从咱们的古传里面复原一道咱们吴江的古菜的话，你有没有信心？
0: 有
5: 信心。
0: 有信心。
5: 如果十分的话，你的信心占到几分？
0: 八分。
5: 才八分呢？
2: 为什么没有十分？
5: 那两分呢？
4: 还有两分嘛，
0: 就留一点神秘感嘛。
3: 人家很谦虚，好不好？
5: 谦虚，
3: 谦虚。
5: 好，感谢，我记住你了，王春师傅。
4: 感谢。
2: 这道菜之前没有吃过，没有想过咸肉会去。
3: 对啊，我觉得就是在这边吃的菜常常都是这样，他把肉、鱼或者是肉跟菜啊，其实都混打得很好，
5: 昨天互相借味，
3: 对，
5: 互相借
3: 也是。
5: 苏州园林里面不是讲究这个景物要互借吗？
6: 对，
5: 互借自己的美，它的食物你看也是混搭互借各自的味，
3: 对啊。所以这其实是相通的，所以生活里头我们常常说什么生活美学哈，但是美学其实就是体现在这些小的细节里，
5: 方方面面。
3: 对，
4: 哎，这边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三月桃花桂鱼肥。松鼠桂鱼，哇！
2: 松鼠桂鱼，
5: 哎呀，这个好看呢，
2: 好漂亮，
5: 像盛开的珊瑚似的哈，
4: 哇！秦氏松鼠，苏州的一个名菜啊，
5: 你看多好看
2: 呀，哇！哇，
5: 像个小松鼠的尾巴，怎么这么漂亮啊？好热，酸酸的，好解刚才的那个油腻啊，哈。师傅贵姓？
4: 我姓陈。
5: 陈长虹。哎，这个名字好哎，收视长虹。
2: 收视长虹。哎，
4: 一路长虹。
5: 师傅，这道菜一定很考，很考自己。
4: 谢，
5: 很考切工的吧？
4: 对。
5: 那您这个功夫练了多少年啊？
4: 三十年。三十年。
2: 这绝活。
5: 咱们这道古传要复原，刀工很重要。嗯，
6: 是
1: 非常重要。
5: 师傅，我们如果复原一道古菜，它需要很强的刀工，刀工要把那个鱼啊切得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你有没有这个本领？
4: 有，绝对有。
2: 那必须有。说的那么。
5: 你有没有信心复原那道古传？您能有几分信心？
4: 100%。100%。哇哟，
5: 这个是100%。
4: 对，
5: 一定能复原。
4: 一定能复原。
5: 好，我记住您了。啊，
7: 好，谢谢师傅。
4: 好的，
5: 谢谢您了。
4: 好的，
5: 辛苦了，擦擦汗。
4: 谢谢。
5: 好。
1: 走，咱们继续前行。
2: 好嘞。我们能去吃肚皮吗？
1: 肚皮。
0: 可以啊。
8: 五月白鱼吃肚皮，红烧白鱼要珍惜，快来品尝一下喽。
2: 知道我们东北小的时候，姥姥吃蒸一条鱼、做一条鱼，怕小朋友
1: 有刺儿，
2: 姥姥就会
9: 吃一泡。
2: 对，姥姥就会跟我讲说要吃肋巴扇儿，它是一个东北话，就是肋骨旁边一巴掌这么大，像扇面一样，就吃这一扇儿，
1: 是没有刺的。
9: 这块它只有那个肋骨。
2: 对，大骨
9: 只有大骨。对，
1: 这个肚皮就是那个肋巴扇吗？
9: 应该是，我看。
2: 我来看一看。那
9: 你看一下。
1: 哦，这条鱼很大呀，它就有你那个肋巴扇。哇！爸爸，你看，
2: 就是这一地儿，就是我们说的肋巴扇，就肚皮了。
9: 对，就肚皮。
8: 对。
1: 这个每一段也是肚皮那地方切的吧？
8: 对。
9: 它是这样的，就白鱼吃肚皮。哦。然后什么鱼吃头呢？鳙鱼。
1: 鳙鱼。
9: 鳙鱼头。青鱼尾巴，白鱼的肚皮啊。
2: 这个就比较趋近于北方人的那个口味了，的家常红烧的那个，对吧？
9: 对
2: 吧？
1: 这就是你姥姥说的那个肋巴扇儿，味道也像。
9: 有没有吃错那个姥姥做的那种味道？
1: 好吃。你是打算把它都吃完吗，孩子？
10: 你们在吃什么呀？
5: 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发现了好几位很有特点的师傅，有刀工特别好的，然后有那个特别有信心的。
2: 所以哥，你都没有在吃鱼，你在吃人家师傅。
5: 我们，
2: 你在吃人家师傅的信息。
5: 我们边吃边聊。哎，又来了，到四月了，
11: 四月份呢。
12: 来，四月石鱼赛黄金，快来尝一下啊！花雕红脂蒸石鱼。
5: 哦，石鱼。
12: 石鱼对。
10: 花雕红脂就酒，
12: 用那个花雕酒做的。
5: 花雕酒。
11: 花雕酒。哎，
12: 对，来尝一下。
5: 看着很不错呀。啊，
10: 哎，我就到这儿我就闻到味道了。嗯，
5: 是。
10: 哎，这个可以的。
5: 有花雕那个酒香。
12: 用花雕酒做的石鱼。
10: 现在还有一种温度。
5: 这个真的很香啊。
10: 哎，我还没有开始吃，我就想给你投票。
12: 谢谢。
5: 嗯，好吃。师傅，您的胸牌呢？
12: 哦，我的胸牌今天没带。啊，
10: 怎么称呼您？
12: 我姓方，方立峰，胜利的利，山峰的峰。
5: 这个名字也很厉害，
10: 胜利的利，山峰的峰，
5: 对呀，
10: 很霸气。这名字
5: 霸气。方师傅，您那个最擅长的是什么？
12: 纯炉之丝。
5: 纯炉之丝。
12: 对，吴江的纯炉之丝也是我们吴江的一个名片。
5: 得来不费功夫啊。你生活当中已经复原过这样的菜了是吗？
12: 对，复原过。哇，
10: 最拿手的吗？
5: 最拿手的方立峰师傅。
10: 谢谢
5: 方师傅。这道菜真的是味道先过来。
10: 对，
5: 花雕香，女儿红。
13: 来，六月边鱼鲜如汁，快点来尝尝啦。
5: 来喽。哇，师傅贵姓啊？
13: 姓马。
2: 马进。
5: 哎呦，这个好啊，日益精进呢、一定是厨艺越来越好。
11: 师傅，一般人家马会家是怎么弄的？
14: 我们家常基本上就是清蒸和那个红烧。
11: 所以今天呢？
14: 今天是加了点剁椒。哇，
5: 你太懂我们涛涛了。我们涛涛是江西人，爱吃辣。
10: 谢谢。
5: 你要尝尝。
10: 哎，你这看着这肉真的就很嫩哎。
5: 鱼 皮糯糯的，
10: 是吧？就能看出来，包括你看它这个肉的这个，就熟的这种感觉，
5: 很嫩，恰到好处哈、啊。

0: 这个是辣的。你看我这个操心的命，还要看你们，这是什么？
1: 不好意思，我们抢了一道鱼。

0: 有没有破啊？它那没破。
1: 哦。
0: 第二呢，就是它的骨头啊，
1: 嗯，
0: 它一下就能脱出来。
1: 啊。
0: 另外呢，第三个呢，就是它有蒜香味。
1: 嗯。它那个甜甜的味道真好吃啊。
0: 对对对对。
2: 很糯。哎呦，太香了，
3: 嗯，而且这个还美容的，
2: 美容的是吧？
4: 把这个打包，
1: 打包，
2: 好，谢谢你师傅，
1: 谢谢您老师傅，
2: 谢谢。
1: 哎，那后面那条船他们真的很慢，他们现在才吃完他们那。
5: 哇！
2: 哎，我们发现了一道特别好吃的鱼，
6: 来给我们尝尝吧。
1: 我真的能给到你吗？
2: 哎，涛涛肯定喜欢吃，
6: 是吗？
2: 很糯的冰糖。
6: 哦，那是我最爱。
5: 师傅，师傅，快给我们递一下那个。
1: 我给你放桨上。
5: 完了完了完了。
6: 放在你们船上，一会儿我们来自取。
5: 真的是妈妈，你看多爱你啊哈。
6: 冰糖鳗鱼烧的，很糯。我就喜欢吃这种。
5: 甜甜的。
6: 嗯。
5: 我一定要给你找到甜味。
6: 甜糯的。
7: 瞧一瞧，看一看啊，太湖鲅鱼又肥又美啊，来尝尝嘞。
5: 这个是八月鲅鱼要吃肺。您好，师傅。
6: 师傅。
7: 哎，你好，你好。
6: 为什么要吃肺啊？这个鲅鱼。
7: 鲅鱼，这个肺是最嫩的地方。
6: 哦。
7: 一口鲅鱼，就是最主要先吃肺，再吃我们的毛豆。啊，软软又糯糯，啊，又鲜又美。
6: 哇！哦，这个鱼这么小一个啊？
7: 对，你要尝尝嘞。
5: 哇，这个肺好嫩呐、啊。
6: 嗯。
5: 这个鱼肺啊，就比那个鹅肝还要滑嫩，
6: 嗯、
5: 是吧？
6: 对对对。
5: 入嘴即化，而且看着是酱烧的，一点都不咸，
6: 嗯，
5: 很鲜香，
6: 嗯。
5: 然后毛豆浸润了这个汤汁之后，这毛豆绵绵的。
8: 大家觉不觉得这个鱼肉比刚才的所有的鱼肉都要嫩？
5: 嗯，
8: 是不是它因为它
9: 我还没吃，
8: 比较小，
6: 而且它的那个鱼皮都是那种糯糯的。
8: 嗯，
6: 这个真的好好吃，
5: 嗯、
6: 太好吃了。师傅，您的手艺深得我心。
5: 师傅脸一下就红了。
8: 我们还没有记住师傅叫什么名字。
9: 不要死。
6: 对，师傅您姓什么？
10: 啊，免贵姓陈啊。对对对。
6: 啊，陈建华。
10: 嗯。
5: 靠美食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华，嗯，如果在当地做这道鱼能超过你的有几个人？
10: 啊，没有几个，
5: 没有几个，
8: 没有几个，
5: 还蛮谦虚的哈。
9: 好，谢谢师傅，
5: 谢谢师傅，
6: 谢谢，
5: 谢谢，我记住您了。
10: 好好，再见。
0: 来来来，尝尝，来尝尝，九月级红烧肉啊。
8: 红腮肉，
5: 哎，你好，师傅，师傅贵姓啊？
0: 姓钟，姓钟，
5: 钟超华，你瞧瞧，刚才那个是建华，这个叫超华，
6: 哎呀，
5: 你看师傅坐的姿势，多么帅气！
6: 对，
0: 你先来，你先来，
6: 谢谢。
0: 这边是肥瘦相间的猪头肉，肉质比较嫩。
5: 哦，
6: 就是又吃到了肉丸子，又吃到了。行，
0: 对对对对，
8: 所以这是一个老菜还是一个新的？
0: 老菜，
5: 老菜，
0: 说以前老菜家常菜啊。
5: 你说咱们这道节目，作为咱们的观众和网友，咱们是不是对他们太残酷了？
8: 好吃，
5: 真的太好吃了，融合味道比较好。好，我们记住您了，谢谢谢谢谢谢，
9: 谢谢
6: 谢谢，
8: 嗯，哎，我们有没有落后啊？
6: 好像落后了很多，
5: 他们超出了咱们50米。
11: 十月草鱼打牙祭，大花鲜鱼了不起，来吃哦！
0: 我跟两位老师介绍一下，他姓薛，薛师傅他是我们吴江做冷菜的扛把子。
6: 哦，
2: 薛师傅你好啊！
11: 你好，这个是我们的熏鱼，大花熏鱼，
1: 用草鱼来做的熏鱼。
11: 对对对对对，来尝。
2: 苏州的熏鱼可是很有名。
11: 是的，
1: 它没有那么的甜，对，它没有那么的甜。
11: 改良了，改良了。
1: 它是咸鲜版本。
11: 对对对。
2: 好，谢谢师傅。
1: 哎，一看就是我吃的最多，鱼刺儿吃这么多。
11: 哦，没事，
1: 谢谢您。
2: 走，咱们继续前行。
11: 推
0: 鱼头汤。
2: 啊，鱼头汤。
0: 十月份喝鱼头汤，快过来尝尝。
1: 11月，我生日月，我能去尝尝我生日时候吃什么？
0: 我们吃鱼头汤吧。
2: 呀，这么大的鱼头汤，
1: 哇、哦，好大、啊！
0: 大连，我们湖南啊本地的就是十几斤。
2: 为什么要单单吃头啊？
0: 我们这边就是鱼头是最好吃的。
2: 哦，
0: 啊，这个是鱼丸子，就是我用鱼尾做成的鱼圆，手打的。
2: 哦，
0: 我们这边喝鱼汤要放点胡椒粉，要多一点少一点？
2: 多一点，
0: 多一点。哦

0: 白卖给你。
1: 哦，奶白奶白
2: 奶白奶白，哎，老师你尝一下。
1: 好鲜呐、啊！
0: 嗯，鲜呐、啊。
1: 我已经门口吃了一碗了，真好吃啊！嗯，
3: 有点咸。哇，
1: 这个很好吃啊！
2: 要不要再来一碗？
0: 再来一碗。
1: 我还想再要两颗鱼丸。嗯。
4: 凡凡，凡凡，是不是喝了两碗汤？
0: 猜猜，
4: 三碗。
5: 哦，他要两个。哇，
4: 好喝，
1: 就是特别鲜。然后那个鱼丸，你知道它有多细腻吗？就是吃不到，我就一定要跟你讲。
4: 你是不是气我吗？
1: 刚才的那个肺你给我留了没？
4: 那个肺都在我肚子里。
5: 我那个肺可好吃了，
1: 传下不要再见了。哎呀，哇、哦，这个汤真的太好喝了。
4: 哎呀，吃不到的就是很馋的。我们去吃十二月的了。
6: 腊月，
4: 腊月青鱼香糟煎。哇，师傅您好啊。
7: 你好，你好。
4: 师傅贵姓啊？
1: 柳文荣。
4: 柳文荣，师傅介绍一下这道菜吧。
7: 腊月青鱼，腊月的青鱼最肥的独特，用香糟来烧的。尝尝，
4: 尝尝，
6: 谢谢。
4: 来来来来，哦，有一股糟卤香。就是这个糟卤香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陈年的那种碗。
8: 你看，我们还想着你们嘞，
0: 涛涛。给你带了一碗鱼汤，
4: 来来来来来，交换一下，交换一下，
9: 对对对对，
6: 来都尝尝，都尝尝。
1: 你老师已经说了，说女儿吃比较重要。哎
6: 呀，这就亲妈，
10: 妈妈给闺女的，
1: 要吃那个鱼丸哦，一定要咬哦。
4: 哟，这么嫩呐，哈，
9: 对呀，
4: 这么嫩，哎呦，这鱼丸真是入口即化，
1: 是不是啊？所以吃了两碗呢，我。
4: 汤里面还加了一点点胡椒。所以十一月份驱寒，
8: 其实胡椒粉啊，它是所有鱼汤的定海神针啊，
4: 去味儿了。
8: 一个是去味，然后关键的它是放了胡椒粉的鱼汤，你待会儿过几秒，你还能想起来这个鱼汤的味道。
0: 啊，而且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你加了胡椒粉之后，它开窍了。
8: 对对对，这个词特别好。
0: 窍就是好像突然就特别清醒了。
4: 它就像那个倪萍老师当年主持综艺大观，回味无穷啊！
11: 欢迎大家的收看。
0: 哎呦，扯不上，扯不上。
1: 就是我在这条船上，我都没有你会红。
4: 哎呀，这儿的师傅都。手好巧啊！靠美食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华，真的太好吃了！哎呀，这个好看呢，
6: 好漂亮，
4: 像盛开的那个珊瑚似的，像个小松鼠的尾巴，怎么这么漂亮啊？陈长虹，哎，这个名字好哎，收视长虹，
6: 长虹，
1: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换。
0: 角色不一样，你这孙女没事儿，哎，孙女没事儿，哎，我们都吃完了，你们呢？我们
9: 都吃完了。
8: 行，我们到前面掉头，
4: 走。是平盘吗？
6: 哎，真的。

0: 其实我最爱是苏州的平台，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我就跑去那些专门听评弹的地方去点，因为要点的。
1: 就是那种味道，
0: 对，哇，那种味道是。
2: 只有在这个场景里听苏州评弹，就有一种进入的感觉了，沉浸式的。

0: 好想给您扇扇风啊！咱们本身坐上船，这个味儿就对了。然后现在加上评弹，这个味儿不能再对了。
1: 粽叶分叶深，哇，吴侬软语真好听。
2: 我们勾三只鸡，你们有没有吃当地的鱼啊？太湖白鱼，太湖白鱼，
3: 三百。我考考您，你知道水八仙是哪水八仙吗？这个我知道。
2: 要关注一转千年。
4: 下的一对。
2: 好，各位老师，中午在西城区吃个便餐，
3: 还是吃饭。
2: 古色古香的，我天哪！哎呦，哎呦，
5: 杨老师这礼物，
6: 这是茶点，
5: 好幸福啊！这么多吃的，
3: 刚才谁说吃饱了？
5: <笑>
3: 这全是点心哎，
2: 这都是我们苏州的特产吧？
5: 对对对，
2: 八宝绿豆汤，大家尝一尝，
5: 呀，还带着青红丝，
3: 你最爱的青红丝。
2: 为什么是你最爱的呀？就昨天我跟他们回忆，在我小时候，我隔壁邻居是一个上海阿姨，她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就自己亲手做八宝饭。哦，我最爱吃的就是她上面撒的那几根青红丝。哦，
3: 那个时候太珍贵了，
2: 太珍贵了。邻里之间很亲的，啊，阿姨做好好吃了，都会喊我到她家里去让我吃。
7: 这个是甜的吗？
2: 带点甜口，主要是解暑嘛。哇，一下子就沁进去了。
7: 那是定胜糕吗？
2: 对，定胜糕。现在我们吴江就是，高考中考结束了嘛，他考的之前他要定胜，
7: 一定胜利。姜老师，我能吃一块定胜糕吗？
2: 可以啊，
7: 我没有吃过。可以啊，
2: 可以啊。
8: 姜老师说你可以吃实话。
2: 人家有个愿望，
7: 就是吃之前要跟他许愿，是吗？
3: 对。
2: 什么一定要胜利？
7: 你要是没有胜利，
3: 祝愿鲁豫哥每年春晚零点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每个人零点都顺顺利利。
2: 哎呦我的天！
7: 你吃吧。
2: 我祝福大家都平平安安，幸福长久。
7: 谢谢。
2: 一人来一块儿，来，
7: 剩我们也来一块儿，就用手吧。
2: 直接下手。
7: 就是当一个
2: 食材赋予了特别多的文化含义之后，它就不单单是一个食材了，你一吃它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精神的力量跟美味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3: 现在都觉得金鸡玉块已经做好了，
2: 其实就关于这个金鸡玉块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哈，有的地方呢用鲤鱼，有的地方用桂鱼，但其实就是鲈鱼，是最地道的。用的应该是叫现在的它的学名叫中国花鲈。
3: 花鲈，
2: 你看更专业。他的出名主要是西晋的时候，张邯到了洛阳找工作，嗯，然后干了几年以后呢，突然有一天想起来我家乡的菇菜、陈根、鲈鱼块，好多年没吃到了，我想回家吃，然后他就吃光回来了。
3: 我们眼前的是纯菜鲈鱼，
2: 哦，这就是纯鲈之思，
3: 纯鲈之思。
2: 然后我们用筷子，稍微把那个鱼翻翻熟了，对对对，要烫熟。哦，哎，
9: 所以张老师就是古菜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吃生鱼片吗？
2: 古的一般生鱼片，因为后来我们这个技术发达以后，我们能发现原来发现不了的一些什么寄生虫啊，后来开始慢慢的就吃熟的了，啊，吃熟了。
9: 说张翰那个年代就是一个非常合格且成功的带货主播，是的，带货了千年，
2: 对，
9: 让大家都知道，特别值得这件东西要来，
2: 对对，
9: 而且用现在的说法，也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事情吧，就是每个当地的人应该都对他当地的食材啊，所有的这些故事啊，都有认识有了解嘛，那所以就更认定这字真的是属于这个家乡。
2: 来来来来来，
3: 感谢蒋红老师，谢谢蒋老师。
2: 你看中了我们吴江的哪位厨师？哦，
7: 就把这事忘了，
2: 吃完了忘了，
7: 就只顾吃了。
2: 嗯，
7: 就是在刚才我们见的这师傅里面，有几个师傅还是给我们印象挺深的，是吧？

0: 有一个师傅呢，他就是他刀工有30年了。
1: 这个师傅是在做哪道菜的？
2: 松鼠桂鱼。
3: 刀工嘛，就那个废刀工啊。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意外发现，他说他做过纯鲈之丝啊。
4: 我知道了，
0: 方立峰师傅。
2: 对，
4: 就是做石鱼的那个师傅。
0: 欧阳老师在里面还找到了一个老乡，
5: 对，有一个广东人，但是就把这边的道地的菜都做得很好，所以这也是很难得的，就是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是现在也变成他的第二故乡。
0: 还有王春师傅也很好。
6: 第一道菜，
3: 你们提的人比不提的人要多。
0: 哎，你好，师傅。师傅贵姓啊？
7: 钟超华。
0: 好，我记住您了。师傅贵姓啊？
7: 柳
0: 文荣。我们记住您了。
5: 我们还没有记住师傅叫什么名字。
8: 对，师傅您姓什么？
7: 免贵姓陈啊。对。
0: 好，我记住您了。感谢，我记住您了，王春师傅。好，马师傅，我们记住您了。
9: 好，
0: 马进师傅。好，我记住您了。陈长红师傅。
8: 陈长红。
0: 我记住您了，
10: 记住您了，
0: 我们记住您了。
1: 你们这属于有良心的食客，然后吃完了吧，就把师傅每个人都夸一遍。我们俩属于没良心的，光记哪个鱼好吃都不记得。
3: 那不一样，他们是长了有良心的嘴，咱们两个是有良心的胃。
1: 对，
3: 然后呢，用胃驱使着我们的良知来做出了味蕾的评判。因为我们叫一转千年，要看转。
0: 倪萍老师呢？你们那边您觉得哪个师傅哪道鱼？
1: 我们俩的意见是一样的。
3: 倪萍老师非常喜爱吃那道鳗鱼，我们两个都很爱吃，而且那个师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厨师，
1: 师傅只有25岁，
3: 对，很年轻，而且这个师傅很厉害，他自己不吃鱼，
2: 对，
3: 他不吃鱼，但他爱做鱼。
0: 哎，这样的师傅我们餐厅一定要招啊，
3: 是不是？
0: 保证食物不外泄。
3: 所以本意咱们是想选一位师傅，12位师傅一来，咱们就从一转千年变成厨王争霸，所以不行。
0: 我们成功的把这节目改名了，厨王争霸赛，欢迎大家的收看。
8: 只能定一位是不是？定谁呢？那听蒋老师的吧。
0: 蒋老师就您来定吧，
3: 对，
0: 您更了解。
4: 为了恢复我们这个京畿一块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大厨我推荐方立峰。哦，
1: 方师傅哈。
4: 方师傅，他是中国烹饪大师，高级技师，他一直在做这个陈鲁之师的
1: 升级，一直在升级。
0: 他属于在这道菜里面一直在深耕的一个。
4: 对。
0: 那个蒋红老师，既然想吃到这个原汁原味的金鸡玉块哈，那么这个金鸡玉块肯定这个材料一定都是吴江的材料。所以待会儿能不能带我们哈，把这些原汁原味的材料，咱把它都找寻到。
4: 就是，金鸡玉块，块是鲈鱼块嘛，鲈鱼块先要找到这个中国花鲈，这种鱼类一般是在八两以上两斤以下
1: 。
4: 太大呢，因为它做块的话呢，就是可能会稍微显老一点。然后呢，我们吴江有一个地方叫张邯纪念馆。在纪念馆的边上有一个叫鱼菜共生基地，鱼就在那边找。然后找金鸡，它使用的这个食材呢，就是粳米，到中安桥村去找，其他的可以菜市场包括超市都能解决。
0: 好，
1: 明白了，明白。
3: 还是分两组。
0: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找那个鱼。
3: 我特别适合摸鱼。
0: 对，我觉得你适合
3: 摸鱼，因为我每天都在摸鱼。
0: 那我带队去找米。
4: 找米，
5: 我就跟你一起去摸鱼。
1: 孩子，我嘱咐你啊，你可不敢玩着。我们这个鱼是今天晚上这道菜的核心的。
3: 放心，肯定给你摸一个大胖鱼回来。
1: 好，你记得啊，要摸一条好鱼，硬菜。
0: 对，那行，那咱们喝了绿豆汤出发。
3: 好，出发喽。
5: 哎，是这样子。
3: 我们要来看荷塘，但没有月色。
5: 我们不是要摸鱼吗？
3: 没有，我们要去看那个纪念馆，再找点
5: 对
3: 这个灵感。
5: 好。哎，你看，那边有。
3: 这边也有开的。
5: 对。
11: 欧阳老师
3: 好，
11: 凡凡两位老师好。欢迎两位今天来我们张邯纪念馆，我是讲解员小袁，很高兴见到两位老师。
3: 您好，
11: 两位老师，我。

0: 们往里面请。
1: 好啊。哎，挺漂亮的这个房子。
0: 对，这边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普通的农家小院一样。哦。这个就是张翰的一个像。
2: 嗯。您好。我们希望您能保佑我们今天这道菜做得好吃。
0: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大诗人，比如说李白、苏轼、辛弃疾、王昌龄啊。他们啊都把张翰视为偶像。
2: 为什么呢？
0: 比如当年张翰辞官还乡，就是用这一首就是《思吴江歌》，以家乡的滋味来消解心头萧瑟。他那种洒脱豁达的心境呢，给了这些曾经壮志未酬的人精神的支撑。嗯、
2: 用粤语念一念吧，欧阳老师。
1: 好，嗯，让我来。粤语呢它有九音嘛，嗯，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古的诗词念起来还那个
0: 很有感觉，就是，
1: 对，很有感觉。好。诗吴江歌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路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0: 果然很有感觉。张翰当年辞官返乡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洞连村啊，
2: 所以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
0: 纪念馆。
2: 纪念馆，
0: 对，是经过考据的。
2: 所以啊，古韵流芳，世人评说，我估计世人对于张翰都在想说，古代人交通那么不发达，怎么还会为了吃一口菜放弃了做官？那个时候很多文人都还是很想入仕的。嗯，所以今天来真的很想知道鲈鱼到底有多仙，要让他放弃自己的仕途，一头扎进故乡的怀抱。那咱们两个好像看完了张翰博物馆，听到老师的讲解就明白了，他想的自然是鲈鱼的仙，但这个仙之外，我觉得咱们两个找到了一个独门调料。
1: 对，
2: 就是他的那个思乡的情绪。
1: 对，因为那个感情其实是作为每一道菜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2: 所以鲈鱼它真的鲜吗？也鲜，但是它是因为是故乡的鲈鱼，就格外的鲜。走，咱们去找一条思乡的鱼。
1: 好。
3: 哟，这市场挺大的。
4: 超级大。
3: 卖什么的都有。
4: 这菜市场够大。他们给咱们了一个信封。嗯。看看都什么啊？亲爱的转家族成员，欢迎来到苏州吴江，购物资金已经到位，希望大家在农贸市场里可以找到你们需要的食材。哎呀，哦，这是金鸡玉块的料，蒜、姜、菊、白梅、熟栗、粳米饭、盐、醋，就是醋。
2: 醋
4: 啊，这要买的东西，我看他给了多少钱？
5: 多少钱？
4: 他们就给了这么点钱，52、55块，
3: 75块哈。
4: 您估量一下，这些东西这些钱能买下来吗？
3: 一看就不过日子，你看这都是
5: 够了，
3: 算算这五块钱买一大堆。
4: 哦，五块钱能买一堆。
3: 咱每一样都买下来啊。
5: 这俩加一块，这俩够了。1、2、3、4，这俩够了。
3: 这个足够了，
5: 够了，
3: 够了，
5: 够了，够了。
3: 这个你自己买零食或者你
4: 就留给我了。真的。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仨分了吧，我拿50，倪萍老师给您20，给您5块，咱们各自分分任务。
5: 那你们买什么？我这5块钱姜蒜没问题，了不起再搭一样什么的。
4: 我买栗子吧，栗子贵。
6: 你买栗子行，
4: 栗子贵。
6: 那我就白梅和那个橘
5: 可以。
3: 好，行，
5: 咱一会儿在这集合啊。
4: 拜拜啊，
5: 拜拜
4: 拜拜拜拜。
3: 师傅，哪有水果呀？
7: 水果前面。
3: 哦，好，谢谢。
8: 老师好。
9: 您好，中午这都货卖空了。哎，
7: 对。
3: 您好，我来找一下有没有橘子。
8: 橘子就是
3: 这个。好，我买两个橘子，再买两个柑橘。你自己经营这个摊啊？
8: 没有，跟我老公。
3: 然后
8: 老公现在去拿货了。
3: 他去进货，你再看摊。
8: 对，是的。
3: 怎么样，收入行吗？
8: 还可以，还可以，还行。啊，
3: 我就不问多少钱了，一个月。我估计还可以。你看你这品种那么多，肯定生意好。孩子能帮上忙吗？
8: 孩子可以的，孩子可以平时可以帮忙卖卖货、倒倒垃圾，还挺简单，都可以。
3: 过来看看

0: 真可爱。
1: 橘子是，那就一起放吧。
0: 哎呦，这钱还不一定够啊，多少钱这是？不够我就捡。
1: 没关系的，可以，10.6元就10元好了啊。
0: 那行，等于你照顾我了，
1: 好，
0: 谢谢你啊。
2: 姜、蒜、盐、醋。
3: 你们没发现吗？就我的钱最多50元。走走走，咱们找找。哎，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4: 没有，现在没有板栗。
3: 啊，您这儿有板栗吗？
4: 没有。
3: 这么多炒货没有板栗啊？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5: 板栗
3: 没有。我这可能还真不好买。这边都茶叶嘞，哪有板栗啊？哎呀，这儿有饮料哎，这是可以喝的吗？啊，你要不要喝一杯？
2: 可以啊，
3: 来，
2: 爽的嘞。
3: 剧组给大家准备的，来，
2: 这个可爽了，
3: 可爽了，我也喝一个。买着买不着，咱先不说，咱俩先干一个，太舒服了。小伙子，过来，
2: 弟弟，
3: 送你的。
4: 谢谢。
3: 当场打开喝，喝。
2: 那我们去那边。嗯，我现在主要找姜和蒜。
3: 我陪着你吧，我的钱多。哎，有醋哎，这儿有醋。拿一瓶当地的这个白醋，来一包盐。
2: 你这姜为啥全是发芽的呀？我想去那边再看一眼。
3: 走，我们在货比三家。哟，这个姜小哎，
2: 小黄姜。
3: 再来一疙瘩蒜。
2: 挑一下，
3: 看这会过日子哈、啊，
6: 不是会过日子的问题，它还是得饱满点啊。
2: 我的钱有限，我肯定不能拿不好的。再拿一个这个，
3: 再拿一块这个老姜，拿一个漂亮点的。
2: 这个只有三只手指，
3: 三缺一，
0: 胜利会师
3: 啊、哦、来了。
0: 你们这么挑吧，我都买完了。
3: 橘子来了，
0: 我就买一样嘛，橘子。
3: 哎呀，
2: 橘子，
3: 那咱还真是有所盈余。
0: 我问一下，有栗子吗？
3: 有的，太好了。这个栗子买2罐吧。哟，他这儿梅子还挺多的呢。你们有没有那个咱们吴江这边做梅子的这种古法？哦，这是苏州正宗的，给我们来几个。陈皮咱也备一点吧。这个不错哎，买一点吧。那个涛涛拿那个，剩个10元吧。
0: 给凡凡买点那个一个一个包装那话梅吧。
3: 行。
2: 姐姐，我们拿几包这个，再加点这个。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3: 齐了，
2: 谢谢，
3: 再见。
2: 谢谢，再见。我们现在还要去找米，哎，米不要钱吗？
3: 会呀、啊，
2: 没钱了，
3: 米怎么办？没钱了。
2: 米不要钱吗？
7: 芝然村。
8: 哦，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而不是纯粹养鱼。
7: 我以为咱们来就会看到一个鱼塘。哎，
8: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您就是拥有一整个鱼塘的人。
9: 啊，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鱼赛共生科技大棚。对，我们先这边请，好不好？
7: 好，好。我就很好奇啊，就是鱼塘就是鱼塘，菜场就是菜场，它为什么要叫鱼菜共生啊？
9: 哦，鱼菜共生呢，它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现。它是将水产养殖的尾水通过循环到这一培种植，然后呢实现了这种环保零排放零污染的一个种养体系。啊，其实在古代时候呢，它有一个叫桑基鱼塘。对，它是水乡独有的一种农业生态体系，它是讲种桑养蚕养鱼肥田，
7: 对，
9: 做了一个整体的生态循环体系。然后我们这个水培系统呢，它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啊，
8: 我之前还以为他们是在一起。
7: 我也以为是，就是上面是菜，下面是鱼，是不是？
9: 他也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啊。
8: 哎，所以这就是科学的部分。
9: 对，
7: 这个是什么？看上去很像芹菜叶。哦，
9: 这个叫菊花脑。对，
7: 菊花脑，菊花不高兴了。
8: 对。
7: 它是怎么吃呢？哦，
8: 它基本上就是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做成一个汤菜。对。
7: 我记住它了，我要吃它。

0: 我们看看鱼吧。
1: 好，这边请。哇！哇哦！我们这个项目呢，2020年开始太湖进补，然后后期呢又有那个退塘还田啊，对的一系列政策，针对这些政策其实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传统养殖呢它有污染，我们这边养殖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一个是零污染嘛，第二是增加这个土地的利用率，对吧？第三个就是高效能、高产出。我们一个池子呢大概是有3000条左右，
0: 多少？
1: 3000条。
2: 就在这个池里头，
1: 对。
0: 那它有多小啊？
1: 10公分左右吧，15公分。嗯，可以看见。
0: 我都没有看到它呢。
1: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捞的鱼，就在这个池子里。
0: 成品鱼有多大？
1: 成品鱼有大的有2斤。
0: 哦，那很大了。
2: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0: 好，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2: 好，来。现在还没问有什么技巧，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碰上一个东西了。
1: 这个不够大，
2: 放回去，
1: 放回去。
2: 又来了，哇！喂，
1: 我们捞大的，好吧？
2: 好，再来。哎，
3: 可以啊！
1: 我要老师抓到诀窍了。来，帮一帮，能捞到吗？
0: 到了。为什么？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2: 其实呢，有一个是你要深一点，然后你感受到有鱼碰你的网，然后呢就拉起来。
0: 哇！哇，好过分啊！
1: 哦，这条可以，
2: 我觉得肯定有了吧。啊，
1: 有啊有啊有啊，这条不错的。哎呀，哦，
0: 为什么？
1: 这边，尝试一下。

0: 再尝试一下。哦，这个够了。
1: 够了，
2: 哇，厉害！
1: 我找到了诀窍，
2: 是吗？
1: 诀窍就是离欧阳老师的鱼塘远一点就可以捞到。我捞的鱼，我捞的。
0: 最好一人一条，
2: 够了，对吧？
0: 我们来称个重。
2: 好。
0: 这个鱼很大。
1: 这是欧阳老师捞的那一条。
0: 对，这个鱼大概是1斤8两左右，1斤2的。
1: 我们可以往里倒水。
0: 对，我们先往里面倒水。然后要封口。
2: 好的。冲啊！
1: 可以了。
0: 好，可以了，交给你了。
2: 好。
1: 我今天的时尚单品是一条活鲈鱼。欧阳老师，我们带走了鱼塘里的两条鱼，补给他们两条鱼，好不好？
2: 好，那我就把这两条鱼给画在画面里头。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
2: 那我们先去那边。来来来
0: 来。

0: 那我们就带走两条鱼，留下两条鱼，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老师，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哟，快瞧这个路灯下面写的什么？
1: 稻米香尽。
2: 我怎么闻着一个稻香味儿啊？不是农药味儿。
0: 我也闻的是稻香味儿哎。
3: 米饭味儿。
0: 跟来到草原了似的呢。
2: 真的是这种感觉。
0: 要不咱们就把家安这儿吧，妈。
2: 可以。
0: 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就是有将近7000年的种水稻的历史，就是所有
2: 七千年，
0: 就说这个地方就种出来就是当地最好的粳米，就到这儿来就
2: 对了。到底叫粳还叫粳啊？叫粳米。
0: 这有典故，就是新华字典上原来叫粳，后来啊，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很多水稻专家提出了倡议，就说老百姓几千年都念粳米。建议新华字典改过来，现在新华字典上这个字多音，有粳也有粳，老百姓都念粳。粳米还要感谢袁隆平这些水稻专家。哦，
2: 是这样。
0: 哟，快看那个什么，
3: 无人机。
0: 这么大的无人机啊，
2: 撒农药吧，
0: 就不用过去那个背着那农药哈。
3: 对呀，
0: 那个撒了。嗨，哇，壮观啊。您好您好您好，
2: 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老师，我叫钱小峰。
2: 钱小峰啊。
0: 小峰，
2: 这片稻米都是你们家的？
4: 都是我们合作社的。
2: 合作社的。
4: 对。
2: 刚才鲁豫说你们这儿的稻米有7000多年的历史，对吗？
4: 对，有7000多年的历史。
2: 真的？
4: 对，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就是江南鱼米之乡嘛，其实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地方。
0: 您刚才这是在撒农药呢？
4: 对，
0: 这么大的无人机，都不再是过去那种那个人工的了。
4: 对，原来人工的话，你像我们这一片地的话，你要用6到10个人的人工，可能要打3-4天。但是我们用这个无人机的话，其实只要用1天时间就全部打完了。
2: 全部
4: 对。
2: 种稻子的时候，你有几个人种啊？
4: 种稻子的话，我们现在也都用机器，基本上只有2到3个人就够了。
3: 天哪！播种也是用机器吗？
0: 播种也用机器。
4: 对。
5: 你需要来这样操控一下。
4: 其实我们现在这边整个太湖流域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这边都是一样的，都是全都用全自动化的去种植。
2: 这个是你们村庄吗？前面？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村庄。
2: 我们可以到村里去看看吗？
4: 可以。
2: 我们想寻找一种就是最好的粳米。
4: 我们江苏省现在最好的粳米就是南粳46的品种，我们这边就是原来的试种基地。
2: 对，在哪能买到啊？
4: 我带您去，老师。
0: 好啊，
4: 对，我带您去找。
0: 走，
3: 我们好好的。哎呀，
0: 我们太幸运了。
2: 小峰，你们这个村庄简直是漂亮，你看那个瞭望塔，你们太讲究了，然后把那个柱子还用那个花丛给它包上。
4: 对，
2: 你们这真叫美丽乡村呢。
4: 是的，是的。
2: 你看这周围你们种的芋头认识吧？对，
5: 我还真不认识哪个是芋头。
2: 大叶子，这个是芋头，美人蕉。
0: 我听说小峰你也是在外面发展，然后就是家乡越来越好又回来了是吗？
4: 对，我原来学校毕业了以后，因为我父亲也是我们当地就是你们要寻找那个米南粳46的第一批的试种员。对，比较有情怀。
0: 今天我们可找对人了。
4: 对，
2: 你现在回到乡村生活，你是不是后悔？
4: 没有，我觉得反而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2: 后悔回来晚了。
0: 对，在这儿等着呢。
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0: 真的
2: 是个榜样，你感觉哈？你
4: 看看
2: 家家户户都是，感觉特别热爱生活，
5: 对，
2: 满眼都是绿色。
5: 对。
4: 李斌老师，其实我们这边现在走的那个营销模式啊，跟原来的一些就是传统的模式已经不一样了。正常的话，我们是在10月份底到11月份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就已经成熟了，我们就可以收割了。其实我在这个秧苗种下之前，
2: 已经包住卖出去了。
4: 对，我已经全都卖掉了，已经。
2: 我跟你说，现在好吃的东西都是这样，
0: 提前。
2: 对，
0: 这个方式，我觉得我们的金鸡玉块可以尝试一下。亲爱的各位网友们，电视机。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想预定我们的金鸡玉块的话，赶紧下单。
1: 下单
2: 啊，是不一样的哈。
0: 小峰，我们还有一点这个想跟你谈的事儿。
1: 哎，您
0: 就是我们剧组给了我们点经费，然后呢，我们仨人一不小心给花干净了，没了。就是，但是我们还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稻米。就是您说的这个最好的南耕46。我们仨人想了想哈，派我来跟你谈一下，就是待会儿呢，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点儿哈？但是，我们是有付出的。今儿晚上我们请你吃我们金鸡玉块。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您看行吗？
1: 行，
0: 成功，成功了，太好了。
3: 这是你家呀？
1: 对，
3: 小二楼，小三层。
1: 这是我和我们姐姐两家人家一起建的。对，就是我们家自己搭的一个葡萄盆。
0: 葡萄的，
1: 对，您看上面还挂的
0: 葡萄都熟了，
3: 真是葡萄嘞。
1: 对，哇，
3: 这是什么呀？种的？水草吗？
1: 对，这是我们太湖当中的一个水草。哦，
3: 真的水草？
1: 对。
4: 你们干嘛养这些水草啊？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倪萍老师，刚才我们在走进来的时候，您肯定会看到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呢，它其实显示的是一个叫湿地占卜平衡，像这个叫水车前。这个叫芹菜，这个芹菜呢，在我们太湖里面呢，就有已经有五种了，全世界只有六种，但是我们太湖里面就有五种，那么这个芹菜呢，就是我们这个科研机构，它是河海大学的教授，他把这个作为我们育种的宝类。太湖里面有一些被破坏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作为育种基地，然后把这种品种再种到太湖里面去，让它自己形成生态平衡，就不需要靠国家花大的金钱和精力再去治理。
0: 瞧瞧这合作社干了多大的事儿
4: 啊！这才叫功德无量呢！
0: 功德无量。哟，这是什么呀？
1: 哎，这个是个好东西，我拉开来，各位老师看一下。
0: 呀，这个很有年头了，
4: 像捣蒜的臼子哈。
1: 对，传统的舂米用的。
4: 这个米就是46号米吗？
1: 就是46号米。哦，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个米。
0: 这是古法舂米。
1: 对，
0: 我们正需要小峰，因为我们这次想做这个金鸡玉块，就是古传上的一道菜，我们需要用古法来得到这个南耕46。
1: 好的，
4: 你会用这个吗？
1: 那这样子，我给几位老师先演示一下。
5: 可以，
1: 几位老师有兴趣的话，可以
4: 自己
1: 尝试一下啊。其实就是砸下去，把它外面的那一层纤维的东西砸掉。
4: 哎，这个很简单，我来。我给你来洗，
0: 我来吧，您别伤着腰。
4: 我们每个人都体
1: 现，那就稍微体验一下，对，
0: 就这样砸。
1: 对，
0: 哟，你看，看似简单，就一直砸中间就行了。
1: 对，
4: 一看
0: 没干过活。
1: 李老师，
4: 我们农民干过。
0: 您可小心伤着腰啊！
1: 对，您小心一点。
5: 力道很均衡，
0: 360度各个角度都照顾到，
5: 边揉边砸的感觉哈，
4: 掏是不是？
5: 我来感受一下，
1: 来，
5: 谢谢，
4: 试一下，就觉得过去我们的祖先活得既聪明又不容易。
1: 是的，对，您小心。
0: 是不是看着简单，做起来有点难？
4: 对，
5: 你得知道你到底是在用在哪。
1: 对，
4: 所以你看。过去的人吃米饭掉的一粒桌子上都得粘起来吃，就是每一道都不容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特别适合孩子们来体验。
1: 对，
0: 以后粒粒皆辛苦的感觉就知道。
4: 我们今天就拿着这个米吗？
1: 几位老师稍等一下，我去拿一下。
5: 谢谢。
0: 那我也再来继续体验一下，我感受一下，我让我儿子看一看，以后再敢浪费粮食。
1: 来，几位老师，
0: 来了。哎，
1: 你们想要那个南耕46的大米？
0: 就是这个呀。
1: 对，就是这个大米。哇，
0: 哎，它真的跟，东北大米跟河南的大米都不一样哈。
4: 小一点。
0: 那这个大米是煮出来特别香是吧？
1: 一个香，还有个糯。
0: 糯。
1: 对。
4: 哎呀，现在就很香，像熟米，一个熟米饭的味道。
0: 真的是香，怪不得它金鸡玉块里面用了这个当地的这个稻米，它就糯。
1: 对，
0: 特别适合当蘸料啊！
1: 对，
4: 太好了。那我们拿着米先走了，我们一会儿见。
0: 走。

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在向星空瞭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在一切最好的传统之上，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可是啊，我和我的同志一样，绝不会在红灯绿酒之前神魂飘荡，我们要在地球与星空之间修建一条走廊，把大地上的楼台殿阁移往辽阔的天堂。我们要在无垠的高空架起一座桥梁，把人间的山珍海味送往迢遥的上苍。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你。
1: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几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

0: 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1: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的

0: 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两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1: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2: 跟着希望，跟着光。

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3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

0: 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指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1: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

0: 条件也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
2: 岁月长河，建华，星火燃
3: 起的我们梦想就是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4: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5: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7: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8: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我愿活成你的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啊，你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1: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0: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1: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4: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4: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
1: 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完全忘掉了自己，
1: 给我感觉是一切充满了阳光。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来争夺6个晋级名额。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彩的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来争夺六个晋级名额。
1: 哎呀，这一眨眼就到了晋级赛了。如果您也想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所有人在这个舞台上等着你来。
0: 好的，那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妖红。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期待很多新的改变，但是也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我的温柔和犀利。
0: 奔波。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的老朋友，他刚刚说的温柔和细腻是我的代名词。